0: 睛。而对于当下喜欢培养年轻人成为领导者的风潮，他并不以为然。
1: We're not raising young people to become leaders, although many of them will. We're raising young people to become compassionate citizens, showing respect and compassion to all living things. And, you know, not everybody is going to be a leader.
0: 台湾的吉庆国小就与真骨的协会合作，特别在校内设立了一个鸡舍，其中有一只熊麻鸡，因为逃离熊的魔手，后来却与熊成为朋友，因此备受小朋友喜爱。
2: 我天天想，天天上课都在想，哪时候才要上熊麻鸡的课？
0: 另外，由于台湾民间可以兴办实验学校。因此在2021年于台北市成立了真骨德实验教育机构。
3: 当你居住在都市里面，你怎么样还能够跟自然维持连结呢？你怎么样还能够保持一个对跟自然的有律动，然后有连结，然后有行动力的孩子呢？ Right， 这个才是要找解放的 地方啊。
0: 五天的课程至少有一天会是户外的生态日，像是到吉庆国小与当地学生交流就是一例。真骨德实验教育机构的学生们很活泼，并且勇于提问，也有许多自主发挥的空间。
4: 我们可以自己写海报，假如说我想要写鸽子或者是台湾蓝雀，出来跟家长介绍我们这学期学了什么。
0: 真骨德与台南有一种特别的缘分，主要是与二人溪有关。从70年代开始，各式各样的工业废弃物侵蚀二人溪，程度越来越严重，被认为是台湾最受污染的河川。2001年，政府开始一系列的复育计划。真骨德于2012年首次参访二人溪，2年后又在台江流域实习学生的陪同下再度造访。参观保育后的生态，发现两岸出现蓬勃的生机，他相当开心。
5: Well, first of all, I want to say that I'm very, very impressed and proud of you for what you're doing to make this a cleaner and more beautiful river. So I know the story of this river. I know how dirty and filthy and dangerous it was. Dangerous because it made people sick. And so I think it's very impressive and lucky.That the government decided to do a major, major removal of a lot of this electric waste. And I think it's wonderful to have young people like you involved because you're going to be angry if you've worked really hard to clean up a piece of the river and you see people throwing garbage in, you're going to be cross and tell them to stop it.
0: 受到真骨德的启发，台南长荣大学在2014年于校内设立了一个生态保育中心，墙壁是用泥土包裹的方式，埋下不同的种子，犹如一个具有生命的有机体。
6: 理想很好，它开始长的时候不是我们理想中就自然长了，因为它在这个浇灌的过程中，泥土的这个缝隙还有这个透水率，结果我们克服很多的问题，包括现在我们还引用的这个IOT 的技术监控它的湿度，然后监控它的一个就是滴灌的这个速度，甚至我们又衍生到如何能够用循环水。
0: 在建立的过程中，老师与学生们一起克服各种难题。真骨德2025年到长荣大学时，终于得以亲访，仔细聆听校方的讲解。长荣大学在认养了巴克里公园后，在内部也设立了一个真骨德根与芽行动学堂，除了可以了解园内特殊的生态，像是红脉熊蝉也会固定举办讲座。
7: 这个公园是很特别的，它没有这个运动，就是没有那些的荡秋千啊或游乐设施，因为我们希望大家来接触到的就是一个生态。
0: 而为了能在高等教育中实现根与芽，长荣大学于2016年开设了一个永续发展国际学士学位学程，全部以英语教学，延揽非洲参与根与芽的学生来台就读，同时也可以使本地学生国际化。
6: 在大学里面有一个真正的学系， 或学程，所以我们就决定用

永续发展国际学位学程来启动，而且我们希望欢迎博士在非洲种下的根与芽，那能够继续往高等教育发展。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0: 这样不好，
1: 实在真水，也真凄情，你有介意无？

小牛，你看，这湖水清清，月色嘛真光亮，月亮的光亮照着这湖里的水声，你看卖哩，水面咧闪闪闪。

好啦，啊，一斤上尾啊。好，啊，若无要着，后生还佫剩几点仔尔啦。好，来来来。啊，吃吃吃吃。来买我的烧肉粽哦！感谢哦，小车人啊，吃完嫁好翁，烟斗啊送，吃完入洞房，今日半卖半烧送，老人囡仔吃完心轻松啊，心轻松！哈，烧肉粽，烧肉粽。哦，感谢你生理好干呢，嘿，哦，讲生理遐好，搁剩只一罐无买着啦，哎啊，今来去食较好诶，赶转来同阮按俩公家食，嘿嘿嘿，啊，收单收单，倒转来去，惊，哎，哦，啊来无义务，煞惊来这个拿刀庙啊，听讲这个拿刀子啊，有够可怜的啦，啊，归去安尼好啊，一罐肉粽。起来，给伊拜，来拜拜哦！哦，哎呦，大无大无，值得起哄。

0: 人在靠腰啦。
1: 是我的囝巴肚腰，你给你买肉粽。
0: 啊？买买肉粽哦？哦，小姐，你敢不知人惊人会惊死人的？哇、哦，半暝还搁穿白的，那你买买肉粽饲囝哦，等下腰就断好，两粒有够无啊？
1: 我要买一罐。
0: 那、啊、一罐？你母仔囝敢吃会了？我知，这囡仔的老爸一定是一个无负责任的查甫人，才会半暝啊放你一个查某人买肉粽在饲囡仔。今仔日当我肉粽先啊拄着啊，我半卖半烧送，卖一送一。来来来，哎、欸，剩的这罐吼，你拢摕去。哎、欸，是讲吼，这煮米食济歹消化，回去唔当让囡仔食伤济，爱会记一批无糖的仙草啊茶哦。
1: 多、
0: 啊、
1: 谢肉粽大哥。
0: 青菜地的
1: 好滴呀，
0: 汤仔汤仔，哦，真济哦，该搓搓啊，这这这啥？银纸，那哈嘞，这个这个唔就是甲看卖嘞，一笑。你头纱村

0: 叫我冷静恁娘哩啊！我即摆规身躯冷叽叽，我若搁冷乱着规裤硬硬，紧酸哦！
1: 生啊！我生你敢袂冷静？
0: 哟，这个声敢会这熟悉啊？啊，陈夫人啊！
1: 生啊！叫你叫死老老子，人人叫我是老老子。
0: 陈夫人，原来你就是老老子啊！

0: 头家啊，啊，别歹势啦。
1: 哦，是啊。
0: 啊，人做生意应酬，拢嘛知这个所在有酒通饮，才有姨娘。
1: 安尼啊。
2: 对，迄查甫人吼，都爱有酒才讲有话，何况是两位大爷的身份，迄有名声，搁有地位，迄当然都爱来阮府城的醉花楼。
0: 是老公，
2: 坐啦，
3: 等阿下，真是罕见，来啦，这边请坐啊。
1: 好，多谢你，
3: 等阿下。
0: 哎呦，春红的呀、啊，啊，真无公平呢，我来个这坐见啊，拢无看你主动来奉待我，啊，人明通才第一件来呢，你亲像好似咧汤边安尼，规人甲抹过去，真无公平。
1: 王阿姐，啊，这位是
0: 明通啊，哈、啊，你唔捌伊哦，
1: 我捌伊啊，
0: 伊是醉花楼第一个安排春红小姐，
1: 哦，原来是春红小姐。

0: 念超啊，
1: 一齐来啊！
0: 娜娜西啊，
2: 来
0: 一杯酒，我敬你，
3: 多谢你。
1: 哦，总经啊，是的啦，我跟你用当
0: 哎呦，
1: 哎呦，
0: 给滚给滚的，你真是。那真到紧时间，
3: 你有要紧无？
1: 我不要紧啦。崇同志，是的啦，我不是故意的，你别生气，我拜不敢啦。崇同志，我、欸、
4: 你是在哭啥？我看到人客在这是无？
5: 有，头家娘啊，啊这个新来哦、喔。
4: 对啦，拄来无几工尔。哎
5: 呦，来，我金姐，我金姐，我
0: 王阿是啊，
5: 阿哪、啊？
0: 看你的意思，你对阮梅香啊是有介意心？
5: 当然嘛有介意啊，
1: 初同志。
0: 想，但阮梅香啊是也未开菜哦。
5: 真的哦，
1: 初同志。
4: 王阿霞，你钱吼那是开有够，阮梅香的菜才乎你来开啦。归去房间伫内底嘛真方便啊。
5: 你讲的哦，梅香姐。
1: 你放手！
5: 哎、
1: 欸，哎呦，
5: 含开菜你就唔知，你是真单纯还是假故意？来，
1: 你给我放开！
5: 王阿霞，王阿霞，
0: 王阿。

0: 吼，说你家己讲的哦，
1: 相信我的人格。
0: 好啦，啊那这个吼，让你啦，妈妈上啊，
2: 嘿，
0: 我来去后边吹手脚哈。
1: 那哪是啊？亲像这种无路用的时间费，敢有变达你开这么多钱啊？
3: 春红小姐，你是阿生姑姑啊？吹剑自来将人欺，枉你是土白红挂起，也问乡边。

0: 十二月天食冷水，我点点记在心。梅香啊，啊，佫过一段时间，我就要登山讲生理。夫人甲小小爷，全委托你咯。
1: 诚实嘞，
0: 对啊，
1: 大大爷，多谢你，多谢你。
0: 哎， 哎呀，莫这尼啊客气啊，来，爬起来。我带你转转来见夫人，伊人真好，你别。

来了，我舅啊死来了，未来舅啊死也来了。哎，孙啊，等我一下。

0: 我若无讲，恁就唔知机。原来鸟鸟人生的变化，就是对这开始。
1: 小宝乖，你若叫真紧就倒转来，阿娘笑。

0: 风雨，苦菜就是愈来愈大，平躺唔走平安无。
1: 夫人，阿姐姐嘛定煲汤互你啉，盼小姐来啉哦。
0: 梅香，来来来，你小宝甲我顾会好，我想要亲身来去码头接平躺啊。
1: 夫人，让我来去就好啊啦。
0: 梅香，你拄来富城，路你也无熟，你看外面风雨遐尼大。你家己一个人出门，我顶多是袂放心。你小宝顾会好，我家己来去就好。
1: 夫人，我用这条命是等到终身奉还，若无夫人甲头家，就无今仔日的梅香。一世人有恁做父做母，我拢愿意。夫人，我来去吼。
0: 梅香，你千万唔通安尼死想，我甲你你的老爷。一直拢甲当作是家己亲小妹伫咧看待，咱拢是一家人啊。
2: 夫人，
0: 怎么囡仔唔通哭？
3: 头家娘啊，头家娘，头家回来啊！
0: 明通回来啊！你，
1: 我先抱你来去。
0: 好，明通回来啊！
3: 头家娘，
0: 哎，明通，
4: 娇娘，
0: 啊，你回来啊？
4: 系啊。
0: 哎呀，你规身躯。你淡哥哥啊！啊，
4: 煞毋知影有人跌落海，为着要救人，我毋则规身躯淡落落。
0: 是安尼哦。
4: 对啊。
0: 刚才你无代志啊？
4: 无代志啦。啊，对啦，娇娘啊，你去厨房准备一挂姜汤来给气寒。
0: 好。
1: 夫人，我来去传。
0: 哦。哎，会记得用老姜哦。
1: 哦。
0: 啊，
4: 天啊，啊你衫裤嘛淡啊，去换换汤落歇困。
3: 是，多谢头家。
0: 明通
4: 啊，
0: 伊是甚物人啊？先怎来跌落海啊？
4: 伊是甚物人，我嘛唔知影。啊，看伊跌落海，我就甲救倒转来啊。
0: 安尼哦，
1: 姜汤来啊！
0: 啊，梅香，紧沏互伊啉。
1: 是，
0: 你看你啦，昨天你染着风寒呢。
4: 袂啦，小可代志尔，
0: 就烦恼你啊。啊，梅香，啊你先怎？你烫着心，
1: 我
0: 有要紧无？
1: 不要紧啊！
0: 你若惊找阮人，来，我饲就好。
4: 来啦，我饲。
0: 哦。
4: 有反应啊！

0: 来是伫经商的啊。
1: 无啦无啦，来甲文公你比起来，我做迄哦，是小心你哩啦。
0: 你先过客气啊啦。啊，对啦，啊你来台湾，敢有大个所在啊？
1: 我。
0: 对啊。无哦。啊，是讲无关系啦。人一日讲相逢就是有缘，无安尼，你暂时当我遮住落来，你想安怎？
1: 文公，
0: 哈，
1: 安尼那好意思嘞。
0: 这
1: 哦，多谢文公。
0: 啊，别客气啦，起来。
2: 啥来呀？
0: 啊，娇妞，赶紧把衫摕给周公主啊！哈，
1: 多谢文公。
2: 周公主，
3: 周公主，公公救唐人。

0: 才拄好，你也来吃哦。
1: 我是调工来这等你的。
0: 等我？哼，到底是来请我，也是来教我？
1: 拢不是，我是要警告你，阿兄。房价对咱

0: 那不是我当初啊，从你未信到台湾，你哪有这个机会？你当机得闪款，
1: 上好是改掉你的坏习惯。那么总有一天，
0: 安怎
1: 啊？我会将你的真面目大公
0: 开。好，那我问你，什么是我的真面目？啊，
1: 你伫登山，海景宝景，放出你叫嚣，我无去拖。
0: 当时哦，
1: 你为钱不择手段，连亲小妹都会当卖掉。你对亲人绝情绝义，何妨是错妨相杀？
0: 你是好未？再讲啊，
1: 这就是你的真面目。
0: 我是你阿兄，你实在是欠跑。
2: 娇娘啊，山路歹行，我看你。

0: 是啦，你真是愿意跟我斗相共啊？
1: 当然啦，文哥，只要你若愿意用我，我一定会。
0: 小马掌，
1: 文哥，你只要若愿意用我，我一定会好
0: 好。小马掌哦，
2: 我可以直接。我第一面看到周阿姨，就是伫等伫地园内边，
0: 小马掌诶。

0: 少年嘞，少年嘞，肉粽拄撒开，交关一粒保证赞的啦。
1: 肉粽
0: 变成黑啦。
1: 哇！啊，青粽来卖烧肉粽，吃饱了。
0: 火气这么大，陈头家、陈夫人啊，肉粽成安啦？
1: 安尼啊，
0: 肉粽拄吹开尔，要交关一粒无？
1: 喂！你是创意人了，我咧讲你无听着着，我讲阮食饱，要卖去别位买，卖交了阮孙子了。阿姐啊，啊人是太
0: 食人，
1: 你何苦人这刁难呢？
0: 一声哦，卖袂出去，
1: 肉粽食饱。
0: 我
1: 歹势啦，迄肉粽甲害你拢吃吃倒啊，啊无安尼啦，啥肉粽？我甲你买。
0: 有影？
1: 对啊。
0: 阿哥。陈头家，你看，这肉粽拢过着土安尼，土土土啦。是讲哦，人讲食土咬大汉呢。
2: 行啊，这肉粽应该是不要紧，来，我再煮给你。
0: 等夫人，唔免这多啦。
2: 行啊，你是咱庄内好主呢，这钱是要帮忙你过囝的生活，你就放心收起来。
0: 我阁会记着，迄爿阮阿娘拄啊破病，我真需要医药。是恁阿母甲我买遮尼济肉粽，予我有钱赚，我实在足欢喜，嘛足感谢。所以我就甲恁阿母讲，陈头家、陈夫人，恁做人有够好，我赚恁的钱，祝恁阿母食饱哩。
1: 天妈，
3: 来喽来喽，老爷请大家，
1: 赶快去分给那工人吃。
3: 好，哇，遐济哦，一个呢，多谢头家。
0: 有影是一粒肉粽，是百银粽哦。我第一遍看到这个树娃时，我就看会出来，伊眼目大只，不是好命。
2: 迄阵为甚物你袂提醒阮阿母？
0: 我是外人呢，何况伊当时有一群恶霸来地山了代志，也是周阿姊建立功劳，把遐恶霸拢拍走的。当时的陈头家不但对伊真信任，而且佫叫伊结拜做兄弟。我是要老讲出嘴，所以我只好点点离开，继续卖我的烧肉粽。烧肉粽哦！
1: 阿姊啊，
4: 歹人拢走啊呢，
1: 可有看到啦？阿姊，你硬软兼施，又搁有文有武，真是做生意的好人才。找若有机会，我一定好好甲你提拔。啊，
4: 多谢文公。
1: 什么时阵啊，搁咧叫文公？我伫咧想，咱归去来结拜，你想安怎？
4: 啊，结拜哦？
1: 对啊。
4: 你敢无气焰？
1: 哎呀，我若气焰，就无出嘴来烧酒啦。娇娘，对啦，阿姊，我经营单机这么多年，也看过很多人，相信你不让我失望才对啦。
4: 不啦，我会很打拼。这
1: 样真好，那从今以后，我们两个就共同提握手，打拼单机的事业。
4: 会，我一定会。
1: 好，
4: 来。OK。体赛馆，比赛计。

0: 人去当义工啊？
1: 你有惊着无？
0: 啊，无啦。啊，无就好啦。
1: 啊，那呢，我就称呼你一声小弟咯。
0: 大哥，
1: 小弟。
2: 好，来来，小弟，
0: 多谢大嫂。
1: 阿、啊、是呀、啊，
0: 大哥，我敬你，
1: 我嘛敬你，
0: 来来。

0: 鬼，也唔快快上青酒亭。
1: 咱夫人啊，伊是啥物人啊？
2: 不瞒你说，伊是我爸母上。
1: 啊，我是啊我。
0: 李娇娘。

0: 原来这个陈明通上届信任的人，就是这个一碗阿西啊！我派人诉诸他听，才知影原来是登山过台湾，欠规身躯的负债，来到这想要求翻身。谁知影去拄到迄个唔捌货陈阿明通，傲叉机，当作是戏弄去。不但如此，搁甲伊收起来做小弟。呀，我甲看起来吼，这个周阿西确实是有两步七人呢。哎呀，周阿西啊，阿西兄，你是要让我惊死是？
1: 我等你这罐酒等真久。
0: 哎呦，歹势歹势，来，我陪你啉酒啊。
1: 你要陪我啉？嗯。啊，那恁拄只你叫我啥？哈？嗯，
0: 酒啊啥？阿四兄。
1: 乱叫。穿伤济啊嘛，你还叫我大心兄啊？
0: 大心兄
1: 啊。对呀。
0: 来呀、啊。

0: 教你，
1: 教你，
0: 哎呦，哎呦，什么教你哇？
2: 啊，这个是大地当呀。
0: 奇怪啊，啊，这个名听起来真熟悉。嗯，这敢不是陈明通的某？原来是如此，
2: 真搞笑。哎，小娘，嗯，你莫走嘛，哈。
0: 阿姨，我是春红呢。
2: 啊，你讲你啥？
0: 春红。
2: 啊对哦，对对对对对，你春红，小牛哪翻墙啊嘞？啊，春红哪大洞啊嘞？我来认着去啦。
0: 真的要气死！阿姨，啊，你安尼娇牛娇牛。叫到这大声，敢讲你唔惊恁头家陈明通听到啊？
2: 什么阮头家？迄阮阿兄啦。
0: 恁阿兄，人陈明通是请看老有名的大头家，啊，那你舅阿四？
2: 我舅阿四是安那？啊，你讲啊？啊，放心啦，我袂生气啦。
0: 路口的人拢嘛讲你周阿四，只不过是伊陈明通叫倒转来一只落海的登山狗啊！
2: 哈？登山狗？嗯，我可呸！但那明通伊算啥？那伊今仔日有这款的成就，拢是爱感谢我，提早应酬做外交，你敢知影？那要认真讲起来，我才是真真正正的。功劳者，
0: 功劳者，阿四，你困懵困，莫含面啦！你甲看卖，人因翁阿母感情依然这么好，伊伫只人心有啥物路用？哈，你是有功拍无落，那我甲你看起来，你嘛只不过是因翁阿母饲的一只狗门狗。
2: 哈？狗门狗？

0: 到底了解我偌济？
1: 无偌济啊！我只知影讲，你孝顺大家的财产，还佮迄个你历史遐望的李巧苗。
0: 可惜，好花伫别人的茶，好某伫别人的爸。
1: 迄是无一定哦，你我听人伫咧讲，啊，若死某吼，就亲像安尼换新衫，啊，也若死翁，就换饭卡。
0: 春风，你真实是我腹肚内面的面汤。
1: 人是到死，地阁卖无性命。
0: 好，代志若成功，
1: 我去做世，
2: 你做世。
1: 春风，
0: 春风，莫管莫看莫阿叔，好不照。
3: 我是一本，一本，万丈逍遥。

0: 陈夫人啊，归去啦，我即摆叫你姐也好啊啦，安尼看听起来较亲。姐啊，我跟你讲哦，迄天伫这个亚婆罗树那内面，我发现一件天大地大的代志呢。
1: 是发生什么代志？
0: 我讲给你听，迄天的黑暗。

0: 哎呀，啊哪呢？这个是你是燕头，刚多的啦，我头也低的，啊恁呢？滚哦，滚是太郎的，太郎的哦，那呢？你做你，俺做俺，告辞了。
1: 什么意思？
0: 不是，是告辞了。哎呦，哎，算了，哎，慢着吧，你闭起来，

0: 你是什么人？
1: 我是来开死你的人。
0: 我来。
1: 你敢跑啊你啊？
0: 哎，对对，那走呀，那走呀。走呀走。
1: 继续继续。妹妹，哎呀，破洞啊！
0: 阿四，你来了真好，伊两个要抬我，你赶紧救我。

0: 革命行动。你，莫非我把你当作亲兄弟？
1: 亲兄弟，兄弟是兄弟，但是虽然
0: 各地了，不怪，不怪，将来我一直在提醒我。

0: 娘。
1: 太骄傲，
2: 谁无通通上？人讲第一参与，第二无惊，两项我拢要接受。来，用道士我已经给你写好势，你只要签名就可以了。签，
1: 就阿四。

0: 来，免签名啦，再手无就可以。
1: 就算准，我会死，我无可能等活你。
2: 我死，这冤性不改，我就要报我去抓你。
0: 我是你阿兄，你敢去报官？你真正是一只石头狗！
2: 看呀，你这个无人情狗！
0: 你敢讲我是狗？你明明吹死！
3: 安怎？太白露笑死，阿是，既然恁小妹甲你着袂同心，去，甲伊掠去头号下狗，袂讲话，佫唔捌你，安尼就会对你不利呀。
2: 林春红，你为甚物助长危机？
0: 这是你自作孽不可解为，莫怪我对你

是我大的啦，金酸啊，金酸啊！惊啊！我的脚奈惊袂开脚。这陈头家在生嘛是一个大好人，放伊的尸体伫只好教堡，我嘛实在足唔甘的。人讲阿婆啊，食老卵拄着啊！陈头家，我决定，我要甲你收尸。

结果等袂到天理，等袂到正义，嘛等袂到时机，以后恶运由我来救你，命运由我来相欠。

0: 你就千万一定爱切爱。
1: 小姐，你哪会来啊？
0: 我说，我是要来跟你讲，做你放心，有一天我一定会将杀害阿兄那个凶手。

0: 这病毒的面前，请你唔通胡言乱语。
1: 人讲酒醉心头病，少年，你敢知？

0: 讲，就是打那边空，边位严肃。
1: 我哎，我知，边空，边空一定是害你害死的，对不？
0: 这是一世世人欠我的。

0: 小玲，你要走去倒位？
1: 我要去关爷过年，我要过年，我将受苦，我你无在海边。
0: 小玲，龙都锁已经伫我的手头，一切变到合情合理，你要来救我的命嘞？
1: 相信，我不相信，我是明通的美梦人，我都不相信过年未赢，我过年未赢。
0: 小玲，你生气的模样，今早欠我意乱情迷，只要来当得着你，就算做鬼也风流。
1: 你都放鬼讲，放鬼，
0: 走走。哈是情，骂是爱，少年，我今仔日一定要得着你。

0: 囝，华生，你嫁赢我，你嫁赢我，我求你，你
1: 莫伤我，小宝兄弟，会用的哦。看你的表现，你若表现了，好我管你，小宝都有性命。
0: 小宝，
1: 你若表现了，好我无管你，你敢知影我会怎样？我都会冲这个囡仔。来马上无使开会，
0: 小等下，等下，
1: 安怎？你答应我无？
0: 哈？我答应你，我答应你。
2: 小宝，
0: 我惊。
1: 你哭了真流死。今仔日，你就是我甲你阿娘同房的。见证。

小宝，你敢知影？我等一天，已经有等我久啊！

0: 姐，原来最后小宝也是让梅香啊抱去饲哦。哪呢？你抱的迄个是？
1: 抱囝是我的梦想，其实小宝我无错走。
0: 安尼我就放心啊，姐。对啦，我听讲吼，佮过两天啊，迄个是我阿叔佮林春红，因着要成亲啊呢。
1: 情丝，
0: 对，像这款情丝，咱哪会当会好食困起？也无是安尼好啊，姐啊，我带你来去报仇好无？
1: 行啊，你才是我你为我报完仇，哪里你会带阮带着？我来洗菜包。
0: 姐啊，你这晚是咧创啥啦？你紧起来，你起来啦！你甲陈头家在世拢是大好人呢，我哪会当目睭金金看恁的冤仇无报？无定着这边，就是我唯一会当将帮报仇的机会啊！天要光啊，姐啊，行！我带你去找那个酒精师算账。

0: 赞啊！
1: 小妹兄，你大场面高估哦。小老弟，大喜事哩！你敢来这伫咧惹是非？若要分神去别位，你若惹我生气，是爱死啊！再出去啦！
2: 是外兄，
3: 伊就是梅香啊！可怜哦，梅香啊，是你最好来甲我夹嘞，这足重要哦。只看我现就好，我替你出气。是我阿四，我唔免你看，哼，还阮母的关系哦。做证据，你这个碰到对面萝卜丝，脚骨大细肌，莫使害明星阿四欺凌软弱的那道士。万恶的罪魁祸首，你是王帝。
1: 那道士，
3: 嗯，
1: 切。

0: 你是咧乱讲啥？哎、欸，啊你安尼开嘴讲，我袂遐济，会刺刀无？
1: 嘴刀干咧？
0: 安尼哦，哈、啊，啊无我请你啉一下仙草茶咧。哟，天猫，
2: 来，头家，什么代志啊？
0: 有水有假嘴刀，
2: 有水有啊，我。
0: 嘿，真是要去有水咧，干好出去啦！
2: 好出去，你到底是死出去啊？我红妹，
1: 妹兄诶。真危险，真危险！你先倒转去，等待援手看我就好啊！啊！嘿嘿，啊！紧转去，紧转去啊！哦，紧嘞，紧嘞，紧嘞！安怎啦？好啦，好啦！歹看啦，起来，起来，起来！我知，我知啦！好啦，去去去去！
3: 等一下，
1: 梅香诶！囡仔爱顾好好哦。姐呀，你来乌白甲我负心啦，冷机机呢？行啦，我即卖带你来去报冤仇，跟我来行。
0: 加油！春雨，咱来去洞房。
1: 等下，等下，万只洞，万只洞。
0: 你是咧讲啥？啊！你这个青虫，你入来阮家到底是想要做啥物？
1: 就啊是，我问你，你敢搁会认识伊？
0: 伊？你讲这支雨伞？哪？你叫我认这支雨伞？你真莫名其妙呢！我哪知你这支雨伞是倒位做的？鹿港哟？啊是美浓？哎，迄跟我有啥物关系啊？
1: 我唔是叫你认雨伞。我是叫你林河山内底李娇娘，有滴个啦吼。
0: 李娇娘，
1: 哎呀，
0: 你是卖肉松卖到头壳歹去哦。李娇娘，李娇娘，李娇娘，我唔捌你啦。
1: 就啊是，你莫唱秋啦。人讲十二月吃菜头，六月就随灯扫。你做的歹代志，袂暗看一下啦，姐啊，你有滴个啦吼，那头子啊，赶紧的现身出来报冤仇啊！姐啊，好死啊！阿姐啊，真真是你姐啊！
0: 真正够个人玩，你即摆在甲我装笑哟！
1: 恁敢讲拢无看到鬼？
0: 有啦。有看到你这个垃圾鬼、泰国鬼、唔正鬼啊！天猫，
2: 来，来啦！头家，佮有甚物代志啦？
0: 怕挂离开，
1: 你对啦，
2: 我死出去啊！又佫是你啊！啊，欠大事，看我厉害！
1: 看啥？看啥？

0: 你少林寺的哦？
1: 无，你又掉一半。啊，我是少林寺的十八当郎。呀！
0: 少林的，嘿，啊，你哪会无照目数啊？
1: 我嘛是照你的目数。可你去了。过来。哎呦！哇，够喘的！哎，袂沉袂重，看卖影咧。哎，这无效，安尼就昏去啊！嘿，唔正经你啊！看你以后哦，更加来无啦！
2: 贤翁，魂魄还在，小天小地，贤翁，紧精神来！行啊，
3: 这冷啊！
2: 来，你要紧无？
3: 足疼！
2: 我看卖咧，你要紧无？
3: 姐啊，你来伫遮啦，咱毋是讲好个，咱要做伙冲入去。啊，你吼，你甲看卖啦，迄个酒啊，精神即摆去洞房啊啦，互唱手去啊啦。你放我家己伫遮，互人讲甲咧火塞塞，拢听着我，毋是听着你吼。姐啊，你还在哭啦？

0: 是我讲了太大声，啊，无你是发生什么代志啊？
1: 成哦，是的啦，他拄则因为有问神心哦，所以我袂当入去，害你用拍架呢，实在真实的。
0: 姐啊，你莫安尼啦，敢讲咱拢无伊个办法啦？问神，我咧问神八拜咧，做啥物神啊？问神来顾，交警来保，迄种先生哦，我都唔相信我无你个办法啦。是啊，我即马带你用枪的，咱该冲入去，对我来行。
2: 我大哥魂也鬼，严肃肃离开，家有梦想，庙有梦想，日常进出，必有梦想。积善之家，必有余；积福善之家，必有余。
0: 啊！恁就是梦神，恁那么是梦神，我就是好神。若要做神，大家都来

0: 吴君寻，酒博君临。
1: 啊，太尬！
0: 恶人自有天罚，我定红玉旨，定下安泰，铁岭对鬼魂奉行。恐你莫要执迷不悟、啊，
1: 什么执迷不悟？分明是恁做神太糊涂，梦神啊！我一个卖肉粽的，我都唔惊死啊！即摆说话恁做神的，都无讲情理。安怎？好，刀光惨惨啊，甲切骨角，今日我把葬身啊，这条命就卡死在恁这两片门顶悬，甲孤嘞。等我若死去了后，我才变成孤魂野鬼，我四界来去刀互人听，讲恁做神无大道，派人放伊去佚佗。把你弄好了啊！

0: 乌白大字啊，靠腰啊，我敢有看唔对？问是哪会变作是恁？
1: 哼，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忧。
2: 听你讲完了后，问神上天去边走？阮乌白无常带领问神。
0: 啊？问神爱替教哦，安尼就对啊啦。请教一下吼，问神是去边走什么啊？
1: 当然嘛是去边走李娇娘的冤情。
0: 啊，结果呢？
3: 李娇娘听着，上苍感念你，含冤离世，让你这时会红都头牌转世，那无过世去，终生为孤魂野鬼。凡事不能超生。
4: 天哦，我的娇娘，我想无无生不到胎。
1: 好，善恶有报，李娇娘，阮都予你冤报冤，仇报仇。
4: 多谢大你呀、啊！
0: 姐啊，起来起来起来，娘，我找你来去报仇。
4: 小等下，行。多谢你，我自己完成，我自己报，为用个小宝，我就拜了。

不是跟你讲过了吗？那呢？是不是要害死谭明通？哎呀，你今仔日这么素颜的，你袂记了？这嘛是你教我呀！你讲若要得到谭明通的财产，我会把伊杀死，安尼咱不是会当享受荣华富贵呀？那呢？你为什么要逼死你娇娘？是你娇娘，春龙，这什么人跟你讲的？是那道子，什么人是那道子？比你不了，掉到你死的你娇娘，你不是春龙，你到底是什么人？

师，你为什么要杀我？

0: 哥买，不，
1: 谁？你呀、啊，
0: 春龙，春龙，春龙，是的，我不是故意，人不是我杀的，人不是我杀的。

我就在弄死过去。

天山观地山观，在下丹田通，修了九二四，一个艰难最了的，将进去又何动摇？又难动荡，若有。

哦

0: 你这人准备抓我就好死，
1: 袂当袂求死的死，爱你知影，什么是生不如死，袂当死得清气。

九阴气，幽梦道香，幽兰道灯，六幽为，万。

《西游记》。

0: 就是你，你敢可会记哩？我是你的什么啦？大哥，你是我的阿兄，阿兄，是我对不起你。
1: 哟，
2: 就是你，你敢知影什么？是悔不当初，
0: 乔宁。是我对不起你，
2: 你哭，就话是，我了解释，
0: 你竟敢。

0: 你开出伊的性命。
1: 我本会复仇，只为正义。

到像我死，迄、那个狗克死。人财两地，伊拢心高气。少年啊！

0: 有的人活得比死还更痛苦，这就是他最大的报应。
1: 肉粽，肚子饿了，一直都吃肉粽。

各位大家好，我是胡哲明，我是这次台博惠自然的策展人。那今天要跟各位介绍的是有关于生物科学绘图里面的色彩、颜色这件事情。那在科学绘图里面呢，我们其实大概可以看到有两种不同的类型，一个是具有色彩的，像水彩啊，或者是其他的色铅笔等等的。那另外一大类型就是用线描图，就是黑白的。在大部分的科学文献里面，我们其实看到的是有关于科学线描的部分。那黑白的线描，它有蛮多的目的。那一方面是经济上的考量，这样子在印刷上面的成本会比较低一点。另外就是它线描图比较容易表示一些细节，在很多的，比方说叶子上面的毛啦，或者一些维系构造啦，这个部分的话，线描图的反差比较大，那看得会比较清楚一点。相对而言的话，色彩对一般民众而言的接受度当然是比较高，那有颜色当然是非常的漂亮。那也不是说就是生物科学绘图就不需要有颜色，那有颜色还是蛮重要的，就是这朵花是黄色的啦、紫色的啦，那你如果都是黑白的线描图，当然可能就没办法直接让大家知道说它在自然界里面的样貌。而最早的科学绘图的形式呢，其实可以追溯到在法国的洞穴里面的一些很早期的对于自然的描绘，不管是野牛啊或者是野马啊等等的。那他们所使用的素材，当然就是随手可得的这些自然界里面可以看得到的各式各样产生颜色的这些素材。那这些能够产生颜色的素材，包含了一些矿物，那还有一些生物性的一些像植物染啊，或者是一些动物的染料等等的。那在矿物通常是取得也比较容易，那比方说就是像砖头的那种红色啦、红土的啦。那或者是说像宝石的，我们知道有一些绿宝石啦，那翡翠绿啊，那把它们研磨之后呢，它就会产生不同的蓝色、绿色、紫色的，各式各样的不同的色彩。那所以在最早的这些颜色取得矿物的来源是主要的。那但是在动物、植物的颜料里面呢，我们也可以看到有相当多的这些早期的素材。那植物染大概是我们一般所熟知的不管是用蓝染的啦，或者是用比方说香蕉色蓝色啦，或者是一些比较偏黄色系的这些染色，那大部分呢我们都可以看到有植物的原料在这些素材里面。在自然色系里面呢，红色这个系列是蛮有趣的，因为它是包含了矿物的色系，还有动物的、植物的。那矿物的就是刚刚所提到的一些红色的土，那动物的里面有一个很有名的颜色叫做胭脂红。那胭脂红它主要的来源是来自于胭脂虫，它是一个新世界里面的一种介壳虫。那它在被当地的人使用有非常久的时间，超过1000年以上的时间。这个虫是很有趣，它是会寄生在仙人掌里面。它会吃仙人掌里面的一些组织，然后就住在里面。那当地人就是知道说，我把这些介壳虫收集起来，然后把它干燥之后呢，拿来研磨之后，就会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它带有点比较深一点点蓝色系的一个红色，就是有点像暗红色的这样一个色系。那这个色系在当地的不管是衣服的染料或者是什么染料，那用使用的东西都非常的多。那而我们现在其实，在很多的食品里面，其实也都会看得到。那比方说，有我们需要把一些食物染色，就是希望用一些生物性的染料的话，比方说在番茄酱里面、草莓果酱里面，甚至在一些优格里面。那如果说它不是本身的颜色，它往往是用胭脂红，那英文叫做 carmine 的这样的一个染料所制成的。那这个是一个蛮有趣的。那能够达到这样子的胭脂红的类似的颜色，还有不少就是植物的也有一种树叫做胭脂树，那还有一些就是现在也有一些人工合成的这些化合物，那基本上都是跟胭脂红很像。那以植物来讲的话，比较很正红色的，非常接近红色的，有个蛮有名的色系叫做Madder Rose。那这个是我们称之为茜草红的一种红色。那这个红色呢，它在水彩上面也非常常使用。那在它带有点透明感的这样的一个红色系。那这个红色系是来自于一种在产在欧洲的植物叫做欧茜草。那欧茜草它的根把它稍微干燥之后呢，你把它研磨之后，
加上一些水把它调开来，那就可以达到这样子一个稍微亮一点点的红色。那所以这是一个利用植物的原料拿来做红色，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光是红色这样的系统，就可以看到有非常非常丰富的不同的颜色的来源。那接下来我跟各位介绍一下，那在自然界里面有什么样的东西，那在花里面或在果实里面，如果它是红色的话，那它又是什么样的功能呢？那如果是果实的话，比方说我们在这边看到的是朱砂根这个植物，它有一个非常红的一个果实在它的表面。这样子的果实具有红色的最主要就是要吸引动物来看到说，哎，这边有颗果实，它应该很好吃，所以它是一个有点像是一个欢迎过来的一个颜色。那这样的一个颜色呢，就是通常就是会吸引动物，因为我们可以想象它这个植物是长在一个森林的底层，在远远我们就可以看到一大堆绿色或咖啡色的这样子的场景底下，就有一些红红的东西在叶子的旁边，动物看到了就赶快过来，它就可以就会把它吃。那植物去吸引这些动物来吃，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传播这件事情，就是果实跟种子的传播。那这样子的类型就是一个经由动物传播的方式。那植物可以传播的方式很多，那有些是在天空中飞，就是风力的，那有一些就是靠动物帮忙吃掉一些果实的部分，那它也许就会把种子经由排遗排出来，或者是就吐在旁边，那就会帮植物做一个传播的动作。那大部分这种果实是红色或者是有明显的鲜明的颜色，大部分就是会吸引一些各式各样的动物来吃它。那如果说它是在花上面的话呢，当然就是为了要吸引传粉者。那它如果说整个植物的颜色是红色的话，它往往会吸引一些蜂鸟类的东西。那如果说它是点缀式的，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是一个月桃这个植物，会看到说它在它的乳黄色的花瓣上面呢，会有一些红色的这样的斑点。那这个斑点也不是非常随意的就点在上面，各位可以看到。在这个斑点在这个花瓣上呢，往往是会有一些线条状的斑点的排列。那这样的一个排列方式我们称之为蜜源指引。那这个蜜源指引就是让这些传粉者知道说它的花蜜是藏在这朵花的什么样的地方。那这个蜜源指引呢，就是现在看到的这个红色的斑点的部分，那它就会指引让那个传粉者有正确的方向来进到这个花朵里面去，那吸取花蜜的同时呢，去帮它做传粉的动作。那以这个月桃而言的话，它的花粉是在它的这朵花的上方。那这朵花的上方的话，就是一个蜜蜂来进到这朵花里面的时候，它的花粉就会打在这朵这个蜜蜂的背上。那所以它一定要从这个方位进来，它才有办法把它的花粉打到它那个正确的那个位置，那就能够达到传粉的效果。所以这个蜜源指引是很重要的。那这样子的一个对比的反差，这个红色跟黄色的反差，那也是很明显的能够让传粉者在比较远的地方就能够看到。那么在自然界里面，叶子的颜色似乎也是有各式各样的颜色的变化。那在大部分的叶子在自然界里面，它们都是绿色的因为它要行光合作用，所以都是绿色的。但是我们也知道说，很多的叶子在秋天的时候会变黄变红，然后掉到地上。那植物为什么要有这么多各式各样的颜色呢？其中也有不少的原因。那当然大部分会落叶的这些叶子的植物来说，都是都是温带的。那它们在冬天的时候因为太冷了，那基本上植物没办法进行它正常的生理功能，所以最好的方法是

0: 接的方法就是把叶子，通通都掉到地上，那也不会因此而累积的这些雪太重了，然后就压垮自己的树。那所以大部分会落叶的都是为了适应这些比较低温的一些环境，或者是因为干燥的原因，就是说在一些比较亚热带、热带的地方有所谓的干湿季，那在干季的时候，它必须要把叶子都掉光。那可是这个时候通常它比较不会那么快的一个变红变黄，那植物的颜色，叶子的颜色会这样子的改变。那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在它变色之前呢，植物已经准备好了，就是它我已经冬天要到了，我要准备落叶了。那反正我也不要行光合作用了，所以我就把这些会行光合作用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植物色素。那就是叶绿素啊，这个东西就是我打算不把它拿来用的，我要把它回收使用。那叶绿素这个东西，会让我们觉得叶子是绿色的，这是最重要的一个植物色素。那它会变成绿色，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它的叶绿素的分子中间镶嵌了一个镁离子。那这个离子呢，如果说它跑掉的话，基本上它的颜色就会跑掉，就会不见。那所以在这个色素分子，在要接下来要进行被回收的使用呢，它就会跟这个金属离子把它解离开来，那所以我们就会看到这个绿色就会渐渐的退掉。那渐渐退掉的同时呢，因为以植物的叶子来讲，其实它同时都含有一些其他的植物色素，那比方说一些叶黄素啦、叶红素等等的。那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就是绿色没有了，其他颜色就会显现出来。那我们可以看到说，在不同的植物，它的确也会有一些不一样的这样子的一个生理特性，也不是说所有的植物它都会变黄变红。比方说，我的左手这边的，这是台湾天心果的叶子，那它就是一个亚热带的一个典型的植物，那它就不会有颜色的变化，那它叶子还是会掉，但是它掉基本上就是因为老化死掉了。那我的右手这边，这是一个唐枫，就是我们拿来做枫糖浆的一个植物。那它是一个温带的植物，所以它在冬天的时候，它就会颜色会变红，然后就到时候整个叶片老化之后呢，它就会掉到地上。那很多的昆虫它能够看到不同的光谱的一个颜色，像比方说一些蜂类，它可以看到紫外光。那这些特殊的能力当然是跟它的传粉生物学的关联性是有关的。那但是呢，就是我们现在以人类来说，我们光是可以看到这些可见光的，已经够我们非常丰富我们的人生。那所以，我也是在这里请大家有机会就到自然去走一走，然后去欣赏一下所自然所赋予我们的这个非常多彩多姿的颜色。谢谢。
1: 今天带来什么料理？
2: 我要来做素的握寿司。
1: 你给力！我这个手法我已经练了77、49天了，这绝对是鲑鱼，吃看看哦。
2: 感觉上真的好像吃到鱼肉的感觉，对不对？
1: 我觉得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啦，素食原来可以做到这么的厉害。
3: Eric 来了，又有美味的料理要教给大家了。今天我看到桌上哈，想必应该也是跟寿司有关系。这个质地超棒的，跟豆花一样。
4: 那今天呢，元介主厨要带来什么料理呢？
1: 好，我跟你说哈，我是想要分享一个我在《甚至》这个书里面的，我觉得很好运用的泰式打抛猪。
4: 哎呦，真香啊！那种南洋的味道来了哎，
5: 可以闻到香气了，对不对？
4: 对，
5: 同学们。
6: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家好，我是台湾博物馆研究人员许玉纯，今天就由我来跟大家介绍植物怎么样来观察呢？植物在生态系里面的一个角色，它是一个生产者，它接受阳光，然后产生营养，不但养活它自己，也养活我们。但是呢，因为它的生活方式跟动物或者说我们人类比较不一样，所以我们在观察它们的时候，或许可以用另外一个角度加入这些构造，它的功能是什么，它们为什么要有这些构造，那我们来观察的时候就可以更深入更理解植物它们要做什么了。生物其实它在这个生态系里面自己要做的只有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活下来，所以它必须要有一些构造是营养生活用的。那第二件事情呢，它是要繁衍下一代，能够让整个族群扩大，那就必须要有一些生殖的构造。所以我们用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来看，就是我们常在庭院里面看到的山黄栀。山黄栀呢，它有叶子，一般时候我们看到的就是绿色的叶子，这些叶子呢是为了要行光合作用，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是扁平的，而且它的形状呢是一个长的椭圆形。那它在枝条上的排列呢会是一对一对的生长的。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它的茎，在叶子长在茎上面，茎它就是有一个传输水分跟养分这样子的一个功能。再往下看呢，就到了土壤了，土壤底下就是根，根它就是做了一个固着跟吸收水分这样的功能，根茎叶是它的一个营养的构造。然后呢，当它足够大了之后，它就会开始想要繁衍它的族群，它就会开花。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山黄栀的花，它有白色的花瓣，这是最明显的。那它这个构造也是要让它的传粉者能够看到。但是如果我们把它从外侧往内侧来观察，我们可以看到绿色的花萼，再来是白色的花瓣，花瓣跟花瓣中间的雄蕊，还有最中央的雌蕊，这就是一个花的基本构造。雌蕊的下面就会有子房，子房就会长成果实，有的果实里面会有种子，种子就会散播出去发芽，然后呢就长成另外一颗山黄栀，就会有很多很多的山黄栀变成一个族群咯。所以我们从根茎叶花果实种子一路的观察上来，就可以看到一棵植物它的比较完整的构造了。接下来是观察叶子的重点。叶子呢，刚刚我们有提到说，像山黄栀它会有叶片、叶柄跟托叶这样子的构造，这就是一个基本的构造。接下来我们看到叶的形状，很特别的是，你去观察每一种植物，它的叶子的形状都不太一样哦。像是山黄栀是长椭圆形的，那荷花的叶子呢，它就是圆形的，中间会有一个叶柄。叶子不只只有一种变化，它有非常非常多的样态。我们刚刚讲的标准的叶子只有一个叶片，那是不是有更多的呢？没错，假设它超过两片叶片的时候，它就叫做复叶。我们常吃的柚子，它就是一种单身复叶的叶子，它有两个叶片连接在一起。那还有一些叶子呢，它会像羽毛状一样的，像圣蕨的叶子，我们称为它叫做羽状复叶。那像台湾栾树，它有很大一片叶子，有一回、两回、两回以上的羽状复叶，非常的复杂。除了叶片的树木之外，是不是还有一些有趣的特征可以让我们去观察呢？有哦，如果你看到一片叶子，上面可能有一些秘密值得你去摸一摸、碰一碰，像是构树，我们很常在路边看到的构树，它是一个纸质的叶子，你摸一摸它，上面好像有一点粗糙，下面反而有一点柔软。翻过来看，它是有毛在上面的哦。如果有兴趣的话，你可以把它摘下来，贴在你的身上，它会跟你的衣服粘在一起，就好像一个勋章一样。看完了营养器官里面重要的叶子的各个形态之后，我们接着来看花。花跟果实其实是一个繁殖的构造，它要做什么用？
它其实是要传播出去的，所以想着他们都有一个要旅行的心。观察花的重点呢，除了有它基本的结构来看，有花萼、花瓣、雄蕊、雌蕊之外，我们也可以看花的数量。像我们路边可以看到的很多小菊花，或是这边我们看到一个台湾狗娃花，它的花朵看起来很像一朵花，对不对？但是仔细的看哦，它旁边的这些紫白色的一片一片的，其实就是一朵花。中间的黄色的一个小单位一个小单位一个小单位，也是一朵

花，所以它其实是一整个花絮，大家团结力量大所组成的一个像一朵花一样的构造，大家一起团结起来吸引传粉者，这样成功的几率就会更高哦。除了刚刚讲的菊花它们会聚在一起之外，还有很多花的变形，像是我们最常看见大家会送礼用的兰花，它的花瓣呢，其实各个方向的花瓣都长得不一样，而且雄蕊跟雌蕊还合成一个蕊柱，这样子来吸引它的传粉者，所有的目的都是为了要把雄蕊的花粉传播出去到另外一朵花的雌蕊上头，完成了授粉这样子的一个机制，才能往下长成果实，这就是他们要去旅行的目的了。接着是我们怎么样来观察果实的重点。果实呢，是一个果皮包覆种子这样子的一个组成。果皮呢，很常我们看到的是肉质的果皮，像什么呢？我们常吃的水果都是有肉质的果皮。那为什么它要有肉质的果皮呢？没错，它一样要去旅行，像番茄。番茄上面不是有个小帽子吗？它就是一个花萼宿存的形态，那整颗果实都可以吃。那有一些果实并不是所有的部分都可以吃，像西瓜我们只吃中间。你有没有发现西瓜的种子是有一个有趣的排列呢？所以下次你切西瓜的时候呢，就可以用不同的角度来切，你就可以看到种子在果实里面生长的方式。除了肉质的果实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果实的种类呢？当然有了，有一些果皮是干燥的，它干燥之后可能会形成一个有趣的形态，像是棋盘角，它是一个膨大的这样子的果实，非常轻盈，跟着它是在海边长大的，所以果实落到了水里海里之后，它就会随着水去传播。那像清风，它的果实是有翅膀的，所以它就会随风飘去，就可以传播。还有像白鸡油也是有翅膀的，也可以这样传播。哎，那松果呢？我们常看到的松树的松果，它是什么样一个果实呢？哦，它其实不是一个果实哦。为什么？松球其实就像是一个凉亭一样，松树的种子住在这样子没有闭合的构造里面，不算是一个果实，所以它就称为裸子植物，它有保护的功能，但是不像果实有全部包覆，所以就是一个裸子植物。那我们常常在路边也看到的一些植物都没有开花，也没有结果，这是什么植物呢？它们是蕨类植物，像我们在路边常看到蜃蕨，羽状复叶的蜃蕨，你把它翻过来之后就会有孢子囊哦，这些孢子囊会散出孢子，然后传播出去，就会长出另外的小的蕨类。所以这些植物虽然它们的传播的个体不一样，有的是种子，有的是孢子，但是都一样可以达到传播的功能，繁衍它们下一代。植物的世界其实是非常千变万化的，所以呢，我们邀请你一起来做观察哦，从根、茎、叶、花、果实、种子，或者是蕨类植物的孢子囊群，都值得我们细细的去品味，细细的去用眼睛、用心去看它。希望跟我们一起走进植物的世界哦。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彭艾伦，欢迎收看8月30号人间新闻。首先带您一起来看到桃园市都市发展又再一次的升级，第45期国强湿地重划区在27号的时候正式的动土开工。有别于一般的工程，这一次重划区里面特别规划了佛光山桃园讲堂的新弘法基地，因此典礼也结合了庄严的祈福洒净仪式，希望可以透过市府与宗教界的携手合作，不仅完善在地的生活机能，也能够为城市注入安定人心的力量。
1: 震天的太鼓声与祥狮献瑞为动土典礼揭开热闹序幕。桃园市第45期国强湿地重划区27号正式开工。典礼中特别安排庄严的祈福洒净仪式，现场超过500位政商贵宾与信众齐聚见证，祈求工程圆满顺利。而这次的重划区内也包含了由星云大师30年前所筛选的新弘法基地，象征未来这里将成为兼具现代化生活机能与心灵寄托的重要据点。
2: 今天的动土带给那个全海内外佛光人的一个希望，启动了这一扇在桃园生根、发扬我们人间佛教。
3: 这个道场是要代表我们佛光人、接引全世界的佛教徒，因为这里是离机场最近的道场，会是一个代表台湾、佛教界的一个接引全世界佛教徒的一个圣地、所以我们非常非常的期待。
1: 不仅要利用绝佳的地理优势，放眼国际，各界更期盼让这块土地发挥最大价值，深深扎根服务桃园乡亲。
4: 我想未来，因为四面临路，未来是佛光山一个最大的全国除总本山以外最大一个弘法基地。未来的建设要各位信德大众、所有乡亲、好朋友，把这个心灵文化在桃园市发扬光大。
5: 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旗舰，让当地的人可以来了解佛法的这个含义，让每一个人呢透过佛法的理念让自己身心更加的安住，更加的快乐更加的欢喜。
6: 期待未来我们这弘法基地落成以后，佛光山可以让我们的桃园又可以兼顾硬体建设，更能让我们桃园乡亲的心灵能够得到更高一个层次的这个造诣。
7: 请帮七彩高推举相声步步高升及官运亨通。
1: 随着一支支金铲落下，宣告重划工程全面启动，也让星云大师多年前播下的心愿能够逐步实现。未来透过建设与宗教人文的完美结合，提升在地的生活品质外，也为桃园这座城市注入满满的安定力量。人间新闻洪瑞礼物声援桃园采访报道。
0: 佛光大学推动的永续发展再传捷报，由佛光大学书食系发起的书心易主专案，透过了深厚的社会关怀与卓越的环境永续成果，荣获第六届台湾永续行动消除饥饿铜奖殊荣，展现出了土地、书食、关怀三者的永续善循环。
8: 请财团法人私立佛光大学赵涵杰校长。佛光大学获得一项 TSAA 的奖项。
9: 佛光大学校长赵涵杰在司仪唱名下上台领奖，这是佛光大学第一次报名就得到铜奖肯定。
10: 在消除饥饿这一方面，其实佛光大学做得非常非常努力。我们在校内对于家境有困难的学生，其实我们就会发各式各样的餐券，来让他们不会有衣食住行方面上的困扰。但是这一次我想我们最重要获得青睐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书食系的同学师生们组成了团队出去帮大家易主。
9: 获得消暑饥饿

0: 红奖的佛光大学书心译著已迈入第七年，累积博物数千位长者。一般人都觉得素食料理跟美味有所距离，但书心译著团队以专业做出健康又美味的料理。
1: 在一个油跟盐的一个减少使用，然后用食物的原味来凸显它本身的一个味道，然后这样子来讲的话，在它的一个饮食美味上面绝对可以大大的加分。
0: 今年台湾永续行动奖共有545项行动参奖，显示永续已逐步从倡议转化为具体行动。台湾过去以科技创新打造科技台湾，下一步更要凝聚各界力量，打造永续台湾。
2: 我们有9大的一个区域来看看我们国家未来的发展。我们从建筑啦、金融啦、生活啦、观光啦、教育啦、健康永续啦，我们的目的啊，就是希望大家能够互相交流一些经验，还有很多想法。
0: 佛光大学表示，未来将持续秉持慈悲教育理念，深化在地连结与全球永续双轨发展，让蔬食不只是营养的来源，更是推广土地友善与社会共好的强大能量。人间新闻郑仁宗、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3: 凝聚教育共识，找回教学的初心。佛光山高雄市普门中学举办全校教职员工共识营，带领着教职员回到了佛光山参加研习、讲座，还有巡山等。下午的时候呢，更前往到了宗祖殿里祖，期盼在星云大师的引领之下，将共识化为教育行动，培育社会统粮。
4: 架构真的是漂亮，还没。
5: 全校教职员齐聚一堂。展开一天课程，普门中学举办教职员共识营，透过交流凝聚新学年度教育方向。
6: 会在这个开学之前办理这个营队，希望呢借此呢跟大师接心，那也给老师带来一个满满的能量，面对开学后的挑战。
7: 普门中学这六年，老师对我的教育或是管教，那我希望我也可以作为这样的老师去协助后面的学生，
8: 共识出发，然后沟通，接下来产出具体的方案去实行，这样，所以可以凝聚老师大家一起齐心合作，然后让学校更好。
5: 走出教室，回到佛光山，教职员依序巡山参访，并来到宗祖殿礼拜开山祖师星云大师，在庄严仪式中回望教育院心。
4: 我们要用心成就每个学生。会读书的，我如何让他能够继续读好书？那个会打球的，我如何让他们能够好好去打球？那么除了在自愈记忆这一方面的发展以外，那当然就是我们的老师啊，如何把这个学校营造出一个叫做三好校园。
9: 学生丢给你的任何一个困难难题，都在考验你的智慧跟慈悲。所以刚才董事长也讲，我们要改变我们习惯的方式，学生就是我们新的一个呈现，你用什么样的心对待他，他自然而然呈现回来的就不同。
5: 一日共识营除了为新学年度做好准备，同时让教职员重新思考教育工作初心与责任，在共同理念中凝聚力量，将所学带回校园，持续培育社会人才。人间新闻吴晨昶高雄采访报道。
3: 从小亲近佛法，要让信仰陪着孩子们一起长大。佛光山星云讲堂举办2026佛光宝宝祝福礼，有将近200位的小朋友、家长和义工齐聚，从祈福、抓周到体能闯关，依照不同年龄设计活动，让孩子们在游戏与亲子陪伴当中学习三好精神。
10: 跟着法师虔诚合掌，大小朋友一起称颂观世音菩萨圣号，诵持心经。星云讲堂佛光宝宝祝福礼在庄严祈福声中揭开序幕。法师恭读星云大师为佛光宝宝祈愿文，祝福孩子平安健康，福慧增长，也希望佛法从小走进孩子生命。 祈福过后，活动立刻热闹起来。小宝宝挑战幸福爬爬乐，体验抓周，在敲响幸福中，幼儿组则化身小勇士挑战平衡木跳跳岛，和爸妈一起玩气球伞。现场更有祖孙三代一起参与，在佛陀座前。

0: 接受祝福，从祈福到游戏，从亲子陪伴到三代同行，让孩子在欢笑中亲近佛法，也把慈悲、智慧和三好精神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1: 佛光宝宝祝福你有够赞。
0: 人新闻台南综合报道。
2: 佛光山传灯六十百年仰望纪念特展，透过了珍贵的影像、墨宝等，记录星云大师一生弘扬人间佛教的足迹。自从五月份开始，在佛光园美术馆的巴黎馆开幕，就吸引到了大批的人潮来参观。
3: 给我们的墨宝，其实是很感动的。
4: 墙上张贴的墨宝都是星云大师年年送给大家的祝福。佛光山传灯六十百年仰望纪念特展在佛光园美术馆巴黎馆展出，开幕过后陆续迎来人潮参观，
5: 更加了解深入这个对星云大师一生弘法的这种精神。
6: 看到大师好庄严、好高大的一位法师，我要看到他真的有点进到自己亲人一样的这种感觉。
4: 回忆起初见到星云大师的感动，如今透过珍贵历史影像、文字及文献资料，重新回顾大师一生弘法立身的精神。
7: 你猜师父打什么？
4: 聆听法师导览，深刻体会星云大师此心悲愿。巴黎佛光人透过观展深化信仰，也更加坚定要肩负弘法责任，带动人间佛教在海外持续发挥正向能量。人心法国综合报道。
2: 佛光山万年寺与国际佛光会菲律宾协会举行托钵新学暨共僧法会，要将托钵所得的善款全数捐赠给佛光山丛林学院。
8: 万年寺大殿礼法师依序入席，信众排班准备供养，大家双手捧着供养物，恭敬走向法师，以一份发心支持心学，也为教育种下善缘。佛光山长期投入人才培育，这场活动不只是共生，也把大众的善款投入佛光山丛林学院，用在教育上，希望每一分布施都能让青年有更多学习机会，并在未来承担更重大的社会责任。信众以虔诚心意参与共僧，将一份心力化为支持教育的实际行动，也让法会的善念延续，为青年学习累积更多助力，让每一份布施不只成就当下的善行，也让善因善缘持续延伸到未来。人间新闻菲律宾综合报道。
2: 佛光山2026年南美洲共僧法会在巴西如来寺庄严登场，有来自南美洲各地将近300位的佛光人齐聚，以歌声、舞蹈和乐器演奏人间因缘，赠送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今年也是大师灵骨分登南美之后，首次与佛光人共度共僧法会。
0: 清亮歌声响彻如来寺，如来之子孩子们用葡萄牙文唱出三好歌，也用中文演唱四海都有佛光人，为共僧法会增添欢喜气氛。今年南美洲佛光人从巴西、阿根廷、巴拉圭、智利等地回到如来寺，不同地区准备各具特色节目，有歌唱、舞蹈、健康操，也有人以乐器和手语演绎人间因缘。佛光山南美洲总住持妙佑法师表示，今年三月星云大师灵骨分登南美，这也是首次与大众共度共僧法会，并勉励佛光人信仰除了正见正信，更重要的是把佛法落实在生活。
9: 致力佛光山觉权法师，
0: 南美洲目前共有八个道场、五个协会以及20个分会，15位法师驻席各地弘法。法会中，佛光人组成献供队伍虔诚供养，随后在成佛大道依序投钵。佛光青年也穿梭其中，服务大众。从不同国家回到如来寺，以歌声相聚，以供养结缘。近300位南美佛光人在佛欢喜日共同发心，也让人间佛教法音持续在南美洲传扬。人新闻巴西综合报道。
2: 佛光山巴西如来寺举办2026南美洲菩提眷属祝福礼，有35对的夫妻，超过100位亲友观礼，场面是相当的热闹，要一起来见证菩提眷属们在佛前。

0: 前坚守婚姻的本心，展现出人间佛教与佛化家庭相辅相成的温馨氛围。
1: 菩提坚持誓言书。
2: 郭晋峰为李氏红慈和夫妇代表宣读菩提眷属誓愿书，在巴西如来寺举办的南美洲菩提眷属祝福礼，35对夫妻在诸佛菩萨见证下重温相守承诺。
3: 那有些人呢，为了今天的这个菩提眷属祝福礼呢，非常慎重的去挑选礼服。去挑选礼物。
2: 交完礼物，再次许下不离不弃陪伴。结束庄严仪式，来到户外，还有趣味游戏。夫妻排队体验互喝早杯饮料，象征决心同甘共苦。欢喜在轻松氛围互动中增进情谊，也展现在如来寺实践人间佛教佛化家庭三口人家的理念。人心网巴西综合报道。
0: 泰国南部受水灾所苦，其中和爱曼宽宗小学因为呢地处偏远，资源有限，国际佛光会曼谷协会就捐赠了30万泰铢，要来协助校园部分重建。就在日前已经完工，佛光人呢前往视察，也要来和学童们结下善缘。
2: 献给旅行者365日书籍送到小朋友手中，佛光人走进校园广结善缘。此趟主要的目的是视察日前国际佛光会曼谷协会善款捐赠所修建的厕所。
4: 我希望小朋友们能够记得，我们把这份爱给你们，你们要记得，以后要把这份爱传下去。
2: 透过行动把爱传承，曼谷协会前进曼宽宗小学，把3好向下扎根，勉励学生记住今天受到的善意，未来要用行动把良善延续回馈社会，让3好不再只是口号，而是融入生活。人新闻泰国综合报道。
0: 要来鼓励青年勤学向上，马来西亚新马斯弘扬佛光山倡导教育理念，长年以来颁赠星云大师好苗子教育金，提供给弱势家庭优秀学生奖助学金。日前颁奖典礼有千人到场，一起来见证教育善因缘的延续。
2: 佛光山新马寺住持如宾法师亲自颁发奖学金，推动教育公益，延续星云大师好苗子教育扶植精神。列队共僧场面庄严，适逢新马寺举办共僧法会，千人欢聚，共同见证，看见新马寺多年以来号召十方信众的发心护持，透过佛光基金会运作，为有需要的学生提供帮助，为他们减轻家庭负担。马来西亚通讯部副部长张念群也亲自到场勉励，鼓励青年懂得感恩，并将善意传承，让人间佛教教育善因缘在社会持续流转。人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0: 国际佛光会北卡协会第二分会连续第三年响应非营利组织推动的助学文具计划，这一次呢，总共是捐出了14箱教学物资以及1000美元，要来支持在地的学校迎接新学期。
5: 一箱箱文具物资送到非营利性组织门口，北卡佛光山执伞法师、国际佛光会北卡协会会长谢月娥及干部一行5人，亲自将募集物资搬下车，送进机构里。这项计划透过社区企业与公益团体募集文具及教学用品，免费提供给威克郡公立学校教师依照需求领取，减轻教师自行采购的负担，也让学生有更充足的学习资源。
6: 你把那箱来下面地上那个给他。
5: 从物资的募集到亲自送到公益性教育支持单位，这份来自社区的爱心也成为学校与社区之间的连结。佛光人持续用实际行动响应助学计划，让募集而来的物品发挥更大作用，也把关怀送进即将开始的新学期。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在美国加州举办的国际童玩节活动汇聚了多元文化与童玩乐趣，吸引人潮。而其中呢，佛光山的三宝寺也前往设摊，透过了趣味游戏以及文化交流，要来和旧金山的在地居民广结善缘。
2: 排队轮流玩游戏，各式摊位让小朋友分玩不亦乐乎。加州一年一度国际童万节规划四大主题推广摊位，其中佛光山三宝寺也共襄盛举，在活动现场设置摊位，透过游戏和大众广结善缘。
7: Today has been really great. Kids are enjoying themselves, and it's been great bringing back to the community.
8: I had fun talking to all the kids, and the vibes are really nice, and there's so much good food everywhere, and so many people are learning about the temple, and I'm really happy.
9: One more.
2: 超人气套圈圈还能够现场挑战拼字，学习三好精神。三宝寺透过社区活动和民众展开温馨交流，传递人间佛教，与大众更加亲近。透过欢喜与慈悲结缘，也让台湾文化在旧金山被认识。任性美国综合报道。
0: 由澳门佛光青年团主办的2026三好儿童夏令营为期六周的课程日前结业，小朋友不止学佛法，更结合三好与孝道，从团队活动中学习到了合作精神。
2: 拿着自己手做的感恩卡片，展现孝道精神扎根心中。澳门佛光青年团举办三好儿童夏令营，透过多元活动与敬老实践，带领孩子在欢乐中学习成长。
10: 哎，举办的好。
2: 小菩萨在学堂游戏中学习合掌、问讯等佛门礼仪，不只局限在道场，还特别移地到户外，透过在大自然中迈开步伐，不只亲近环境，更养成与他人的合作精神。历经六周时间，展现丰硕成果。
11: 我要感谢各位的老师，让我开口心说好话，做好事。
2: 开心诉说课堂成果，也有家长上台分享心得，从中感受扎根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的重要性与成果，也期许大众结业过后要不忘所学，未来透过行动把三好品格落实生活，传递到周遭。原新闻澳门综合报道。
12: 拒绝进入贴有不合格场所的公共空间，到陌生环境记得要先看逃生避难图，确认自己的位置、紧急出口的方向与逃生动线，并且实际走一遍。安全门呢，应常时维持关闭，不得上锁。发生火灾逃难时呢，要随手关上。逃生时切记要往下跑，不要往上跑，往上跑是错误的。内政部消防署关心你。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国民法官制度推动到现在已经3年半的时间，虽然落实民众参与司法的理念，但是呢，在实务的运作上仍然是面对到了不少的考验。专家学者在一场制度发展座谈会当中，揭露出了目前的13大运作痛点，其中最受关注的一审重判、二审轻判的量刑落差，是讨论度最高的焦点。
1: 国民法官认为说，可能要判无期徒刑或死刑，到了二审以后反而就变轻了，可能变无期徒刑或是15年甚至10年以下。所以我说国民法官的存在的必要性，还是要由这个人民大众大家要集思广益。
2: 国民法官只能参与一审判决，二审仍然是由职业法官来审理，经常出现一审重判、二审改判减刑的落差，这也导致不少的国民法官对于判决的结果出现质疑。
3: 有一审、二审就是要参加到底啊，对啊，这样才有意义。
4: 一审跟二审就是由不同法官来审判的话，就是判决结果可能有落差，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就是让这个国民法官参与审判，这个一审、二审要有一致性。
2: 审视目前各地法院的国民法官案件量偏少，而另外推动并且研议将重大的贪渎以及金融犯罪纳入适用范围。
4: 你那个诈欺了几亿、几十亿，结果50万就交保了，那判刑也判得很轻，所以这个国内这个诈欺案件越来越猖獗。
2: 国民法官在审理重大刑案的时候，必须要直接的审视血腥照片，或者是面对被害人家属，承受了极高的心理创伤风险。所以协会也表示，政府除了要给予足够的日费补助，还有雇主保障之外，更必须要建立完善的后续心理咨商和追踪机制。
5: 国民法官制度写下了台湾司法改革的重要里程碑，那么究竟如何在全民参与、专业审判、

0: 国中生数位生活正出现三大警讯，家长们要特别的留意。
1: 划着手里的手机查资料、玩手游，已经是现在国中生的生活日常。儿辅联盟调查发现，台湾国中生90%以上已经有自己的手机，另外10岁以下有第一只手机的孩童也不在少数。摊开数字来看，国中生每周上网时间高达38.4小时，相当于每天花超过5小时上网。
2: 是我国小4年级的时候拿到手机的，然后因为是我爸爸妈妈是拿给我的，玩手游，不然就是查功课之类的，国文、历史那些的，历史里面有些不懂的题目可以去用 AI 去就是问。
3: 现在也是我跟孩子最大的冲突点。尤其他们现在的朋友都是在网络上，而且完全不认识，而且很多满嘴脏话的，所以现在对他们用手机的一个时间点，我非常控管了。
1: 调查分析出警讯，10岁前拥有智慧型手机的国中生，在现实风险、网络风险及 AI 风险上的表现都比较高，但因为身心尚未健全，媒体识读能力也相对低。
4: 回到源头。坦白讲，我们的台湾的孩子，大家都知道，就是很多爸爸妈妈会把自己的手机用旧了，就把它交给孩子。那其实，在一些先进国家，以日本来讲，这个情况就几乎是不太可能发生了。也就是说，以日本来说，如果这个未成年的孩子使用手机，他在源头注册的时候，他从电信门号就会做一些把关跟管理了。
1: 参考先进国家，台湾还能做什么？制定相关法令的相关单位及最亲近孩子的家长们，在面对孩子手机问题时，儿辅建议避免使用强硬的态度排斥或是一味禁止，而是以沟通方式来导正孩子过度依赖手机的状况。但家长是否也该思考自己是否也在生活中做出最不好的示范？人间新闻真人综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0: 现在全台湾的校园都即将迎来新的学期，有不少的学校都在准备当中。我们一起来看到彰化地区县长王惠美视察小学的中央厨房，验收校园的食安教育环境，同时也要来参观校园农场，希望让属于彰化在地的农产可以给更多人知道。
5: 彰化县长选在开学前来到和仁国小视察中央厨房，参观校园农场。学校从栽种照顾到采收的百香果，制作成百香果奶酪、气泡饮，在地食材从产地到餐桌。
6: 学到了百香果，还有很多种烹饪方式，可以里面有很多的营养素，然后可以做成很多种料理，
7: 让小朋友可以认识更多的这个食材，还有我们的水果。
8: 让我们吃得营养也吃
5: 得安心。学校希望准备健康又美味的午餐，透过实地抽查加强把关，让家长可以放心孩子每天吃进肚子的食物。
9: 礼拜一就要开学了，很希望小朋友可以开开心心的回来学校，那享用健康美味的营养午餐。
10: 那不定期的来做抽查，来走进校园实际了解，多看一层多把关一点，那家长会就会更安心哦。那我们希望孩子不只是在学校吃得饱、吃得好、吃得健康，而且他也要认识我们彰化，认识我们自己这块土地上面的点点滴滴。
5: 从中央厨房守住午餐品质，到孩子亲手种植制作料理，校园午餐不只是吃饱吃好，更把农场与餐桌连在一起，让孩子从每天的餐食认识在地食材，也更了解彰化这块土地。人间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0: 轻便雨衣，价格便宜，体积轻薄，下雨天的时候有不少的民众使用完毕，随手就扔进了一般的垃圾桶。但是先等一等，这样的你可能会被罚钱。环保局提醒，轻便雨衣其实是属于可回收塑胶，随意的丢弃最高可开罚6000元。
11: 下雨天骑机车，不少人最常穿的轻便雨衣，体积轻薄且容易购买，使用完即可直接丢弃。但这时候坏掉的雨衣该丢哪里了？
12: 丢垃圾还是丢回收？
13: 垃圾。
14: 丢垃圾吧。
15: 丢垃圾吧。
16: 一般认为，我是认为是垃圾。
11: 大多人使用过的雨衣揉成一团，就直接塞进一般垃圾桶里。但其实轻便雨衣属于可回收塑胶，丢弃之前应该先移除上方的松紧绳，再把雨衣主体丢进塑胶类回收。
8: 其实这个鱼的一般

0: 青面鱼的材质非常单一，就像我们塑胶袋一样是透明的，那这张大部分都是所谓的聚乙烯 PE 材质所制成的，所以这个单一材质的东西是可以回收的。将我们这边棉绳的部分呢，将它抽出来，那就另外一个就是说袖口的部分都有所谓的伸缩袋，这个也是将它移除之后呢就可以了。那第二个动作就是将鱼做简单的清洁之后，即可打包交给我们的清洁队去做资源回收。
1: 根据废弃物清理法，随意将轻便鱼衣丢弃垃圾桶，最高可处以新台币6000元罚锾。呼吁大众要遵守分类，政府也将持续加强宣导。
0: 没有做好分类的话呢，那会违反废青法的规定，那罚则是最轻从1200开始，那最终是到6000。这边我们是持续宣导的。
1: 要民众留意使用完的轻便雨衣，顺手多做一个拆除松紧带分类回收的动作，不仅能够爱护地球，更能避免荷包意外失血。人新闻高雄综合报道。
2: 面对到严峻的气候环境，现在的高中生是迈向2050净零排放目标的核心世代，对于气候素养与参与都是非常的重要。因此环境部与教育部共同的推动，完成全国首部专门为高中生量身打造的气候变迁线上课程，现在呢更加入了实作。
3: 气候变迁绝非遥远的教科书名词，而是现在进行式，因此让青年在高中阶段就具备系统性的气候素养，是政府能给予下一代最重要的生存技能。面对日益艰难的生存环境，高中生自己也深有所感。
4: 现在气候变迁确实让我感觉很紧张，防止这种极端气候再继续发生，所以我们平常可能就要做好节能减碳之类的。
3: 为落实气候教育向下扎根，环境部与教育部展开跨部会合作，联合各类型高中老师，让气候教育的课程可以更多元也更实用。
5: 今年呢，我们特别结合了这个教育部学科中心的六大的学科群，包含了例如说农业，包含了生活，甚至有物理，甚至还有这种各种的知识在里面，可以帮助高中生可以动手做。而且这个气候变迁不是只有一个知识，是可以去行动的。
3: 气候变迁、净零转型这道艰涩考题，就是一门有手作温度的气候教育。跨领域融合高中校园课程中，政府希望有老师带着学生一起参与，让高中生都能成为未来推动气候改善的种子。人间新闻郑仁宗、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眼球突出，看东西的时候有双重叠影或斜视，有以上的症状就要多留意了。TED 甲状腺眼病变是一种自体免疫疾病，不仅呢会改变眼部的外观，更会影响到视觉功能，严重的时候有可能会导致永久性的视力受损甚至失明。医界呼吁及时诊断及时治疗，才能够及时的挽救视力健康。
1: 像我左边这颗眼睛生病的时候，我的世界是交叉的。比如说我看我妈，会有两个妈妈是交叉站着。那像我这颗眼睛就是现在生病，它变成上下，就是两个妈妈的头会重叠，所以你的世界会变得很模糊，很特别，那当然也是危险的。
2: 罹患甲状腺眼病，让艺人高慧君眼中的世界完全走样。临床上最常见的特征就是眼睑会上缩，导致露出过多眼白，外观常给人瞪人的印象。其次就是像金鱼眼一样的凸眼，再来就是会有斜视的现象。
3: 这个病变最主要就是你要确定第一自己有没有家族史，常见的就是爸爸妈妈或自己的亲戚上一辈的长辈有家族史，你就要特别小心。那第二个就是说，你一旦罹患了这个疾病，首先要注意的就是要戒烟，包括二手烟。
2: 甲状腺眼病随病情进展，可能造成角膜受损、眼压问题，甚至因眼外肌压迫视神经而影响视力，最严重会导致失明。除了影响视力外，更会对生活品质、心理健康与工作表现造成冲击，所以千万不要轻忽。人间新闻郑仁宗、林怡平台北采访报道。
0: 摸摸宠物或是带它散步，这一些日常生活中再自然不过的互动，对于部分独居或少有家人陪伴的长辈来说，却能够带来不少的温暖。屏东潮州三星社区今年将宠物陪伴纳入到长者关怀服务，透过了毛小孩拉近彼此的距离，也让长辈更愿意走出家门跟人互动。
4: 开心的摸摸狗狗的头，一边逗弄一边聊天，长辈脸上满是笑容。有了毛小孩在身边，长辈在志工访治时也显得格外有精神。对他们来说，狗狗不只是宠物，更是生活中最安定的陪伴力量。
5: 就是有一个伴，有一个回家，有一个说：“哎呦，要个家狗等我，安尼尔。”啊，最起码伊嘛要我的陪，安尼。啊，就这样，心理上哦有一个固定的家，有一个安全感，啊，这样心情就好一半较低。啊，人哦，食到这侪岁啊吼，伊对别人讲啥物事吼，对狗讲吼，伊会淡然就好。
4: 能陪着散步听自己说话，这样简单的日常，就是长辈最需要的温暖。屏东潮州三星社区推动孤独处方间多年，今年首度将宠物陪伴带入长者服务，希望透过毛小孩零距离的自然互动，打破长辈心中的那道墙。
6: 因为有一只狗，有一只小动物跟他陪伴在身边，他就不会无聊，他可以跟他对话。有时候他没有伴可以讲话，他就可以跟他聊天。
7: 老人呢，伊较无爱接触无亲近的人啦，吼啊，所以阮建议推广这个宠物，吼啊，希望讲因安尼呢，算讲有一个工课通做，吼啊，伊阁会使饲物件，啊，阁含伊做伴，所以我是感觉这个动物宠物呢，是对许大人呢，应该是有一个帮助，因为伊心内有一个寄托。
4: 长期投入长照关怀的三星社区，从5年前就推动孤独处方间，到后续的银发达人，今年再导入宠物陪伴，为的就是依照长辈不同的生活状况，找出最适合的关怀解方。
8: 其实独居老人里面还有两层，就是尊严的独立者跟保护性的隐士，这两层的他是拒绝服务的。那我们为了要补这两层的部分，我们今年推出的宠物陪伴这个服务。那宠物陪伴呢，目前成功的案例有大概有16个。
4: 毛小孩的加入不仅让长辈的生活多了期待，更成功打开拒绝服务者的心房。三星社区也期盼持续透过这样简单的自然互动，让长者和社区重新建立连结。人人新闻屏东综合报道。
0: 为了要来强化对基层教职人员的心理健康支持，屏东县政府携手国立屏东大学深化教师諮商辅导服务，正式的为屏东县教师諮商辅导支持中心揭牌，期盼呢可以透过更多面向的諮商服务，拓展对县内教育工作者的心理支持后援。
9: 请揭牌。
10: 热闹见证屏东县教师諮商辅导支持中心正式揭牌，针对教师提供更完善的心理支持，为作为教育领头羊的老师们减轻负担。
11: 在教育现场的环境变化很大，然后很多教师他们的压力逐年在增加，然后加上少子化，学校有各方面的压力，他自己个人的生活也有很大的压力，或是在教学师亲师沟通方面，我们会针对这个族群想要提供一些服务，然后我们也举办了一些讲座，就是成长的一些心理成长的讲座，还有一些团体諮商工作坊。
10: 在环境快速变迁，教师所承受的工作压力不容小觑，屏东县府长期投注资源，积极推动教师心理支持服务，希望透过諮商中心拓展多元面向服务，建构全方位心理支持网，展现对教职人员身心健康的关怀。
12: 除了在一些教育的行政跟这样的一个日常的运作之外，其实教师的心理的健康的部分呢，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那今天营溪諮商所的这样的一个揭牌呢，也更代表了我们整个屏东县对于教师心理支持这个方案的一个起点。那甚至是说未来我们能够拓及到屏东县的其他区块。
10: 借由教师諮商辅导支持中心揭牌，展现屏县府对教育工作者心理健康的重视，未来将持续透过与屏东大学跨界合作，串联行政资源与心理专业，为教职人员建构更完善的后援体系。人新闻屏东综合报道。
0: 彰化社区大学举办2026年秋季教师职能研习，邀请到的是企业培训讲师杨田林传授团体动力以及班级经营，有70多位的教师透过了课程互动与实作，重新的思考如何带动学员学习，要来提升教育现场的互动与效果。
13: 左手举起来，抓一抓。
14: 研习现场，教师不只坐着听课，也跟着讲师做动作回应问题，在分组讨论写下自己的想法，从互动中感受不同的教学方式。
15: 在他的课程中，我也感受到我们就是学习到的 不只是我自己教授和学员，讲师他都有提到三好四给，你好我好，大家一起共融和共同一起成长的这个主题跟师父讲的道理是一样的。
16: 我觉得这种活泼的气氛我们今天都学到了，收获很多。
14: 课程让教师重新思考，除了把知识交给学生，也要让学员有参与和发挥的空间。讲师杨田林强调，教学不一定每件事都要老师亲自完成，
13: 善用学生的能力，善用学生的资源，善用学生的创意，就让学生有发挥的空间，把学习自主权还给学生，不一定要老师亲力亲为，因为大家现在成人都很有能力的，很有经验的，所以要善用大家的智慧。
14: 从如何带动学员到把学习自主权交回学习者手中，社区大学希望老师不只是传授知识，也能带动学员参与，让每一次学习都成为自我成长的机会。
17: 为什么同学们愿意一起又一起的不断的来学习？就是因为老师的一个教导，让他们在学习上呢有很大的收获，所以他愿意花更多的时间，来做他开发他生命的第二春。
14: 这次研习让教师把教学方式变得更灵活，进而带动学员在课堂中找到兴趣与成就感，让学习不只是获得知识，也成为持续探索自己、发挥能力的一段过程。人间新闻李明宏、彰化台报道。
18: 咖啡店嘛，嗯，我后来不敢再去了，因为我所有教过的学生，当他们艺术周没有路的时候，就会去咖啡店打工。那艺术真的是一条很苦的道路啦，所以当时成立 ACASWAP 的最初心就是说，有没有一个地方不需要经过任何审核，只要你是个具备充沛创造力的年轻人，不用透过艺廊来让你的作品被世界看见。
19: 老照片可能带来一种怀旧的感觉，所以整体来讲，我们透过这些照片，可以看到更多人性的光明、真善美的一面。那这些东西不是虚拟的，不是制造出来的，而是在过去时光的流逝当中确实存在过的。那从中有一份感念啊，学习，然后能够更好的走向未来。
20: 每周一至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彰化监狱烘焙坊推出的铁窗牌蛋黄酥，今年限量10万颗，开卖的首日呢，就接到了67000多颗的订单。对于收容人来说，作品受到肯定，不只是成绩，也重新找回了自信，还有累积一技之长的力量。
1: 烤箱里蛋黄酥一颗颗出炉，每一道程序都由收容人亲手完成。看着自己做出的月饼受到肯定，也让他们感受到努力有了成果。
2: 感谢大家愿意给我们机会，让我们有机会能在这边做事。对，然后因为有一点成绩之后，我们这边所有同学大家觉得说很有成就感，那也可以跟家人说我们有铁窗牌月饼，然后我们有做出成绩来。
3: 我关了十几年，然后其实这人生这十几年都是黑白的，只有在烘焙班这段时间才是彩色的。我回去以后，我会因为来到这里是一个对我来讲是一个柔软的转折啊。然后回去以后会让我的暴躁的心更柔软。
1: 彰间烘焙坊除了蛋黄酥，也推出素食绿豆碰，作品受到社会大众肯定，也让所有人更有信心，找到未来谋生的方向。狱方期盼社会持续给予所有人机会，让这股支持的力量一年一年延续下去。
4: 给他们肯定之外，那也可以帮助他们将来在社会上哦。找到一个新的方向啊，有一个谋生的契机，那也可以帮助他和复归社会，这是大家可以来帮忙他们的。那这样的一个风气是逐年累积起来的啊，那一年一度，那会把这样的力量延续下去，这是要靠我们社会大众来帮忙的。
1: 一颗月饼从制作到被看见，对所有人而言，不只是技术的展现，更是一次重新累积信心的机会。当努力能被家人看见，也获得社会肯定，这份成就感也成为他们走向未来的重要一步。人间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0: 一年一度的 TC 音乐节即将登场，大提琴名家王健以及来自柏林、纽约、洛杉矶等顶尖乐团的声部首席也将加入今年的 TC 音乐节巅峰之上演出，为台湾的乐迷带来丰盛的音乐飨宴。
5: 小提琴声悠悠响起，新生代小提琴家们为即将到来的2026 TC 音乐节揭开序幕。音乐是超越语言的心灵桥梁，透过旋律与节奏帮助人们释放压力，孤独时给予陪伴与共鸣，是人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精神力量。
6: 这次演奏的是Dvorak 的大提琴协奏曲，这个大提琴它是一个跟乐队是合在一起的，非常的它的气势啊，它的这个起伏变化都特别特别大。
5: 王健与 TC 音乐总监胡乃元将首度以无指挥形式合作这首协奏曲，少了指挥居中协调，所有团员也必须更敏锐的聆听、观察与回应。独奏家需要自由，乐团怎么跟上他，又怎么一起把音乐带回来，对 TC 来说也是一个新的挑战。
7: 第一套节目是这个室内乐团，室内乐团是没有指挥的，我觉得大家必看来现场来，因为跟一般音乐会看一个乐团是不一样，那个60几个的音乐家在台上是需要互动。
5: 巅峰之上所指的不只是技巧与成就的高峰，更是作曲家在创作成熟之后对生命与世界更深一层的回望。音乐节将在台北、台中、嘉义、高雄登场，为台湾乐迷带来不一样的音乐飨宴。人间新闻吴声源、林怡平台北采访报道。
8: 好的，谢谢。那我们
0: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ABO 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彭爱伦，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我们佛光会啊，本着佛陀创教的因缘，我们对释迦牟尼的众生，所以不借前路啊，所有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有心的佛光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居民，好不好？

在1969年的时候，我们去美国读书的时候，那时候留学生压力很大，对不对？常常晚上不能睡觉，最主要是还会泻肚子，好，每天都泻肚子。那老师知道我们是这样子的原因的时候，就把我们找去跟我们讲，他说哈，评估你压力的来源是功课呢，是家庭呢，还是经济？我们说除了家庭之外，两个都有。好，我们经济没有，然后功课很重，对不对？好，那老师就说，那你评估你的能力。好，那么他说，如果你今天要这个工作，那你今天就得把你的能力提升起来。好，他说，如果你不要这个工作，那就工作辞掉，去找个比较轻松的，对不对？可是你同时就要知道，我今天工作压力大，我的薪水多，那个很轻松的工作压那个薪水很少，那我就要牺牲掉我出去吃什么五星级饭店的那个餐啊，我要就要只能吃路边摊啊什么，这就要有点牺牲了嘛。哦，所以他就说你自己来评估这个东西，是因为你自己评估过了以后，你对你自己的压力就有一个了解哈。那他就告诉你说，这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不能赔上自己的健康。那这个东西我发现过了40年哈，现在你看现在不是有那个諮商咨询什么，他现在的原则还是跟当年是一样的，就是凡是怎么样都不能够赔上自己的健康，那是这个最后的底线。但是在前面之前的话啊，我们看了一个很好的电影叫做关键少数，我真的跟各位讲，回家把那电影演给你的孩子看。关键少数，四个美国的黑人哈，他们算太空舱上月球的轨道，那时候没有电脑，是用手算的，对不对？好，四个数学家，可是因为他们是黑人，被歧视。后来有了电脑出来了，他们美国不准黑人去学电脑，所以那里面年轻的就去告，我都是美国人，你为什么帮我当二等公民？好，告赢了，晚上去上课。那年纪比较大的那个Johnson，他就知道说，我已经年纪大了，我得马上把他学得会，我去告什么都来不及了，去图书馆把书借回来看，学会了以后去教他底下黑人。好，所以后来美国现在 NASA 的那个电脑的那个大楼叫 Johnson's Building， 所以那电影非常非常的好，就是你看到压力，那别人一看到你是黑人要把你 fire 掉，但是我今天要提升我的能力去面对这个工作的需求，又一个就是你要让我去读，另外一个是我自学，反正就是两种方法，我一定把这个能力学会。所以美国现在 NASA 的那个大楼叫做 Johnson's Building， 那真的是很了不起的一个事情啊！哈，所以我们现在做情绪的主人哈，有人对你生气骂你，对不对？你要告诉你自己，那是他的事，嘴巴在他脸上嘛，对不对？你不能叫他不骂你，在他脸上啊。所以你凡事不是超市在挤的事情，你就不要管他，那是他的事。他侮辱你，你说 same to you， 还给他，好，那还是他的事情。好，就什么事情的时候，只要不是自己没有主控权的，你都不要管他。好，就是你不能够去做情绪的奴隶，你要做他的主人。好，所以这一点呢，其实很重要。好，我这边很快跟你讲个例子，就是我们对于情绪的主控，是我们自己在主控，你一定不能够落入这个陷阱里面。好，Daniel Kahneman 是2000年拿诺贝尔经济奖的那个，他是我们的心理学家，他做了一个很有名的实验哈，两个人坐计程车去赶飞机，那个飞机的班次不同，可是起飞的时间是一样的。那路上碰到塞车，等到他们赶到机场的时候，柜台跟这个人说：“哎呀，你的飞机半个小时以前走掉了。”跟这个人说：“你的飞机5分钟以前走掉了。”他说：“两个人的懊恼的情况不一样。”因为半个小时以前走掉了，我没办法了，就算了，等下一班。可是那个5分钟以前走掉的人，哎呀，捶胸顿足啊！我就是跟那个计程车司机说，你给我闯这个红灯，我就赶上了，对不对？捶胸顿足。卡纳们说，你看，这人不是理智的动物，你们两个的后果都是一模一样，等下一班飞机嘛。因为捶胸顿足，你只会。

会使你的细胞死掉，对不对？没有任何的好处。可是我们就看到很多人没有赶上飞机的时候，没有坐车的时候，哎呀，捶胸顿足，都是别人的错。所以这里面人不智啊，所以这边时候人要做情绪的主人。我们知道说已经事情发生了，都是要等下一班飞机，那我就去找个地方坐下来休息一下，到时候去上飞机，就不要死掉你的大脑的神经细胞了。对不对？所以人生有很多都是无常啊，对，你只要尽人事就听天命，因为你的思想和你的行为会改变你的大脑嘛，所以不要去寻烦恼，这点非常非常重要，你的思想和你的行为会改变你的大脑。各位看到很多人真的脸上都是皱纹呢，对不对？这个皱纹就是来自于他每次就把眉头给皱起来啊，对不对？我以前在家里也会皱，怎么皱眉头，我妈看了就会骂，我还没死你皱什么眉头所以我就不敢了，因为父母亲是最大的事情，对不对？父母亲都还健在的人不可以皱眉头的嘛，所以这点我们就，所以各位看我是真的没有很多皱纹哦，我是78岁了嘛，对不对？所以这边的时候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但是真的是告诉各位，你是可以自己控制的啦，OK。那么我们在社会上，你听过那句话叫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对不对？如果你比别人好一点，那风就要来，别人就要找你讲你的闲话，或者像左宗棠讲的嘛，他说人家讲你闲话，因为你不是庸者，你又是庸者，别人就不理你了，是不是？所以这边的时候真的一定要记得，因为我们现在看到像年轻的孩子非常受到网络霸凌，尤其是你知道以前那个在学校被人家霸凌，回到家就没事了，现在回到家那网络跟着你，所以现在青少年的自杀率是第二高的死亡率嘛，而且呢15岁以下的女生是最高的，15岁以下女生的自杀率是 4.2， 男生是 2.8， 这么高的自杀率的时候是在于说别人讲他闲话，那是这一点的时候就一定要记得说闲话那不是就是水上写字，风过了就没有了，就不要去管，就是莲花不着水，日月不住空，这一点各位一定要教过自己的孩子，就是我们把握自己的心，那自己的能够控制的自己控制，自己不能控制的不要去管它，又没有办法了，那我下面要用一点时间跟各位讲，今天人要健康要幸福，这里面最大的关系还是我们的大脑要健康才可以。所以脑的保健里面呢，我在外面现在有很多很多东西叫你去买这个补品，买那个东西，你不要每天吃一大堆的药丸，那个都不好的，就是食疗比药疗好，就是吃食物是最好的东西。那我很快跟你讲一下胆碱，我们每天一定要吃一个鸡蛋，那我吃两个鸡蛋，因为我觉得我在用脑，对不对？胆碱呢是身体必要的营养素，因为蛋黄里面有125个 mg 的胆碱，胆碱跟我们的记忆是直接的关系，跟记忆是直接的关系。所以我今天很高兴，我有一天去演讲了以后，有个妈妈来跟我讲，说她的儿子本来不吃鸡蛋，可是因为听到我说这个胆碱跟记忆有关系，那他是国中的学生，就现在跟他妈妈说每天吃一个鸡蛋了。所以这里面的话是真的有这样子跟各位讲，我们身体里面很多东西不能够自己制造，那需要外面进来嘛，对不对？那胆碱的话跟我们的记忆、语言和逻辑推理是直接的关系，记忆、语言和逻辑推理是直接的关系。那个有一个实验是把那个怀孕第三期的妈妈随机分成两组，一组给她吃498克 mg 的胆碱，100给她一组，另外吃980克 mg 的胆碱，吃了3个月以后他们去分娩，然后从母亲和孩子的身上抽血出来看他们压力荷尔蒙的浓度，就发现母亲没有改变，孩子身上的压力荷尔蒙变低了很多，而且呢就发现这些孩子以后在注意力广度还有空间能力上会好很多。所以这个跟记忆是直接的关系，所以鸡蛋一定要吃的。那么胆碱主要是干什么呢？是把我们肝脏里面的三酸甘油脂那个还有胆固醇拿出来变成我们的能量嘛，所以我们的荷尔蒙啊，这个细胞膜什么都是它，所以这里面很重要。如果你今天这个那个不够的时候呢，那个肝脏就不提取嘛，就变成脂肪肝了，所以这点各位就知道。然后不要担心说吃鸡蛋蛋黄有那个胆固醇，我们以前是认为胆固醇不好，这个已经是被推翻到30年了。90年代我回来以后就跟我爸讲说蛋黄可以吃，我爸说不可以吃，我就两个人跟他争了10年，然后
这个最后真的是跟各位讲，其实真的是可以吃的，因为以前很多的错误的观念，我们身体是需要脂肪的。你看哈、哦，脂肪，那个细胞膜是脂肪，神经外面包的髓鞘是脂肪嘛，对不对？这个荷尔蒙也是需要脂肪的哈、哦。所以各位哈、哦，这个你不吃胆固醇的哈、哦，其实还会有很多其他的疾病都会出来。那你不要担心它进入你的大脑，我们大脑有个叫血脑屏障。就是避免那个细菌啊病毒进入你的大脑，它的细胞是 packing 的很密很密的嘛，对不对、哦、那所以胆固醇是大分子根本进不来，我们只有氧、哦、那个葡萄糖二氧化碳会进入你的大脑，其他东西都进不来的啦，不要担心的啦、哦、所以这边的时候、哦、有讲到血脑屏障了、哦、就是它今天不让病毒进来嘛，对不对？所以各位不要担心氧二氧化碳和血糖葡萄糖这种它会进入我们的大脑，其他是不会的、哦，但是你蛋白质不可以拼命吃很多，我们身体一次只能处理30克哈、哦。那个福建有一个男生，他要25岁的男生要去做健美先生哈、哦，他就平常吃很多的蛋白质，因为去运动嘛要蛋白质。他另外每一天吃五汤匙的那个蛋白粉哈、哦，那每一汤匙的蛋白粉就有30克的蛋白质，那你吃五汤匙啊，吃那么多，6个月以后洗肾。哦、所以这边就是告诉你说，你吃太多它没办法储存的时候，它就把它转换成氮，那就透过肾脏排出去，那你肾脏过劳了以后后来就要洗肾了、哦、所以这边就让各位知道营养一定要够、哦、我们今天记忆力要好需要有蛋白质。

0: 沙发后花园是心智障碍青年训练与服务的场所，这里最迷人的不只是咖啡，而是一群在逆境中努力成长的青年。
1: 他们正在学习独立，更在努力相信自己。
2: 心智障碍青年不是不会，只是需要多一点时间。
3: 沙发后花园把陪伴变成一场疗愈的旅行。今天我看见的不是障碍，是心智障碍青年的努力。
0: 每个人都该有发光的机会，让他们向网红学习该如何打卡，该如何创造出更多的自信与美丽。

有个实验很重要哈，就是老鼠已经跑会学会跑迷宫了，我们晚上注意到说它海马回的神经细胞会分泌蛋白质出来，然后把短期记忆运到长期记忆里面去，把它存起来。你知道了以后，就去给它注射麻醉剂，使它不能够产生蛋白质。那这个老鼠呢，白天学了很辛苦的迷宫，因为你不能够存到长期记忆里面去，它白第二天又要重新再跑。好，所以今天孩子功课要好，那个记忆力要好，是一定要有蛋白质的哈。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运动，因为老鼠是三个月成熟，六个月是老鼠的盛年，两岁的老鼠呢，等于人类的90岁了哈。可是如果你有运动的，两岁的老鼠，它的大脑就跟六个月大的老鼠一样的年轻嘛，哦，那我们在实验上真的有看到哈，但是要跟各位讲，这个是有氧运动，不是普通的走路或者是运动，它是有氧哈，那是跳得很厉害的哦，哈，所以这边有氧运动以后，有发现那个神经纤维变多了，神经元也变多了，它真的是这个对大脑有帮助。但是呢，我们看到很多人因为要去有氧运动，后来就发生很多的毛病哈，就是各位做运动一定要符合自己身体的状态，有人走路走到要换关节嘛，对不对？现在已经知道说走大概7500步，不能像以前走到上万步，你的膝盖磨损会太多哈。但是运动是真的对大脑有好处。然后运动呢，主要是对，如果说孩子今天有过动注意力缺失的话，它也是一个帮助孩子专注力最好的一个方法。好，因为运动改善我们前额叶皮质那个噪音和那个讯息的那个 ratio 哈，比重。然后我们的正肾上腺素能够增加

那个突触里面的，这里面糟糕，就是有一点点生物上的东西没有跟各位讲到，我们的记忆储存在两个神经元中间的那个突触上面，所以你不要说你的孩子记忆力不好，不可能的，因为什么呢？大脑里面有十兆这么多的神经元，每一个神经元跟另外的神经元又有个一千到一万个连结，所以你的孩子的记忆的那个质量是够的。他今天如果记忆力不好，真的是他的策略没有用对。好，所以我们现在已经看到记忆是神经回路的活化，你的孩子只要如果不停地把那个回路拿出来活化的时候，每一次活化都会加强神经的连结，他的记忆力就会好。所以今天叫孩子背书的时候，不是坐在这边背十遍，是背一背放下来做别的事，经过晚上睡觉的时候，睡觉的时候会把这个记忆拿出来重新整理，对不对？第二天再背一下，第三天再背一下，背了一个礼拜以后，他经过这么多次的提取，他的记忆力就自己形成了一个连结，我们说像粽子一样一拎就全部出来了，这是叫做 spacing effect， 叫做间隔效应，是现在实验发现最有力的一个增加记忆力的方法了。所以好，这边呢就让各位知道说运动能够帮助孩子大脑多巴胺的话，使神经元比较会这个不受到噪音的干扰嘛，就是这个运动的时候大脑会产生多巴胺、血清胺还有正肾上腺素，这三样东西都跟我们的记忆是直接的关系。多巴胺是个正向的神经传导物质，血清胺它跟我们的记忆、睡眠、情绪、动机是直接的关系。百忧解就是大脑里的血清胺比较多，对不对？然后正肾上腺素跟我们的注意力是直接的关系，所以今天运动完的孩子他的情绪是好的，专注力比较强，记忆力比较强。那还有最后一个就是大脑自己产生的营养因子，那这个现在外面开始有东西在卖，可是我个人觉得说那个很贵，你不值得去买，你只要去运动就可以。运动到什么程度呢？心跳的最高点的 70%， 大脑就自己产生这个营养素。这个营养素是的确很重要，因为它会使你的神经细胞长出很多新的分支，它使电流在过的时候跑得比较快，最主要是它启动你的基因，使它能够产生更多的营养素、更多的这个血清胺、更多的蛋白质。所以运动对大脑其实对任何人都是好，不只是小孩了。所以这边的时候就是说，你与其花很多钱去买这个来吞那个药丸嘛，你不如让你的孩子去运动，晒太阳产生那个维他命 D 和 K， 对不对？然后运动完的孩子这个精神也好，那个上课的记忆力情况什么都好，所以这里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让孩子去运动。好，那我们大人当然也是要，就是说这里面就是补脑的一个很好的方法。然后最重要是我们睡眠一定要够。那跟各位看一下，我们嘴最左边是清醒时候的脑，那个红的地方就是我们的视觉皮质，因为眼睛是张开的，那个地方就亮起来了。那中间那张图呢，是你睡觉的时候，睡觉眼睛闭起来啦，所以那个后视觉皮质就不亮了嘛。可是各位注意到没有，你睡觉的时候大脑活化的比平常还更多呢。假如今天没有核磁共振，我们都以为睡觉是大脑在休息，有了核磁共振以后，你才发现原来睡觉是身体在休息，大脑在工作，工作比平常还更辛苦。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主要就是在第四阶段睡眠的时候，大脑要分泌血清素、肾上腺素还有生长激素。那血清素刚刚讲过了嘛，睡眠、情绪、动机、记忆是直接的关系，肾上腺素跟记忆力有关系，等一下我会跟各位讲跟阿兹海默症有关系。那么生长激素呢，是那个婴儿今天睡得比平常多一点，48小时以后长高一点，生长激素。那你说我今天已经老了，我不能再生长啦，那为什么我还要再分泌生长激素呢？它是修补你血管的损伤。各位会看到你通常感冒以后如果好好睡一觉，第二天会好很多，就是晚上睡觉以后它修补你 血管的损伤就会好很多。那我很快把它推回去给你看，最后那张图是做梦的时候，做梦的时候你的视觉皮质亮起来了。各位看到你的梦是彩色的，因为你的视觉皮质看到东西是有颜色的嘛，你的梦是彩色的。可是你注意到你的前额叶、你的大脑，我们做梦的时候我们的情绪的地方活化的比平常还更多 15%，所以人在做梦的时候大脑是大量的活化呀，
哦，他绝对没有比你平常的时候好像睡觉的时候好像说大脑在休息，完全不是这样，大脑整个都亮起来，比你平常的时候还更活化 15%。 所以做梦其实也是很重要。我们以前在实验室，请学生来睡觉，就是给他$200哦，我要睡7天，要叫他签切结束，就是没有睡到7天的一毛不给，要睡到7天就有$200。哇，学生那时候，你看那时候60、70年代啊，那是很多的钱哦。学生老师，我从来不做梦，打下去就睡。好，说好，因为那个实验是让他睡，可是不准做梦。那学生就来了，戴上帽子，就去睡。那我们就是说，睡觉眼球会动，还有贝塔波，那就是做梦了嘛。好，这两个是做梦的指标。所以只要一看到他这样子，就把他推起来。而且要确定他没有在睡，就叫他做加减乘除。28+35是多少？讲对了以后才可以大家做下一步。那这样子4天，前面几天都没有问题，4天的时候开始脾气暴躁，就是早上睡起来，因为他有睡到饱，只是一做梦就被你推，晚上做4到5次梦的，他就不准他做梦。哇，早上起来就要揍人，你知道吗？ 你早上起来问他说今天心情好不好，当然不好，对不对？然后他就告诉你说，我们通常都会给他吃了早饭才让他去上课。你问他说要吃 bacon， 要吃那个咸肉和蛋呢，还是要吃甜甜圈和咖啡呀？哇，理都不理，蹦一下门就摔了出去，很凶。通常到这种情况，我就等10分钟以后就回来了。他说老师，我不能再做了，因为他说我无缘无故跟我的女朋友吵架，上课不能专心。他说我明明看到门在这里，走出去就撞到墙，身体一半是乌青的。他说我因为呢已经替你睡了4天了嘛，对不对？他说这样子。我只要你50块就好，你就别的不要，50块就好了。你知道说，假如我们做实验，受试者不愿意做，你是不能强迫他的嘛。我就说好好好，那你不做就不做。你今晚再来睡一次，你再来睡一次，我就把$200都给你。为什么呢？我们想知道说，你4天没有做梦，那你今天晚上是不是拼命做梦？就好像各位，我们不是开夜车没有睡觉吗？那你开夜车没有睡觉的时候，你考完了以后，你是不是能够大睡3天呢？可是我们是不行的嘛，各位你知道吧，你开了3天夜车，可是考完以后你第二天也是睡10个小时吧，你再不起来你就要头痛了，你不能睡3天，就好像你不能把明天的饭给吃下去，也是这样子的道理嘛。所以我们就说你来再睡一次，我就看看你这个晚上做梦会不会怎么样。好，他来当很害怕，你再叫他啦，把门锁起来，把扩音器关掉什么什么，戴了那个帽子去睡，他还是做4到5次梦，但是他那个梦的时间比平常长了，就是说你前面缺，我后面还是要补，可是补的时候呢，我不是整个晚都在做梦，我还是做4到5次梦，那时间比平常长一点，然后你就会发现，他就每天要多长一点多长一点，然后最后把他前几天缺的那个梦把它补回来。所以人生，是 不可能去欠人家的东西，你欠了以后都是要还的，这是真的好，所以我现在就跟各位看，睡眠跟健康、记忆和情绪是直接的关系。最主要是我要留时间跟你讲，睡眠跟阿兹海默症是直接的关系了。我们在实验上发现，睡眠少于3小时，你的免疫力下降50%，这是真的。所以给你看这个，那个现在有那个表嘛，它就可以知道你晚上睡得好不好，对不对？好，所以我先记录你这一个礼拜睡得好不好，然后把它带到实验室来，然后鼻子里给他点感冒病毒，跟各位讲，这个实验室真的可以这样做，我们给他很多的钱让他去生病，可是又给他钱，所以他愿意嘛，对不对？那也是可以啦。所以这不是说那个好，那点了感冒病毒以后呢，就来看他那个唾液里面的抗体呀，那个抽血呀，就发现说他前面那个礼拜睡到7小时以上的人，只有18%的人感冒，可是如果只睡5到6的人，50%都生病了。各位知道这个是实验室做了159个大学生，很多很多的了，对不对？这实验很贵的呀，在实验室睡7天呢，你想想看，还要给人家点病毒，还要人家妈妈写同意书的，所以做这个实验一个人是$300的，所以很贵的。你看做了这么多，所以我们就发现说睡眠很重要很重要，而且呢，如果你今天不睡，明天也是不那个没有把它补回来的。我们看到很多的大学生为了分数去牺牲睡眠，可是真的是很笨的事情，因为你今天为了分数牺牲睡眠，对不对？1个月以后来抽他的血，他身体里面的那个抗体还是低的，
哦，就已经你今天没有睡，可是你后来已经一个月以后，你平常都有在睡了，可是你身体里面原来低下去的抗体，一个月以后还是看得见，没有上来。好，所以各位一定不要让你的孩子去开夜车的哈。那么睡眠跟记忆是直接的关系啊，形成记忆需要蛋白质嘛。那如果睡眠不足的时候，我们的那个海马回就不会制出这个蛋白质，那记忆力就不行了嘛。

这个记忆的实验我们做了很多很多，因为心理学里面记忆是一个很重要的一块。那我很快跟各位讲一下，因为各位对于孩子的功课里面最在乎的就是他的记忆。记忆因为它跟成绩是直接的关系。那我们先讲一下记忆的本质。我现在先问你，假如你今天东西想不起来了，你觉得今天是哪个阶段出了问题？柏拉图说，我们今天想不起来了，好像我们今天把鸟放在鸟笼里面去，我把鸟抓出来的时候，哎，鸟不见了，我抓不到了他说有三个可能性。第一个就是鸟根本没有放进笼子里，我一开始就没有把这个东西记进去。第二个呢，鸟放进去了，可是死在笼子里了。第三个呢，是鸟还在笼子里，可是我去抓的时候跑到别的地方去了，等一下就出来了。好，就有三个阶段。所以我们问学生的时候，你们觉得你们今天记忆力不好是哪个阶段出了问题呀？学生都认为是第三个阶段。为什么呢？我们自己都有这种感觉，哎呀，我要去想那个谁的名字，现在一下子想不起来，等一下就出来了。好像我现在去抓这个鸟，现在抓不到，等一下就抓到了，对不对？好，跟各位讲，实验发现，第一，是第一个阶段出问题，你今天的孩子记忆力才不好，因为你根本没有放进去，就拿不出来。所以孩子一开始的时候，上课就没有好好听，没有好好听老师讲的话，没有形成长期记忆，当然什么都没有。所以原来我们最重要的是在孩子一开始上课的时候，增加他的注意力，引起他的动机，让他把讯息进入他的短期记忆，然后在晚上睡觉，经过这个大脑的处理，进入长期记忆，孩子记忆力就好了。所以我们都一直忘掉说，今天我们在教学上都忽略到这一层，我们都很少让学生知道说，为什么你今天要学这个东西，学生会有什么重要性，他有什么好的地方。因为学生都觉得说，你要我学我不得不学，因为你要考试，考不好我要挨打。所以我们在一开始就没有好好的学进去，所以后面都不行了。所以今天孩子记忆力不好是他在的第一个阶段，讯息没有好好的进入他的大脑。所以各位晓得说，假如我们只要修正第一阶段的问题，好，让他知道他为什么要学，然后让他对他有兴趣，那你知道孩子偷着学学得最快嘛？所以他如果有兴趣，后面都不要担心，你的孩子根本不需要上记忆补习班的。好，那来讲一下说，今天这个学生不喜欢老师，为什么这个老师讲什么孩子都听不进去？好，这点各位晓得是真的吧？我们不喜欢某个老师，那个老师讲到天花乱坠，对我来讲都没关系。但是如果我今天很崇拜某个老师，哎呀，那个老师讲的每一个字我都记得，是不是？好，这在实验上可以做。我们先给大家。

一组让他晚上去睡觉，另外一组晚上不准睡。好，然后第二天再来学校，叫他把昨天写的那个我们打出绿的字把它写出来，有睡的那一组绿的字都可以写出来，没有睡的那一组绿的红的都出来，乱七八糟。好，那就是表示第一个就是我们看进去以后，在大脑里面晚上睡觉的时候，深度睡眠的时候，大脑拿出来整理了，把要的留下来，不要的剔除掉。那你没有睡的这一组就乱七八糟了。所以睡眠跟记忆是直接的关系。然后睡眠需要这个记忆需要一段，我们叫做固化，叫做 consolidation， 这个很重要哈。所以我们今天学习东西不是现炒现卖，那个不是长期记忆，一定要在经过晚上睡觉，好，那个这个很重要。各位一定记得刘邦有命案，桃园的刘邦有命案。刘邦有命案里面有一个活口，有个议员叫邓文昌，好，他没有死嘛哈，现在复健到可以打麻将。那你就去说，那这个案子没有破啊，你就去问他说那是谁干的就好了呀。他那段是空白，好，就是他的记忆哈，好像我们在手在石膏粉压个印子，那个石膏粉没有印，一摇就没有掉了，可是印了以后摇来摇去都还在嘛。所以我们的记忆需要有一段时间叫 consolidate， 凝固。这凝固最好的时间是在晚上睡觉做梦的时候，在睡觉的时候是最好的。那你白天的时候呢，你需要一点时间让大脑把它处理掉，好，所以处理的越深，它的凝固的效果就越好。所以各位就晓得这个孩子今天学习跟我们睡眠跟我们的这个策略都有直接的关系。那如果是记忆性的，比方说弹钢琴啊，打高尔夫球，你要你的孩子要睡天快要亮的两个小时，好，就是我们在实验上发现，只要技术性的东西，比方说叫他弹41324，41324，要弹这个，好，要练得很快。那现在练的，然后晚一组不准睡，另外一组可以睡。早上起来再来测试的时候，有睡的那组就好了很多。好，那这个里面呢，就是发现说，比方说11点钟去睡觉，早上7点钟起来，那么5点到7点这两个小时，就是我们在做记忆的这个训练的时候。所以这个实验出来了以后，就去告诉那个体操队啊，或者是体育的教练，你们要让你的选手睡饱。你不要说，哎呀，早上起来练，这个是勤能补拙，错。因为这个早上处理这个记忆的东西，是天快要亮的那两个小时在处理的。好，好，那这边的时候呢，就跟各位讲，睡眠跟记忆有关系，睡眠跟情绪有关系。好，就这种实验都很容易做，一组睡一组不睡，反正都是这个样子。然后给他看，哎呀，那个恐惧的什么东西。好，这里各位就会看到说，没有睡的那一组，他的负面情绪的杏仁核比有睡的活化多60%。杏仁核是一个负面情绪的地方，所以人如果没有睡觉，脾气暴躁啊，那个精神不能集中，好，就是睡眠对很多人来讲真的是很重要的。所以这边呢，睡眠若小于6小时，癌症的几率增加40%。哦，因为这里面就是交感神经没有得到足够的休息嘛，那就会引起那个免疫系统长期的发炎。各位都知道，我们今天身体不能够长期的发炎，因为癌细胞就是利用你发炎长出，它需要更多的血液、更多的那个葡萄糖这些养分和氧气嘛，对不对？所以睡眠真的很重要。好，就是怎么样你都不能够用你的健康去换金钱或换你的功课哈。那么熬夜呢，会破坏肾上腺素分泌那个我们叫 circadian 哈，就是生理的时钟哈。那这个实验最早是做那个挪威空中小姐，他们因为常常飞嘛，过国际植物线，得癌症的几率比较多40%。好，那后来就发现说，原来他今天熬夜的时候就破坏了这个昼夜的这个 circadian rhythm， 然后这里面就是跟 T cell 我们的胸腺嘛，哈，跟 T cell 的话 ，T cell 很厉害，它是直接就攻击你的癌细胞嘛。那你今天 T cell 能力不强的时候，癌症就起来了。好，所以各位就晓得说这里面有直接的关系。然后呢，所有的精神病都跟睡眠有关系。好，所有的精神病，那因为跟精神病有关的基因，跟我们那个 circadian rhythm 的基因是相关的，是同一个基因。好，然后下面我们就来讲一下阿兹海默症了。哈，因为实验发现，失眠哈，就睡眠不好的老人家，当阿兹海默的几率比较多60%。啊，这是很厉害了哈。那各位已经知道说，现在阿兹海默症呢，是因为类淀粉蛋白叫 beta amyloid 沉积在你的细胞上面，把你细胞毒死掉嘛，对不对？那在老鼠的实验上就发现哈，我们前额叶皮质有个地方，那个地方就是跟我们

0: 睡眠那个平常睡眠 non-REM sleep 同样的地方，你不让老鼠睡觉，那个地方马上沉积 beta amyloid。好，所以这个东西直接的关系是有看到。那睡眠为什么重要呢？因为我们刚刚讲过大脑的选脑屏障，对不对？好，那晚上睡觉的时候，那个胶质细胞就打开 60%。那白天新陈代谢产生很多的废物，它就透过脊髓液运出去，晚上是白天的10倍，所以你说晚上睡觉重不重要，对不对？如果你不让它睡，真的就东西就压在你的神经细胞上了，所以各位一定好好的去睡觉。其实睡觉并不难了，那个睡觉之前不要去想谁欠你的钱，谁欠你的什么东西，你心情愉快就睡得好了，对不对？好，那今天赶快先讲一下我们可以怎么办。最早的时候怎么发现的？就是发现说跟那个记忆有关的胆碱，记不记得我刚刚跟你讲胆碱，鸡蛋里面有胆碱，把胆碱细胞泡在正肾上腺素里面，它的活动就比较久，那就这样子，哎，它不就是等于是它的那个解毒器了吗？对不对？
1: 我立志要成为全世界最年轻最厉害的生态达人，把隐藏在各地的动物给找出来，
2: 看到了生物在自然界里的谋生能力，也从小昆虫看见大世界。
3: 原生原种的台湾山羊已经是非常非常珍贵的事情了耶。

0: 他是一个非常坚持自己，他自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他决定自己要什么之后，他就不会受到其他人的诱惑。
1: 他们还要训练自己的心智，在生活中遇到挫折都不要害怕，要有自我突破。
2: 毕竟这个路是他自己选择的，他自己就是要自己去承担。嗯，那我也相信他努力了。
3: 嗯，你演戏很棒，然后唱歌跳舞这些其实也不差，我觉得你就是要好好然后把它做好，我觉得你可以做得很好。嗯，你并可以做得很好。

那我们再来看说怎么样能够帮助比较多的胆碱。好，那芝加哥大学就把165个那个平均60-80岁的老人来扫描他的大脑，看他那个脑干有个地方叫蓝斑核，那个地方就是制造肾上腺素的地方，叫做 norepinephrine。 他就可以凭那个蓝斑核制造 norepinephrine 的那个浓度和他细胞的数量，判断这个人6年以后会不会得到阿兹海默症。所以这个就很重要了，对不对？我们就晓得哦，好，现在我们要想办法让你的大脑里面的 norepinephrine 要比较多、哦、那我们就来看怎么样能够得到多的 norepinephrine 呢？原来大学生躺在核磁共振里面去解微积分的时候，大脑就产生很多很多的 norepinephrine， 因为他要专心去做嘛，对不对？哦，原来我们今天在学习的时候，你看哈、哦，睡眠的时候有，我们刚刚讲过那个血清胺、那个肾上腺素还有生长激素，睡眠是一个。然后呢，学习的时候，刚给你看那个解微积分的时候，大脑产生肾上腺素，还有什么呢？就运动的时候啊。所以我们刚刚讲的三个都能够产生肾上腺素，而肾上腺素是今天阿兹海默症最好的解毒剂。所以我们现在就看到，我们让老人家去那个运动中心啊，老人家去跟人家讲话，跟人家一起吃饭，这都是让他怎样啊，在就跟这个就是使他大脑产生比较多的这个 norepinephrine 出来了嘛。好，所以这边的时候我们知道该怎么办，就晓得该就是说可以自己保护自己的大脑了，对不对？好，跟各位讲哈，说实在话哈，我们人生是无时无刻不在做选择，就是说你不去选择，你还是在做选择，你让别人替你做了选择。所以这点很重要哈。投票的那一天，我们的那天都不上课。虽然说学校是要上课，我们还不上课，因为就让学生一定回家去投票。这个东西你不做选择，你就是让别人选择。那你自己做的选择，我自己承担；别人帮我做的选择，我不甘愿呐、啊，是不是？好，所以假如你面对是一个难以决定的选择，选什么都是好的。好，这一点哈，各位一定要记在心里面。为什么呢？因为我做过那个所长哈，我最怕就是替人家去证婚。我有2次的经验，那个新娘子没有走出礼堂说，老师我后悔了，应该嫁另外一个、哦、这边的时候你一定只能跟她讲，选择是一个开始，圆满的完成它才是你的目标。各位想想是不是这样子，对不对？你反正就是选择嘛，你选了这个就选了嘛，不要再去后悔嘛。英国有对老夫妇结婚70年、哦，那个记者来讲说，哎呀，现在每5分钟就是一对离婚的时候，你们怎么可能结婚70年没有离婚？老太太说，在我们那个年代，东西坏掉不是丢掉，是把它修好。好，各位就看到了，对不对？我要把它修好，我就 fix it， 我就各退一步啦。我丢掉的话永远买新的啦，是不一样的心态。好，所以这边的时候啊，就是事情已经做了，就不要再去反刍。卓别林跟你讲，他说一个笑话讲了30遍，就没有讲了3遍没有人笑啊。他说为什么一个不愉快的事情要在心里面讲30遍？我们说哪里是30遍，是300遍、3000遍、30000遍，对不对？这是难怪忧郁症的病人就没有朋友了嘛。好，因为别人不喜欢听这种负面的东西。好，所以跟各位讲，抱怨像骑木马，让你有事做，你不能前进一步。好，所以不要抱怨，真的是你真的。想想看是不是这个样子，哎呀，骂来骂去还是在原地呀、啊、是不是？就我们刚刚讲过，下雨了不要抱怨，赶快去把伞打开呀、啊、好、哦、赶快去做，这是最好的一个事情，去想那个昨天的事情都来不及了。所以我觉得昨天的太阳晒不干今天的衣服，真的是很对的一件事情了。所以中国人，我们的祖先跟我们讲的话真的是很对，我觉得孩子要多念一些古文是对的。成事不说，随事不见，既往不咎嘛。那事情已经发生了，就不在那边继续想、哦、所以这边的时候真的跟各位讲，人永远在后悔，做这件事后悔，你不做你还是后悔，对不对？各位稍微想一想，你跟他结婚你后悔，你不跟他结婚你也后悔、哦、真的都是这个样子的时候，选择一件事情后悔，不要一直在后悔、哦、反正就是免不了的话就选一件事情就对了、哦、所以我们在安宁病房里面看到那个在安宁病房的人，都不是后悔少赚一点钱少写一篇论文，都是后悔没有跟家人在一起。我们才发现原来人后悔的不是他做了什么事，是他没有做什么事，你知道吗？做了就做了嘛，至少我今天不成功我也做了，我还知道也知道了，就怕是那个没有做，哎呀假如我怎么样，那个假如就完了。
所以跟各位讲去做，反正啊，做跟不做都是 50% 的时候你要去做，脚一踩出去就改变了这个几率。可是我们中国人说这个守成不易，莫图勿进攻，各位还记得国际歌怎么唱的吗？守成不易，莫图勿进攻，那是以前的事情，现代人不要这样子，现在要去做，脚踩出去就改变几率了。所以马克吐温告诉你，20年以后那个真正让你后悔的不是你曾经做了哪些事，而是你不敢去做，你没有去做的事情。所以他就告诉你，那个船放在港湾里面最安全啊。可是港湾并不是这个坐船的目的，你坐船就是要出去嘛，要去航海嘛，要去试一下。所以各位放手让你的孩子去试，不要说哎呀孩子年纪小没有那么小，跟你讲就是小也不怕，对不对？你就让他去做这个大人不要保护得太紧。刚刚给你看过那个鸟，对不对？没有自己去吃过，那个虫到他嘴巴里都不会，都吞不下去的呀所以改变心态，改变生命这点真的是在我们自己的心态。因为我们都是看哎呀人家这个人家那个，你回头去看还有人比你更差，对不对？幸福在你的手上这点各位一定要知道，你的情绪你的心态都是在你自己的手上，你的大脑会因为环境和经验改变你神经元的分配，它会改变你大脑，所以你只要心态改变，你大脑就改变，你的人生就改变。所以前一阵子停电很痛苦啊，天气热得要命，停电，对不对？好，那个山上有一个校长打电话给我，他说老师没有电月亮分外明这是真的，没有电月亮就分外明了。你总是去看一个好的地方嘛，你不要老是去看那个缺点嘛，是不是所以取是一个本事，舍是一种智慧我们在50岁以前要证明给我们的父母亲看我们不是扶不起的阿斗，可是50岁以后我们要开始回馈社会，因为我们今天所有都是来自于社会，我们刚刚说一日所需百工为之嘛所以这边的时候聪明人把握机会，什么时候开始去抓，对不对？要出手。可是智

0: 者呢，知道什么时候放手。所以拿得起，聪明人，放得下才是智者。今天要幸福，今天智慧在拿得起，还要放得下。所以人呢、哦、会他，你不会苦一辈子，可是要苦一阵子嘛。你年轻时候不流的汗，变成老了，变成你的眼泪要流出来的。好，所以即便说你现在年轻时候逃避，你以后真的要苦一辈子。好，所以这里面有一个那个游民跟我讲了一句话，我觉得非常好。他说：“我妈舍不得我吃苦，所以我不懂得吃苦，因为我不懂得吃苦，我吃了一辈子的苦。”好，所以这边的时候，人生都没有十全十美，不要怕。好，那你年轻时候吃点苦，年轻时候你老了就不怕了嘛，对不对？年轻什么都看过，老的话处变不惊了嘛。好，所以这里一定要记得，年轻时候不流的汗，老的时候要变成眼泪流出来了。好，所以我们今天说，看人长处，帮人难处，记人的好处。好，这三点记住了，你的人生会很快乐，脸上就不会有皱纹，这是真的。好，所以这边时候哈，我们说什么叫幸福啊？家里没有病人，没有阿兹海默症，没有巴金森症，没有这个精神分裂症，那牢里没有亲人表上牢饭，那个外面没有仇人追杀你，对不对？然后圈子里没有小人给你穿小鞋，这个就非常幸福了。好，所以记得 Emerson 讲的一句话，对不对？知足常乐嘛。好，所以你不要担心说，哎呀，老师啊，我老了，今天又忘记什么，明天又忘记什么，那本来就是会忘记嘛，遗忘叫必要的呀。是不是我们不能浪费大脑去记那么多不需要的东西、哦、所以这边有个很好的、哦、他说有些事情你想不通，对不对？没关系呀、啊、过一下子就想不起来了啦是不是、哦、所以这边的时候、哦、使怀者告诉你，他说快乐就是身体健康、哦、所以最后跟各位看、哦、你看一开始是这样子，对不对？一年以后他告诉你，时间会改变一切，对人要好一点，因为人情留一线，日后好相见。好、哦，我们人一定要厚德载物嘛，对不对？好、哦，这个清华大学的校训就是厚德载福啊，厚德载物嘛，人情留一线，日后好相见。我们只要对人好，好、哦，就是我们刚刚讲，看人长处，记人难处，帮人难处，记人的好处，对不对？你做到这三点，你当然就是快乐了嘛，因为这个。我们说那个为人点灯，明在我前，它就是一个 boomerang， 一个回力镖。你做什么事情，最后是回到你的身上来，这是百试不爽，就是回到你的身上来的。好，所以人生的智慧在于你的心态，在你对于感，对于所有你拥有的所有东西感恩，不去羡慕他人，就是这样子而已了。好，那今天跟各位讲到这边，谢谢各位，好，谢谢。
1: 好，我们非常谢谢洪伦老师带来的精彩演讲，
0: 谢谢。

药师宝忏是84000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路，查询专线02-8787-6338。

0: 他把刺绣完全是当他的生命在从事。可是人总是会老化，可是刺绣是一种精神，精神应该是长存。
1: 我在饮药泉吼，我先十来岁吼，叫做刺绣师来跟咱的。
2: 现在都要激进在刺绣的吗？这边还是有床的。
1: 刺绣师，我呢，我只能说强调三个原则：一形、二体、三色。形的那画，一定画水，较做会水。一形画，二体的铺面啊，铺面的话。三颜色，这三项啊，做会开吼，但你做会水，保证会水。上早期哦，上早期拢看呐，中国咧用盐、豆角，大概用的最多。
0: 其实每一个国家都有文化。只要文化一直存在，这些所需要的工艺品就不会去失传。
1: 这是一生的志向嘛，我感觉爱尽量把将这赤手吼教学生，他们在那个创作，所以以后会在台湾会更发达。
3: 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一炷清香不如一瓣馨香，一束鲜花不如一脸微笑，一杯净水不如一念净心，一串念珠不如一句好话。

0: 大家都知道，我们的节目呢，一直想要透过女孩过去的成长的轨迹，来看看现在的女孩，好来认识她们。那今天的第一站就非常特别，大家知道，我们讲到女孩的过去啊，我们会到她的学校，或者是到她这个兴趣发源的一个地方啊。但是今天第一站呢，我们却是来到了幼儿园，这么可爱的一个地方，该不会是要？来到这女孩她人生最起点从幼儿园开始讲起吧。说实在，幼儿园的事情我自己啦，我是已经都差不多忘得差不多了。所以今天为什么第一站会来到这里呢？我们赶快先来欢迎今天的女孩艾琳。
1: Hello， 雨桐姐，
0: 你好漂亮。好啊，但因为今天来到了这个幼儿园，该不会是要讲你小时候幼稚园时期的事情吧？
1: 不是，这里是我之前打工过一个月的地方啊。
0: 所以来这边打工是当老师吗？
1: 对，就是我们是来帮忙幼班，因为我爸爸有认识这边的老师。
0: 那我们赶快进去找你的这些小小朋友们吧。来，我们赶快进去。
1: OK。
0: 哎呦，
1: 真的！
0: 我发现这边的幼儿园非常的用心，因为端午节快到了。你看，刚刚听说这后面都是老师布置的啦。好，因为我们今天。

0: 站来到了就是艾琳过去曾经在这边打工一个月的幼儿园、嗯、那我就很好奇啊，你看才一个月的时间，那为什么会让你特别想要把这个点摆在第一站，有什么深刻的回忆要跟大家分享吗？
1: 我最深刻的回忆就是、嗯、虽然一开始在幼儿班很累，因为他们都是都有一点分离焦虑、他们一开始会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然后一开始我最印象深刻就是我的上班第一天的时候，我回家我真的太累了，回家睡觉我的满脑子都是
2: 小朋友的哭声，
1: 哎呦！所以我真的觉得，就是他们幼稚园老师真的非常的辛苦，还有所有妈妈都很伟大。
0: 是，
1: 对。
0: 那这边除了小朋友，也有让你印象深刻的人吗？
1: 嗯，当初那个陈主任也很照顾。
0: 好，那既然今天都来了，我们就赶快邀请陈主任
3: 来来来到我们的中间。
4: 秋春幼儿园，
0: 主任好。我们艾琳说，就是来到这边，就是虽然只有一个月来带小朋友，可是让他印象很深刻，因为回到家闭上眼都还听到小朋友的哭声。好，那来让主任聊一下，当时就是一开始艾琳他进来，对他有什么印象？
4: 孩子吼，那人性本善，他们喜欢美好漂亮的东西，
0: 漂亮大姐姐，
4: 对，看到漂亮姐姐眼睛亮。所以说真的还蛮黏他的
0: 哦，真的，
4: 对，也帮了我们很多的忙，对，因为毕竟这老师一个老师两位老师要带16个小朋友，说真的是还蛮辛苦的，
0: 对，
4: 所以我们八月份多少还是会找一些小帮手，对，我们的应援小姐姐，应援小天使，嘿，来帮我们应援一下，对，
0: 所以在当时艾琳真的是这个协助的小天使了啦，
4: 嗯，真的，
0: 小朋友又很爱，
4: 是我们的救星，
0: 漂亮姐姐啦。
4: 对，我自己也喜欢。
0: 好，那因为今天艾琳就难得回来，那我觉得有没有什么样的任务可以让我们艾琳呢，就是可以重温一下当时在协助带着小朋友们的那个当时的那个场景这样子。哦，
4: 当然，怎么可以放过他？

0: 选雷达。
1: 很厉害耶！因为我觉得就是你知道近距离要带45个小朋友，我觉得不是容易的事情。刚刚感觉怎么样？
2: 他们非常的热情，分贝非常大声。
1: 对，他们只要一跳，我就会很开心的尖叫。其实也没有干嘛，就只是这样跳起来。
2: 对，他们
1: 好开心
2: 哦，情绪价值给很满。
1: 很可爱，
2: 小朋友就是这么热情。
1: 因为我觉得其实今天看到艾琳，给我感觉也很不一样。因为印象中的艾琳呢，我觉得比较害羞，但今天其实看到你跟小朋友相处，觉得其实你很活泼啊。那因为我们过去啊，就是提到就是说，你不是念相关科系，不是幼保科，然后是念外文系，你为什么会想要学跳舞？
2: 因为小时候，妈妈就在。好像带我去购物中心购物，我听到音乐就开始在那边乱跳。
1: 哦，你听到音乐就开始
2: 就不顾大家，就不顾
1: 大家怎么看我，就开始 freestyle 了。
2: 对，开始 battle
1: 真的
2: 哦。他就把我送去。
1: 其实你其实小时候是一个就是蛮活泼的。
2: 也没有，其实我幼稚园的话不多。
1: 哦，真的。对，所以你自己你觉得你本身个性是什么样的？
2: 我本身个性其实面对外人话比较不多，
1: 所以其实基本上你对于舞蹈都是特别有兴趣。
2: 对，小时候就是开始妈妈启发我的。
1: 那因为我们这边这一 part 就是从我们今天幼儿园，然后聊到跳舞，然后讲到妈妈呢，是主要就是启发你，然后让你热爱，真的也觉得很喜欢跳舞的这个原因。那我们下一站是不是要去一个跟妈妈有关的一个地方？今天我们来到乐成宫了。这非常期待的一个景点，因为呢这边有270多年的历史了，然后刚刚我们艾琳也有讲到这边是国定的三级古迹，然后重点是我听说这边就是月老很红，很期待。好，但是呢我们还是要先讲一下为什么艾琳就是来到这边，就是这边会是跟妈妈有关联的地方。
2: 因为我妈妈在我大概小学大概5年级的时候比较早因为癌症过世，那我有时候就是应该说我长大的时候，不管是因为妈妈或是我自己本身有什么烦恼，我都蛮常来求神拜佛的。那我们家附近最有名的就是这间庙，汉西妈祖庙。
1: 所以小的时候就可能想到跟妈妈的事情，或者自己有烦恼的时候，你都会来这边拜拜。那你来这边就是会拜天上圣母保平安之外，你也会拜月老吗？
2: 对，我以前很想交男朋友的时候，以前当学生时期，后来我没有求成，就没有跟他联络。那可能那时候我还是学生，就月老觉得我不
1: 是。月老就觉得你现在应该先好好专注在你现在的课业上面。
2: 对，就是
1: 不要想东想西的。
2: 对，没有求。
1: 所以这次会想要再拜一下月老吗？拜一下好了，
2: 拜一下。
1: 希望有缘，我也想要拜啊。
2: 哦，真的吗？雨桐姐不是结婚，
1: 我也要拜。哎，月老就是也有拜那个好人缘啊、贵人运啊，对啊，这边也是月老管的。

0: 我要点餐思密达。
1: 你好，请问你是第一次来用餐吗？
0: 阿尼哦，没错，我是第一次哦。
1: 那这边是推荐的餐点哦，它这一道是安东炖鸡，它是加了酱油加马铃薯跟炖鸡，咸咸甜甜的。
2: 啊，这个是小姐很漂亮耶。
1: 好，下一个是辣奶油炖排骨，也是有点奶油的甜香这样子，然后肉也很软嫩。
0: 那我可以邀请漂亮的小姐来跟我一起用餐吗？
1: 没问题。
0: 撒浪嘿哟！
1: 我们欢迎老板薇薇。你好。
3: Hello， 蜜桃，Hello， 艾琳。
1: 好，因为我们今天就是你知道来到艾琳，她说她以前那是几岁啊？说是寒假的打工的。
4: 大二吗？我记得是大一、大二。
1: 大一、大二的时候。
4: 对。19、20嘛，19、20。
3: 差不多。
1: 那个时候来到薇薇的店，那时候你对他有印象吗？你们第一次见面是什么场景？
3: 其实我们第一次见面的话，就是顶着大素颜，然后
1: 你还是他
3: 顶着大素颜，对，然后我可能在做那个韩国的饭卷的时候，他顶着大素颜，然后穿的比较邋遢，就在我面前，就是短裤，然后就是这样子。
1: 你是不是没有想到这一段会被讲出来？
3: 刚睡醒，然后我要什么？大概这样子的逼。
1: 等一下，再说一次，他刚刚怎么样？
3: 我要什么？大概像这样子的鼻音吧。然后我就想说，这个女生是，然后我就抬头看了她一眼，就想，这个女生哦好，然后就在做餐点做到一半，快要结束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人与人之间都会有一种突然想要跟她讲的话的。
1: 有演员，
3: 演员，
1: 你被这个这样的一个女生，
3: 这女生长得漂漂亮，为什么讲话会有像美华一样的鼻音？
1: 鼻子过敏，
3: 对，然后我就跟他在聊天的过程中，突然才发现，哦，他也是跳舞的啊，因为我，
1: 等一下，你也是跳舞的，
3: 我大学时期是热舞社的，对，大学时期热舞社。
1: 你这样子，我会很想 cue 你
3: 哎，不要，
1: 呀，
3: 千万不要 cue 我。其实他来的时候只有短短几天而已，但是。我觉得
1: 才几天而已，
4: 有只是两周嘛，
3: 待两周左右的时间。
1: 哎，那你们很特别，
3: 我们是真的
1: 这样子认识，然后两周的打工时间，然后当时有没有一些什么有趣的事？
4: 就是因为就是众所周知，我动作真的很慢，我做任何事情都慢吞吞的。老板来工作的时候，
1: 那有什么？老板的心情是什么？动作很慢，
4: 他应该是唯一不会。
3: 我没有对他生气。
1: 你这哪有
4: 导任何老板都会讲？
1: 你这什么善心人？
4: 我觉得他在做善心。
3: 因为我在做善心。
1: 什么善心人？
3: 直接抿他。没有，我是觉得说人都会犯错。但我觉得就是有一句话叫做事不过三。那我就给他很多次机会，虽然已经过三很多次。我觉得算了没关系，反正我们很好，所以我可以包容他。
4: 但主要是我待很短，如果待那个超过。
3: 我可能真的
1: 我就没有办法，
3: 对，还是在好好的跳舞。
0: 那后来知道就是他去甄选就是 Winstar 的时候，你那时候心情？
3: 如果他决定去做这件事情的话，我是当然决定是支持他，而且最重要的是我看到他眼神里有光，你才会慢慢的被人家发现，被人家发现才会有被人家喜欢的可能性。
0: 对，
3: 加油！
1: 真的是善心人哎，我觉得好感动。
4: 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正向的人，因为你就讲一讲会吐，因为我觉得我不是一个很正向的人。
1: 就是、你刚刚不是说你只是鼻子过敏吗？你怎么了？啊？
4: 我觉得他很正，就很正能量，就像我们刚刚跟他聊天一样。就是这样，他就简简单单整辈子都可以做到启发，就是他很容易把他鼓舞到。
1: 懂。
4: 是，并不是所有人都有办法这样。
3: 我都快要变 F 人，
1: 你们不要这样，我跟你们说，你们这样毁坏人家鼓舞。
4: 是所有人都愿意。真的给你就是很好的能量，就是不论是你的家人或朋友，就是等你今天跟他讲这个事情，人家没有必要就是给你鼓，就是有时候，就是对我来说，他是一个一直都还蛮正能量的感觉，就像我们刚刚聊天，他透露出来给人的感觉，所以我很喜欢跟他聊天。
1: 对，
4: 他是一个很给予能量的人。
1: 感觉到了哇！
3: 其实我觉得，散发快乐的能量，你身边的人就会跟你长得一模一样。可是如果你一旦变得很负面的话，你做任何事情，即便它是好的，它也会变成不好的。
1: 懂。
3: 所以我觉得做任何事情，即便你遇到挫折，你也会想，哦，没事啊，反正我明天就变得很好了、啊。对，我觉得套用在任何行业都是一模一样。
1: 小孩子去跳舞啊！
5: 竖起你的耳朵，认真听。
6: 听什么呀？
5: 倒计时的声音。 老大，男性集团出事儿，难干。
6: 距离你身败名裂，只有不到24小时的时间。
7: 妙，于无声处听惊雷啊！
8: 什么意思？出事了，大事！
6: 我怎么信任你？你害我！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8: 别再问为什么。
6: 叶总，那份报告真的不是我泄露的，
9: 他那是被人陷害的。
5: 即使是意外，也只能说明你们的保障措施不到位。
6: 我要告你们，告到你们倒闭为止！
10: 才几天，公司就这么没了。
11: 人生要像把伞，收得起，撑得开。
8: 做所有你想做的事，改变自己的人生。
6: 我会收复失地，一雪前耻。纵有疾风起。
0: 姐姐，
12: 嗨，
0: 你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12: 大家好，我是艾琳的姐姐，可以叫我 Ann。Hello，
0: Ann 你好。那 Ann 有没有什么关于艾琳的料？
12: 可以，好多，
0: 好多。简直姐姐就像可以一把抓的那种感觉。
12: 其实艾琳在当啦啦队，她也就是成长了很多。她其实原本的个性是非常内向害羞，她从小就是这样。我都还记得，就是她小时候，刚读幼稚园，大概前面有长达一个月的时间吧，她每天回家都不跟我们任何人讲话，回家第一件事情就直接走去她的房间，坐在床上，然后面对墙壁，她不跟任何人讲话。
0: 好，那因为今天呢，我们还有个任务，特别找姐姐来。因为呢，他说他想要做蛋糕，可是他说他过去哦做蛋糕的经验都是那个找朋友一起，然后都朋友做，然后他来找我，我是也没什么信心，所以我们就想说不行不行，还要再找一个，他就说那一定要找姐姐来帮忙一下。
12: 好，可是我可能自己也没什么信心，那我们就负负得正，
0: 对，
12: 会好一点。
0: 反正再怎么样，我们都要比那个制作人有信心一点。可以的，好不好？
12: 我们可以的。
0: 好，那我们就进去做蛋糕。
12: 好
0: ，Let's go。

0: 在这个打扮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稍微聊一下。
1: 你小时候姐姐是喜欢跳舞的吗？
2: 妈妈很准哎，她觉得我是音乐挂的，然后我就去学钢琴跟中提琴这样子，就很完全不同路线。
3: 很会弹，我也有学钢琴，但我就是学到很神奇，就是我忘记我那边敲钢琴，我不想学。
2: 他就是从小就很喜欢跳舞，然后一直到高中他也很积极参加是热舞社嘛，对不 对,
0: 对, 对, 对，
2: 我记得那时候高二要选那个社团干部，他没有选上，然后他就是超难过，好像世界末日一样，
0: 我觉得好难过，是不能跳舞，
2: 然后我就跟他说那个只是一个高中社团，你大学啊什么你都可以再去继续跳舞啊，真的就不用那么难过，他那时候真的是哭到天像塌下来一样。
1: 蛋糕基本上已经快要完成了，对。那因为这一次蛋糕是要送给就是爸爸的礼物，那在你们心目中爸爸是个什么样的人？我来跟观众朋友分享一下。
3: 他比较不善言辞，
2: 就以前他比较喜欢往外跑，但是也是后来经历了妈妈的事情之后，他其实改变很
3: 多，对，他比较不
2: 对，他就比较顾家，然后也比较顾我们，
1: 对，
2: 就有点算是身兼母职的概念。
1: 对对对。
2: 然后虽然他不善言辞，可是他非常的温柔，
1: 对，
2: 就是算是一个暖爸，
1: 暖爸，嗯。第二个蛋糕，
2: 开，差不多，对不对？
4: 好，是我们爱的爱的爸比。
2: 终于完成了，
1: 让我们来欢迎艾琳的爸爸。
2: 那今天呢，就是很难得特别的时候，因为我知道就是姐姐在新竹，啊妹妹现在艾琳又要去高雄，所以三个人其实现在聚在一块的时间不长，对不对？
5: 对，很少，
2: 很少。今天难得，
5: 哎，对，谢谢你们，
2: 开心，宝宝很开心。好，那今天呢，就是艾琳跟 Ann。姐姐哦，我们就是他们有准备一个礼物要给你哦，
5: 真的啊，
2: 对，
5: 谢谢
2: 他们亲手做的蛋糕，我们把它打开好了，对，我要看一下，
5: 谢谢，
2: 这是我们第一次做东西，爸爸看一下他的正脸，你觉得跟你像不像？
5: 嗯，真的真的像，很像。等一下，
2: 爸爸，
5: 我眼睛很小，
2: 爸爸是疼女儿的，爸爸是疼女儿的，还是给你们就是鼓励，
1: 真的，
2: 但是很可爱啦，哈，很可爱。那到现在就是艾琳现在也去啦啦队了，
5: 哎，对。
2: 那你觉得她进 Wingstar 之后，她个性有不一样吗？
5: 变成熟了，
2: 变成熟了，
5: 真的真的。
2: 哪方面让你感觉她变成熟？
5: 哎，因为情人终于知道她有除夕的习惯了，
2: 但是。后来就是因为毕竟爸爸之后就毕竟后有一段时间就开始要身兼母职
5: 啊，当然当然。
2: 那时候你觉得最辛苦的地方，带两个女儿，你觉得最辛苦的地方在哪里？
5: 还好呢，但是有一种亏欠感啊，比如说明明想要骂他，说那不行，看在老婆的面子上就不要了，
2: 只会用念的念一下。哎，
5: 但是我跟他比较大了嘛，
2: 对，
5: 他比较小，然后一直跟他啊，无论我们怎么吵，一直要让你要铭记在心。我们今天再怎么打架，明天一定要和好。不过他有那个好像国中吧，国中的时候，他讲一段话，我听得蛮心动的，就蛮有感触的。哦，
2: 什么？
5: 为什么同学家他们都有口红，然后有粉底，我们家什么都没有。
3: 我记得我那时候想说，我同学，
5: 他给我 complain 的，
3: 我高中同学都会用面膜。嗯，但是我觉得稍微比较可能那时候比较难过一点，就是他可能比较不会理解女生想要什么，
2: 对，没有办法，因为
3: 可能我同年纪的女生已经开始用面膜了，然后我皮肤就比较干，然后我就说我可以去买面膜嘛，他骂我。
1: 为什么要骂他？
2: 因为你觉得小朋友不用什么面膜这样子，对啊，对不对？
5: 面膜当然没买，我还不晓得。
3: 就是有些女生的事情没办法，
5: 哎，没有办法，没有办法，
3: 就是买内衣什么，就是阿姨要帮忙。
2: 那爸爸现在都有去那个澄清谷去看那个艾尔艺人，对不对？
5: 每个月会去一次。哎，
3: 有，他说他退休之后好像比较闲一点，
2: 人家就现在可以好好的享受生活，怎么闲一点？闲一点。
5: 哎，不过我真的是纯粹看棒球，没有在看啦啦队的。我真的为台湾在加油，真的。
2: 嘴巴说不是因为你啦，但其实也是因为你在看棒球。
5: 我连排球也看呢、欸。
2: 而且只要有妹妹的场，爸爸一定会跟，就是都会看，然后都会 po 在家里的群组，就是为妹妹就是宣传啊什么，然后号召他的同事啊，然后还有阿伯，就是一起去看球赛。
1: 那很棒呢、欸。
2: 爸爸在那边不好意思讲，爸爸明明就是为了爱你。
1: 对呀、啊。
2: 好，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看，就是艾琳，然后艾琳你们一家小时候到现在成长的一些照片。嗯，好，我们来看一下这张，这张是艾琳，是你吗？是你哦，
3: 超酷，还蛮帅的。
2: 对啊，就是有点酷哎、欸。不是说你自己是什么水蜜桃？
3: 哦哦，你是说
2: 你说你
3: 草？
2: 对、嗯，你说水蜜桃对不对？可是你这张感觉就是脸就是像水蜜桃一样哎，
3: 胶原蛋白。
5: 这个有一点像我小时候的脸蛋啊，
2: 这是一岁。哎

0: 零三年，哎，对对对，把老公照片拿出来。其实小时候现在跟现在爸爸也是像的，
1: 哦，这脸型还有对对，哎，有一有啊，有像啊，好可爱哦。啊，是妈妈很小的时候。
0: 也是明星很久的，
1: 对，所以真的，你看，女儿真的，没有没有，真的蛮像。对啊，
2: 那时候妈妈算很晚生妹妹，对，妈妈
1: 是29岁生我，然后八年后三十七岁生艾琳，对，那个时候已经算是很晚生了。
0: 是，
1: 姐姐跟妈妈还是很像哎，
0: 真的，
1: 现在这样看照片，
0: 嗯，
1: 这时候你才记得你去哪里吗？
0: 完全，你记得吗？
1: 记得吗？
0: 对，我忘了。过去的照片感觉怎么样？嗯，就很温馨啊。然后回到以前很好的时光啊。
1: 爸爸有没有觉得很舍不得？两个小朋友突然就咻就长大了，
0: 哎，
1: 都自己各自待在不同的地方打拼。
0: 没有，我想这应该是人生吧。但是我一直鼓励他们，就是说不要把得失心。
1: 不要看得太重，然后每天快快乐乐最重要，真的啊。那会不会有时候会特别想他们？因为毕竟好像一两个月，大家才会这样在一块。但是我总觉得我们有一种默契，就是说我们平常就是不会说主动给对方。但是是有事情我们一定要。
0: 一定会讲，其实爸爸一直以来都还蛮放手，让我们去做想做的事情，然后他也都很不想要造成我们的麻烦跟负担，然后他甚至就讲说，以后我老啦生病啊什么，你们就不要照顾我，你们就把我们丢到养老院就好了。怎么可能？他们两个怎么可能舍得？不过这真的是一个萝卜一个坑。
1: 今天真的是很难得，也很开心，可以让就是 Ann 啊，还有爸爸来加入我们，就是艾琳的一日。那我们就是三个人拥抱一下，好不好？好，记录下这很暖的时刻。然后重点是呢，我们也有个小惊喜要给我们6月份的寿星艾琳。好，耶，好棒哦！还有小礼物。
3: 祝你生日快乐！这是什么？
1: 可以打开看。哦，好酷哦！好精美哦！哇！啊，爸爸更开心，因为是玛卡龙，爸爸更开心。爸爸想吃。谢谢你们。哎，我让爸爸走长短不一样，进来一点。OK OK。

0: 雄的河堤社区。那我们 Winsta 女孩当中呢，也有一位，她是在这边长大的哟。让我们来欢迎我们的 Winsta 的队长莹莹。
1: Hello， 雨桐姐好。Hello，
0: 你好。哎，啊，你拿的这个是什么？
1: 这个是我小时候的照片，
0: 好
1: 可爱，就是在这个河堤社区这边拍的。
0: 哎，好多张哎。哦，都是在这边拍的吗？
1: 对，
0: 你真的很可爱，小千金的感觉耶。
1: 我妈妈很喜欢，就是买一堆有的没有的，很像公主的衣服给我穿。
0: 哦，好可爱哦。那莹莹，你今天都带着照片来了，我觉得我们就跟着照片你拍摄的这些点啊，然后我们来去找一下，来看一下。
1: 好好，
0: 走走走。哎，因为呢，其实啊，在这个公园呢，因为毕竟蛮久一段时间了，所以其实在这边会一直不断的整修啊，
1: 对，
0: 然后因为要弄得更好嘛，对不对？所以目前这个景哦，找不到。
2: 对，但大概应该是在那边，
0: 应该就是在这个附近啦。
2: 对，
0: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张照片，我觉得你哥哥看起来就是一个很开朗的人耶。
2: 对，
0: 要不要讲一下你们，就是因为你们龙凤胎嘛，个性上有什么不一样吗？
2: 小时候哥哥就是很多话，然后也很好客，很搞威这样子，但我就是很恰伯伯，就是之前好像爸爸妈妈有分享一个故事给我们听，就是我很凶，然后有事没事就发一下我哥的头啊，
0: 真的、
2: 哦，对，然后哥哥。爸爸就会说：“哎、欸，不行，这哥哥呢？”这样子、
0: 真的、哦。但是我知道的是，其实哥哥跟你感情很好，对不对？
2: 对，
0: 因为常常我会从一些 reels 啊，社群平台看到他来，就是给你应援呐、
2: 啊，
0: 然后你的一些活动啊也会到场啊。这么好的哥哥，现在应该不会扒头了吧？
2: 不会，然后但是就是他是很内控、很保护我的，然后我们吵架也是不会过隔夜这样。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一张啊、哦，也是哥哥。这张应该更小的时候吧，跟刚刚这一张比起来更小啊。
2: 这感觉不到五岁，
0: 还吃可乐果呢，好像很好吃的样子。
2: 我在挖鼻屎吗？哎，
0: 真的耶！这个完全已经忽略了这个照片。
2: 我要澄清，现在不会了，
0: 现在不会了。那因为刚刚有讲到说，其实家里面就在这附近嘛。
2: 对。
0: 我们要不要就直接去你老家那边看一下？
2: 好啊，
0: 好不好？
2: 好，
0: 好，那你带我们走。
2: 好，
0: 往哪边？
2: 在对面那边。
0: 不会从这边这样跨过去？
2: 没，我们过桥，过桥。
0: 那我们往那边。
2: 好啊，
0: 因为你刚刚直接比如说。

0: 你老家的门口。
1: 对，之前我们全部这边都是整片玻璃的，就像这样，就整片玻璃。然后这应该就是在这里合照的，
0: 跟妈妈一起的。
1: 对，然后妈妈其实老实讲，她私心很最爱的是我，所以你看她只抱我，没有抱哥哥。
0: 哎，你是故意的吧？
1: 没有，是真的。他们哥哥也这样认为。
0: 哦，真的吗？
1: 妈妈很喜欢。
0: 但我觉得你跟妈妈神韵其实是很像哎。
1: 有吗？
0: 对啊，尤其跟现在这样再看比对一下，
1: 小时候其实蛮多人说妈妈跟哥哥比较像。
0: 哦，真的吗？
1: 但越长大好像越多人说我跟妈妈蛮像。
0: 有时候我觉得可能女儿好像长大之后跟妈妈的神韵会越来越像，因为我小时候也是。然后
1: 这个也是在门口，这跟哥哥这样。
0: 哎呦，
1: 然后这应该是从这边骑过来。
0: 哎，你哥就是从小就看出来就是妹控。
1: 对，
0: 因为这张感觉就是他很保护你的那种感觉。
1: 但我觉得还有一种可能是我非常阿爸，所以我就是要骑前面这样，然后他逼不得已就是让我。
0: 哎，不是，我很难想象你小时候是这么阿爸的。
1: 我真的阿爸，
0: 因为跟你现在就是完全不太一样。因为我认识的莹莹，我觉得就是还蛮温柔的啦。今天就是我觉得回来到这个地方，然后也听听就是莹莹小时候的生活，小时候的记忆。好，所以我觉得今天的旅程我让我非常的期待。那因为接下来呢，我们知道是好像还要去你就是读书的时候的地方。
1: 对
0: 对对，也是很久没有回去了。
1: 很久很久。
0: 哎，我想问一下，那你喜欢跳舞是从学校那时候开始，还是从小因为妈妈栽培啊？
1: 我大概是从幼稚园大班的时候就开始，妈妈在那个那是托儿所嘛。哦，
0: 托儿
1: 所。然后就开始在里面开始跳，然后发现我很热衷嘛，还是妈妈也喜欢我跳舞的样子，所以就继续让我跳。哦，但是我一直都不是科班，

0: 了，等一下就要出来了，
1: 快了是不是？好了，跳得很棒。就是你有没有觉得长大啊，回到学校啊，站上这个司令台，你不觉得学校感觉变得很小吗？
0: 就是、有一点呢、欸，
1: 迷你很可爱，
0: 是因为小时候我们太小嘛，所以觉得这边很大。
2: 对，
0: 但我现在突然想起一件事情，其实蛮丢脸。
1: 什么事？
0: 我记得那时候小时候好像一个礼拜只有一天要穿制服，其他就是便服随便。
1: 哦，真的、哦。
0: 然后我妈
1: 就那这样不是每次就是来上课都会很烦恼，就在
0: 不会
1: 要穿什么
0: 不会，因为我妈就非常有想法，会各种的帮我打扮，她让我穿和服。哇。
1: 你说对，你说上和
0: 对穿
1: 上学穿和服，
0: 然后有那种穿木屐啊，然后礼服这样每天来学校这样，
1: 就是班上大家都没有人有没有人夸过说哇你穿这样好漂亮，或者是说哎为什么你要穿这样子啊，有没有人对你的就是穿着有提出疑问的？
0: 好像比较都是小朋友的家长夸奖。家长夸奖说哎这个妹妹很漂亮这样。
1: 好，那我们今天难得回来到就是盈盈的国小，那我们就往室内走一下好了，好不好？我们去你的教室看看。
0: 好啊，
1: 好，我们来回忆一下，走。

0: 现在来到了盈盈小时候，就是国小的教室。
1: 对，
0: 好，然后我们刚刚也在就是黑板上啊，我们各自写的就是我们现在的自己对于就是未来的期许。嗯，然后看一下盈盈是保持善良，你很勇敢的，你会成为你喜欢的样子。为什么会写这样子的一个期许给自己？
2: 因为我觉得梦想目标那是本来就是我一直会持续做的事情，所以对我来说不算是一个需要放在这里的东西。然后对我来说是平常我在生活里啊，或者是我自己的状态，我想追求的样子。所以我觉得我想要追求的样子就像我刚刚写的这样，我希望我自己一直是可以保持着善良，不管这个世界变得怎么样。然后我其实比我想象中还要勇敢。我后来发现，然后我希望不管未来变成怎么样，或者我生活中发生什么事情，我都可以成为我自己喜欢的那个样子。
0: 我觉得这还蛮重要的耶，所以我写的其实跟你也是有一点像。我写的是当个心口合一的人，就是要当个快乐的人。如果我心里真的想要做什么，我就应该就像你说的，你要勇敢。我要勇敢，我要去做我心里面所想的那样的一件事情，然后我才会真正的感受到快乐。那你们这样分班之后，就还是就像你刚刚讲的，还是会很爱去哥哥的班上。
2: 对，所以我每一节下课只要钟声响，我就会跑去他们班。
0: 那到后面呢？国中啊，高中，你们后面还是念一样的学校吗？
2: 到国中还是一样，但到高中就不一样。
0: 是，
2: 其实我觉得最模糊是国小，我最印象深刻就只有就是很常跑去哥哥的班级。然后到国中的时候，因为课业压力跟国小会急速的断崖式的跳。我记得有一次很印象深刻，是那时候班上考试，然后那一个月我刚好有补习，就只有补那一个月。然后我的数理就是进步的幅度非常大，原本都是不及格。然后我记得我数学考90，理化考85。
0: 然后很厉害啊！
2: 我们班导师理化老师，
0: 这很厉害。
2: 然后他跟数学老师还有全班集体觉得我作弊，叫我重写一遍，去那个导师办公室后面的阳台写。我哭着写完，我就很生气，觉得不行，我太委屈了。然后我就把两张考卷这样甩在他的桌上，然后我就冲去我哥哥的班级。然后就打电话给妈妈，然后还有我哥啊，然后就跟着他的好朋友们啊，全部很像老人来到我们班，然后找老师说为什么怀疑他作弊，他这个月补习的怎么怎么样，就是。然后妈妈也来，就很生气。
0: 对，
2: 然后老师就跟妈妈还有我道歉。
0: 哎，可是我觉得这是应该要跟你道歉的啊，而且我觉得听了，我觉得这是很印象
2: 就成。好，那我再跟你讲一个很荒谬的事情。
0: 还有很荒谬的事情。
2: 你知道为什么我那个月要补习吗？因为那时候喜欢某一个男生，他在那边补习吗？
0: 然后自己讲什么？
2: 但是我跟你讲，我一进去那边补习班，那个男生就转走了。
0: 盈盈真是一个很有趣的人，我觉得就是有点惊喜这个故事。那有没有因为这样在之后，比如说不论是进了社会，或是在继续后面的求学路程，因为后面就哥哥就没有一起了。
2: 对啊，
0: 那有没有会为自己据理力争呢？因为至少你心里面会想说，有家人会给你当靠山，有没有变得像你说的，就是很勇敢这样子？
2: 北漂之后就自己一个人，其实全家人都超担心我的，因为就是我那个时候其实在外面是很不独立的，就很依赖哥哥。

0: 好健康哦。好了，我觉得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现在来到这个地方的是哪里？
1: 野生动物
0: 学校。是的，而且这边呢有融合那个魔法的世界观，而且来到这边有超过20种的那个动物可以去做一个体验，算是一个沉浸式的一个动物园。我就觉得，哎，很会选。董选，我喜欢。你今天怎么会想要安排这边啊？
1: 我因为我们家其实从妈妈还有我跟妹妹，就是全家人都非常喜欢小动物啊。对，然后就是每次只要看到，但是仅限哺乳类啦，哺乳类像哺乳类动物比较可爱。
0: 是，
1: 对。然后其实也是我跟妹妹从小到大就是共同的兴趣，就是喜欢小动物。
2: 我们喜欢可爱的小动物。
0: 浩哥，我今天呢稍微听了一下你的营妹哦，那个稍微讲了一下你们学生实习，我觉得浩哥很辛苦。你整个就是，我虽然对了，他说你是妹控，但他就有讲到说他任何事情啊都要依赖你啊，然后就是有点都是挡在他前面，当他的靠山。针对这一点，你要讲一下，就是
1: 我觉得就是小时候的记忆会慢慢模糊嘛。
0: 对。
1: 那其实我觉得他有一点过度渲染。对。确实，就是妈妈从小就会一直跟我讲说，你是当哥哥的要让妹妹。对，但其实我们俩毕竟就是只差4分钟，所以其实我们从小到大蛮多时间都在吵架。
2: 对，真的。
1: 所以
0: 妹妹帮你投的时候，你也会生气吗？你会念她吗？
2: 你那时候记得吗？
1: 八斗的时候大概是5岁以下，就是 baby 的时候。对，长大的时候当然就是比较
0: 不会，主要是斗嘴的部分。
1: 对。其实比较是他离开家里去台北念书，然后我们才发现原来就是在对方的生命里面，原来对方都那么重要啊。
0: 懂。然后只是有时候就是你知道吗，各自突然拉出一个距离了，就有一些比如说互动啊、回忆啊，才发现说哦，其实你也是很依赖妹妹的，彼此是互相依赖的。
2: 而且我们有什么就是感觉，他都可以非常的感同身受。

0: 我们现在准备好要去铲便便了，你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啦
0: ，Go！ 非常熟练，
2: 对，已经开始迅速。
0: 对，好。你喂他，看这里。吃东西的时候，嘴唇会先张开，
2: 然后对，
3: 露出牙齿，
0: 是一个蛮奇妙的那个。对，哎，我觉得你要拍你自己。你们看他嘴巴有没有跟你一模一样？
3: 好的，喜欢吗？
0: 这里。
2: 我们等一下会给他红萝卜当做奖励吃的。
0: 你有红萝卜呢？哎呦，他们还亲亲哎。
4: 刚刚感觉玩下来的体验如何呢？
3: 很熟悉，
4: 很熟悉。怎么说？
3: 因为一部分会选择来这边野生动物学校，是因为小时候我们很少出去玩啊。嗯，对，妈妈工作非常忙，但是她只要带我们出去玩，像去顽皮世界啊。
0: 对，
3: 所以我们两个很多小时候的回忆就是跟动物玩啊。
0: 对。
4: 好，那我们前面呢，就是体验完这个小马之后呢，我们听说就是这边有一个就很厉害的，就是有一个那个狐狸谷。哦，对，所以呢，我们要去那边。
0: 哦，对，是真的狐狸，
4: 真的狐狸啊，不然嘞，我装狐狸然后给你摸。不然
0: 呢？有没有公主身？
4: 好，那我们就去狐狸谷看看喽。耶！
5: 不要，
4: 我们
5: 可以
4: 省着
0: 点
5: 用。
0: 我们
4: 可以
0: 对呀，摸它会这样子。
4: 等一下啊，
5: 猫的灵魂。
0: 哇，哦，你被宠幸了。
5: 这个吸引力太强了。
0: 好可爱呀，
4: 好可爱哦。
0: 哎，
5: 那我们有做让它坐下的训练，
0: 因为要搭配。
4: 等一下，等一下，你等我一下，
0: 来。哇
5: 哇哇哇哇！
0: 哇！我刚刚已经挖一次了。哒
4: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哎，很赞哎，很好 Q 哎，不错哎。好的，这个这么老派的 pose 就是我们制作人叫我们做的，
3: 叫他来示范一下。
4: 真的，应该要叫他来的。每次都只会在那边幕后指使人家。那我们现在来到这个地方呢，是这个中山大学的美发部的美发部，超酷的。我们刚刚就是来到这边，有稍微聊了一下过去，听说妈妈都会把莹莹的照片做成宣传品，是不是？我们请那个浩哥来分享一下这件事情，好不好？
3: 因为妈妈知道我会一些基本的美宣，她觉得我在学广告，所以我一定会做那些海报。
4: 是，
3: 对，她就来这边工作之后，她就说：“哎，你帮我做一个就是价目表，然后还有传单。哦”然后她说：“怎么设计都可以，但一定要有莹莹的照片。
4: 哦”真的。
3: 他爱女成痴，
4: 所以就是各种的宣传什么护发啊什么的。
0: 我从小记忆来到现在，他基本上都是做头发相关的，就是美发的这样子，
3: 跟美相关的。
0: 对，然后到最后这一站的时候，其实我们那时候家里讨论了一段时间，因为这边真的离我们家太远了，然后加上又是山，然后骑车真的很危险。
4: 是，
0: 然后我刚突然想到，
3: 他也出了两三次。
0: 对，在骑车的路上，
3: 山路
0: 。然后那时候我妈妈真的是为了养我们很辛苦，然后骑车车祸的时候是肋骨断掉，就是很痛，
4: 好严重，天哪！那加上后面修复，她也很难再继续工作、啊。
0: 没有，她就是继续来上班。
4: 哦，真的哦，因为你们又是龙凤胎，会不会有因为这样更紧密，就是有那种很相依为命的这种感觉呢？
0: 我觉得有哎，非常多。
3: 100%。对，
0: 她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靠山，也是非常大的一个支柱。然后同时我也希望他可以不要这么的辛苦，因为我知道妈妈离开之后，他把很多的重担都放在他身上，就是现在的我们这个家的

0: 主要的那个叫什么栋梁吗？
1: 栋梁，
0: 立的栋梁走，栋梁，
2: 就是家里的主要的支柱
0: ，yes，
2: 支柱，
0: 支柱，支柱就是他，
1: 维系大家，
0: 呀、yeah, ，就是他。然后，所以他很多东西他不会，讲出来，就像刚刚有聊到，他会闷着，嗯，然后其实我都感受得到。所以有的时候我就会想说，我有可以做一些什么来去帮他分担。我以前就是不管事的那种，
2: 就不太会想到这些，不会想到这个层面。
0: 因为我是忙内，我就是顾好我自己，开开心心就好这样子。
2: 对。
0: 但后来我就会想很多，然后就觉得想要帮他分担一点，嗯，该怎么去维系家里啊，或者是怎么样啊，就觉得我希望可以他不要那么的辛苦，然后希望他可以为自己着想，
2: 对自己好一点。
0: 加上他前阵子生一个病，我真的快吓死。
2: 怎么生感冒吗？还是
0: 猛爆性感染？啊！然后那时候就是接到电话，然后就快吓死，因为这种没有任何的药物可以治，只能支持性治疗，所以就是只能靠他自己去撑，撑不过就是我可能会失去他。
2: 好，所以等于就是这段时间你自己也有开始意识到说，其实不能总是在当家里的忙内了，也是应该要长大。
1: 我想要特别分享一件事情，就是我其实有跟他讲过，我一直觉得。这个家它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没有人可以取代。然后
0: 我
1: 对这个角色也只有你能做。妈妈从她很小的时候就是栽培她很多舞蹈相关的才艺嘛，表演相关的，所以她其实从很小的时候就有各式各样的表演跟公演。然后妈妈都是一直全年无休，一直拼命工作，所以我们都会觉得说，为什么我们不能像其他小朋友一样可以出去玩，或者有家庭旅行，这些全部都不存在。对，但是唯一一个时候，妈妈会把店关起来。全家人一起去出去玩，那件事情就是妹妹有表演，对，就即便她后来读了华冈艺校毕制，然后我也有机会可以上台北去玩，对，就是因为要看她毕制的表演公演，对，然后即便她后来进了 WinStars， 妈妈就算身体再不舒服，她不想出门，唯一一件事情会让她笑，跟就是跟我们家人好像有一件事情可以大家有一个向心力，可以一起聚在一起的，就是去看她的表演，
2: 等于因为盈盈这个家有一个凝聚力的感觉，虽然是说去看他的表演，可是家人会因为这样就是动起来，会想要聚在一块。
1: 对，
2: 那我觉得盈盈要不要最后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你有对自己或是未来，你有一些什么样的目标吗？或是希望自己可以再有什么样的作品吗？
0: 我觉得我期待自己未来可以有更多不一样的尝试，或者是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很勇敢于冒险的人，然后跟我本身非常的好奇，然后对于我想要的领域，或者是我是非常的渴求，例如说戏剧，等等的，然后或者是说一些不一样的表演机会跟表演方式，我自己都非常想尝试，让大家看到不一样的自己。然后在这些的基底下，我会希望自己可以成为一个内核很坚强，然后一直是一个很丰满的状态，感受好好的感受生活周遭很多事情，然后尽量的好好的收敛我自己的脾气跟任性。
2: 好，两个抱一下吧。
1: 龙凤胎最怕这种肉麻的时候。
2: 可是我跟你讲，我们观众最爱看这种的了。

瓜，心里米布拉也扎萨里瓦，格里玛苏扎米吉达斯里亚布鲁哦哦哦哦哦哦，蒙古瓦萨里瓦，达达格达瓦兹拉，玛尼格扎瓦兹拉，摩阿摩阿萨玛耶，萨多摩。

我们店已经就是几年了。那我们因为我们店很多都是比较走礼俗方面的，台湾的那个礼俗，所以这些东西还是得保留下来。目前卖最好的当然是寿桃嘛，因为寿桃是拜拜要用，可是也是算比较就是有特定的日子啊，大家才会大量购买。寿桃我们首先就是先打皮嘛，然后再包馅，包馅我们要进去烤箱里面去做。发酵，我们这是属于干发的，不算湿发，就是用烤箱去让它有温度，然后弄一般的常温再发酵，这样大概发酵大概40分钟左右，放进蒸笼里大概蒸15分钟，然后拿出来要压那个寿桃的那个馅，一条那个中间那个像桃子那个馅，然后再喷那个粉红色的那个食用色素。因为寿桃比较属于节庆的东西，所以可能在拜拜观世音啊、什么妈祖神会比较多人买。对，或者有年轻人觉得这个蛮好玩的，也是有点不太一样，也会去特别买这个来送他朋友这样。应该说，因为大澳城这边有一阵子是没落下来。对，现在后来就是移到西门町东区那边嘛，而且日本人那个时候也退出台湾，所以陆续很多店都是收掉了。对，然后剩下比较像最早的台湾人经营的，可能就是义美跟我们，对，还有李廷香吧，四家比较老的。对。

禅师的棒喝脆浊，是交禅；禅者的扬眉顺目，是乱禅。一日不坐，一日不食，是参禅。赵州八十上游行脚，是修禅。

0: 平常拍戏真的很繁忙，但如果有机会朋友邀请我去看展览的时候，我是非常跃跃欲试的。对，然后刚刚一看就其实回想起很多画面，比如说小时候去阿公家或是阿伯家，进门的第一句话就哎来泡茶哦，喝茶哦这种。然后甚至我之前有去国外，然后类似做公益的活动的，他们送我的礼物，我记得就是铁壶哎，他们说这是可以当传家之宝的哟。所以我刚刚看到就觉得哇，真的其实一样的东西是可以承载很多很多的感谢啊、记忆啊，它是可以继续传承下去的。
1: 这栋铁皮屋就是甘霖基金会租赁的送餐中心，这16年来，他们已经送出了257万份的餐盒，

0: 跟着五哥去到处去走啊，去看啊，甚至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你就会发现哇，其实社会上的故事比八点档还要精彩。然后我会觉得我们可以成为那个抛砖引玉的那个人，所以其实真的很谢谢，就是我们本身还能够有这个影响力吧，还有这个流量，还有这个力气，还有这个能力去帮忙需要被帮助的人。所以未来的计划其实就是没有计划，随时欢迎来邀约我们。
1: 欢迎收看人生调色盘。有一句话大家应该常常听过，叫做取之于社会，回馈社会。无论是用财布施或者是法布施，我们希望透过自身的力量把爱传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今天我们三位呢也是带来善的力量，欢迎我们资深制作人伍中德伍导演，欢迎。
2: 亚兰好，各位观众好。
1: 八点档的女主角王彤，
3: 大家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1: 来，接下来介绍呢这一位呢是丈二摸不着金刚，但是呢非常有想法，非常会唱歌的综艺节目主持人台一线东燕。
4: 哎，杨姐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东燕。
1: 我们都知道自己在行善，那只知道说善，然后很肯定的这位主导人是带着我们往善的方向去走，就不用不用知道这么多嘛，我在帮你圆呐。
4: 谢谢。
1: 但是的确也是这样子，我跟五哥去拍那个《愿有情》的时候，
2: 彰化。
1: 对对对，其实五哥很认真，然后他都没有停下来过。虽然说他的老婆呢有帮他派一个助理，但是他几乎是十项全能的，因为他脑袋里才知道说他自己想做什么，然后这个机构需要什么，他是在之前就去到现场去认识很多，他都筹备好了。我们艺人只要往上面一站，
3: 对，
1: 所以我们什么都听他的。五哥，那这些都是在帮助这些社福团体，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让你觉得很欣慰的，然后在这个团体里面有没有让你看到什么是你觉得很感动的？
2: 感动的会有两个层面，一个层面就是看到我们社会的顶端的影视圈的精英分子能够影响这么多爱他们的观众 的明星能够来到这个现场，然后第二个快乐是你看到现场这一些，我们不要说受苦难，而是需要帮忙的居民，他们讲居民，然后他们看到电视上的人居然在我旁边，他们那种开心，就像那个时候你不是带着那些居民在，那些小朋友在唱歌仔戏、
1: 比歌仔戏的，
2: 有没有？我在旁边看，你知道他们那个笑容，是可能他们很久没有过。
1: 对对。
2: 那这就是所谓的哭跟笑，就是说，其实从哭跟笑，只要我们有心，它就是一线之隔。然后再来就是欣慰的是，当你为他们所做的努力，你看到了他所发生的成果跟回馈，这是另外一种快乐。
1: 对，但是你去拍这个戏，我想请不是拍这个影片，我想请问王彤，你知不知道伍制作曾经被人家说他是诈骗集团？啊，你都不知道？
3: 不知道。
1: 所以你就是我们艺人就是去拍而已，他前置作业通通做好了，
3: 对，
1: 而且他想要帮这个机构的时候，有时候还会被机构退票，就是我说的，你是来诈骗的哦，那我怕你要好心，想要来搞阮斗三工。
2: 基本上他每一个机构，很多机构多多少少都有被骗的记录，因为很多人都会跟机构去画大饼，说我可以帮你做什么样的宣传，我可以帮你拿到什么样子的赞助，所以他们看多了。那当今天有一个愿有情跟他们说我免费帮你拍，然后我还会带有名的影歌星来，一毛钱都不要，如果你是机构的主持

0: 怜，
1: 对，一定说闹可怜、啊、然后我去拍第一集的时候我是去花莲、嗯、然后在门口等的人，我看到他是拿着手机在那边对
0: 对照，
1: 你是不是吴宗德，可能他们都有收嘛、啊、
0: 对，
1: 所以刚开始前几集我都必须要发一个叫做不是骗子宣言给他们给机构，可是等到最后就变成机构彼此无轰虾嘛，嗯、啊，这个是真的哦，那所以大家就主动来跟我们联络，嗯，从刚开始配合漫不经心，嗯，到最后我们每一次去，嗯，他们几乎是发动全机构的力量，嗯，来配合我们，
0: 嗯，从被认为诈骗集团到大家都希望五哥可以去，但是呢，五哥呢不只做到说帮他们拍摄影片，然后引起大家的共鸣，之后还有那种售后服务哦，
1: 应该对。本来说是售后服务，我就笑着说我们就叫送后服务。
0: 什么叫送后？
1: 所谓送后，因为我是送影片嘛。
0: 送后服务。
1: 送后服务，我够赏你，我够还要再给你服务，就是说大家变成，因为我们都有成立群组，交了朋友以后，嗯，你晓得这些机构他们需要的帮忙不是一次。
0: 对对。
1: 所以有的时候常常有很多人，他们有募款晚会、慈善晚会，我像好像彰化那一家也找过你，就是。他们会希望说哦，你今天来帮过我们，你那么有名，你可不可以再继续帮我们，
0: 对，
1: 所以这方面我们帮他，二方面我们可能资源比较够，嗯，所以在疫情的时候有些人他们著名一缺乏口罩，缺乏各方面的、哦、的生活用品，我们都会去帮忙他、哦、然后很多代言人自己都会再继续，嗯，好像去认养一样、哦、去帮他们、哦、所以我会觉得说、哦、今天我会感觉到你们都不是来说走个过场、嗯、而是真正想要做、嗯嗯、然后做了以后做得很开心、嗯、然后再一直服务下去，我觉得这个送后服务是值得做的，
0: 因为你是标杆啊，你在影响我们啊、
1: 嗯、
0: 所以很多去拍的艺人都非常的感动，我相信王童也是。你是到乐说协会，嗯嗯嗯嗯，乐说协会是关怀什么样的？
2: 也是一些
0: 独居老人吗？
2: 啊，没，小朋友
0: 啊，对，小朋友，我上次去也是
2: 特殊小孩，嗯，然后可能就是家长，其实我觉得照顾者也是很辛苦的，
0: 照顾者是最辛苦的，因为那些小孩他看到我们都很陌生，
2: 是，
0: 对，虽然说哎，我们可以带动他的欢乐，可是还是。都需要有人居中协调、嗯、你去拍那个有碰到什么样的困难吗？
2: 就是小朋友的情绪比较没有办法掌控、嗯、然后他可能忽然要因为要拍的时候要让他们坐在那边嘛，或是可能要乖乖的在我旁边啊，要笑啊要玩啊这样，可能他就会一时忽然觉得我不想拍，我要去外面，是、啊、就是他想玩之类的、嗯、
0: 对，
2: 然后你就会看到五哥啊，然后因为现场的大家就真的那个机构就很专业，嗯，就会可以帮爸爸妈妈分担一些他们的重担， 嗯， 嗯，对。
1: 事实上我稍微打断他一下、嗯、就是刚刚你在问我说我难忘的事情、嗯、那我看到的东西嗯是机构以外的，嗯，那不只是机构的收入，而是其实我去机构我最怕的是碰到他们的家属。我们看到的是机构照顾他们这些人的辛苦。的确，他们带着这些做课程，做运动，做复健。那你比如说，我们前天去拍的彰化，就是我们去拍，就是切肤之爱，他们是失智。结果他们找了一些这些失智者的家属。你要晓得，一个失智者他拖累四个大人。他拖累整个家庭，很多小孩子为了照顾失智者，他连工作都没有办法兼顾，所以他们所承受的压力，他们所受到的一些经年累月一天24小时的压力，当有机构去帮他们分摊，他们那种心情，所以我们看到的是被照顾者很开心，那五哥会看到就是说其实他们后面全台湾这么多机构，如果说我们有身心障碍者差不多有110几万各方面，加起来那我全台湾几千家机构， 牵扯到多少家庭。
0: 对，是，对。

0: 对，然后更有的人，我说看到他们欢笑是因为他们已经没有家了，嗯，家人阵亡了，嗯，他们会老，有的在机构一待待二三十年，
1: 对，
0: 他们的爸爸妈妈老了，嗯，他们的爸爸妈妈走了，嗯，要不然就是兄弟姐妹离他们而去，因为太麻烦，
2: 对对，不好照顾，
0: 所以他们变成人球，嗯，进去了就没有人理了，嗯嗯，很多，嗯，所以看到的就是我们带给他的欢乐，
2: 对，
0: 可是我各位看到说其实真的你这些所有的公益机构非盈利机构都值得我们鼓励，他们太伟大了。哎，我看到小弟弟那么好啊，他说他跟朋友来，我说我请你们吃晚饭，他说五哥不好吧，我有朋友，我说没关系，全部都来，然后我说多少人，他说不多了，70个。我那天晚上请7桌。
3: 今天带来什么料理？
1: 我要来做素的握寿司。
3: 你给力！我这个手法我已经练了7749年了，你知道吗？这绝对是鲑鱼，吃看看哦。
1: 感觉上真的好像吃到鱼肉的感觉，对不对？
3: 我觉得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啦，素食原来可以做到这么的厉害。Eric 来了，又有美味的料理要教给大家了。今天我看到桌上哈，想必应该也是跟寿司有关系。这个质地超棒的，跟豆花一样。
4: 那今天呢，元介主厨要带来什么料理呢？
3: 好，我跟你说哈，我是想要分享一个我在《圣至》这个书里面的，我觉得很好运用的泰式打抛猪。哎呦，
4: 真香啊！那种南洋的味道来了，哎，
3: 可以闻到香气了，对不对？
4: 对，
3: 同学们。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0: 诚如刚刚五哥讲的，你看到那个照顾者被分担后的他们那个笑容跟那个，我觉得是很就给我很大的满足跟喜乐的，会觉得跟他们比起来，我真的觉得我做的非常的微不足道，嗯，真的。然后我就真的很感谢，就是其实台湾做这些机构的真的是蛮完善的，只差就是我觉得。像五哥现在发愿做这些愿友情啊，还有网红与善的距离，这个是可以让人更快速的了解哪里还有需要被帮助的人，还有我们真的可以凭自己的能力去帮助人。嗯，
1: 其实如果还没有做，应该大家都想要做善事啦，只是有一些是没有机会。
0: 对。
1: 那我为什么上一集一开始说感谢五哥给我机会，给我们大家机会去做这个善事，其实是我们不是只在付出，我们得到的回馈是给我们充满那种心灵那种感动的感觉。你可以持续一直。在你的这个无论是你的事业碰到挫折的时候，你可能想说，哇，我其实有得到这一些，并不是说一定要实质上的得到，可是这个心灵上的得到是让我们更开心，然后更有勇气往前的。
0: 对对对
1: 对。那东燕也去过愿友情嘛？
2: 对，
3: 去两次。
1: 去两次，那两次有让你感动的吗？还是你就带动唱嘿咻嘿咻。
2: 我第一次是去那个台东的木星之家，里面也是有喜憨儿跟老憨儿，还有比较轻微也有比较重度的。然后我记得有一次我看到有个爸爸然后带他女儿然后到现场，就是他们不是24小时，比较有些是去上下班制的，就下回带回家的。可是他爸爸把他女儿带到现场之后，他就很依依不舍。每天哦，他每天这样带，他不会觉得习惯，他每天都觉得依依不舍，然后一直跟老师交代很多事情，然后再放下心把女儿交给现场，然后再离开这样。所以我觉得很难忘。所以我后来，因为木星之家拍摄结束之后，我就有一次我就骑摩托车环岛，然后我就带着。20几台摩托车，我就问那个团长说，我可以改变行程吗？因为我们有既定的行程。我说我们可以有个中继点，我们去木星之家，然后去那边吃饭。我们本来餐厅是定在别的地方。我说可以改变，妈妈把他餐厅退掉这样。我带全部的车队去那边餐厅吃饭。然后因为我们车队有很多就是不同领域的人，然后就会给院长。很多建议
1: 是，
2: 然后跟像我们有个院长后来跟我们商量有个计划是，他们有培养他们院童做中秋月饼，然后一盒300块，你订一盒，可是你不会收到月饼，他再把你订的月饼送给育幼院，就是你花一个300块可以做2份爱心，
1: 是是是是，
2: 对，然后后来跟这个院长变成好朋友，然后他们成立30周年。的那一天，我还就是召集了很多，就是重机的车队出交通费，然后我召集所有表演人员去帮他们做一个30周年的一个圆游会，这样。哇，对，
3: 哇，就他说他那个我心很痛，为什么？因为他那个时候有一次他常去帮忙，我也去了，我看到小弟弟那么好啊。他说他跟朋友来，我说我请你们吃晚饭。他五哥不好吧？我有朋友。我说没关系，全部都来。然后我说多少人？他说不多了，70个。我那天晚上请7桌。
1: 但是看到小朋友在做善事，你也很感动，
3: 非常好。
1: 所以就很阿莎里的，想不到70个人
3: 都是起重，很多起重机。
1: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影响力。刚刚看东燕啊，眼眶红了，我觉得他一定把这份感动一直留在心里。
0: 对，
1: 对不对？
2: 很开心做这件事情。
1: 我们期待你之后再散发更多善的力量。
2: 好，谢谢。
1: 然后你跟这些网红与善的距离，你跟网红接触之后，你有没有直接请他们教你怎么样把你的流量创得更好，然后由你的流量再去带动这个善的感觉？
2: 因为一开始还不太知道，所以后来跟五哥有稍微沟通了一下，然后就是希望流量可以串联，然后所以 在我们前两天出外景的时候，就有跟12位网红，然后做交流，然后也互相就是做协作，这样就是发一个限动，可是他的粉丝看得到，然后我粉丝也看得到他，然后做一个交流这样。我觉得这样的感觉也不错，因为如果我以后还有任何想要做其他就是行善的事情的时候，我就可以再联络这些人，然后看可不可以有更大的力量这样。
1: 嗯哼，那现在流量有变高了吗？
2: 目前还没有。
1: 好，继续。
3: 他刚开始这一集刚开始，
1: 继续网红交流一下哈。哎，大家都我是个人呐、啊，知道五哥五中德这三个字、哦、是在之前的演艺圈大家听了都会觉得哇他是高高在上，因为他捧红了很多人，包括我开场说的林以真、哦、然后还有萧蔷、谢祖武、赵英华，哦还有好多好多、哦、数不清啊。但是五哥你是学这个专业的吗？
3: 对，我世界新新那个时候叫世界新专，现在叫世界新闻大学啊、
1: 哦，世界新闻大学。
3: 可是学校我都没有去上课，我都翘课。
1: 啊，你就是讲你就天生主人就有这个
0: 天才，
3: 因为父母亲早逝嘛，然后又早有小孩，所以我人家在上课，我去摆地摊卖衣服，那都是以前的事、
1: 啊，养家糊口。
3: 不过，对，在这个圈子应该是52年，52年拍那么多的戏剧，从最早期可能要老先生才知道的法网啊、天眼啊，那是太早之前。
1: 很红哎，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对不对？
3: 然后天眼，老天有眼。
1: 对，
3: 那个时候唯一的导师是顾英德，他是我们这个圈子最有名的人。然后我自己就出来做，然后后来从刑侦剧做到灵异剧，做到喜剧。那喜剧是因为家有仙妻它的盗版在大陆遍地都是盗版，连电视台都，那个时候他们连电视台都播盗版，结果红太红了，他从11点多一直到黄金档，那就有人就希望我去拍续集，那时候还不肯哦，那后来去拍了20年才知道，因为毕竟那边市场
1: 很大，
3: 所以不管是收入或者是包拍的钱，的确了，这个转变改变了这个人生的轨迹，然后因为盗版，结果我反而赚到比较多，那这个时候也才能够说，
1: 行之有

0: 余的可以行善，
1: 有余力、嗯、有余力去帮助别人。
0: 嗯，但是我五哥你有点臭屁耶，你连学校都没去上课，你就自己很会拍的就对了。那你刚刚有说是经过老师的启发啦、嗯哦、但是师父连进门修行在个人，你真的自己觉得有这方面的天赋吗？
1: 我觉得人天赋很重要，可是人不要封闭自己。嗯，你碰到旁边有好的朋友好的导师非常重要。嗯，我会进步的原因就是因为顾英那时候拍法网，我为了求好心切，我就找了那个时候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女影星，去公园拍吃苹果，咬一口，因为那一集好像法网不都是播刑案嘛，是跟男女之间有关的禁忌嘛，苹果，我自己觉得很棒，然后顾英德就帮我找到旁边说他中德，这个节目的关键词，关键点。是他写实，哦，他是真实的案件。你去找一个演员来咬一口苹果，画面好看了，不写实了。
0: 对，
1: 所以他就影响到我，会触动到我说，今天我们做每一样东西，要看它的本质，它的卖点，它的关键词，所以这个就会影响到我说，比如说台湾灵异事件，我就要找哦，我要做这个就是要因果报应，
0: 对
1: 对不对？正义不是不到，它迟早会到。
0: 对，就像歌仔戏的忠孝节义。
1: 对，就是每一个东西，你只要把它的这个卖点抓住，对不对？那喜剧的卖点是什么？并不是香港那一种所谓的无厘头，
0: 装丑那种，不是。
1: 反而喜剧是笑中带泪，他才会真正入心，才会让人家喜欢你的戏。所以我找刘若英拍我的《射女郎》，就是朱德庸的漫画是个卖点，可他把漫画碎片化的漫画，我把碎片化的漫画变成短视频，其实全华人世界第一个拍短视频的是我。
0: 对啊，那你是始祖啊。
1: 对，第一个是我，那时候大陆还没有人拍短视频，我把朱德庸碎片式的漫画让我的女主角四个女主角去演，然后放在节目的前面，然后才播，才把正戏播出来，那刘若英她就能够演出我编的剧情里面的一个渴望婚姻的一个女人的情感，那个是入心的，所以你在笑之外有感动，
0: 对，
1: 所以连带的我就会开始去，我在做网红与善的距离的时候，他触动我很多，
0: 哇啊，这个真的那种除了天赋之外哈，就是你刚刚说刚好我只点管那个老师一点提醒了你，但是也要你够会去整理这些东西啦，像可能有时候有没有人家都点我们那么久了，我们
2: 听不懂了，
0: 又呆又萌的来，
2: 阿天阿驴呀，
0: 你是童星，
2: 我是14岁出道。
0: 十四岁，你现在还是蛮像14岁的。
2: 我现在40。
0: 等一下包个红包给我。
2: 好的，没问题。
3: 因为我们唱片没有卖，所以公司倒了，所以阿妹才换公司，才是签给那个张雨生，然后才会有姐妹 Bayboy 这些歌。如果我们有赚钱，她就会穿旗袍出那个唱老歌，所以还是要感谢我们赔钱。

0: 我当初是在，我是台南人嘛，然后那时候我国小六年
1: 哦，
0: 级，
1: 安尼你台语一定有腔的啦，
0: 无呢，因为我
1: 台语不要讲。
0: 我眷村长大的小孩，
1: 哦，
0: 然后那时候国小六年级，头发没有发髻，啊，有发髻，所以我那时候头发留在屁股，准备进国中要剪成那个。
1: 你几岁而已，就有发髻
0: 那时候
1: 了？
0: 还有发髻，
1: 还有发髻，
0: 那时候还有发髻，然后就剪，要剪那个小瓜呆头，然后就为了做纪念，就去拍了沙龙照。然后就有那个沙龙照的老板呢，是圈内很有名的摄影师开的，叫陆沙洲。
1: 哦，很有名，很有名，
2: 都知道。
0: 对对对，然后那个是他的摄像馆，这样。然后我就去拍了，然后里面的化妆师妹妹就打电话说：“哎，陆哥，陆哥，我们这边有个很可爱小妹妹，你有没有兴趣看她一下？”因为她那个时候就想签一些童星。对对，然后就因为这样，她就看到我就跟我谈签约。
1: 那就心路一路顺遂。
0: 他就帮我拍了很多照片，然后就给了很多记者，每天都发稿，这样，然后我才知道，因为王彤不是我的本名，我是看到新闻才知道，原来我叫王彤啊。
1: 他连改名字都没有经过你同意。
0: 他有跟我说，他说他帮我取一个很响亮的艺名，对，然后我就这样出道了。
1: 那为什么要叫这个彤啊？
0: 眼睛，他说因为我的特色是眼睛很大，因为总不能叫吴彤吧。
1: 也不能叫双瞳。
0: 对，然后因为王是大的意思嘛，这样就说那就王瞳，然后他还说什么第二个音一定要上扬的，那个年代啊，因为我是
1: 杨丽花、
0: 王菲、
1: 周润发、
2: 陈雅兰，
0: 对，
1: 我还有打一个勾啦，
0: 所以武宗还是德，
1: 武宗德，对呀，
0: 对他们就说一定要上扬的音，就
1: 等一下东岩回去就改名了，
2: 东岩
1: 要烟啊烟啊
0: 烟
1: 烟，所以
0: 就那时候就出道了，然后就刚好争取到，因为是2000年出道的嘛，然后当时是陈水扁总统当选，我就演了小阿珍。这个角色就出道了，对，
1: 然后就
0: 一路就一直拍拍拍拍拍拍拍拍，拍到了现在这样。
1: 哇，好棒！
0: 但中间有拍国语戏啦，因为那时候八点档还没有完全是台语。
1: 你眷村出来当然是拍国语戏，你比较开心啊。
0: 但后来因为转型，就是台湾都是拍台语的八点档，所以我那时候硬学了台语这样。
1: 学台语也有一些过程呐，但你这样台语也给你问，看你广告赢。东燕入行，哎，听说你跟一个很大牌的歌手，同一家公司，天后，对啊，
3: 对，
1: 张惠妹，
3: 对，每次大家都叫我小弟弟，其实我今年年纪不小了，我是从那个。因为我从小在基隆长大，所以从小就是我连问路都不敢。然后
1: 你这么避暑？
3: 对，然后我只要脸上长痘痘，我就走路都会低头这样。
1: 哦，这么爱美就对了。
3: 有点小自闭，所以我在17岁的时候，那时候在高中的时候，我姐就说我没有任何兴趣，要不要学个什么东西？我也没有任何专长，她都买了一把吉他给我，我就开始学吉他。然后就自然自唱，然后就去参加了小虎队比赛。哦，那时候小虎队
1: 知道没有你？
3: 对，小虎队红孩儿，然后我是第三军，跟十一男一起。十一男，对，我们是三军。
1: 哦，是哦。
3: 对，在小燕姐那边。然后后来本来要发片，因为后来就是没有组成之后，我就又去参加五等奖比赛。然后从五等奖开始。慢慢学，就边比赛边学跳舞。
1: 哎，真的从你的脸真的看不出来你有参加过五等奖。
3: 对啊，我是跨世代的艺人，
1: 还挺会保养的。那你跟天后在同一家唱片公司，没有继续发片，怎么往主持界去跑了？
3: 有，后来我五等奖五度关之后，我是跳舞的，五度关之后就是有发唱片。那我们发唱片的巡回演唱会主持人还是张惠妹。
1: 啊！哦，真的哦！
3: 因为那时候她是我们的师妹，这样。
1: 师妹还是师姐？
3: 师妹，我们先签的。哦。对，她是后来签的。
2: 你被她的脸骗到，
1: 对，
2: 我也被她骗到。

0: 哦，原来是这个渊源
1: 啊，人生很奇怪哈。
0: 对啊，就是每一个人可能命定了要做什么啦，但是命虽然定，但是运是可以自己去创的。比如说你手上一把好功夫，像我们的武导演一样，创造过这么多非常响亮的电视剧，然后可是呢，你好像除了说那一点诀窍把它抓住之后，还要五十的阿德林阿德行。你在拍《台湾灵异事件》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很红。
2: 对，
0: 我不敢看鬼片了，我不敢看。要拍这种鬼片哦，都有一些禁忌。你要拍的时候，有曾经做过什么样的对这个节目的致敬啊，或者是对谁的致意吗？
1: 我那个时候有综艺节目邀我去专访。然后叫我鬼王，我说千万不可，我说另外一个平行时空的东西，我们不可以这个样子。然后我拍台湾灵异事件第一件事情，我把谢祖武、赵英华全部剧组带到台北市城隍庙。然后我跟菩萨、跟观世音菩萨说，跟城隍爷说，这个节目是要谈因果，是希望能够减少犯罪。让人家犯罪的时候，你不怕警察，你不怕法官，至少你怕神明。
0: 举头三尺有神明。
1: 对，你怕天谴。那我说，如果我对这个节目对社会没有帮助，你帮我停掉。跟他许这个愿，人家许愿都是说，我最好长命百岁，
0: 收视率长好，然后赚更多钱。
1: 跟神明约说，如果你觉得这个戏对社会没有帮助，把它停掉。我觉得也可能是因为这个样子，就是说，人家说拍这种东西会发生很多状况。
0: 对对对对。
1: 我拍台湾灵异事件一帆风顺。哇。然后
0: 冥冥之中
1: 一帆风顺，然后我不接触所谓各个宫庙的法师，我不接触师父，我就是阿弥陀佛，就是观世音菩萨，然后好好的做，真的，一帆风顺。学我们的人，甚至把我的女主角拉过去，把我的摄影师拉过去，把我编剧拉过去，拍13集就挂掉了，
0: 就收了。
1: 我们拍了360集。哇！
0: 后来是因为有另外一种想法，我
1: 那个时候当然一方面我在大陆太忙，二方面我就有一天我就突然间觉得说不想做了。我觉得是菩萨告诉我可以了。我就主动去停。我停的时候，我那个广告承包商那个千拜托万拜托，因为一直在赚钱嘛，
0: 收视率太好了。对，
1: 我把它停掉。我停不是电视台叫我停，是我觉得到了时候，到了缘分到了。
0: 对，导演说的这些都是人生大家的经验啊。有一些人想求名求利，其实你心里要正。
2: 对，
0: 你正的时候老天爷自然会帮助你。阿德琳娜的心嘛，对不 对？像那个王童听有助你吗？助你把台语讲得很好吗？还是人助的？
2: 当然导演有帮忙很多啦。那时候李岳峰导演帮忙我非常非常多，但因为时间很赶嘛，我觉得我当下其实我觉得蛮感谢我自己，唯一做对的一件事情就是专心。我其实没有，因为我已经没有任何的时间去想说啊，怎么那么难啊，这个怎么讲不好啊，我只一直脑袋一直往里面输入说啊，这个字要怎么讲，这个音要怎么发，我闹很多笑话。
0: 你现在开演开始讲台语啊，我没验收。
2: 我哇，真正是芙蓉哥，我迄阵真正打刚来考，我比伫华山的所在嘛，还以为我一张就换我，不过我已经无时间背台词啊，所以我敢来当哪换衫哪看剧本。所以其实我是感觉足艰苦的，因为我的台语无好。
0: 敢无人两遍互你听？
2: 有。不过因为听无伊咧讲啥。
0: 听无啊？对。
2: 因为我听无伊咧讲啥，所以我是用注音符号写，是罗马拼音写去。
0: 而且国语的剧本吼，你要翻作台语的，不是直翻，你还佫有另外一层艺术。
2: 对，譬如说，譬如讲，伊讲，我一句台语是，爸爸，伊讲我徛，我讲，伊讲我徛。
0: 哦，差就多，
2: 现场的所有的人笑到变鬼，碰过，因为。爸爸，
0: 但是以你的角色，那是演查某囡仔，其实未晓用这个腔啦。
2: 嘿，阿姆哥，

0: 伊甲雕糊啦，然后伊
1: 甲调，
0: 对、嗯，啊，要讲这个徛字是爱有年岁的人，即样个讲这个你甲我徛。
1: 啊，不过迄导演就是叫阮一定爱写、一定爱
0: 讲、這個。吕岳峰导演绝对是对的，哎，一定爱徛好来。
1: 所以迄时阵我刚才让利用晚上的时间去背台词，啊，不过我根本就背袂起来，所以我就伫个秘伫个
0: 内底考，
1: 内底考，
0: 啊，内底考总会歹去呢。
1: 所以我是安尼。我是安尼晚上甲考的，
2: 不要拉你。
0: 安尼特别去搞掉妆的，
1: 安尼袂去，袂去搞掉。啊，唔过嘛考也是会红，所以我出来时阵，我化妆
0: 平安拢红啊，
1: 平安拢红啊。
0: 但是你讲无好，应该无人会甲你接臂吧？因为
1: 是，毕竟你家己和家己压力足大啊，因为大家拢想要等去厝里休困啊。
0: 迄出戏，就甲大家连起来啊。
1: 嘿，
0: 真厉害。
1: 一栋，啊，唔过嘛300多集咧，
0: 300多集，
1: 多集对。谢谢老师。
0: 没，也是，人讲有心，拍照照加妆啦，就是有心开山，山都会变红，就是有迄个心要去做，自然你会达成你的愿望。好，继续加油。
1: 好，
0: 阿伯学英文、学日语、学俄文，哈，拢可以啊，哈。每个人在人生过程当中都必须要有旁边有人支持，比如说爸爸支持你，全家人支持你，导演，谁是你支持你最大的力量？
3: 大家都希望我讲雅芳，其实我是要说雅芳。
0: 我就不想把题目说出来，我让你自己说。
3: 是因为抽高吗？还是说怎么样特别的因素？
4: 没有，就是因为妈妈看不下去我每天在家里打球。陈曼博彦再交给乔迪外围做 panel，
3: 进步的幅度超大，一些进步直接进到 MVP。
5: 在高中跟大学这个阶段，其实真的成长了很多，然后也是让我。在大学有一个好的基础，能够去衔接职业这种。

0: 来，东彦，你出片失利之后，你现在你什么机缘加入这个台艺线？
1: 因为我后来当兵嘛，然后因为之前我在养生认识到一个我第一个贵人，就是教我跳舞的好朋友，那也是参加小五三军认识的，然后才出了唱片。后来我们有协议说，退伍之后要还要再一起跳舞，然后一起闯演艺圈这样，可是因为很多事情耽误了，我就等他等了六年。然后都没有，我就回去卖吃的。我在基隆卖那个面线甜不辣。
0: 你还蛮重视那个，就是两个之间的那个承诺。
1: 对，所以我爸就因为这样子对我有点不谅解。
0: 哎呀，你都可以发电力啊！
1: 所
0: 以这个是在跟四亿男的之前嘛？
1: 我们就四亿男第一名嘛，然后带我跳的是第二名，我第三名这样。然后就变成好朋友。然后后来等他六年等完之后。他毅然决然说他，要放弃了。
0: 哇，啊你白等了。
1: 对，我就自己去参加电视笑话冠军。
0: 哦，电视笑话冠军。
1: 跟号角响起他们一起比赛这样。
0: 哦，从唱歌然后讲笑话，这还蛮距离蛮。
1: 然后参加笑话冠军之后，才有机会当 dancer。我就回到幕后，然后帮很多孙燕姿啊，然后九令啊，帮他们伴舞这样。
0: 你会跳舞哦？
2: 他跳舞跳得好棒、哦！
0: 来给我们秀一段吧。哦，
1: 我就是以前五等奖五度五关。
0: 好来，五度五关是唱歌还是跳舞？
1: 跳舞
0: 是跳舞哦。
1: 我这个号也是学跳舞。啊、哦，
0: 可以给我们秀一段吗
1: ？OK OK。哇！有带
0: 麦带好哈。
3: 干秀吗？
0: 地板动作不用了。对对对，干秀我们自己再下去配乐。好。那你会走在逞强啊？
4: 膝盖还好吧？
0: 你这样子会引起导演也想跳一段哦。
1: 导演也想一段。

0: 以前练舞就是没有老师教，都看录影带这样。
1: 哦，是哦。
0: 很多翻跟斗都是自以为会翻。之前我在站在桌子上，然后因为我常看日本的少年队站在桌子上翻跟斗，我就觉得我会。
1: 什么？你？
0: 然后我也没有练，我就直接站在桌子上，我就直接往后跳这样。
2: 天
1: 哪！然后呢？
2: 就摔。
0: 前几次
3: 中了头。难怪现在脑袋。
0: 前几次都有成功，有一次是翻的时候撞到这个边角，那个头撞到边角，哎，然后上次在节目上是翻下去之后，然后手断掉，就是这样。
2: 哎，真的耶！
0: 对，天啊，就韧带断掉，就我现在就是手没办法比站，你看我弯下来，然后他就自己掉下来。哦，就没办法比战
2: 了。哎，你是不能比战的。
0: 对，就我就变这样，他上不来，他上不来的。
1: 那你这样，你爸还支持你闯演艺圈哦？
0: 对，因为我们家族是没有人在做表演工作的。
1: 哦，所以如果以你那个年纪，就像我说的，大家都想进入演艺圈，觉得是光宗耀祖的事情。
0: 对，以前是觉得考大学是光宗耀祖。嗯，然后后来我就比武登奖，所以我武登奖我度五关的时候，我爸有板斗这样，看那个流水席，
1: 胜利你真崇高哎，对不对？啊，
0: 对对对，所以我爸一直希望我再回到演艺圈的。嗯哼哼，然后后来又去当完就是帮伴舞之后，又去比了武林大道，嗯哼，就一直参加比赛，然后才认识到冰冰姐，嗯哼，然后才组成这个台一线，嗯，然后才回到演艺圈，哦。
1: 这样你爸爸应该比较放心的了哈，现在应该收入也比较稳定的。
0: 现在比较稳，我爸过世。哦，对。
1: 当初你爸卖房子支持你的哎。
0: 对，因为我那时候是在比武林大道，嗯，然后因为比赛就没办法再跳演唱会，没办法再办，我又没有任何收入，那我爸妈又退休了，嗯，所以就变成有一阵子家里经济来源就是完全是零，嗯，然后我又还在比赛，没比完，所以我爸就毅然决然把房子卖掉，然后把还没有缴完的贷款缴一缴，然后他身上留一笔钱，然后又拿了20万让我继续比赛，因为要做道具啊什么，
1: 对，
0: 然后把比赛比完这样。嗯，
1: 其实每个人在人生过程当中都必须要有旁边有人支持，比如说爸爸支持你，全家人支持你，导演，谁是你支持你最大的力量？
4: 大家都希望我讲雅芳，其实我是要说雅芳。
1: 我就不想把题目说出来，我让你自己说，是吗？不是他吗？
4: 雅芳呢？我第一次碰到，其实他在影剧圈，你跟他好朋友，你知道，他真的很单纯，
1: 对，
4: 然后很有孝心，嗯
1: 啊，对，这个孝顺是有目共睹的，
4: 很有孝心，然后他很有礼貌，就是。我说，如果全世界的撒娇比赛，你去比一定第一名。他
1: 没有跟我们撒过娇哦，
4: 撒娇是天生的。
1: 真的吗？
4: 他怎么撒娇？到现在为止，跟他那么久，早上见到我有时候都会早安，嗯，然后晚上就是晚安，他还会说这些。
1: 这样我们家管理员也会啊，看到我们的那个警卫说早安晚安呐，
4: 你要动不动会埋在怀里面呢。
1: 他讲哦，这种就比较生气。
4: 然后动不动就说啊，老公你怎么那么帅？我的天哪，我现在几岁了？还在那边说你有多帅啊？刚刚听说老公你好帅啊什么？我现在都不研究他是真的还是假的，反正听得开心就好。
1: 当然是发自内心啊，你干嘛全部说出来？我本来要叫真人来表演的，那你全部都说出来。五哥四处行善，他们两位常常就是个人旅游，就两个就这样就出去了。然后雅芳姐就会拍一些照片给我看，然后雅芳姐拍五哥，五哥拍雅芳姐。我说那你们干嘛不找一个人帮你们拍啊？他们就享受那种两人的世界。所以雅芳姐在你的人生的过程当中应该有带给你很多的力量吧？
4: 我觉得陪伴就是力量嘛。嗯，因为他让你知道说你不孤独，然后他的陪伴不是说我只是陪着你，嗯，其实有一点同生共死的那种感觉，这个讲很重，可是就是同命鸳鸯嘛。
1: 对，
4: 你不要看她那么的小女子哦，其实碰到大是大非的时候，我在大陆拍戏，然后碰到有一个演员因为台湾登了他的不好的言论， 他就认为是五哥发，因为五哥从台湾过去嘛。嗯嗯。

0: 那一天他就不来，通告他就不来。你知道通告在我们剧组的神圣性。
1: 对呀、啊。
0: 结果制作组就过来说：“导演，因为那是我刚去拍，名气还没有出来，导演可不可以麻烦你家去休息三天？”嗯，我说：“为什么要休息三天？”他说：“因为那个某某某接下去三天有他的戏，我们找第二组的导演来拍好不好？”我说：“收工。”对。我喊收工，因为工作人员都我带去的。收工，因为这种事，人家不接通告，你叫导演休息，收工。刘若英的妈妈马上把行李一拿，带着刘若英就跟着我走，就走了。好了，那个老板慌了。来，深夜来，我说我不跟他谈。以我的个性，我一谈一定翻脸。雅芳出去谈。我看到他雅芳谈的就是很简单，我们明天早上7点多的飞机，这个戏我们不拍了，然后我们回去有台湾全台湾最红的节目在等着我们过去拍，我们回去拍了，不拍你们的。我跟你讲，那个气势连我都不会有。
1: 我尬起，我一定要安。
0: 还有那个总经理，
1: 他的力量就出来了。
0: 那个总经理几乎当场昏倒，你知道？第二天总经理七早八早来报，亲自接上车子过去拍，然后那个闯祸的那个男生就还就在坐在旁边，就是不敢讲话。就是只能这么讲，就是说陪伴之外，那种心灵相通是其实是最难的。
1: 对，好了。又要用一句大家都听过的，成功的男人背后一定有一个有架子的女人。来，最后还是请大家跟我们分享一下哈，这个网红与善的距离。我们希望透过不同的载道啊，不同的平台，然后让大家看到更多的善，都表达在这个节目里面。但重点是一定要那个字善，来。什么时候播出？你应该背得起来了吧？我连 YouTube 每周日晚上8点首播，《人间卫视》每周日晚上
0: 7点半
1: ，还好你有接，因为我有看到一个8点的、啊，
0: 7点半
1: 是7点半嘛？
0: 然后8点也是人生那个《人间卫视》的 YouTube 也是8点，
1: 哦，就同步播出哈。还有 Smart 在每周一的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哈，这个节目让你看的除了赏心悦目哈，因为有王彤啊、东燕啊，还有一些很漂亮的网红，有内在有知识的网红，然后最主要是把善的力量传达给大家。非常谢谢三位来我们人生调色盘
0: 啊，
1: 希望大家看了这个节目之后有感。而发哈，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啊，当然要从这个节目开始启发。谢谢大家欣赏，谢谢三位，
0: 谢谢，
1: 拜拜，
2: 谢谢。
1: 拜拜，
2: 谢谢。
1: 今天要分享的俚俗语叫做“讨鬼心的鬼”。好，人讲万事起头难嘛，好，万丈高楼平地起，就是头一步要踏出去的时阵，好，你可能犹豫不决，啊，要惊，吼，第惊四房惊八，拢唔惊啊踏出去。但是只要你那是踩出去那一步的话，好，后边都有平坦的道路，因为你已经有勇气啊嘛，啊，头一关啊克服了，你自然会去面对头前的困难，这就是咧鼓励大家讲，啊，那是碰到小块困难，可较坚持。你就会当得到成功哦。

佛教在人间最大的功能，不只是超度亡者、领生善趣，更重要的是和谐社会、清明政治、善治经济和与礼法的处理人生各种事业，完成有意义、有价值的人生，这才符合佛陀所接触的人间佛教。

0: 是啊，谁是凶犯呢？
1: 尸体是我发现的，还瞧见了那晃动的人影。
2: 是谁？那就是凶犯吗？
1: 这我也不知道啊。不过县官大人倒是抓住了一个人。
3: 启禀大人，凶犯逮到。
0: 是他？
3: 正是。
2: 他是凶犯？
3: 他就是凶犯。
4: 大人，我不是凶犯呢，我是个道士啊。
3: 凶犯？
4: 道士？
3: 凶犯？
4: 凭什么说我是凶犯呢？
0: 是啊，凭什么说他是凶犯呢？
3: 大人请看。
1: 哎呀，只见捕快拿出了一把短剑，难道是凶器出现了吗？瞧那上头，哎呦，还有好大的一块宝石啊！
5: 值钱货呀！哎，
4: 都是这宝石惹的祸呀！
3: 大人，这就是杀人致命的凶器，这凶器在他身上，他不就是凶犯吗？
0: 有道理，有道理。哎
4: 呦，大人，这有凶器，他不一定就是凶犯呐。说我谋命，这可是无赖呀。哎，
1: 这奇了怪了，那个道士一直说他不是凶犯。哎，那么你们大家说，这杀人的凶器怎么会在他那儿啊？
0: 对呀，
5: 对呀。
3: 说，
4: 这是我昨儿个路过这凶案现场的，过路财。怪我爱财，都怪我爱财呀！
3: 说真话，
5: 说真话。
4: 说真话，那可就不能讲人话了。
1: 哎，这又奇怪了，道士说不能讲人话，那他得讲什么话呀？
4: 说鬼话。
5: 我懂不懂这话？
4: 这鬼话就是实话，实话就是鬼话。我说的是那男人临死前的心里话。啊！昨日午后，我刚做完一场法事，路过这儿，突然，轰隆隆隆隆，哐啷啷啷啷啷，雷声大作，这林间传来阵阵的呻吟呐。我循声而去，哎呦呦呦呦呦，吓我一跳啊！见一男子全身是血躺在地上，是痛苦万分呐。他一见我就求我了，哎呀，他临终嘱托说出了一段一

0: 是啊，
1: 我想在这儿待一会儿。
0: 好，我们歇息歇息再走。

0: 啊，娘子，你看这对鸟儿一前一后，哪个跟随哪个吧？
1: 自然是雄的在前。
0: 哦。我若是鸟，一定让你飞在你前面，我一辈子跟在你的身后啊。
1: 哦，
0: 我们夫唱

一天。娘子，我们到那乡歇息歇息再走。

0: 竹子，不是梅子，更何况望梅不能止渴，我还是渴呀。
1: 好好好，我去找水，我去找水。啊，娘子，只有短剑带在身旁，我去去就回，去去就回。

0: 晕呢，我瞧瞧啊。哦，长得还真美呢。
1: 啊，你是哪国？
2: 有啥？哎哎，男人回来了。
3: 啊，娘子，
4: 相公
3: 怎么样了？哎呀，可有什么？
0: 一条草绳就把你俩吓成这样。
3: 朕朕无赖，
0: 你怎么知道我是无赖啊？
3: 强大，
0: 好眼力，
3: 你要我怎样？
4: 相公，
0: 滚开！
4: 相公，走吧。
3: 好，娘子，我们走。
0: 我叫你滚开，他得给我留下。
4: 相公，
3: 你到底要我怎样？

0: 我饿了，秀色可餐呐、啊！
1: 相公，
2: 不妨有我在，谅他不敢。
3: 撤！癞蛤蟆大哈吃，好大的口气啊！
0: 我看你今儿个是不想活了。

哎呦，真有两下子啊！来，

0: 我认了，我认了，认输，行了吧？
1: 阵阵无赖。
2: 啊，娘子，
3: 相公，相公，
0: 把阵就放下，你宰了他，放下。
3: 相公，放啊！
0: 阿亮，
3: 放下。
0: 过去，快点！
3: 相公，
2: 娘子，
0: 去吧！
3: 相公，
0: 相公， 过去。

0: 真没见过像你那么烈性的女子。怎么杀我？好啊，来，给你杀。
1: 娘子，
0: 给你杀。
1: 杀，
0: 给你。

0: 杀！
1: 屠夫报！
2: 你。

0: 不曾发誓，我也不曾看见。
1: 相公，
0: 此事不怪你，不怪你。说得好听，若这件事情被别人知道，指不定背后怎么说你呢。就算他容得了你，他的家族容得下你吗？跟我走吧，否则回去的日子恐怕没那么好过喽。娘子，此事我绝口不提。
1: 相公，
0: 他嘴巴不说，心里会没那桩事儿。怪话，谁会相信啊？我告诉你吧，一个男人呢，最在乎的就是他的女人被别的男人占有过了。往后的日子呀，可难过喽。哟，真是把好宝剑啊。嗯，
1: 带我走，
0: 试过枪道吗？
1: 我只能跟一个男人。
0: 够聪明，我帮你牵马，我帮你牵马。
2: 娘子，他试过强盗啊。

说，什么事儿？

说的真好啊！嘘，都听见了。啊？哎，小娘子，你过来，我有话跟你说。哎，过来啊，我有话跟你说。言轻声动脉口，不移动黄宫，万一

0: 宝剑一指，我要你的命！呸！没想到这人模人样的女人，竟然跟蛇蝎一样的狠毒！呸！我宰了你！
1: 娘子，
0: 说杀了他，放了他！说话，杀了他，放了他！
1: 娘子，
0: 哎，这窝囊废！只要一句话，杀了他，

0: 连他娘都是鬼话。
1: 哎，这鬼话就是实话呀。
0: 你看见了？
1: 我没看见。
0: 那窝囊废哪会自杀？
2: 人是老子杀的。
3: 奇怪了，这年头怎么有人抢着当凶犯呢？
2: 大人，我犯案累累，迟早要挨上这一刀，没什么好撒谎的。那窝囊废哪会自杀？人是老子杀的。
4: 哎呦，这人命关天，那强盗可真敢胡言乱语哟。
3: 这件事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4: 那强盗啊，他输了。
2: 尊龙后，我骑着马打从

0: 呀！天气那么炎热，好伙伴，我知道你累了，但没辙了，官府在抓我们呐！哎，这是片竹林，倒是个隐秘的地方，我俩就在这儿歇会儿采草。
1: Come on, guys.

0: 小娘子，你醒了啊？
1: 我的腿。
0: 没事，我瞧瞧啊。
2: 哎呀，蛇！
0: 熬已经死了。
1: 相公。
3: 娘子怎么样了？
1: 相公，我被蛇给咬了。
3: 伤在哪里？伤在哪里？
1: 在这儿呢。
3: 哎呀，这边如何是好？这边如何是好啊？
1: 相公，你快救我呀！
3: 要怎样的救法呢？
0: 将毒一吸出来，不就结了吗？

0: 好了，小娘子，
1: 不意都西秋来了，
0: 没事，
2: 没事了。

0: 山。
1: 喜欢。
2: 大哥，您跟我非亲非故，为什么救我呀？
0: 他，因为，哦，蛇咬的是你吗？
2: 您不怕中毒吗？
0: 我，
3: 好了好了好了，来来来，银子拿去，拿去，银子。
0: 我稀罕这个。
3: 你要什么？
0: 我要你滚开。
3: 好好，娘子，走走走，我们走，走走，
2: 相公，
3: 走走走走，
2: 相公，哎呦，我的腿！
0: 没看他腿疼得走不了路了吗？
3: 哎呀，不要你管！哎呀，娘子，走，走走走，
2: 相公，快走，我的腿，
0: 小心有毒！
3: 哎呀，哎呀，娘子，哎呀，走走走走走走，
0: 过来吧你！没事，没事，歇会儿啊！来来，坐坐坐。没事没事，
3: 她是我的妻子啊。
0: 你说什么？
3: 她是我的妻子。
0: 你像她的丈夫吗？连毒都不敢吸。我呸，替你脸红。
3: 你呀，我怎样？
0: 我告诉你，蛇我打死，毒我吸出来的，他的命我救了，我要他。
3: 哦，我认出你来了，你就是官府去拿十恶不赦越狱逃走的强盗穿山霸。
0: 好眼力！
3: 念你救他一命，放你一条生路，还不与我滚？
0: 既然被你认出来了，那我就不客气了。我也有个毛病。
3: 什么？
0: 只要我喜欢他，我一定要弄到手。
3: 只要是我的，谁也抢不走。
0: 我要定了。
3: 你休想。
0: 我要定了。
3: 你妄想。
0: 我非要不可。
3: 你

叫花

0: 好啊，这可是你逼我的啊！娘子没你的事儿，哎，歇会儿，
1: 娘子，娘子。

过来，过来，切！

0: 你看你怎么样，让开免你的菜！给我出来！华，手里没家伙，一样能教训你。给我出来！出来！我去！相公，小娘子，没事，没事，都解决了。 没事了，
1: 别
0: 过来！我刚刚救了你的命，现在却要跟我。

0: 恩将仇报，是不是？你杀，你杀，
1: 娘子杀，
2: 带他
1: 杀，娘子杀了他。

0: 跟我走吧。我知道你是个真诚的女子，但是现在
1: 你已经是我的女人了。
2: 她是我的妻子。
0: 住口！想想我宰了你。我的妻子吗？我是个不受约束的人，打从第一眼看到你的时候，我就要定你了。你温柔又善良，
1: 那个窝囊废呀，
0: 哪配得了你呀？
1: 跟我走吧，跟我走吧。我的钱足够咱们俩过上一辈子。
2: 娘子，他是个强盗啊。

0: 他妈，嫌我是强盗，不愿意用我抢来的钱是不是？好，未来从今以后，我改过自新，重新做人，用我的本事赚钱来养活你，你瞧怎么样啊？
1: 说话，
0: 说话，说话，说你愿意呀？别，哎呀，别哭啊！我就见不得这个。好，我向来是不求人的，这个我算是求你一

0: 娘子。
1: 哦哈，我明白了。
2: 你要干什么？
1: 只要他不死，你是不会跟我走的。让开！
2: 不，你别杀他呀！
1: 放心，我会用最公平的方式来解决的。他杀了我，我罪有应得。我杀了他，
3: 就得
1: 乖乖的跟我走。
3: 白少，白少。

0: 还得去问他，
1: 去问他，
0: 去呀嘛去问他。
2: 这一女子，大人问你，你丈夫是自杀的，还是被强盗所杀呢？
0: 那男人是自杀的。
3: 胡说，那小子哪会自杀，人是老子杀的。
0: 哎，自杀的，
3: 老子杀的，
0: 自杀的，
3: 老子杀的。
2: 嘿，
4: 我告诉你们呐，这重头戏来了。大人就问了，你丈夫哭是自杀的，被强盗所杀。哎呦，这你们说奇怪不奇怪呀？那女子既不承认丈夫是自杀的，可她也不说是被强盗所杀呀。
5: 等一下，按照这案子里头说的，这凶器可是他身上带着的，
4: 难道说是

口渴得很。哪里去？

0: 我去找，不行。不准
1: 说
0: 话，但一种。

还真没呢。小娘子，一个人在家，没人陪你呀。娘子，你叫什么名字啊？啊？

小娘子，你长得那么美，不怕有强盗啊？咦，闹了半天是个哑巴。哑巴，哑巴那更好了。

0: 你是不是迷路了？我带你出去啊！
1: 会说话，会说话，哼，跟我装哑巴啊！
2: 你别过来！
1: 啊，
2: 你再过来，我就喊了。
1: 哟，怎么会喊呐？哎，会喊，会喊，那更应该按个赞啦！哎呦，这荒山遍野的，你喊，谁听得见呢？怎么，你会喊呐？好啊，我帮你喊啊，等着啊！
0: 救命啊！救命啊！

0: 哎，你是什么人呢？你啊，
1: 我是他的男人。
0: 喂，你不分青红皂白，见人就打，你是人吗？你啊，
1: 这是我的家务事，不用你管。
0: 这是我的家务事，不用你管。别打了，
1: 不用你管。我叫你不要乱跑。
0: 哎呀，住了吧你！
1: 你要我怎样？
0: 我不准你打他。
1: 他是我的女人，
0: 我管他是不是你女人呐、啊？我这见不得男人打女人。
1: 我一定要打，
0: 我不准你打。
1: 我一定要打，
0: 我不准你打。
1: 我一定要打，
0: 我好，您
1: 打。叫你不要乱跑！
0: 别打，别打！哎，别打！你中了吧，你人！好啊，连老子你都敢打！
1: 谁要你好管闲事？
0: 哎，我可不像你老婆那么好欺负。我告诉你，我看你今儿啊！是想挨揍了。嘿，
1: 哎，你敢打我？
0: 怎么不敢打你？连你老婆都敢打，我不敢打你啊！来啊！哎呦，抄家伙了啊！好，谁怕谁？我也练过基本功的好不好？哎，抄家伙，真正是无共啊！我也有。

动不了了吧？

给我抱起来。

什么不说话？

哭什么？这男人值得你哭吗？我告诉你个秘密吧，他不是你的男人，他是咱们两的媒人。你的衣服啊，都是他

人，天底下的坏事啊，哪个不是人做的？做坏事的，他敢说不是人？咦？

0: 这一件案子到底是谁杀的呢？
1: 是啊，到底是谁杀的呀？
0: 那道士说，
2: 人是自杀的。
0: 强盗又说，
3: 那人是他杀的呀。
0: 那女人说，
1: 人是他杀的。

0: 人生中只要做好一件事情，哪怕是低潮也好，哪怕是高峰也好，在梦想之前，你有没有被淘汰的勇气，然后你有没有站起来的勇气，很重要。
1: 即使那是他出生第三天嘛，检查结果他的脚有移位的问题嘛，骨盆移位嘛，然后那是晴天霹雳嘛，然后想说哇怎么会这样，那个医生又跟我建议了嘛，要增加他的脚的力量，游泳啊，还或者是直排轮啊。然后我想说三岁怎么去游泳，我就选择让他学习直排轮。
0: 爸爸其实是顾体育这方面，然后妈妈是顾学业这方面。其实以前国小阶段家里常常会有一些争执，
2: 他小的时候我会跟他讲说不要练的，我说干嘛不好好的读书要去练这个，因为每次到了要月考的时候，阿同学就说那我晚上还要去慈惠护校练习，然后功课就放着就没有复习了啊。他就每次就为了这些事情跟爸爸吵架。他自己也是对自己的功课什么都蛮负责的，还好国中的成绩还算不错，对。然后后来我才答应说好，那就让你继续朝这个方向。
0: 国小国中阶段家人这方面其实都还在摸索我到底有没有要认真对待这个项目，当时候就是有很算是很正式的跟家人讲说我是确定要走这条路，很确定之后才去报考南州国中的体育班。我最印象深刻的赛事其实是2017的四大运，其实在四大运的前一个月我去比了波兰市运会，那其实那一次其实在比赛过程当中预赛摔倒，然后摔倒之后其实大腿其实都二级灼伤啊，然后全身都是擦伤，回到国内因为训练过度脚踝又肿起来，肿得像馒头一样。
3: 来深呼吸啊，
0: 过得很低潮啦，而且可能又相继两个礼拜后又要比四大运了，爸爸妈妈也一起到现场看，然后我的国中母校还租着游览车从屏东直接到台北，有压力啦，但是自己心里是振奋，因为有那么多人支持我。当拿到冠军进到场内压线，其实我一过终点，我眼泪就已经先流下来了。我第一时间我记得我是溜去抱住我教练，就是我就跟我教练说我做到了这样，然后那时候教练也说这是你自己努力的这样。所以那一场其实对我来说2017年四大运往后这些比赛其实成长蛮多的，因为我觉得已经达到另外一个

0: 心境稳定度又更高。2017年结束之后，然后到2018年，这当中开始觉得自己要在网上要突破，刚好2018年的国中选拔前夕受伤，那一个伤是我目前以来我认为受过最大的伤，就是韧带。有些因为韧带受伤之后，成绩就开始下滑。那时候刚好受了那个伤，又要接着后面的亚锦赛，然后又要接着未来可能亚运等等的比赛越来越多，甚至在睡觉都会默默的流眼泪，因为会觉得这条路真的很辛苦，可是自己心里的使命感就会想要完成。当时候就是带着很低潮的心情到行天宫，然后去跟关圣帝君去求这个签，然后刚好这个签上上签，而且我觉得很准的原因是因为它的内容，凡事由渐进步，不可预速，就是你也不要想要一次就登天，那你就是慢慢来，然后去把你该做的事情做好，管须日后胜今朝，就是不用管别人怎么样，然后你将来一定会比你现在还更好。后来我就一直把这一张带着，即便到欧洲比赛、亚运什么我都带着。我亚运的队友就是陈彦成、赵祖正跟柯富轩，基本上革命情感一定是有，可是回归到国内，我们变成是竞争对手，我们也都比得非常凶悍，因为大家都想要成绩，大家都想要选到国家队，所以在比赛过程当中一定会有摩擦。很奇妙的一点就是进到国家队之后，就是大家都变得很好，可能是因为共同去参加一个国际赛，然后一起代表国家出去比的时候，那种背负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在去年的杭州亚运，2022的杭州亚运，我印象很深的一件事就是教练是站在进弯道前，最后一个弯道的进弯道前，他很大声的跟我讲说：“冷静，冷静。”因为那时候其实已经剩最后半圈了，其实以正常来讲，那时候是最不冷静的时候。韩国队当时候就往内道切进去，我看到教练喊我的时候，我反而是往上溜，然后靠着下坡的力量，然后直到刚好看到韩国队有减速的动作，然后我那时候其实也没有任何想法，我只有告诉自己要压。其实过终点之后，自己也不知道有没有赢。我回到街区是先跟队友道歉，他们就说：“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你不要讲话。”后来是一直等到大荧幕亮出我们第一名，我那个石头就像那种大理石这样啪。那时候也没有想说要哭，就是整个热血沸腾，因为全场的欢呼声，而且又是那种运动场上人家最爱看的逆转胜。杭州亚运我觉得是最不一样的感受是，即便我们在国内拼得你死我活，但是在杭州亚运备战这两年期间，我们四个人其实都是会告诉对方的缺点。我觉得这在选手方面很难做到，因为你有缺点代表我可以透过你的缺点去赢你，可是我们四个人到最后因为一心的想要拿到这个成绩，所以变成是我们会去告诉他们的缺点，或者是他们会来告诉我，你哪里修改一下会更好。杭州亚运男生的接力队，我觉得我们四个男生就是经历了这一个杭州亚运，让我们彼此更熟悉，然后又把整个台湾的滑轮圈的氛围，然后又整个提升，也是我想看到的。就是这么长久以来学习溜冰，也是希望说这个环境越来越好，这样。
1: 终于，你还是有一个成就了，让我比较风光啊。从一个开电器人变成会教直排轮的教练了，这也是一个转折点啊。这我也是意想不到啊。当然就是笑容最甜美嘛，他笑容我就开心了。
0: 对于滑轮溜冰，为什么会影响我这么深，是因为以前不知道，我是因为复健，长大之后爸爸妈妈告诉我这件事情，我现在状态也这么好，然后也没有复发，然后身体素质还不错又健康，会认为说滑轮溜冰救了我，然后也因为这样让家里有一些好的收入啊，回馈家里，我觉得对自己来讲都蛮重要的。选手当然不可能一辈子都一直在当选手，

0: 时候，一定总有一天会有结束。那结束之后，你要怎么去转换你未来的规划？其实我已经想了好几年。国训中心在近几年开了一些运动教练的名额，目前的话，现在就是在国训中心去上这个运动教练。运动教练完之后，就是等着分发去做基层学校的推展。那自己会认为，基层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因为自己怎么走过来的一定是最知道，而且现在的资源已经比当时候我那时候好太多了，有很多的运动科学可以介入，有很多的心理资料，甚至很多资源都可以去介入，一方面让自己吸收更多还不知道的知识，再加上自己的经验，如何去再做转换成教练这份工作时可以把它完整带入。我觉得现阶段来讲，鼓励小朋友跟转换成教练是目前我最想做的两大核心的重点。
1: 现在目前国家的体育发展政策，就是运动部未来发展政策，是希望可以将竞技运动全民化。那滑溜冰刚好在这项运动，我们是颠倒过来的。大概问台湾的每一个人，大家说哦，以前我溜过冰，我溜过冰。其实溜冰运动是全民起家，然后呢慢慢进入校园，平均每一个县市的每一个国小里面的社团运动应该都有直排轮，到他进入了亚运，然后进了一些综合型赛会、市运、市大运，慢慢将这些所谓的玩家训练成为选手，然后呢再来到了竞技选手。所以其实我们的基底，我们的基层实力是非常厚实的。
2: 轻松一点，你有没有收操？去收一收，赶快回去，明天要比赛。走，建学，是，
3: 很好很好，
2: 建学建学建学，节奏抓好，节奏抓好，建学，赶快追上，赶快追上，加油啊！
3: 对上对上对上。

0: 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还有教练的生命篇章，
1: 那些不在球场上出现却一样精彩的时刻。
2: 那种打球的那种冲劲是，也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3: 不容易，在刚刚才
4: 跑出去，现在的右外野方向又高又远，该不会是全垒打双响炮？
5: 欢迎收看《九局之外》。

0: 沙发后花园是心智障碍青年训练与服务的场所。这里最迷人的不只是咖啡，而是一群在逆境中努力成长的青年。你的那一
1: 点会被他们正在学习独立，更在努力相信自己。
2: 心智障碍青年不是不会，只是需要多一点时间。
3: 沙发后花园把陪伴变成一场疗愈的旅行。今天我看见的不是障碍，是心智障碍青年的努力。
0: 每个人都该有发光的机会，让他们向网红学习。该如何打卡？该如何创造出更多的自信与美丽？

如果说要回到最一开始接触，应该算是以前订报纸有赠品，那时候我爸爸就拿了一双纸牌轮鞋回来，让我跟姐姐溜，然后就是像现在的那种休闲鞋，就小孩玩乐的那种，因为家里比较长，就从最前面溜到最后面，啊，就溜出兴趣了，还有刚好大湾国小在招收纸牌轮校队的学生，所以我就跟姐姐一起加入校队，因为那时候才练一个月的样子，就去参加全国赛，一年级组的，然后也拿到第二名。

0: 第一次比赛就拿到成绩，对自己当然就会有下一场我一定要赢的那种渴望嘛。这种求胜的欲望也透露给爸爸妈妈知道，然后他们也自然而然就是发觉我有这个兴趣，也有这个目标，他们就很支持我走向这一条路。这样，
1: 我真的很为他骄傲，因为尤其是在电视上看到哦，他出来，然后讲话又很，我就我女儿，我好骄傲。
0: 以前其实因为我算一个蛮自律的选手啊，以往的虽然说一整天看起来行程这么满这么紧凑，但是我以前的睡眠我通常都9:30-10:00就会就是一定要到床上去睡觉，因为隔天5点多就得起床，所以对选手来讲一个修复睡眠来讲是蛮重要的，所以在这部分其实我不会因为我又要回家又要辅助训练又要读书，其实不会把时间拉得太长，就是会尽可能的就利用琐碎的时间这样。09第一次总算拿上了世界的第二名，可是因为就还差一步嘛，所以就心里就是一直觉得我要再努力再努力。那10就是没有参加世锦赛，因为刚好跟全民运动会撞齐。那接下来就是2011，也是我第一次真的穿上冠军衫的时候，那时候是跟两位学姐一起搭配接力赛，那我们在场地跟公路都拿下世界第一，所以那一年就一次穿了两次冠军衫。那我当时候也把一件送给教练，就是我觉得对我们来讲都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虽然穿上了，可是心里又会觉得我还没有达成我真正想要，就是因为我现在穿上是接力赛的部分，所以那时候再埋下一颗种子，就是我要穿上个人的，我要以我自己的力量，就是站上这个颁奖台。后来也在2013去实现这个梦想，就是在比利时的世界锦标赛拿下了10000公尺地点淘汰赛的金牌，那同时在那一年也破了世界纪录。
2: 因为我设定目标就是世锦赛金牌，而且他要拿世锦赛金牌，又破世界纪录，然后又是把所有的选手抛开，50圈他自己后面10几圈全部把他跑完，拿到金牌。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不只是胜利，是一个实力的展现，是完全没有人追得上。这一场比赛在我的脑海里印象非常深刻，而且我在那一场比完以后，其实我的社群媒体我已经发布新闻，我要退休了。因为我的世锦赛金银铜跟世界纪录都拿到了，这个是一个当教练的最渴望、最想要的。
0: 因为其实我也没有想过世界纪录这件事情，对，可能教练有，但是当时以选手的时候，其实我很专注，就是我就是要世界金牌，我是世界金牌。可是我没有想过说，当我成为世界金牌的那一刻，其实也有可能我同时破了世界纪录。算是附加价值吗？不知道，就是哦，原来我那一场应该算就是实力也100%发挥出来。那因为选手们的整个竞争力很高，就才顺利破了这场那一个项目的世界纪录。
3: Ladies and gentlemen, your attention please for the national anthem of Chinese Taipei.

0: 其实我跟这两位小学妹合作，我们算是蛮有一段期间，因为我们第一次合作应该是2021年的世锦赛，然后那一年也击败地主拿下世界金牌，所以我们其实彼此之间有一定的默契。那因为我们三个也算是国内最顶尖的选手，所以我们就是每个人都是把自己练得更强。那比赛的时候再去做一个战术搭配的运用，因为我们是连续在那时候在亚运前是连续21年世锦赛金牌，22是银牌，其实在世界上都是有一定的成绩，对。所以在亚运这一次的接力赛的时候，其实当然相对个人赛来讲，就是接力赛反而是更有把握的一个项目。虽然说赛前我还是很紧张啦，因为毕竟就是可能心里会想的就是我最后一场的项目，那过程我脚也还是在抖的，而且其实我们好像是有追到印度队的选手，那其实我跟他有一些擦撞，但最后当然是就是很顺利的完成这场比赛，那也多亏学妹们的坚强的实力，那我们战术也运用得很成功，也才顺利的拿下这面金牌，也才能完成我自己的亚运金牌的这个梦想，这样。其实对我来讲，最失意的一定是2010年那个亚运选拔没选上的这一件事情。那因为那时候台南只有我们团队只有我一个选手去参加这场选拔，那其他团队就有好几支选手，他们就会互相做搭配。而且在赛前训练，其实我也被铲倒了2次，所以那时候在选拔的时候，我是带着伤去参加比赛。而且印象深刻是我那时候只有我自己一个人，选手只有我自己一个人，我只能面对镜子去擦药，因为尤其在屁股的又有一个大面积的擦伤，结果当然就是没有顺利选上嘛。那我记得我在走廊上哭了很久，后来就低潮了一阵子，就觉得不知道该不该走下去，就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但是教练就在把我从这个低谷拉上来，他就说我们就练成最强的，所以我后来就又回到训练场上做训练，那跟着教练的脚步在一步一步的练上来。然后我记得在当年其实算是我第一次拿下5金，就是在当年的全民运动会，对，所以我包办了个人项目的所有的金牌。
1: 因为一路带他过来，我这边记录，其实我有发现，我还是有很多不足的地方。因为毕竟他们是世界顶尖级的选手，其实他们那一块我们没有经历过。其实说真的，我们没有任何资格去批评他们跑得好跟不好。你没有拿过世界冠军嘛，你不知道那一种心理的压力啊。所以其实他现在在教，其实也不是传承，我觉得是他在发挥他的潜能。其实我也看到了，像今年我的选手，他的小学妹，其实他从他国小、国中就一直有在带领他，他都会从旁去协助他。像今年，他就完全由他来指挥，让那个小学妹战胜了自己，对啊，然后成为台湾就是 U18 最强的选手，对啊，我觉得，其实我在后面蛮感动的。
0: 现在卸下选手身份，反而更忙，因为当然主要是自己还有博士班的这部分，其实是也是身兼多个角色，是教练又是学生。我现在会觉得我以前当选手很幸福，因为我就是每天训练、休息、吃饭，就这三个一直在轮，会当然会很枯燥乏味，可是现在回头看起来是很幸福的事情。而现在是每天就是被课业追着跑，然后要去想说我怎么帮助这些选手做突破，他们有哪里需要我们去加强的。其实是一直是很烧脑的一件事情，然后包括整个团队的运作，希望让整个团队更蓬勃的发展，又如何将自己所学的或是所有的资源如何带回到整个团队，其实是一直在脑子一直在转，一直在转，一直在转，转到就我就是觉得自己回来到这个身份的时候，才会知道教练这个身份有多么的不容易。帮忙喊继续，
2: 继续。
0: 一分也好。不仅仅限于滑轮运动，其实每一位运动员其实都是这样子走过来，那透过运动带给我们的一些 算不一样的考验嘛。我觉得对，让我们这些选手比一般的小孩会更不一样，因为他们面对的可能仅仅是课业上的压力，但是选手不仅是课业，又是在训练这部分，所以其实训练出来，像我自己，我觉得我的抗压能力也会比一般的选手来得好。其实很多人都会觉得啊，你们跌倒完你不会觉得害怕吗？就是你要一样要经过那个地方，你会害怕吗？但我给他们的回答说，我不会，我就是只想冲，我在场上就是我想赢。不知道，我觉得我很幸运，就是接触到滑轮溜冰这项运动。那踏入之后，每个阶段有每个阶段的目标想要去完成，那最后也很顺利的去完成这个目标。对我来讲，就觉得真的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在选手退役后，就是自己心中的想法，就是我想要将自己所学的一切再传承给这群学弟妹，然后看到。希望将来之后，这群学弟妹能代表台湾去参加国际赛，甚至是在国际上有一番成就。这样就对我来讲，是我对滑轮溜冰的一个，它带给我的不一样的生命。那我也透过这不一样的感觉，再把它发挥得更好嘛。只要性就会成，杨恒真就是最强。
3: 好，谢谢，真的是最强。
0: 谢谢。

0: 即将为您播放的是《网红与善的距离》。
1: 我有想要补充一点点的。
2: 有位网红在录影现场送了导演一句话：“
3: 导演不怕网红说真话，你尽量说。”
1: 哦，舞蹈你在做的事情，我必须得说，愚公移山。
4: 你千万不要小看愚公移山的力量。
1: 啊，是我没有小看，我只是觉得很佩服。是是是。
2: 导演也给出了回复。
5: 今天的愚公是我把门打开了，我把路铺好了，其实是很多的愚昧移山。
2: 这只是个传统的宣传，网红却能立刻形成一支有梗的短影音。
6: 这是什么东西？
7: 我也不知道。
6: 这个形容词。
7: 我觉得愚昧。
6: 因为我很聪明啊。对啊，我不愚昧啦，我听得懂。
8: 我们很聪明，我们都有去做善事。
9: 此愚昧非彼愚昧，我们是不一样的愚昧。
2: 导演为什么说我愚昧？这就是网红最擅长的有效传播。本集来到了后里沙番后花园，一群至亲跨越障碍，从这生态餐厅开启了梦想。
10: 也许我慢了一点，但是认真的态度不会输给任何人。
11: 我们打卡的不只是风景，别忘了这些可爱的朋友。
12: 他们每天陪伴着一群青年，一次一次的练习，一次一次的相信，一定能够做到。
13: 陪伴孩子分享笑容，我重新认识了服务的意义。
2: 节目带领参赛网红一起来打卡，他们要如何行善不低调，却又能触动人心呢？

0: 编号087，小夫。
1: 这次去园区啊，就是我被他们这些青年的纯粹与热情所感动。这支影片看起来好像是我去表演，但其实是我那天去被他们的，就整个被他们疗愈了，这样子。对，那我今天有带来一段表演。

0: 评审看片。
1: 说到台中，前阵子我来到台中的沙发后花园园区，以自然生态、亲子体验以及公益共融为特色。园区里面有很多好玩的，譬如说控窑 DIY、 季节采果、餐饮、公益小旅行、生态导览等多元体验。可以帮我带个芭乐吗？谢谢。哎，你是检查的哪里啊？
2: 对，抓去好，我们把土盖起来。
3: 哦，好漂亮哦！
4: 今天玩了些什么？
5: 我今天玩了些。
4: 有玩篮球吗？今天你没有玩到，对不对？好，等一下给你转一下。哎，刚听他说你是这边最厉害的，是篮球。
6: 对，因为我还没有进新湾爱之前，我高中的时候我都很常去打球。我还蛮喜欢打篮球。
4: 沙巴后花园，
6: 一起来玩哦！
1: 来之前我想象的是公益，离开时我记住的是青年努力学习的认真笑容。
0: 评审讲评，
7: 他一直把他的这个花式篮球推广得很好，同时在他这个影片里面，第一个他先吸引了，或者是吸引我们一般人去看他花式篮球的部分，这是他原来的卖点。但是他卖点里面，他串进去到这个场域去做表演、做互动。然后把里面的内容介绍，我觉得介绍的蛮清楚的。
8: 我其实对于你的那个画面呈现自弹自唱呛到那一块好喜欢哦。对，这个感觉是就是可遇不可求，但我觉得你愿意把它放出来，我觉得也是蛮特别的品味。
7: 对，我也特别喜欢的。
8: 对对，但我觉得是就是就像成龙电影，我最爱看的其实是最后面那些 NG 片段，我觉得那个是很疗愈我的，而且是很真实的。然后我觉得刚刚明春老师有说，就是你很把自己的优势跟自己的长处贯穿整个影片，然后还带出他们机构的需要，我觉得这个是很棒的。然后我特别喜欢你最后有个约定。就是把那个约定呈现出来，然后让人还会想要再继续的来看看你怎么旅行，或是怎么去完成。对，我觉得这是一个 calling， 对，我觉得这个做得蛮好的。
9: 你把你擅长的篮球跟这个园区结合得非常好，但是如果有一些画面把特技的时间拉短，去多

0: 然后我有一个弟弟，他其实也是智能障碍者，所以在影片里面呢，我其实表达是比较欢乐，因为我从小跟他一起长大，所以对我来说，哎，他没有什么不同啊，他只是需要我们多一点耐心，然后多一点关怀跟去接受他，然后给他一点鼓励，所以他也会很努力的跟上我们的脚步。所以我在影片里面没有特别去提到什么，就是因为我觉得他跟我们一样，我们就是去一个地方玩，去一个地方打卡，去体验一下不同的人生，就是这样子。谢谢大家，谢谢。评审看片，什么？来后里不知道干嘛吗？那就来后里的沙发后花园，听说这里可以玩一整天 ，Let's go！
1: 园区拥有大片的草地与树林，还有游乐设施可以亲子同乐哦。最期待的是控窑啦！盖子一打开，香喷喷的美食都在里面。谢谢我们的志清帮我们剥地瓜，
0: 偷偷说用餐时间还有表演可以看哦。
1: 这里的手工香皂小饼干都是他们自己制作的哦，忍不住购买了啦，
0: 太可爱了
1: 耶！再来是我们的手作时间，有香皂、扩香石都可以选择哦。每一个手作的过程对我们来说都是独一无二的，彼此留下了难忘的回忆，好快乐。他们也非常用心制作我们的餐点，为我们的美食加油，施展魔法，太好玩了。除了制作，我们还可以采收呢。猜猜我们要去采收什么？最有趣的就是那个过程啦。我们聊得很开心，
0: 来这里被疗愈了。
1: 其实从他们身上学习到不少，他们身上的那些坚韧不拔，其实也是辛苦过来的。来到这里，只需要放松就好。他们会带领着我们一起。信望爱智能发展中心，永远不放弃。评审
2: 讲评。然后你的影片给我感觉是，我觉得节奏很流畅，然后字幕大小很友善，你应该很有感，
3: 非常。
0: 我也不年轻了，所以
2: 对。然后我觉得介绍的非常详细，然后你的口白的语调啊，很自然，很吸引人。然后我大概能够体会你刚刚说的，因为你就是家里就是你是家人嘛，家人就有这样子的特殊的孩子，
0: 对，所以我想用轻松的角度，
2: 对，然后非常能够同理你刚刚说的那种感受，然后你在你的影片当中也传递那种很温暖的感觉，然后真的觉得你这支影片让我蛮印象深刻，虽然你说好像真的有很惊喜或是什么没有，但是它是非常流畅，然后很像我们阳光空气水的感觉，
0: 对，
2: 很自然，很舒服，
0: 谢谢，
2: 谢谢。
4: 虽然你想要诉说的事情会有一点小小的沉重，但是你不会把它放在影片里面，因为有的时候我看太沉重的影片的话，会有点就是不敢继续看下去，就不敢把自己代入感太强，但是你用这种欢乐的方式让我代入感进去你想说的事情，我很喜欢。
3: 我觉得你不管是应援或这个创作的作品，对我来讲最重要就是很自然，我觉得那个最自然的感动是从你的表演跟你的影像里面，我们是被感染到的。那个自然感，我觉得是现在的创作里面大家比较少见，因为大家都为了流量或者为了想要知道什么样的画面会吸引别人，会去不由自主的设计那些画面。那我觉得你的自然感是你这一支影片跟你刚刚应援的内容里面最成功的一面。我非常非常喜欢，
0: 谢谢谢谢。编号082，乔
5: 琪娜。我立志要成为全世界最年轻、最厉害的生态达人，把隐藏在各地的动物给找出来。
6: 看到了生物在自然界里的谋生能力，也从小昆虫看见大世界。
7: 原生原种的台湾山羊已经是非常非常珍贵的事情了耶。

0: 这次很开心呢，参加网红与善的距离，来到了沙巴后花园，那里很特别，因为以往我们出游，都是只顾着自己开心，可是那里不一样，你可以感受到，有互动感，然后看到，真的被需要的人，被需要照顾的人去照顾你，哇，真的是很感动。评审看
1: 片。以前大家总觉得照顾就是单向的陪伴，希望爱智能发展中心不单单只是做到照顾而已，更希望让这里的青年学习付出与服务。所以在这的青年不只收获了关怀，更多的是成就感。希望爱智能发展中心设立了公益园区沙发后花园，这里提供了控窑、DIY 采果、餐饮体验。
2: 对火比较有兴趣，那他们可能就是负责生火。
3: 热融融那种感觉的气氛是很好的，我相信我们的志青在这边是快乐的学习，
2: 用心
3: 看见这个孩子这样的成长方式，
2: 真的真的有成长，有付出，有收获，样样都有，真的很棒，
3: 谢谢。
2: 在这里不只可以体验活动的乐趣以外，更多的是可以看到这里的青年成长与并微笑，
4: 每个人都有发光的机会，诚恳邀请大家有空一定要来沙发后花园走走，体验 DIY， 别忘了用你的打卡与分享，给这群在逆境中努力成长的青年支持与鼓励哦。
5: 评审讲评
6: 啊，我有感受到你的用心，你在每一个段落里面就是把你可以做到的最大的能量，我觉得有看到这个发酵，就是你在这个拿捏当中好像少了一点自信，你要把你刚刚表演的应援我的自信放到你的影片里头，因为你的影片里头有看到有一些你没有自信的那一面，我希望你在多把你真正的自己放出来。
0: 好，谢谢老师。我很同意刚刚明春老师说，因为我刚被你那个笑容完全勾魂勾走了，那笑容超美的，而且就謝謝。然后我想问，那个影片中是你的？
2: 哦，我的小孩。
0: 你的小孩吗？对啊，我觉得哇，带着小孩一起去做公益，我觉得这个画面很加分。
2: 谢谢。
0: 对，然后我觉得你扮演了很好的管道。
2: 管道
0: 就是介绍，把这个善介绍出来，因为你没有把焦点放在你身上。看了那么多影片下来，你是把影片里面最多访问的，就是露出是最多。我其实蛮喜欢这个部分。
2: 谢谢。
7: 我觉得你的形象非常的甜美，
0: 谢谢。
7: 我感受到你的专业的那个知识出来了。我觉得认购公益商品是支持公益最简单的方式，这句我觉得很棒。然后比较可惜的是，如果可以更以网红自己的角度去带入一些小故事，因为我也很喜欢看小故事，我觉得会更吸引我一点。编号077，
8: 吕爱儿。各位评审好，然后还有所有的我们参赛伙伴们。那因为我的观众群呢，其实都是起重机的，我是起重机的，所以我的观众群的年纪也会稍微大一些些。然后他们有一个优点，就是他们行动力很大，就是说走就走。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他们很需要知道骑车可以去哪里玩。还有一个优点就是他们很有消费力，所以我的影片里面呢，就是常常本来就会介绍一些美食跟景点，还有好停车的去处。所以这一次刚好分配到这个来打卡，然后到后花园这个主题，所以我其实是从台北一路直接就是骑车下去台中，然后直接从整个停车的地方啦，还有一开始停下来后方的美景啦，然后跟在这个餐厅里面可以做什么，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公益形式，我的观众也都是接受度蛮高的。评审看片。我发现一个地方，很多重机车友都还不知道哦。你只要来一次，就有可能改变一个人的人生。这里是台中沙发后花园，一种放松休息的园区。
9: 这里大片的草地适合各种团刊活动，或是直接到农田里当一个小果农，现采现吃最新鲜哦。
8: 最重要的是有最用心的服务。沙发后花园 生在台中的后里由信望爱智能发展中心经营，让被照顾的人也能成为付出的人。每一次接待客人，每一杯亲手泡的咖啡，每一场控窑体验，都是透过练习让未来独立的生活更加有自信，也让原生家庭看到孩子们的无限可能。未来爸爸妈妈老了，孩子们还是有好好生活的能力。
10: 欢迎光临后花园。
8: 有时候旅程留下的不只是照片或者是里程数，而是因为你的停留，有人开始相信自己也能够做得到。我一直觉得骑车出门不只是拍照打卡，而是可以认识一群原本我们不会遇见的人。
6: 评审讲评，我很喜欢这支影片，当然不是因为对到我的年纪啦，但是我觉得你的 TA 抓得很清楚，你的重机元素加进去，重机它是一个很独立个体的一个群体，所以就先中了这群人了嘛。再来就是在叙述的内容里头，我觉得你都用点到为止的方式，但是却把点到的事情都放大了，所以我觉得这是这支影片非常成功的部分。
0: 我觉得其中间女生真的超帅的，有时候胡乱捞不如精准捞，所以其实你的脚本是非常完整的，你而且我们是就算不了解你也看得出来，
6: 看得懂，
0: 对，看得懂，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的厉害。然后我也很喜欢你整个用重击贯穿你整个影片的主轴，然后就算爸妈老了，孩子还是有能力可以好好的生活，我觉得这句很打动我，因为我们就算我们很想帮助孩子，可是我们永远不可能陪伴在孩子身边一辈子嘛，所以我们最希望就是看到他有能力可以好好的生活。我觉得在复赛中我很想看到的你们的提升，你们的扩张。
6: 对，
0: 谢谢你。
11: 哎，这不是自拍。
12: 竖起你的耳朵认真听。
13: 听什么呀？
12: 倒计时的声音。
14: 老大，南星集团出事了，干！
12: 距离你身败名裂，只有不到24小时的时间。
15: 妙，于无声处听惊雷呀！
13: 什么意思？出事了，大事！
12: 我怎么信？你不害我！你为什么信？
16: 别再问为什么。
12: 叶总，那份报告真的不是我泄露的，
17: 他那是被人陷害的。
18: 即使是意外，也只能说明你们的保障措施不到位。
19: 我要告你们，告到你们倒闭为止！
13: 才几天，公司就这么没了。
20: 人生要像把伞，收得起，撑得开。
16: 做所有你想做的事儿，改变自己的人生。
12: 我会收复失地，一雪前耻。纵有疾风起，
21: 靠近一点点，靠近一点点。
11: 哎，这不是自拍，这是今天志清带着大家一起来打卡。但呢，在我的影片当中，我发现这些志清们呢，工作、努力以及服务，还有学习，是非常非常值得让我就是很感动的地方。
5: 评审看片。
22: 这里是很多人喜欢来放松打卡的沙发后花园，但今天我们不是为了美景而来。融合了后里的地名和如沙发般舒适悠闲的秘密花园，这里是信望爱智能发展中心成立的沙发后花园。信望爱陪伴志清学习工作与服务，让被照顾的人也能成为付出的人。在教保员耐心陪伴下，他们从备料做菜开始，一步一步学会手做 DIY 果汁制作，接待游客，甚至独立完成充满农村文化特色的控窑体验。每得到一句肯定，就离梦想更进一步。我们在大草皮推球欢笑，在音乐里陪伴彼此。
23: 我叫雅琳，
22: 每天自己搭车来上班的雅琳，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成就感。看着孩子自信的服务每一位客人，一位爸爸忍不住

0: 红了眼眶，
1: 现在已经慢慢的展现出他自信的笑，父亲应该是最高兴的一天。
0: 今天汉字青带我们一起打卡，看看这群努力生活、自信发光、勇敢追梦的青年。因为你的每一次到访、每一次分享、每次支持，都可能成为他们继续向前的力量。让我们一起说声
2: 我愿意，
0: 让我们一起
2: 往上靠近一点点。
3: 评审讲评。
4: 蛮喜欢，就是你的介绍非常的详细。我原本不知道哦，那个后花园那个后为什么用那个后，后来才知道哦，原来在后里。我是因为透过你的影片才连接到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加分的。然后我觉得你的整个影片是很温暖、很欢乐的。然后我特别喜欢你有访问里面的工作人员哦，雅玲。
0: 雅玲，她
4: 是至亲，她是里面至亲，
0: 对，然后来这边工作的。
4: 嗯，然后我还喜欢你访问那个孩子的爸爸。我觉得这是很真实的一面，然后我也觉得是很需要被看见的。
5: 网红与善的距离，你善的部分呢，我觉得传递得很好，但是在网红这一块，我就觉得好像有点少了一点特色。因为我看完这部影片，我会有一点有一种平平的感觉，可能是少了起承转合，也有可能是你口条上都是在同一个那个
0: 频率，
5: 对，所以就是这个是比较小可惜的地方。
6: 这真的是世代交替，因为你这支影片就是标准我们看电视节目外景 VCR，所以在我这个同温层同年龄就会觉得啊丢啊那的丢啊，对呀、啊，哦介绍好清楚哦这样子，但是如果丢到网络上让网友看，让年轻人看，他有可能是会滑掉的。因为他会以为像我这种老艺人在出 VCR，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世代交替。有时候我们在做影片，可能你要先想好你要给谁看。
3: 所有作品观看完毕，节目组核算分数，
7: 评审团正在确认最后的分数。有人看见创意，有人看见真心，但是尊重生命的画面已经留了下来。
3: 感谢各位网红的创作付出，现在宣布晋级半决赛的名单。编号074，傅东升。
8: 我现在就走进。
3: 很抱歉，评分淘汰。
8: 我现在就走进。
3: 编号007，娃娃。恭喜你晋级半决赛。
8: 你不说我看见你。
3: 编号133，云云。
8: 我现在
3: 很抱歉，评分淘汰。
0: 我还是会持续一直做善事，对。
3: 编号049， DJ 林恩。恭喜你晋级半决赛。编号078，布丁真奶茶。很抱歉，评分淘汰。
9: 就交给他们了，让他们继续做好事吧。很棒，加油！这样至少你们知道我很聪明了，我不笨。然后我觉得很好玩，很谢谢这次有这个机会，赞。
3: 编号087，小夫。恭喜你晋级半决赛。编号019，花仔。恭喜你晋级半决赛。编号080，雪儿丽。很抱歉，评分淘汰。
10: 我会好好努力的，努力创造自己的个人特色。今天有被讲就比较没有特色，我自己也知道自己的影片有这个问题啊，那我还会再努力精进自己。
3: 编号082，乔琪娜，恭喜你晋级半决赛。编号045，迷你蝶，很抱歉，评分淘汰。
10: 我觉得这是做我们网红能够把爱与善分享出去，这样我就觉得值得了。
3: 编号077，吕爱儿，恭喜你 晋级半决赛。

0: 有人相信我，我就更可以相信自己做得到。
1: 来以前，我想的是公益，离开时，我记住了他们的笑容。
2: 善不一定很伟大，有时候只是一个愿意走进来的下午。
3: 孩子的每一点进步，都是我们全家最大的幸福。
4: 这个地方可以让一个家庭重新看见希望。
5: 他们的工作没有聚光灯，却照亮了很多人的人生。

本来讲就是做这行啊，啊，所以我出去就是，就是踮咧金马店嘛，直直看，直直看，啊，家己有兴趣，家都爱做，啊，毋敢定会起来。注模啊，因为注模做起来物件内面较空空啊，啊，手工呢手落对内面较实。啊，那做起来较耐用，挂较久，较无拢爱遐长遮长。这模拢阮阿公迄台开的呢，这拢手工做出来。到落做下模啊，下模都等，等到过来粘，安尼，较早拢是安尼做。就是都是弄切五的花布，嗯，基本差不多七八十年啊，而且这个华山，今晚客人今晚来我这做，大概专门做复古啊，因为专门做做古早物件，现在一点都无，也今晚做几个。

0: 啊，手工就要做古早物件，你讲做现代哦，较无容易。伊较早较趣味啦，较早去你若去龙山寺，青草巷遐个龙山寺，龙山寺停了三四点，中昼三四点迄阵啊。我嘛即摆泡芋头啦，卖膏药啦，卖了番薯汤啦，较早细汉来食番薯汤，食个种花种完全无去啊。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一炷清香不如一瓣馨香，一束鲜花不如一脸微笑，一杯净水不如一念净心，一串念珠不如一句好话。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彭爱伦，欢迎收看8月30号人间新闻。首先带您一起来看到桃园市都市发展又再一次的升级，第45期国强湿地重划区在27号的时候正式的动土开工。有别于一般的工程，这一次重划区里面特别规划了佛光山桃园讲堂的新弘法基地，因此典礼也结合了庄严的祈福洒净仪式，希望可以透过市府与宗教界的携手合作，不仅完善在地的生活机能，也能够为城市注入安定人心的力量。
1: 震天的太鼓声与祥狮献瑞为动土典礼揭开热闹序幕。桃园市第45期国强湿地重划区27号正式开工。典礼中特别安排庄严的祈福洒净仪式，现场超过500位政商贵宾与信众齐聚见证，祈求工程圆满顺利。而这次的重划区内也包含了由星云大师30年前所筛选的新弘法基地，象征未来这里将成为兼具现代化生活机能与心灵寄托的重要据点。
2: 今天的动土带给那个全海内外佛光人的一个希望，启动了这一扇在桃园生根、发扬我们人间佛教。
3: 这个道场是要代表我们佛光人接引全世界的佛教徒，因为这里是离机场最近的道场，会是一个代表台湾佛教界的一个接引全世界佛教徒的一个圣地哈，所以我们非常非常的期待。
1: 不仅要利用绝佳的地理优势，放眼国际，各界更期盼让这块土地发挥最大价值，深深扎根服务桃园乡亲。
4: 我想未来，因为四面临路，未来是佛光山一个最大的全国除总本山以外最大一个弘法基地。未来的建设要各位信德大众所有乡亲好朋友把这个心灵文化在桃园市发扬光大。
5: 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起建，让当地的人可以来了解佛法的这个含义，让每一个人呢透过佛法的理念让自己身心更加的安住，更加的快乐，更加的欢喜。
6: 期待未来我们这弘法基地落成以后，佛光山可以让我们的桃园又可以兼顾硬体建设，更能让我们桃园乡亲的心灵能够得到更高一个层次的这个造诣。
7: 请帮精彩高推去相声步步高升及官运亨通。
1: 随着一支支金铲落下，宣告重划工程全面启动，也让星云大师多年前播下的心愿能够逐步实现。未来透过建设与宗教人文的完美结合，提升在地的生活品质外，也为桃园这座城市注入满满的安定力量。人间新闻洪瑞礼物声援桃园采访报道。
0: 佛光大学推动的永续发展再传捷报，由佛光大学书食系发起的书心易主专案，透过了深厚的社会关怀与卓越的环境永续成果，荣获第6届台湾永续行动消除饥饿铜奖殊荣，展现出了土地、书食、关怀三者的永续善循环。
8: 请财团法人私立佛光大学赵涵杰校长。佛光大学获得一项 TSAA 的奖项。
9: 佛光大学校长赵涵杰在司仪唱名下上台领奖，这是佛光大学第一次报名就得到铜奖肯定。
10: 在消除饥饿这一方面，其实佛光大学做得非常非常努力。我们在校内对于家境有困难的学生，其实我们就会发各式各样的餐券，来让他们不会有衣食住行方面上的困扰。但是这一次我想我们最重要获得青睐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书食系的同学师生们组成了团队出去帮大家易主。
9: 获得消除饥饿铜奖的佛光大学书心易主以 迈入第七年，累积服务数千位长者。一般人都觉得蔬食料理跟美味有所距离，但蔬心一主团队以专业做出健康又美味的料理。
11: 在一个油跟盐的一个减少使用，然后用食物的原味来凸显它本身的一个味道，然后这样子来讲的话，在它的一个饮食美味上面绝对可以大大的加分。
9: 今年台湾永续行动奖共有545项行动参奖，显示永续已逐步从倡议转化为具体行动。台湾过去以科技创新打造科技台湾，下一步更要凝聚各界力量，打造永续台湾。
12: 我们有9大的一个区域，来看看我们国家未来的发展。我们从建筑啦、金融啦、生活啦、观光啦、教育啦、健康永续啦，我们的目的啊，就是希望大家能够互相交流一些经验，还有很多想法。
9: 佛光大学表示，未来将持续秉持慈悲教育理念，深化在地连结与全球永续双轨发展，让蔬食不只是营养的来源，更是推广土地友善与社会共好的强大能量。人间新闻郑仁宗、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0: 凝聚教育共识，找回教学的雏形。佛光山高雄市普门中学举办全校教职员工共识营，带领着教职员回到了佛光山参加研习、讲座，还有巡山等。下午的时候呢，更前往到了宗祖殿里祖，期盼在星云大师的引领之下，将共识化为教育行动，培育社会统粮。
13: 架构真的是很漂亮，还没。
14: 全校教职员齐聚一堂。展开一天课程，普门中学举办教职员共识营，透过交流凝聚新学年度教育方向。
15: 会在这个开学之前办理这个营队，希望呢借此呢跟大师接心，那也给老师带来一个满满的能量，面对开学后的挑战。
16: 普门中学这六年，老师对我的教育或是管教，那我希望我也可以作为这样的老师去协助后面的学生，
17: 共识出发，然后沟通，接下来产出具体的方案去实行，这样，所以可以凝聚老师大家一起齐心合作，然后让学校更好。
14: 走出教室，回到佛光山，教职员依序巡山参访，并来到宗祖殿礼拜开山祖师星云大师，在庄严仪式中回望教育愿心。
13: 我们要用心成就每个学生。会读书的，我如何让他能够继续读好书？那个会打球的，我如何让他们能够好好去打球？那么除了在自愈记忆这一方面的发展以外，那当然就是我们的老师啊，如何把这个学校营造出一个叫做三好校园。
18: 学生丢给你的任何一个困难难题，都在考验你的智慧跟慈悲。所以刚才董事长也讲，我们要改变我们习惯的方式，学生就是我们新的一个呈现，你用什么样的心对待他，他自然而然呈现回来的就不同。
14: 一日共识营除了为新学年度做好准备，同时让教职员重新思考教育工作初心与责任，在共同理念中凝聚力量，将所学带回校园，持续培育社会人才。人间新闻吴晨昶高雄采访报道。
0: 从小亲近佛法，要让信仰陪着孩子们一起长大。佛光山星云讲堂举办2026佛光宝宝祝福礼，有将近200位的小朋友、家长和义工齐聚，从祈福、抓周到体能闯关，依照不同年龄设计活动，让孩子们在游戏与亲子陪伴当中学习三好精神。
19: 跟着法师虔诚合掌，大小朋友一起称颂观世音菩萨圣号，诵持心经。星云讲堂佛光宝宝祝福礼在庄严祈福声中揭开序幕。法师恭读星云大师为佛光宝宝祈愿文，祝福孩子平安健康，福慧增长，也希望佛法从小走进孩子生命。 祈福过后，活动立刻热闹起来。小宝宝挑战幸福爬爬乐，体验抓周，在敲响幸福钟。幼儿组则化身小勇士，挑战平衡木跳跳岛，和爸妈一起玩气球伞。现场更有祖孙三代一起参与，在佛陀座前接受祝福。从祈福到游戏，从亲子陪伴到三代同行，让孩子在欢笑中亲近佛法，也把慈悲、智慧和三好精神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20: 佛光宝宝祝福你有够赞。
19: 人新闻台南综合报道。
0: 佛光山传灯六十百年仰望纪念特展，透过了珍贵的影像、墨宝等，记录星云大师一生弘扬人间佛教的足迹。自从五月份开始，在佛光园美术馆的巴黎馆开幕，就吸引到了大批的人潮来参观。
21: 给我们的墨宝其实是很感动的。
22: 墙上张贴的墨宝都是星云大师年年送给大家的祝福。佛光山传灯六十百年仰望纪念特展在佛光园美术馆巴黎馆展出，开幕过后陆续迎来人潮参观，
23: 更加了解深入这个对星云大师一生弘法的这种精神。
24: 看到大师好庄严好高大的一位法师，我要看到他真的有点进到自己亲人一样的这种感觉。
22: 回忆起初见到星云大师的感动，如今透过珍贵历史影像、文字及文献资料，重新回顾大师一生弘法立身的精神。
25: 你猜师父打什么？
22: 聆听法师导览，深刻体会星云大师此心悲愿。巴黎佛光人透过观展深化信仰，也更加坚定要肩负弘法责任，带动人间佛教在海外持续发挥正向能量。人心法国综合报道。
0: 佛光山万年寺与国际佛光会、菲律宾协会举行托钵新学暨共僧法会，要将托钵所得的善款全数捐赠给佛光山丛林学院。
26: 万年寺大殿礼法师依序入席，信众排班准备供养，大家双手捧着供养物，恭敬走向法师，以一份发心支持新学，也为教育种下善缘。佛光山长期投入人才培育，这场活动不只是共生，也把大众的善款投入佛光山丛林学院，用在教育上，希望每一分布施都能让青年有更多学习机会，并在未来承担更重大的社会责任。信众以虔诚心意参与共僧，将一份心力化为支持教育的实际行动，也让法会的善念延续，为青年学习累积更多助力，让每一份布施不只成就当下的善行，也让善因善缘持续延伸到未来。人间新闻飞冰综合报道。
0: 佛光山2026年南美洲共僧法会在巴西如来寺庄严登场，有来自南美洲各地将近300位的佛

0: 光人齐聚，以歌声、舞蹈和乐器演奏人间姻缘，赞颂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今年也是大师灵骨分登南美之后，首次与佛光人共度共僧法会。
1: 清亮歌声响彻如来寺，如来之子孩子们用葡萄牙文唱出三好歌，也用中文演唱四海都有佛光人，为共僧法会增添欢喜气氛。今年南美洲佛光人从巴西、阿根廷、巴拉圭、智利等地回到如来寺，不同地区准备各具特色节目，有歌唱、舞蹈、健康操，也有人以乐器和手语演绎人间姻缘。佛光山南美洲总住持妙佑法师表示，今年三月星云大师灵骨分登南美，这也是首次与大众共度共僧法会，并勉励佛光人信仰除了正见正信，更重要的是把佛法落实在生活。
2: 智利佛光山觉权法师，
1: 南美洲目前共有8个道场、5个协会以及20个分会，15位法师驻席各地弘法。法会中，佛光人组成献供队伍虔诚供养，随后在成佛大道依序投钵。佛光青年也穿梭其中，服务大众。从不同国家回到如来寺，以歌声相聚，以供养结缘。近300位南美佛光人在佛欢喜日共同发心，也让人间佛教法音持续在南美洲传扬。人希望巴西综合报道。
0: 佛光山巴西如来寺举办2026南美洲菩提眷属祝福礼，有35对的夫妻，超过100位亲友观礼，场面是相当的热闹。要一起来见证菩提眷属们在佛前坚守婚姻的本心，展现出人间佛教与佛化家庭相辅相成的温馨氛围。
3: 菩提眷属誓愿书。
4: 国际佛光会理事洪慈和夫妇代表宣读菩提眷属誓愿书，在巴西如来寺举办的南美洲菩提眷属祝福礼，35对夫妻在诸佛菩萨见证下重温相守承诺。
5: 知道有些人呢，为了今天的这个菩提眷属祝福礼呢，非常慎重的去挑选礼服。
4: 交换礼物，再次许下不离不弃陪伴。结束庄严仪式，来到户外，还有趣味游戏。夫妻排队体验互喝交杯饮料，象征决心同甘共苦。欢喜在轻松氛围互动中增进情谊，也展现在如来寺实践人间佛教、佛化家庭、三搞人家的理念。人心我巴西综合报道。
0: 泰国南部受水灾所苦，其中和爱曼宽宗小学因为呢地处偏远，资源有限，国际佛光会曼谷协会就捐赠了30万泰铢，要来协助校园部分重建。就在日前已经完工，佛光人呢前往视察，也要来和学童们结下善缘。
4: 献给旅行者365日书籍送到小朋友手中，佛光人走进校园广结善缘。此趟主要的目的是视察日前国际佛光会曼谷协会善款捐赠所修建的厕所。
6: 我希望小朋友们能够记得，我们把这份爱给你们，你们要记得以后要把这份爱传下去。
4: 透过行动把爱传承，曼谷协会前进曼宽宗小学，把3好向下扎根，勉励学生记住今天受到的善意，未来要用行动把良善延续回馈社会，让3好不再只是口号，而是融入生活。人新闻泰国综合报道。
0: 要来鼓励青年勤学向上，马来西亚新马斯弘扬佛光山倡导教育理念，长年以来颁赠星云大师好苗子教育金，提供给弱势家庭优秀学生奖助学金。日前颁奖典礼有千人到场，一起来见证教育善因缘的延续。
4: 佛光山新马寺住持如宾法师亲自颁发奖学金，推动教育公益，延续星云大师好苗子教育扶植精神。 乐队共僧场面庄严，适逢新马寺举办共僧法会，千人欢聚，共同见证，看见新马寺多年以来号召十方信众的发心护持，透过佛光基金会运作，为有需要的学生提供帮助，为他们减轻家庭负担。马来西亚

0: 大通讯部副部长张念群也亲自到场勉励，鼓励青年懂得感恩，并将善意传承，让一间佛教教育善因缘在社会持续流转。人心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1: 国际佛公会北卡协会第二分会连续第三年响应非营利组织推动的助学文具计划，这一次呢，总共是捐出了14箱教学物资以及1000美元，要来支持在地的学校迎接新学期。
2: 一箱箱文具物资送到非营利性组织门口，北卡佛光山执三法师、国际佛光会北卡协会会长谢月娥及干部一行五人，亲自将募集物资搬下车，送进机构里。这项计划透过社区企业与公益团体募集文具及教学用品。 免费提供给微科郡公立学校教师依照需求领取，减轻教师自行采购的负担，也让学生有更充足的学习资源。你把那箱，来下面地上那个给他。从物资的募集到亲自送到公益性教育支持单位，这份来自社区的爱心，也成为学校与社区之间的连结。佛光人持续用实际行动响应助学计划，让募集而来的物品发挥更大作用。
1: 也把关怀送进即将开始的新学期。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在美国加州举办的国际童玩节活动，汇聚了多元文化与童玩乐趣，吸引人潮。而其中呢，佛光山的三宝寺也前往设摊，透过了趣味游戏以及文化交流，要来和旧金山的在地居民广结善缘。
0: 排队轮流玩游戏，各式摊位让小朋友分玩不亦乐乎。加州一年一度国际童玩节规划四大主题推广摊位，其中佛光山三宝寺也共襄盛举，在活动现场设置摊位，透过游戏和大众广结善缘。
3: Today has been really great. Kids are enjoying themselves, and it's been great bringing back to the community.
4: I had fun talking to all the kids, and the vibes are really nice, and there's so much good food everywhere, and so many people are learning about the temple, and I'm really happy.
5: One more.
0: 超人气套圈圈，还能够现场挑战拼字、学习三好精神。三宝寺透过社区活动和民众展开温馨交流，传递人间佛教与大众更加亲近。透过欢喜与慈悲结缘，也让台湾文化在旧金山被认识。人心美国综合报道。
1: 由澳门佛光青年团主办的2026三好儿童夏令营，为期6周的课程日前结业。小朋友不止学佛法，更结合三好与孝道，从团队活动中学习到了合作精神。
0: 拿着自己手做的感恩卡片，展现孝道精神扎根心中。澳门佛光青年团举办三好儿童夏令营，透过多元活动与敬老实践，带领孩子在欢乐中学习成长。
6: 欢迎聚会的时候，
0: 小菩萨在学堂游戏中学习合掌、问讯等佛门礼仪，不止局限在道场，还特别移地到户外，透过在大自然中迈开步伐，布置亲近环境，更扬神与他人的合作精神，历经6周时间，展现丰硕成果。开心诉说课堂成果，也有家长上台分享心得。从中感受 扎根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的重要性与成果，也期许大众结业过后要不忘所学，未来透过行动把三好品格落实生活，传递到周遭。人信澳门综合报道。拒绝进入贴有不合格场所的公共空间，到陌生环境记得要先看逃生避难图。 确认自己的位置、紧急出口的方向与逃生动线，并且实际走一遍。安全门呢，应长时维持关闭，不得上锁。发生火灾逃难时呢，要随手关上。逃生时切记要往下跑，不要往上跑。往上跑是错误的。内政部消防署关心你。

0: 3年半的时间，虽然落实民众参与司法的理念，但是呢，在实务的运作上，仍然是面对到了不少的考验。专家学者在一场制度发展座谈会当中，揭露出了目前的13大运作痛点，其中最受关注的一审重判、二审轻判的量刑落差，是讨论度最高的焦点。
1: 国民法官认为说，可能要判无期徒刑或死刑。到了二审以后，反而就变轻了，可能变无期徒刑，或是15年甚至10年以下。所以我说，国民法官的存在的必要性，还是要由这个人民大众大家要集思广益。
2: 国民法官只能参与一审判决，二审仍然是由职业法官来审理，经常出现一审重判、二审改判减刑的落差，这也导致不少的国民法官对于判决的结果出现质疑。
3: 有一审、二审就是要参加到底啊，对啊，这样才有意义。
4: 一审跟二审，就是由不同法官来审判的话，就是判决结果，可能有落差，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就是让这个国民法官参与审判，这个一审、二审要有一致性。
2: 审视目前各地法院的国民法官案件量偏少，而另外推动并且研议将重大的贪渎以及金融犯罪纳入适用范围。
4: 你那个诈欺了几亿、几十亿，结果50万就交保了，那判刑也判得很轻，所以这个国内这个诈欺案件越来越猖獗。
2: 国民法官在审理重大刑案的时候，必须要直接的审视血腥照片，或者是面对被害人家属，承受了极高的心理创伤风险。所以协会也表示，政府除了要给予足够的日费补助，还有雇主保障之外，更必须要建立完善的后续心理咨商和追踪机制。
5: 国民法官制度写下了台湾司法改革的重要里程碑，那么究竟如何在全民参与、专业审判以及保护国民法官的权益之间来取得平衡，这也尚待立法以及司法单位持续的滚动式检讨。以上新闻，张玉成、郑仁宗在立法院的采访报道。
0: 立法院日前三读通过学校卫生法修正案，未来学校面对到学生使用手机、平板等成瘾问题，可以进行适时的辅导管理或是限制使用。而蒙最新的调查也发现到了台湾的国中生数位生活正出现3大警讯，家长们要特别的留意。
6: 滑着手里的手机查资料、玩手游，已经是现在国中生的生活日常。儿辅联盟调查发现，台湾国中生90%以上已经有自己的手机，另外10岁以下有第一只手机的孩童也不在少数。摊开数字来看，国中生每周上网时间高达38.4小时，相当于每天花超过5小时上网。
7: 是我国小4年级的时候拿到手机，好，因为是我爸爸妈妈是拿给我的，玩手游，不然就是查功课之类的，国文、历史那些的，历史因为有些不懂的题目可以去用 AI 去就是反问。
8: 现在也是我跟孩子最大的冲突点，尤其他们现在的朋友都是在网络上，而且完全不认识，而且很多满嘴脏话的，所以现在对他们用手机的一个时间点，我非常控管了。
6: 调查分析出警讯，10岁前拥有智慧型手机的国中生，在现实风险、网络风险及 AI 风险上的表现都比较高，但因为身心尚未健全，媒体识读能力也相对低。
9: 回到源头，坦白讲，我们的台湾的孩子，大家都知道，就是很多爸爸妈妈会把自己的手机用旧了，就把它交给孩子。那其实，在一些先进国家，以日本来讲，这个情况就几乎是不太可能发生了。也就是说，以日本来说，如果这个未成年的孩子使用手机，他在源头注册的时候，他从电信门号就会做一些把关跟管理了。
6: 参考先进国家，台湾还能做什么？制定相关法令的相关单位及最亲近孩子的家长们，在面对孩子手机问题时，儿福建议避免使用强硬的态度排斥或是一味禁止，而是以沟通方式来导正孩子过度依赖手机的状况。但家长是否也该思考自己是否也在生活中做出最不好的示范。人间新闻，郑仁宗、林怡平台北采访报道。
0: 现在全台湾的校园都即将迎来新的学期，有不少的学校都在准备当中。我们一起来看到彰化地区县长王惠美视察小学的中央厨房，验收校园的食安教育环境，同时也要来参观校园农场，希望让属于彰化在地的农产可以给更多人知道。
10: 彰化县长选在开学前来到和仁国小视察中央厨房，参观校园农场。学校从栽种照顾到采收的百香果，制作成百香果奶酪、气泡饮，在地食材从产地到餐桌。
11: 学到了百香果，还有很多种烹饪方式，可以里面有很多的营养素，然后可以做成很多种料理，
12: 让小朋友可以认识更多的这个食材，还有我们的水果。
10: 学校希望准备健康又美味的午餐，透过实地抽查加强把关，让家长可以放心孩子每天吃进肚子的食物。
13: 礼拜一就要开学了，很希望小朋友可以开开心心的回来学校，那享用健康美味的营养午餐。
14: 那不定期的来做抽查，来走进校园实际了解，多看一层，多把关一点，那家长就会更安心哦。那我们希望孩子不只是在学校吃得饱、吃得好、吃得健康，而且他也要认识我们彰化，认识我们自己这块土地上面的点点滴滴。
10: 从中央厨房守住午餐品质，到孩子亲手种植制作料理，校园午餐不只是吃饱吃好，更把农场与餐桌连在一起，让孩子从每天的餐食认识在地食材，也更了解彰化这块土地。人间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0: 轻便雨衣，价格便宜，体积轻薄，下雨天的时候有不少的民众使用完毕，随手就扔进了一般的垃圾桶。但是先等一等，这样的你可能会被罚钱。环保局提醒，轻便雨衣其实是属于可回收塑胶，随意的丢弃最高可开罚6000元。
15: 下雨天骑机车，不少人最常穿的轻便雨衣，体积轻薄且容易购买，使用完即可直接丢弃。但这时候坏掉的雨衣该丢哪里了？
16: 丢垃圾还是丢回收？
17: 垃圾。
18: 丢垃圾吧。
19: 丢垃圾吧。
20: 一般认为，我是认为是垃圾。
15: 大多人使用过的雨衣揉成一团，就直接塞进一般垃圾桶里。但其实轻便雨衣属于可回收塑胶，丢弃之前应该先移除上方的松紧绳，再把雨衣主体丢进塑胶类回收。
21: 其实这个雨衣的一般轻便雨衣的材质非常单一，就像我们塑胶袋一样是透明的，那这大部分都是所谓的聚乙烯 PE 材质所制成的，所以这个单一材质的东西是可以回收的。将我们这边棉绳的部分呢，将它抽出来，那就另外一个就是说袖口的部分都有所谓的伸缩袋，这个也是将它移除之后呢就可以了。那第二个动作就是将雨衣做简单的清洁之后，即可打包交给我们的清洁队去做资源回收。
15: 根据废弃物清理法，随意将轻便雨衣丢弃垃圾桶，最高可处以新台币6000元罚锾。呼吁大众要遵守分类，政府也将持续加强宣导。
21: 没有做好分类的话呢，那会违反废青法的规定，那罚则是最轻从1200开始，那最终是到6000。这边我们是持续宣导的。
15: 要民众留意使用完的轻便雨衣，顺手多做一个拆除松紧带分类回收的动作，不仅能够爱护地球，更能避免荷包意外失血。人新闻高雄综合报道。
0: 面对到严峻的气候环境，现在的高中生是迈向2050净零排放目标的核心世代，对于气候素养与参与都是非常的重要。因此环境部与教育部共同的推动，完成全国首部专门为高中生量身打造的气候变迁线上课程，现在呢更加入了实作。
6: 气候变迁绝非遥远的教科书名词，而是现在进行式，因此让青年在高中阶段就具备系统性的气候素养，是政府能给予下一代最重要的生存技能。面对日益艰难的生存环境，高中生自己也深有所感。
22: 现在气候变迁确实让我感觉很紧张，防止这种极端气候再继续发生，所以我们平常可能就要做好节能减碳之类的。
6: 为落实气候教育向下扎根，环境部与教育部展开跨部会合作，联合各类型高中老师，让气候教育的课程可以更多元也更实用。
16: 今年呢，我们特别结合了这个教育部学科中心的六大的学科群，包含了例如说农业，包含了生活，甚至有物理，甚至还有这种各种的知识在里面。

0: 也可以帮助高中生可以动手做，而且这个气候变迁不是只有一个知识，是可以去行动的。
1: 气候变迁、近邻转型，直到艰涩考题，就是一门有手。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眼球突出，看东西的时候有双重叠影或斜视，有以上的症状就要多留意了。TED 甲状腺眼病变是一种自体免疫疾病，不仅呢会改变眼部的外观，更会影响到视觉功能。严重的时候有可能会导致永久性的视力受损，甚至失明。医界呼吁及时诊断、及时治疗，才能够及时的挽救视力健康。
1: 像我左边这颗眼睛生病的时候，我的世界是交叉的。比如说，我看我妈，会有两个妈妈是交叉站着。那像我这颗眼睛，就是现在生病，它变成上下，就是两个妈妈的头会重叠，所以你的世界会变得很模糊、很特别，那当然也是危险的。
2: 罹患甲状腺眼病，让艺人高慧君眼中的世界完全走样。临床上最常见的特征就是眼睑会上缩，导致露出过多眼白，外观常给人瞪人的印象。其次就是像金鱼眼一样的凸眼，再来就是会有斜视的现象。
3: 这个病变最主要就是你要确定第一自己有没有家族史，常见的就是爸爸妈妈或自己的亲戚上一辈的长辈有家族史，你就要特别小心。那第二个就是说，你一旦罹患了这个疾病，首先要注意的就是要戒烟，包括二手烟。
2: 甲状腺眼病随病情进展，可能造成角膜受损、眼压问题，甚至因眼外肌压迫视神经而影响视力，最严重会导致失明。除了影响视力外，更会对生活品质、心理健康与工作表现造成冲击，所以千万不要轻忽。人间新闻郑仁宗、林怡平台北采访报道。
0: 摸摸宠物或是带它散步，这一些日常生活中再自然不过的互动，对于部分独居或少有家人陪伴的长辈来说，却能够带来不少的温暖。屏东潮州三星社区今年将宠物陪伴纳入到长者关怀服务，透过了毛小孩拉近彼此的距离，也让长辈更愿意走出家门跟人互动。
4: 开心的摸摸狗狗的头，一边逗弄一边聊天，长辈脸上满是笑容。有了毛小孩在身边，长辈在志工访治时也显得格外有精神。对他们来说，狗狗不只是宠物，更是生活中最安定的陪伴力量。
5: 就是有一个伴，有一个回家，有一个说，哎呦，那个只狗等我，安尼尔。啊，最起码伊嘛要我的陪，安尼。啊，就这样，心理上哦有一个固定的家，有一个安全感，啊，这样心情就好一半较低。啊，人哦，食到遮济岁啊吼，伊对别人讲啥物啊，对狗讲吼，伊当然就好。
4: 能陪着散步，听自己说话，这样简单的日常，就是长辈最需要的温暖。屏东潮州三星社区推动孤独处方间多年，今年首度将宠物陪伴带入长者服务，希望透过毛小孩零距离的自然互动，打破长辈心中的那道墙。

0: 因为哈、哦、有一只狗，有一只小动物跟他陪伴在身边，他就不会无聊，他可以跟他对话。有时候哈、哦，他没有伴可以讲话，他就可以跟他聊天。
1: 介侪老人呢，伊较无爱接触，无亲近的人啦，吼啊，所以阮今年推广这个宠物，吼、哦、啊。希望讲因安尼咧，算讲有一个工课通做，吼、哦、啊，伊阁会使饲物件，啊，阁含伊做伴，所以我是感觉这个动物宠物咧，是对是大人咧，应该是有一个帮助，因为伊心内有一个寄托。
2: 长期投入长照关怀的三星社区，从五年前就推动孤独处方间，到后续的银发达人，今年再导入宠物陪伴，为的就是依照长辈不同的生活状况，找出最适合的关怀解方。
3: 其实独居老人里面还有两层，就是尊严的独立者跟保护性的隐士，这两层的他是拒绝服务的。那我们为了要补这两层的部分，我们今年推出的宠物陪伴这个服务。那宠物陪伴呢，目前成功的案例有大概有16个。
2: 毛小孩的加入不仅让长辈的生活多了期待，更成功打开拒绝服务者的心房。三星社区也期盼持续透过这样简单的自然互动，让长者和社区重新建立连结。认真新闻屏东综合报道。
4: 为了要来强化对基层教职人员的心理健康支持，屏东县政府携手国立屏东大学深化教师諮商辅导服务，正式的为屏东县教师諮商辅导支持中心揭牌，期盼呢可以透过更多面向的諮商服务，拓展对县内教育工作者的心理支持后援。
5: 请揭牌。
6: 热闹见证屏东县教师諮商辅导支持中心正式揭牌，针对教师提供更完善的心理支持，为作为教育领头羊的老师们减轻负担。
7: 在教育现场的环境变化很大，然后很多教师他们的压力逐年在增加，然后加上少子化，学校有各方面的压力，他自己个人的生活也有很大的压力，或是在教学师亲师沟通方面，我们会针对这个族群想要提供一些服务啊，然后我们也举办了一些讲座，就是成长的一些心理成长的讲座，还有一些团体諮商工作坊。
6: 在环境快速变迁，教师所承受的工作压力不容小觑，屏东县府长期投注资源，积极推动教师心理支持服务，希望透过諮商中心拓展多元面向服务，建构全方位心理支持网，展现对教职人员身心健康的关怀。
8: 除了在一些教育的行政跟这样的一个日常的运作之外，其实教师的心理的健康的部分呢，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那今天营西諮商所的这样的一个揭牌呢，也更代表了我们整个屏东县对于教师心理支持这个方案的一个起点，那甚至是说未来我们能够拓及到屏东县的其他区块。
6: 借由教师諮商辅导支持中心揭牌，展现屏县府对教育工作者心理健康的重视，未来将持续透过与屏东大学跨界合作，串联行政资源与心理专业，为教职人员建构更完善的后援体系。人新闻屏东综合报道。
4: 彰化社区大学举办2026年秋季教师职能研习，邀请到的是企业培训讲师杨田林传授团体动力以及班级经营，有70多位的教师透过了课程互动与实作，重新的思考如何带动学员学习，要来提升教育现场的互动与效果。
9: 左手举起来，抓一抓。
10: 研习现场，教师不只坐着听课，也跟着讲师做动作回应问题，再分桌讨论，写下自己的想法，从互动中感受不同的教学方式。
11: 在他的课程中，我也感受到我们就是学习到的 不只是我自己教授和学员，讲师他都有提到三好四给，你好我好，大家一起共融和共同一起成长的这个主题跟师父讲的道理是一样的。
12: 我觉得这种活泼的气氛，我们今天都学到了，收获很多。
10: 课程让教师重新思考，除了把知识交给学生，也要让学员有参与和发挥的空间，

0: 讲师杨田林强调，教学不一定每件事都要老师亲自完成。
1: 善用学生的能力，善用学生的资源，善用学生的创意，就让学生有发挥的空间啦。把学习自主权还给学生，不一定要老师亲力亲为，因为大家现在的成人哦，都很有能力的，很有经验的，所以要善用大家的智慧。
0: 从如何带动学员到把学习自主权交回学习者手中，社区大学希望老师不只是传授知识，也能带动学员参与，让每一次学习都成为自我成长的机会。
2: 为什么同学们愿意一起又一起的不断的来学习？就是因为老师的一个教导，让他们在学习上有很大的收获，所以他愿意花更多的时间来做他开发他生命的第二春。
0: 这次研习让教师把教学方式变得更灵活，进而带动学员在课堂中找到兴趣与成就感，让学习不只是获得知识，也成为持续探索自己、发挥能力的一段过程。人间新闻
3: 前面可能交往很多年，然后现在这个人他就是要离开你，但今天不管你决定继续要挽留，或者是要跟他断开。你那些五年、十年的青春都回不来，因为时间已经过去了嘛。
4: 对，
3: 所以这不应该要被列入考虑的要素之一。
5: 大家就是来，然后我给大家大概20到30分钟看自己的书。看完之后，我也邀请大家可不可以分享你刚刚看到什么？一个点就好了。
6: 20到30分怎么看得完？
5: 可以，就一个不用看完，不用看完，就是你刚刚看到哪一页啊，哪一个心得啊？比如说哇，我刚刚看到沉没成本啊，就这样就可以了。
7: 因为很多人会从第一页开始，可是因为前面有些东西跟你现在你想要解决的问题无关，
6: 对，
7: 你就看不下去。
6: 那是因为你的书啊，像你们的书都要循序渐进吧？
5: 我的其实可以，
3: 也可以啊，当故事看可以，当故事看。
6: 哦，是哦。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彰化监狱烘焙坊推出的铁窗牌蛋黄酥，今年限量10万颗，开卖的首日呢，就接到了67000多颗的订单。对于收容人来说，作品受到肯定，不只是成绩，也重新找回了自信，还有累计一技之长的力量。
1: 烤箱里蛋黄酥一颗颗出炉，每一道程序都由收容人亲手完成。看着自己做出的月饼受到肯定，也让他们感受到努力有了成果。
2: 感谢大家愿意给我们机会，让我们有机会能在这边做事。对，然后因为有一点成绩之后，我们这边所有同学大家觉得说很有成就感，那也可以跟家人说我们有铁窗牌月饼。然后我们有做出成绩来。
3: 我关了十几年，然后其实这人生这十几年都是黑白的，只有在烘焙班这段时间才是彩色的。我回去以后，我会因为来到这里是一个对我来讲是一个柔软的转折啦。然后回去以后会让我的暴躁的心更柔软。
1: 彰间烘焙坊除了蛋黄酥，也推出素食绿豆碰，作品受到社会大众肯定，也让所有人更有信心，找到未来谋生的方向。狱方期盼社会持续给予所有人机会，让这股支持的力量一年一年延续下去。
4: 给他们肯定之外，那也可以帮助他们将来在社会上哦找到一个新的方向啊，有一个谋生的契机，那也可以帮助他哦复归社会。这是哦大家可以来帮忙他们的。那这样的一个风气是逐年累积起来的啊，那一年一度，那会把这样的力量延续下去，这是要靠我们社会大众来帮忙的。
1: 一颗月饼从制作到被看见，对所有人而言，不只是技术的展现，更是一次重新累积信心的机会。当努力能被家人看见，也获得社会肯定，这份成就感也成为他们走向未来的重要一步。人间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0: 一年一度的 TC 音乐节即将登场，大提琴名家王健以及来自柏林、纽约、洛杉矶等顶尖乐团的声部首席也将加入今年的 TC 音乐节巅峰之上演出，为台湾的乐迷带来丰盛的音乐飨宴。
5: 小提琴声悠悠响起，新生代小提琴家们为即将到来的2026 TC 音乐节揭开序幕。音乐是超越语言的心灵桥梁，透过旋律与节奏帮助人们释放压力，孤独时给予陪伴与共鸣，是人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精神力量。
6: 我们这次演奏的是Dvorak 的大提琴协奏曲，这个大提琴它是一个跟乐队是合在一起的，非常的它的气势啊，它的这个起伏变化都特别特别大。
5: 王健与 TC 音乐总监胡乃元将首度以无指挥形式合作这首协奏曲，少了指挥居中协调，所有团员也必须更敏锐的聆听、观察与回应。独奏家需要自由，乐团怎么跟上他，又怎么一起把音乐带回来，对 TC 来说也是一个新的挑战。
7: 第一套节目是这个室内乐团，室内乐团是没有指挥的，我觉得大家必看来现场来，因为跟一般音乐会看一个乐团是不一样的，那个60几个的音乐家在台上是需要互动。
5: 巅峰之上所指的不只是技巧与成就的高峰，更是作曲家在创作成熟之后对生命与世界更深一层的回望。音乐节将在台北、台中、嘉义、高雄登场，为台湾乐迷带来不一样的音乐飨宴。人间新闻吴声源、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0: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ABO 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彭爱伦，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我们佛光会啊，本着佛陀创教的因缘，我们对释迦牟尼的众生，所以不见前无啊，所有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

共同存在。各位游行的复工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前辈，好不好？

对玻璃就有一个很喜欢，为什么？因为它颜色很多，然后晶莹剔透。我是林瑶龙老师哈，从事这个行业有45年，13岁我就接触玻璃了，正式进入到这个玻璃这个行业是15岁，就是生来就是做玻璃的命啊。我跟玻璃就好像有好像前世注定的，就是来做玻璃这一块啊。我们这个玻璃干锅就是玻璃熔浆徒手雕塑，这也是属于一种雕塑的一种技法啊，只不过是我们是在很高温的时候，用一些夹子啊，用剪刀，然后用一些钳子来做这些工序啊。玻璃的特性呢，就是你要在一定的温度，在一定的时间里面，一定要去完成。东西漂不漂亮，也是在这个温度许可中，哦，跟时间竞赛，哦，你才能做出好的作品。这就等于说，把技术升格为艺术。所以说，你必须要训练到手眼脑一定要合一。玻璃它，你做到一个层次的时候，它会跟你融入到你的思维跟你的手法。我们只不过是把我们精神面跟我们的一个想法，就是把我们的作品做出来。我现在还是唯一台湾哦，就是这个玻璃熔浆徒手雕塑的一个唯一的一个无形文化资产保存者，所以我很希望说能。

0: 透过我还有我的热情哦，把这个技术传承下去。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视。

禅师的棒喝脆浊，是交禅；禅者的扬眉顺目，是论禅。一日不坐，一日不食，是参禅。赵州八十上游行脚，是修禅。

0: 像我现在住台中啊，那这边是台北嘛，所以我其实就大概每个月都一定会来这边录制我的 podcast。那我的节目主要是说书跟访谈作者，好，那就是透过一段的时间，能够教大家怎么样把一本书的精华讲给大家听。所以我们常常遇到的挑战，就是我们不相信自己有机会做到。所以我要跟大家分享，事实上你设定完之后呢，你可以在心中一直在想，我如何成为这样的角色。所以我今天要送给大家一个很关键的提问，这个提问叫做如果一切皆有可能。我通常录制的话的内容都是跟访谈有关，那如果在这边录通常都是访谈作者，或者是访谈一些他很棒的专业人士，那我就会希望透过访谈让听众可以更了解这个的来宾，那希望也可以帮到大家有更多知识的获取。我现在经营的 Podcast 已经到了第四年了，那总共已经到了335集。那内容的部分其实就比较偏向说书，那最主要是希望透过人就像一本书一样，知识萃取出来，让听众朋友可以一起学习。通常我都会选跟比如说思维模型，或者是创业、个人品牌，以及关于影响力，那甚至跟沟通有关。那像我自己就出了2本书是跟沟通跟影响力有关的。把我的节目，我希望可以优化成为一个像学院这样的概念。所以我会希望接下来的来宾可能是开课的讲师，或者是有些他是专业人士，他的专业可以拿来在服务大家的地方，那我就希望这个节目可以成为一个平台，让大家可以很更好的学习。
1: 欢迎收看人生调色盘。很多人呢不爱读书，光看了册他就册，所以其实现在很少这种书本啊，但是来我们节目宣传的都是有纸本的，因为现在可以透过不同的载道，比如说有声书啦，从手机啦或者平板啦，甚至可以听 podcast。 但是为什么还要出书呢？当然有很多人还是喜欢阅读纸本，喜欢闻那个纸香，不是抓心话那个纸的香味今天呢，我们人生调色盘特别邀请三位特别来宾来跟我们分享他们的人生历程，还有他们如何智慧的转业。首先欢迎我们的会计师创业家潘思璇 CP， 你好。
2: 观众大家好，雅兰姐好。
1: 讲师兼作家梁哲维，你好。
3: 雅兰姐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接下来欢迎卓越文教公司创办人周博。

0: 杨姐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1: 一开始呢，我们就来考考试好了，不然等到你们都翻书了以后哈，可能就知道答案了哈。我们先来说要考我们三个了哈，因为财报有很多专业名词嘛，那可能很多人都没学过啊，是不是可以教我们一些比较实用一点的？比如说什么是沉没成本？怎么在人生当中运用
2: ？OK， 沉没成本就是。你过去已经投注的心力、时间或者是钱，完全不影响现在的决策。就你现在说 yes 或 no， 这些东西都是拿不回来的。
1: 哦，拿不回来变不要赚，
2: 不需要考虑，
1: 不需要考虑。
2: 对啊，比如说
1: 是会担心啊，我以前投资那么多，然后现在都没有了。
2: 因为比如说。交往好了，你前面可能交往很多年，然后现在这个人他就是要离开你，那你就会想说，哦，我过去已经跟他交往了5年10年，我的青春
1: 投注多少青春啊，
2: 对，怎么办？对，但今天不管你决定继续要挽留或者是要跟他断开，你那些5年10年的青春都回不来，因为时间已经过去了嘛。
1: 对，
2: 所以这不应该要被列入考虑的要素之一哦，
1: 也就是不要浪费时间跟人生再去回想一段，你并不能成就你后面的一个过往。
2: 对，因为过往时间是怎么样都追不回来的嘛，因为它过去就过去了，所以你现在还要再去考虑说，我以前投注的这些东西就是无效，对，就是无效。对，
1: 好，那你今天要来跟我们测验什么呢？
2: OK， 这我要先说，这不是我故意要考亚兰姐，
1: 也不止考我啊，那两位
2: 男生，不好意思，
1: 没关系，反正说对说错，就是分享嘛，哈。
2: 对对对，那我们第一题是说，你花了
1: 不少钱，
2: 对，不少钱买了一张演唱会的门票，结果呢，演出当天你身体不舒服，你会怎么处理？那选项 A 就是一定要去，不然票钱就浪费了。选项 B 很挣扎，但可能还是会去。选项 C 评估身体状况，如果真的太不舒服就放弃。选项 D 待在家，因为已经付出的票钱跟今天的身体状况是没有什么关联性的。
1: 好，那就写在 Q1 上面，
2: 写
1: 上面的一二三分就
2: 对了。A B C D。看选哪一个。
1: 好， 好，接下来还不用秀嘛哈，还有第二个问题吗？
2: 那第二个问题，你和一个人交往了2年，对方出现很多红旗警讯，好，此时你会 A 都已经花2年了，再努力沟通一下，看看能不能改变他，B 观察看看，说不定会好转，C 说认真评估彼此合适性，但觉得说放弃太早，D 认清红旗警讯是事实，跟在一起多久没有关系，开始考虑离开。
1: 写好了，
2: 好，
1: 要没念好，我已经写好了，这跟人生历练有关系。
2: 好的，那可以加总一下，因为我们 A 就是1分 ，B 就是2分 ，C 是3分 ，D 是4分。对，可以看一下得分。
1: 先来秀周伯的好了，周伯。你第一个选 C 哦，
3: 选
1: C 是3分嘛？
2: 对 ，C 是三分
1: ，然后 D 是4分，好，所以你加总是7分，
3: 对，
1: 好，然后梁先生，你说 DD 哦，DD 八，
4: 对，
1: 都选4，就是待在家里，因为已经付了票钱，跟今天身体状况没有关系，钱就让它付出流水。
4: 因为身体更重要，不然去了不舒服，然后听也没享受到，然后可能中间还要送医，就更惨。
2: 很有道理，说的非常有道理，
1: 还蛮严重的哈。来，那我跟周伯的分数是一样的，
2: 是，
1: 所以是3跟4。好，然后来请我们的 CP 帮我们解答一下。
2: 大家都非常的理性哦，不会被绑架，都是理性决策者。
1: 所以你是8分哦。有人分数会比较少吗？
2: 会啊，就像我们去吃到饱，有人就是明明吃不下还要勉强嘛，因为觉得都来了不吃很可惜。
1: 对，然后回去再吐。
2: 对，就是不懂啊，我就很不懂这种思维。对，
1: 6到8分是很理性，不太会被沉没成本绑架。
2: 是，
1: 那分数如果选的比较少一点的4到5分，偶尔会犹豫， 但大致还能做出合理判断，
2: 对，
1: 这个算还有一点点清楚了哈。那不清楚的就是两到三分，容易因为已经投入这么多而不愿放手，建议重读一次归零思考。
2: 在书里面
1: 。哦，我听过归零高啦，是没有听过归零思考啦。哦，所以就建议大家再重读一下，
2: 看一下书的内容。
1: 你的书它就会教你说，其实该放手了就要放手，拿得起要放得下。
2: 这些已经投注的心力，就是跟现在的决策其实没有什么关系。嗯，对，是无关资讯啦。
1: 嗯，所以第一题我们三个都过分，哎，过关，
2: 这样子大家都超理性。对，
1: 好，梁先生，
4: 是，
1: 你从办读书会，嗯，哎，上一集好像没有说你办到读书会的内容哈，为什么想办读书会？
4: 我那时候因为疫情嘛，所以想要开始学习，然后开始阅读。
1: 读书会疫情你们也不能聚众啊，
4: 对，所以完全没关，对不对？我那时候想的是，如果我要阅读的话，我一定会放弃，所以我自律不行，我就他律。然后那时候我的做法就是说，有点像我想要运动，我怕我放弃嘛，我就揪要不要一起运动那种感觉。
1: 嗯，就有伴。
4: 但当我们揪好了，其实我也很想取消，但是我说不出口。
1: 哦，就因为你发起的，而且已经答应人家了。
4: 是，所以我那时候有办线上的，然后也有办实体的。那因为很神奇哦，其实我每次办，我都希望不要有人报名。因为如果没有人报名，我就可以躺在家里很舒服嘛。但是很妙，每一场都是至少一两个报名这样子。
1: 哦，一两个哦。
4: 对啊，但是一两个就很挣扎，对不对？就是到底要办还不办？
1: 对啊，这么少的，不要去好了，我宁愿在家里躺着。
4: 对，但是我就是说不出口的人，我就觉得按人家报名了，我才跟他说，不好意思，我头发痛哦，我这样。
1: 你头发痛？
4: 就是我一直说我们找很多的借口去跟人家搪塞，我觉得。我说不出口了，所以
1: 眼睛不见了哦，看不见字哦。
4: 对，所以我通常还是去了。那去了之后，我其实就我的读书很单纯，就是大家带自己的书来看，我们也没选书，
1: 没有选书，自己带自己一本书来。
4: 对，因为就是带自己喜欢的嘛。其实传统的读书会有些人不喜欢，是因为我就不喜欢这本书，可是你们就选了那一本，我只好勉强跟着看。
1: 所以大家交换吗？
4: 没有，大家就是来。然后我给大家大概20到30分钟看自己的书，看完之后我会邀请大家可不可以分享你刚刚看到什么，一个点就好了。
1: 20到30分怎么看得完？
4: 可以，就一个不用看完，不用看完，就是你刚刚看到哪一页啊，哪一个心得啊，比如说哇，我刚刚看到沉没成本啊，就这样就可以了。
1: 可是你怎么有号召力啊？怎么会有人报名？你在哪里做宣传？
4: 就是社群媒体啊，也就是没有号召力啊，所以才来一两个。
1: 拍谁啊？我是说哎，修圈搞起来。
4: 对，所以一开始真的没有人来，那都很少。那是后来慢慢越来越多，就是
1: 大家假后到修。
4: 哎，对。哦，
1: 然后你们从他这20到30分看到了，截取重点告诉你们，你们真的觉得有如获新生吗？
4: 其实会耶，因为有些书我就觉得这个书名我不会想看，结果他分享完，我就觉得哇，他讲的历史好好玩哦，我就真的会因为这样想要跟他借来看一下，甚至买，就是我会因为这样。
0: 我们在场也有两位优秀的作者，其实有写过书的就知道，作者一定会
1: 本人也写过哈。
0: 没有，抱歉。
1: 要说三位哈，
0: 是抱歉，有三位优秀的作者出版优秀的作品。
3: 是因为抽高吗？还是说怎么样特别的因素？
5: 没有，就是因为妈妈看不下去我每天在家里打拳。陈曼博彦再交给乔迪外围做 handle，
3: 进步的幅度超大，一些进步直接进到 MVP。
6: 在高中跟大学这个阶段，其实真的成长了很多，然后也是让我。在大学有一个好的基础，能够去衔接职业这种。

0: 可是你后来还变成了讲师哎、欸。
1: 对，
0: 讲师是什么？就把这本书讲给大家听。
1: 我原本一开始只是这样，就是说一本书，然后大概简单的让大家可以落地去执行。嗯，但是后来我发现说，来听的人他觉得学到很棒，

0: 我也觉得很好，可是我发现一个很可惜的地方是，他没办法改变他真正的人生，
1: 就他只是听了听，
0: 对，
1: 就像周伯说的，其实说出来的人比较有吸收，
0: 对，
1: 可听的人不一定会吸收，
0: 对，所以后来我就变成举办工作坊，就是教大家怎么落地，然后直接实做。然后会有这种小组交流，其实就是像刚刚的费曼学习法这样子，就是大家有讲出来他才学会，
1: 对，
0: 可是以往都是我在讲啊，大家都是只是听，那听的话那个学习的趴数其实是很低的，所以我才成为了工作坊的讲师，那后来呢就有开始企业啊基金会学校他们就会陆续邀请我去演讲，
1: 那讲还是你在讲啊，他们也没讲啊，
0: 对，但是因为工作坊的关系所以更多人认识我了，所以他们才邀请我，然后甚至是有些他来的学生，他本来就是可能公司的负责人，或是可能是这个学校的负责人，所以他们他觉得很不错，就邀请我去学校去做演讲。那我也会设计一些互动的环节，让大家有这个费曼学习法的这个精神在里面，这样子。
1: 哎，你很了不起耶，从不敢面对人群，然后去大公司，然后去学校演讲，那克服很多心理障碍耶。
0: 对，但是我有一个小小的心得，一定要跟雅兰姐分享。我觉得演讲比聊天更简单。
1: 哦，就讲自己的，
0: 哎，对啊，
1: 设定好的，
0: 不用对话哈。
1: 对，
0: 那对话我就不知道对方在讲什么。
1: 哎，所以、可是演讲完，人家还是会提问呢、啊。
0: 是没错啦，但是那个提问其实是
1: 在你的演讲范围里面。
0: 对，所以我这个跟人家互动这件事情，我也还在学习。但是对我来讲反而是反过来，我觉得演讲反而是比较轻松，因为你可以准备嘛。
1: 对，
0: 可是有时候聊天没办法准备啊。
1: 对啊，比如说我想问你生了几个小孩啊，然后小孩教育的好不好啊，这样
0: 哎之类的。对啊，没错。
1: 所以因为你这个讲师然后到处去巡回演讲之后，就有人找你做 Podcast 啊。
0: Podcast 是我自己做的，其实这个是有一个小故事的。那时候我的受众几乎都女生，然后很多都是妈妈，然后他们就会跟我说：“哎，下一次
1: 就撕奶奇杀手就对了。”
0: 也没有啦，没有到杀手，就是他们喜欢听嘛。那就很多妈妈就是常常会告诉我说：“哎，下次他真的不能来，他问我能不能付费，但是请我录音给他听。”哦，那我那时候当下我其实是拒绝的，因为我觉得现场那个声音这么吵，我录音这个品质很差，
1: 而且现场的感受也不一样了。
0: 对，但是他们其实是因为小孩没有人顾，他才没办法来，他是很希望可以来。然后我真的是因为这样哦，我才开始想说怎么办，我就想到说，哎，那我就录 podcast 啊，我在家里把它录起来，放到 podcast， 他传给他们就解决啦。
1: 可是也不一样啊，因为跟现场，其实因为站上舞台哈，跟你自己在那边录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0: 对，
1: 有的人站上舞台就疯了，就那个很多肾上腺素，他可能演讲的原本你设计好的到这里，可是你以后看到现场观众这么嗨，你就会加码嘛，然后像我们表演也是这样子嘛，我们会跟观众互动嘛，所以你根本不加码的那个就对了。
0: 其实现场我还是会加码，雅兰姐说的完全对，就是有时候他互动很就是很热情，很想学东西，我就真的也会想要跟他多说。那只不过是因为他们就真的没有办法来，所以对他们而言，比起完全没得听，那不如我录给他们听。而且我录 podcast 没有收费哦，他们都是免费可以听的。所以我是因为这样才开始录 podcast，那到现在已经300多集了，这样子。
1: 接下来可能没有人请你去当讲师了。就是说书也好啦，讲，因为我们现在可以一目十行，我们自己看，对不对？周伯，
2: 是。
1: 听说你今天要教我们，就是拿到一本新书之后，可以训练一目十行的能力。
2: 对，我先从一个比较简单的概念，因为一般我们去书局，我们会挑我们喜欢的书嘛。好，那我会请读者先看封面。
1: 封面
2: 对封面，比如说我常问，我这本书叫《周伯教你高效阅读做笔记》。那如果你今天是想学阅读，或想学做笔记，或你喜欢周伯，你都可以买这本书。对，我是指我学生啊，学生。对，好，那这三个标签你就可以买这本书回来。那第一个，我会请他们先翻目录。
1: 目录，
2: 对，目录最重要，因为章节的内容很多，你不要先马上跳入内容。
1: 你目录也蛮长的呢，
2: 对，可是
1: 蛮多的呢。
2: 对，总共9个章节，那你要先看说哪一个章节是你现在想要解决什么问题，你先读那边。哦，对，
1: 所以你的读，你是不用按照顺序来读的，你可以 跟针对你想要读的章节去读。
2: 对，我跟雅兰姐报。

0: 告一下。
1: 嗯，
0: 这个我觉得长期观察下来，这才是一个正确的读书的方法。
1: 嗯，
0: 因为很多人会从第一页开始，可是因为前面有些东西跟你现在你想要解决的问题无关，
2: 对，
0: 你就看不下去。
2: 那是因为你的书啊，像你们的书都要循序渐进吧，对不对？你们不可能从中间的章节开始看就看得懂吧？
3: 我的其实可以，
4: 也可以啦，当故事看可以，当故事看。
2: 哦，是哦，哦，这厉害。后来你可以想，
0: 对，然后先解决自己的现在遇到的问题，然后你从那边先看。好，那你看了之后，你才会更有自信，觉得说，哎、欸，我其实是可以透过这本书去改变我现在遇到的困境。
1: 嗯，
0: 好，比如说我常常讲，比如说他今天如果是学生，他想要学做笔记、那他就要直接看我的第四章，上课笔记怎么做，复习式笔记怎么做，错题本，还有考前重点笔记。那他就不应该从第一章开始看，因为他从第一章开始看，他就觉得这本书在写什么，因为他是想要改变读书的方法跟做笔记，而不是想要学习阅读的内容。对，这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那再来就是每一个章节，因为像我们在场也有两位优秀的作者，其实有写过书的就知道，作者一定会
2: 本人也写过哈、
0: 哦哦。抱歉抱歉，
2: 要说三位哈，
0: 是抱歉抱歉，有三位优秀的作者出版优秀的作品，对，然后我们其实都会倾囊相授，把毫无保留给孩子给读者。好，那同样就是，其实每一个章节你在深入，你要抓的就是骨干，因为我们会写很多文字去把骨干巩固，所以那些东西其实是作者想要举的例子。那些可能对某些人，你不需要去理解那些，你只要去掌握他那个章节的重点是什么。
1: 嗯，
0: 那通常可能就会有粗体字或大标题，
1: 嗯，
0: 中标题、小标题，
1: 嗯，
0: 或者是有一些图片文章，
1: 嗯，
0: 那这些其实也是考试的技巧。对，因为通常这些内容都会是考试比较有可能会考出来的部分，所以不管读者或学生，我都会请他们要看这些内容。就像我们常常讲读报好了，报纸，
1: 嗯，
0: 报纸的内容很多，那我会对什么有兴趣，一定先看标题，
2: 标题，对，
0: 或者是说我今天看娱乐的新闻，然后看到雅安姐的新闻，
1: 嗯，
0: 然后看到雅安姐美丽的图片，然后我们就会想要继续看里面的内容，
1: 嗯，
0: 可是如果我一开始先看内容，它不一定可以吸引我，然后我也不会想要看这一则东西，
1: 嗯嗯，
0: 对，
1: 嗯。
2: 欸，我看到一个记忆强化方程式，别再用感觉读书，用科学来记忆。
0: 对，我的第六章里面有很多脑神经科学的例子，因为我里面有举很多全球知名的科学杂志他所做过的研究论文。然后有一个法则叫13777，大家可以试试看。
1: 嗯，
0: 13777就是指你今天在课堂上所学的内容，回家之后第一天你先做复习。
1: 嗯，
0: 好，然后两天之后，也就是第三天的时候，你再看第二次。
1: 嗯，
0: 好，然后七天之后，你再读第三次，就是七天通常都是六日嘛。
1: 嗯，
0: 六日我们再复习，然后在一个礼拜之后，你再读一次，然后在七天再读一次，就是13777，就是指第一天、第三天、第七天，在第七天、在第七天。
1: 嗯，
0: 好，那为什么要这样搭配哦？因为学习的方法有很多，可是非常重要的论述理论是，我们要间隔学习法，因为一个东西如果我们没有常看它，我们其实很快就会忘。有一个科学家叫艾宾浩斯，他有提出一个叫艾宾浩斯遗忘曲线。
1: 嗯，
0: 我们今天学的东西，如果我们今天或一周之内没有复习，我们的记忆力大概不到20%。
1: 嗯，
0: 好，那同样的，像我举学生的例子，他五个礼拜一次月考，通常他们都是在考前才抱佛脚。
1: 嗯，
0: 好，那考前抱佛脚的时候已经过了三个礼拜、四个礼拜，你前面都没有复习，你自然就会遗忘。
1: 嗯，
0: 对，所以我里面还有提一个，上课预课前预习、上课认真听跟课后复习，它的比重是1/4:1:1的时间。
1: 嗯，
0: 换言之就是，如果一节课50分钟，我们预习就要做1/4:50。
1: 嗯，
0: 好，那复习也是做50分钟，因为很多孩子会说，老师，我复习那么多次，我怎么会有时间？
1: 嗯，
0: 你第一次一定要用1:1的时间。
1: 嗯，
0: 那越后面你可以用1:0.5、1:0.3，越来越少，或者是你可以用琐碎的时间来做学习。
1: 嗯，
0: 对，像我常常搭高铁，然后我在高铁的时候，我就会做剪影片啊，或者是写文章。对，那像从嘉义到台中25分钟，我就可以写一篇文章。
1: 嗯，
0: 对，可是我是随时随地都在记录那些要素，
1: 嗯，
0: 所以我会把这些元素告诉孩子，
1: 嗯，
0: 不管是13777法则，或者是1/4:1:1的准备时间，
1: 嗯，
0: 这些都是有科学根据， 那如果没有特别的方法，其实我们可以照有研究的指标来做，或许可以帮助某些孩子改变他学习的成绩。哇，
2: 听起来好像蛮厉害的哦。好，回去学一下。来 ，CP 现在要给我们考试了，要考什么？机会成本
4: 啊、哦。
2: 你先举例一下人生的机会成本等于怎么说？
4: 就比如说你请假出去玩，那你是不是就要放弃损失那个薪水？
2: 留职停薪。
4: 留职停薪有点太那个了。就比如说请事假出去玩嘛，事假要扣薪水啊。
2: 对啊。
4: 那你的机会成本就是你的事假损失的薪水。
2: 哦，这个我懂。好，然后他又要来给我们考试。
4: 对，不好意思啊。嗯，
2: 出题。
4: 你周末要去上期待很久的课，然后朋友突然打电话拜托你帮忙救活一个案子，但是没有给你就是额外的报酬，就钱没有特别多啦。那这时候你会怎么做？好，A 朋友开口了就去，课下次再上。B 有点犹豫，但不好意思拒绝，取消课程去帮忙。C 先想这堂课对我有多重要，再决定要不要改期。D 告诉朋友这个时段有安排，提议其他方式帮忙。
2: 这个跟做人有关系啊，对不对？
4: 是没有错。哎，对。
2: 好，第二题
1: 要看课程能不能改。
4: 对，也是一个。对，
2: 他说可以啊，他这个课下次再上。
4: 他说这个时段有安排啦，跟朋友提议其他方式帮忙啦。对。
2: 付出了，然后就没有回收的那种。
4: 那表示亚兰姐能量很够啊，所以可以付出啊。
2: 对啊，哎呀，三栋房子。
3: 因为李元素在1902年出生，1983年去世，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所以你看到画作就联想到。哇，三峡真美。跟米开朗基罗一样，他看到波座教堂，看到京都的寺庙，所以回来三峡，他希望把庙宇变成一个美术馆的多角化的应用。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变成一个特殊的方式。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羡慕说，我们为什么要到京都跟奈良？我们自己有那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把它整合起来，然后去推广，然后怎么样给三峡人、给台湾人，甚至给国际上发光发热？

0: 后第二题，你在目前的公司做了3年哦，稳定但没有什么成长。有人问你要不要考虑看看外面的机会，你的反应是什么？嗯。A 现在这样也还好，不想折腾。嗯。B 偶尔会想，但觉得跳槽太麻烦。嗯。C 愿意听听看，但不一定会行动。D 不管换不换，都想知道自己值多少。那我们计分标准一样，就是 A 是1分 ，B 是2分 ，C 是3分 ，D 是4分。
1: 好。来，周博好了吗？
2: 好了。
1: 对，请量分数。
2: 好。
1: 欸，你不要以为说越多分就越好哦，哦，越厉害哦。
2: 有
1: 。哦，第8分，我7分。
0: 都是啊，都是。
1: 不是，来看我一下我的答案嘛。我第一题呢，我太讲义气了，我一定是一，我会选择一。
0: 啊，
1: 就是哎，对对，开口了，课下次再上。然后第二题呢，我会1+2+3，所以我等于7分。现在还好，不想折腾，这个有啦，啊，这个跟年纪有关系啦。
0: 啊，
1: 第二个偶尔会想，但是跳槽太麻烦了，这个跟年纪有关系，年纪越大了越不想动，有没有？第三个愿意听听看，但不会行动，真的年纪大了，所以我加起来7分。
0: OK，
1: 来公布正确答案。
0: 没有正确啦，都是选择。
1: 好，选择的答案。
0: 挺义气也是蛮好的表现啊。对，但如果有100个朋友都需要挺的话，那可能就
1: 啊，真的要看人呐，真的要看人呐。
0: 对
1: 啊，
0: 或者数量很多，可能自己也会觉得累。
1: 对对，那你这样子是就是越多分越好。
0: 他没有什么好坏，就是每个人的选择不一样嘛。那只是说，有的人就会情义相挺。好，比如说主管对我很好，钱再多我都不离职。
1: 对，
0: 那就是情义相挺。
1: 对，
0: 但是损失的就是钱嘛，可能外面的钱比较多。
1: 对，
0: 这个就没有所谓的好坏，就都是选择。
1: 所以6到8分就是对机会成本会比较敏感。
0: 对，啊，
1: 在做决定的时候会考虑或者。放弃的那个选项是值多少？
0: 对。
1: 然后4到5分就有意识，但是不够主动，容易用还好算了来带过。嗯。2到3分就很可能，为一个看不见的机会成本买单，回去重做一次的机会成本计算法啊！我真的要回去看一下。
0: 练习练习啊！对。
1: 我很可能就是那个，就是付出了，然后就没有回收的那种。
0: 那表示亚兰姐能量很够啊，所以可以付出啊。
1: 对呀，啊，哎呀，3栋房子，哎，好，哎，所以呢，你叫我们回去看一下机会成本，嗯，那这其实也没办法让你建议说啊，你应该怎么做怎么做，只是你会把好处跟坏处让大家去选择，
0: 因为这就是人生的选项，就像我刚刚说的，如果就比如说主管对你很好，然后你顾虑。义气，所以你就不愿意离职。但是你完全连看都不看，连评估都不评估，是
1: 凭直觉。
0: 对，这个就是纯粹义气相挺。那如果真的年纪比较小一点，可能要多想一下啦。对，那我们当然年纪也是偏比较长一点，所以可能就会想要待在原地啊，觉得这样很好，不想动，我都可以理解。
1: 对，
0: 所以这就是选择。
1: 哎呦，但是我们获得好感跟好人缘呢，
0: 这个对，没错，这也很重要，
1: 就有好的贵人可以来帮忙我们
0: 哈。
1: 来，梁兄，你除了做 podcast 就是免费的让大家听哦，让那些婆婆妈妈们喜欢你的粉丝们啊，可以这样子听到你的声音，然后获得知识。听说你还有做公益啊？什么样的公益？做一个公益工作坊。
2: 对，因为我那时候就是办工作坊也好一段时间嘛，然后公益这件事情一直都放在心里，但是我就觉得如果公益它可以很好玩，然后又可以让大家有学习，我觉得很棒，所以当时我做的就是我在这个工作坊当中呢，我就是这个学费啊一部分啊拨给这个新竹的创世基金会，那时候呢，而且呢，我这个拨款呢，我当时是跟这个公关讲好，说我可不可以全部都压上所有学员的名字， 因为我觉得它很有意义，就是不是用我的名义去捐，是我们两百多个学员去捐。嗯，所以那个时候
1: 很麻烦呢，捐一个东西啊，帮你打两百个多个学员的名字，
2: 是很麻烦。但是我有跟这个，因为公关也是我的好朋友，我跟他说，我这样做不是要找他麻烦，是我觉得这个对于学员来说，他们可以响应这种公益的感觉。
1: 对，
2: 然后同时我是拿学费里面拨这样的钱出来，并不是就是跟他们在募款一次这样子。所以其实大家很能接受，因为他本来就来上课，我只是跟大家讲我愿意把一些利润拨出来。那就是当时我办了四场，然后总共加起来有超过200位，所以当时就有捐出超过10万给新竹的创世基金会这样子。
1: 很棒很棒，就是结合你的工作之外还能行善。
2: 对
1: 啊，这也是一种方法啦，因为我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嘛，让大家都可以看到这个社会的温暖。
2: 对，
1: 好，接下来我们请教一下廖恰慧还是周博，你从事这个教育工作这么多年哈，都没有低潮过吗？
3: 低潮的话，如果真的要讲，大概也是疫情的时候。对，因为那一天我
1: 都看不到人，在家里又跳不起来。
3: 对，那一天我印象非常深刻，因为我们每个礼拜二都要开，就是我都要主持会议带老师他们开会。然后那时候已经开始在宣布说有可能会停半天。我们在做停半天的因应。然后突然到一个时候就说不用讨论了，因为已经全面停课了。
1: 对，
3: 好啊，那时候大家心就有一点凉掉，因为有很多不能转线上课程，比如说国小的安亲他是没有办法线上教学，补习可以，安亲不行。
1: 对，
3: 好，那不能的内容全部都要停业。所以我们那时候其实我们的收入跟支出也产生很大的影响。好，那在过程当中也遇到很多家长，他们其实鼓励我们，因为他们没有急着退学费。他们愿意陪我们度过这个难关。就说等疫情恢复的时候，虽然不知道什么时候，

0: 对啊，过程当中 有很多温暖。
1: 对对 对, 對、啊，反而感受到很多温暖，对不对？
0: 对。
1: 那你教导的学生当中，有没有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
0: 我印象特别深刻有，有一位家长，他有三个小孩，好，然后分别是国小、国中、高中。好啊，那个妈妈很辛苦，因为她本身是当护士，然后她六日还要再去另外一个医院去 part time。然后一个月其实就是赚微薄的薪水，然后要供养他三个孩子补习跟学习。好，那他的孩子，
1: 所以是单亲哦。
0: 他是双亲，可是因为他的孩子，前面两个是男生，也正值青春期，比较不是在读书上面有特别兴趣，所以其实这个例子让我，这是我们刚开始创业没多久的时候的例子。然后我就会很不舍这个妈妈，因为她真的很辛苦，可是小孩可能在那个阶段没有办法感受到妈妈的用心。
1: 对，
0: 然后我们其实就会一直去协助这样的小孩跟协助这样的妈妈，比较多是在做辅导的角色，有别于课业。对，那这个妈妈那时候也给我很深的感触，就是其实有很多的家庭他们并不是生活经济条件很好，那我们有很多学费其实也都没有跟孩子收。
1: 哦，真的哦？
0: 对，因为像有
1: 佛心来着，
0: 应该是说像有很多学生他们其实是家长可能会有经济上的问题，他就会比较晚缴。好，我也曾经遇过一个家长，就是他工作上受影响，然后他就变成每次来接小孩他都不好意思进来，他就站在外面。对，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哇，一个很高大的爸爸，然后又很有气概的爸爸，可能他不想要让他的小孩知道他的学费还没有缴，然后他就 找我出去，就说周老师，那个我们学费是不是可以晚一点缴，然后通常像这种我们到最后都不会跟他熟啊。
1: 哦，真的哦？
0: 对，因为
1: 你现在这样讲，以后会不会有诈骗集团也装可怜？
0: 是，如果我还是会判断了，还是会判断，
1: 对，还是会判断。
0: 对，
1: 以佛法来说，反正给终是一折哎，
0: 是，
1: 我们就相信他。
0: 对，
1: 所以你还是就是如果有坐育英才比较重要，对不对？
0: 对，
1: 在你的心中，
0: 对，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以前我被我们的老师这样影响跟改变，
1: 对对对，
0: 对，所以我们也希望用这样的理念，因为像我们老师改变我们很多，我到目前为止补习班啊。加我有四个国中同班同学，我们都一起在我们补习班工作。对，
1: 然后、就是啊、大家理念都一样，因为同一个老师教的。
0: 对，对，然后包含我自己第一个硕士研究所同学也在我们补习班。对，然后我希望共好，就是大家一起创造一个好的教育理念去影响孩子。
1: 是是是，
0: 对，
1: 很棒的教育理念哈。哎，全省都有吗？
0: 目前都在台南。
1: 都在台南哦？
0: 对，目前都在台南。
1: 哦，好，台南的朋友比较有福了哈，希望你之后能够全台湾都可以创办。
0: 好，我努力。
1: 好，接下来呢，我们要回到别想了，人生就是一本财报。这个写这本书是出自于什么样的想法？是在你低谷的时候呢，还是你有发表什么文章让出版商看见？
2: 低谷应该已经过了好几年了啦，但就是人生，就是公司有面对柴火嘛，那人生有柴火都是四年前的事情了。
3: 看书的话不要看太多，一天就看一分钟就好了。那就是这样的过程中
1: 光拿起来就一分钟了吧。
3: 可是真的这样有效哦，因为看书其实有一个秘诀，就是它要像追剧一样好奇。那怎么样好奇呢？至少给这本书一分钟。
4: 现代人啊，越来越喜欢养宠物，像是小猫小狗之外，还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动物新宠儿哦。萌宠攻略的节目就是要带你走进动物的世界，从动物特性、医疗保健、饮食须知、训练方式等面向，要让你知道动物们到底在想什么。所以喜欢动物的朋友记得要锁定我们的节目哦。

0: 不得不收钱，因为太多。对，
1: 人家问你离婚，你还要给他收钱，你是心理咨商师吗？
0: 我不是心理咨商师，但是占我的时间啊。哦，对啊，然后都要我出去陪喝酒啊，陪聊天啊，我真的负荷不来，所以我后来才收钱，就以价质量啊。
1: 等一下，啊，就朋友聊天问你，
0: 不认识
1: 关心
0: 的
1: 你。
0: 人。
1: 那我不认识的人关他什么事啊？
0: 所以我才说我开始收费，就是不然我认太多，我负荷不来。对，然后朋友也会邀我去跟他朋友聊天，我也不认识他朋友。对，
1: 你那么好聊啊？
0: 我不好聊啊，但大家都要问我。到这个礼拜我就接了三通电话，都是问离婚。
1: 我的天啊，那我们通告费可以付得了吗？因为我一直在问他，跟制作人拿钱哈。来，听说你离婚的时候就是像你书里面写的说，你会想离婚是因为会设立停损点。
0: 就我觉得离婚的原因当然可以讲很多啦，就蛮复杂的。但我主要本来是想要等到我小孩上大学的时候再处理这件事情。但是到我过了40以后，我就突然觉得好像不能再这样消耗下去。对，应该要赶快处理。那我觉得很多人会想要找我聊，也是因为这个事情，要么就是会担心朋友怎么想。然后爸妈怎么看。会想很多这种事情，但是说到底，生活其实是自己要过的。那如果在这个婚姻生活中没有办法让你获得能量，没有办法过得好，那其实是一个很耗能的行为。那长期这样耗能下来，其实人会活得很不快乐。
1: 对，所以你一开始还是传统女性啊，还是希望小孩子大一点。再来
0: 我们家很传统，我那时候就很担心被我爸妈打死。
1: 对啊，只能结婚不能离婚。
0: 对，我妈就是这样。
1: 丢脸。
0: 没错，我爸妈就是这样说的。哦，对，所以我处理完才告诉他。
1: 哦，是哦，覆水就难收了。
0: 对，
1: 都没有骂你吗？
0: 我反而没有哎，就是前面很多年，我爸妈都会说不能离婚，怎么样都不能离婚。但我签了以后跟他们讲，他们好像也蛮平静，就我也很震惊。对，我本来。预计可能是一个什么天翻地覆的事情，
1: 不是啊，覆水难收的啊，你还能叫他怎么样？
0: 对，他们就突然好像也很平静，就接受这件事情，然后还跟我说，就是这样也好啊，然后对，
1: 啊，所以你把离婚当做一个停损点，就是说不要再内耗下去了，可能分开之后彼此会过得更好。
0: 其实是啊，因为像他很快就再婚了。
1: Oh, 真的哦？
0: 对，一年内迅速再婚，速度很快。我都还没。
1: 那你有没有伤心？
0: 没有啊，因为是我要放弃的嘛，所以我觉得还好。然后我也蛮开心，就是他很快又找到他下一个对象，因为他过得好，他就不会来找我麻烦。
1: 对，真的真的，有一些人就是觉得说，你刚跟我离婚，你马上就有新欢，搞不好是在婚内劈腿。就想的有的没有的，什么都可以想哈。
0: 对啊，都已经分开了，想这没有什么意义啊。
1: 对啊，一人一家呆，管嘛谁人猜。
0: 反正有出钱就好，小孩费用有出就好。对，
1: 先爱自己，然后把自己过得很好才对。
0: 对，
1: 好，我们今天有谈到说，你必须有好的人缘，就有贵人相助，那这是好感的影响力。你曾经在你人生当中呢，碰过哪些贵人有帮助到你？
2: 其实，在我出书这个过程，就有非常多的贵人，因为当时要出，我很紧张。甚至出版社的姐姐问我说有没有要出书，我秒回说没有。那其实我有想。但是我就冒牌者中后群嘛，就觉得这个读书可以啦，写一本书太夸张了吧。对，那同一个姐姐呢，后来又在找我聊。那这就她就是今天有来现场，然后也是我的出版社的行销企划。那我很感谢她，其实她就是我出书的贵人，因为如果她这个放弃了，或者觉得说啊泽维没有想，那就不用再跟她聊的话，我不太可能出第一本，然后后来这本又是第二本这样子。
1: 哦，这个是第二本了。
2: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一路的贵人非常非常的多，但是我总觉得说，其实我们常一种感觉是，好像我过去可以帮到别人很开心，但是我后来复盘都觉得，其实我都是受别人帮助比较多的。
1: 有啦，你演讲的时候，搞不好里面就会有影响，至少一个两个也都很不错啊。
2: 我当时想要演讲，其实最有一个关键是因为我小时候这个表达其实有点障碍，所以我反而觉得我站出来跟大家分享，会鼓舞到那些 可能本来比较面向
1: 内向的人，
2: 对，因为如果我从小就很厉害的话，他就会觉得、啊，你本来就厉害啊，你怎么教我都听不进去。
1: 对，而且他没有办法站在等位思考了。
2: 对，所以我比较能够同理他们的感受，然后我也比较能够知道说啊，他现在紧张了，我就可以教他怎么样去让他不要紧张，所以这一路的贵人，我觉得我有一个很棒的心法想跟大家分享，就是其实我们只要全然的去想怎么帮到别人，后来往往我的收获是，其实别人也会这样子对待我们。
1: 对，本来就是，就是互相嘛。
2: 对。
1: 互相就是你在帮别人之余，也是帮到自己。
2: 对，
1: 对不对？
2: 没错。
1: 好，哎，你会讲台语吗？
2: 会啊，会啊，
1: 我要讲，我要讲台湾的俗语吧。
2: 俗语啊，没啥卡定，
1: 没啥卡定。那 CP 听说你会看歌仔戏，但是不会讲台语啊？
0: 我台语讲超烂的，自己讲。
1: 好，我们今天就请一位台语老师啊，来教教大家台语。
3: 是。
1: 哎，周伯，你有出台湾五五台谚
3: 五五
1: 走江湖？
3: 走跳江湖？
1: 走跳江湖是什么？
3: 就是迄是我第一本册，迄个时阵出版社，就是嘛是伫网络顶端看到我的故事，因为我自细汉就和阿公阿妈做伙大，老大人拢会讲一寡台语嘛，所以你就会安尼听。然后我也感觉讲，台语是一个足水的语言，
1: 对，
3: 足济你听起来其实有足济含义伫内底，比如讲像骨力做就趁得到未来。
1: 过来做就赚到未来，这个俚俗语。
3: 这嘛是。
1: 我刚才捌听过来做扁担食。
3: 比如讲一粒葱嘞煮高瓦汤，一粒葱嘞。
1: 这个有，这我们俚俗语单元有讲。
3: 对，然后我就慢慢伫在故事内底去了解咱人情义理真侪道理。所以我第一本册我就写55个台湾的俗言，来和咱的囡仔还有朋友来做分享。
1: 然后就出了这本书。
3: 是，
1: 可是台语哈，其实看字是念不出来那个韵味的。
3: 对，
1: 所以你有 podcast 或者是书里面有附让人家听得懂的吗？
3: 我之前有翕影片，教大家要安怎讲。因为安尼较有办法学会晓要安怎讲。
1: 三位特别来宾呢都很积极的在经营他们的人生呢，所以呢我们希望三位各自给我们大家一些意见，就是说现在还有很多年轻人都只想躺平，其实有的人说哎呀跌倒了就躺在地上休息一下，可是也不能躺太久了，来我们 CP 给我们建议一下，
0: 不要造成社会困扰
1: 啊。对，这个很重要。
0: 我都这样跟我儿子说，你想干嘛就你的事情，但不要回来跟我要钱，有饭可以吃，
1: 这是造成妈妈的困扰，哪有造成社会困扰？
0: 就是，如果说真的在外面遇到什么挫折，家里永远有你的房间跟有饭吃，但是要钱没有啦 ，sorry。对，
1: 还蛮理智的妈妈哈，也不能这样子一直小孩想要什么你就给他什么，反正养成他的很坏的习惯，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来梁Sir。
2: 我觉得躺平的底层逻辑常常都是因为我们曾经可能很想努力追求什么，但是就遇到挑战，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其实我们不用一口气站起来，我们可以稍微做一点小事情去尝试看看，去体验看看，甚至跟一些不同这个领域的人做交流，我觉得比起说要叫大家不要躺平，我不如是更建议大家是说能不能就是说我们只要多一点点小小的改变就好了，比如说看书的话不要看太多，一天就看一分钟就好了，那就是这样的过程中
1: 光拿起来就一分钟了吧。
2: 对，可是真的这样有效哦，因为看书其实有一个秘诀，就是它要像追剧一样好奇，那怎么样好奇呢？至少给这本书一分钟啊，如果这一分钟看了这是讲什么好奇的话，其实自己就会往下看。所以比起躺平叫大家站起来，不如是我们就一点点的努力，一点点的尝试，
1: 就一点点进步这样。
2: 没错没错。
1: 好，接下来周伯，我们没有要叫你回答，我们只想问你说 AI 时代来临，怎么用 AI 来学习呢？
3: 是我常常跟读者跟学生说 AI 其实就是一个很有耐心的老师。对，然后其实很多读者遇到学习上的问题是，他们会有一个，我们会有本位主义跟自我框架，就是说我不知道，除了我的理解以外，我还可以问哪些延伸的内容去帮助我成长。所以我会跟学生也好或读者，我们可以透过 AI 先去，比如说 假设你今天阅读一本书，然后你就可以深入问他说，这本书你有建议我可以往哪些面向延伸，那延伸的方向是跟我现在的工作

0: 家庭或生活有关，那他可能就会给你一个建议。好，那如果你今天是学生备考族群，你其实可以用 AI 的方式来帮你生成考古题，生成可能考试比较有可能会考的重点，对，很方便。因为像我在台南一中上课，我都会直接操作给学生看。好，那一般的人都会认为说 AI 是现在年轻人一定都会用啊，人手一机。其实不然哦，像我在台南一中，一般30到35个同学，其实1/3以上的人，大家其实过去都没有使用太多这种经验。即使他们是网络原生时代，他们很多都还是没有使用 AI， 或他们会觉得我用我现有的方法就可以。可是我会跟他们说，你其实可以用更多 AI 的工具来帮助你把效率提高。
1: 对，所以一定要跟得上时代的脚步啦，活到老学到老，希望大家都保持着学习的心态。谢谢三位特别来宾，我们人生调色盘，下次见喽，拜拜。
0: 拜拜。
1: 今天要分享的俚俗语叫做“如牵去北京嘛是牛，阿无敢会变鸭”。这个意思就是讲，一个人足够一个，或者是讲你有某一点啊缺点。人就是讲三可疑，性难改。好，我当时你若伤固执啦，无法度圆融啦，吼，也是讲伤过头有家己的执着、我执的时阵，人来甲你苛刻，啊，你阁未改，吼，希望你阁较好诶，啊，你阁无愿意听，迄就是叫做牛牵去北京嘛是牛。

0: 因为政府还没有采取废耕的时候，我这些步骤我都不用担心。衣服做丝绸那些要才要抽丝嘛，我们做被子做平面剪，因为你不要一个一个去剥，就请蚕宝宝织成整大片的。我单单组平面剪组变可以做蚕丝被的时候，我就花了四个多月。我每天都煮两公斤，主要四个多月煮到哈，啊，人就不知道怎么办了，啊，一直煮，我看到那个品质我都不喜欢。就是一个步骤，就是煮过，水漂干净，还要洗，没有洗就是切切。洗了，后来晒干，啊，一拉的比较，哦，差了18000里，啊，那时候才用，啊，有救了，有救了，有饭吃了。
1: 还有它的韧度很强啊，真的啊，啊，都是不会断啊。
0: 客长他就跟我说，他就叫我不要那么辛苦，啊。那时候就刺激到我的啊心啊，有一位说啊，台湾不要养蚕，台湾，我那时候心脏都快爆掉了，我一直坚持要把这个产业根留在我们国家。
2: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视。

佛教在人间最大的功能，不只是超度亡者、领生善趣，更重要的是和谐社会、清明政治、善治经济，合于理法的处理人生各种事业，完成有意义、有价值的人生，这才符合佛陀所接触的人间佛教。

0: 欢迎收看《萌宠攻略》，我是小龟。今天带大家来到动物园，要来寻找可爱疗愈系的动物，而且啊，还要担任动物的保姆哦。看这些天天跟动物们相处在一起的饲育员，究竟是如何照顾他们的？想要更了解这些可爱疗愈的萌宠吗？赶快跟着我们脚步一起出发吧，走！
1: 哇！

0: 在这里呀、啊，居然有老鼠哎！平常看到老鼠觉得很害怕了，但是这边不只是老鼠，它还是百斤大老鼠哦，而且听说很受欢迎。原来啊，它就是日本那个水豚君，有没有很可爱、很疗愈的感觉？没有错，水豚君来啦！看他们吃东西很疗愈耶，对不对，逸轩？
1: 对，他们真的是一种很疗愈的动物，
0: 而且这样慢慢的嚼，慢慢的嚼，这样好了。它叫做百斤大老鼠，然后大家知道日本的水豚君，所以到底要叫他们老鼠还是水豚君？
1: 基本上你要怎么叫它都可以，但是它一个真正的名字叫做南美水豚。哦，
0: 从南美洲来的朋友，对不对？
1: 对啊，
0: 而且动作非常的缓慢，这样子就有一种很疗愈的感觉。所以水豚君它是老鼠吗？
1: 它也算老鼠，它是啮齿类动物，世界上最大的啮齿类动物。
0: 所以它跟老鼠的这个特征上面，我这样看，这样观察，觉得它有点像很大只的天竺鼠，但是它脚又好像有蹼的感觉。
1: 对，它基本上跟老鼠一样的特征就是它门牙，对，它门牙一样很大。那它有蹼是因为它是半水栖的生物动物。对，
0: 所以它也是像我们一般看到老鼠、天竺鼠这样门牙很突出。
1: 是。
0: 那吃什么？
1: 它吃蔬菜、水果，然后还有我们准备的饲料。对，
0: 所以不太吃肉，是不是？
1: 对，它基本上是不吃肉的哦。
0: 不吃肉的、
1: 哦。对。
0: 所以它也会很喜欢待在水里面，就对。
1: 对啊，因为它是半水栖动物，它基本上很长的时间都会泡在水里这样。
0: 就像我们在日本看到那个水豚君啊，卡通或者是说真正的水豚君，他们就是很喜欢泡温泉啊，然后在里面觉得很享受这样。他们也是。
1: 对，他们也是，他们基本上只要泡在水里就是很享受、很舒服了。
2: 我最喜欢泡水了，泡在水里最舒服。今天我打算就这样一直待在水里。
0: 那他们在陆地上的时间多吗？
1: 基本上是大概一半一半啊。哦，对对对，
0: 因为我看他们在那个陆地上的行动非常的缓慢，这样子就都这样而已这样。所以在水里面也是吗？
1: 并不是哦，他在水里的话移动速度是蛮快的哦。
0: 真的假的？很会游泳。
1: 对，他是很会游泳的。
0: 而且刚刚看到啊，除了我刚刚看到那个蹼之外，是因为他们会在水里面嘛，他们眼睛好像也分很开哦。
1: 对，他眼睛分很开是因为他草食类的动物，它要躲避肉食性动物的那个攻击的话，所以它眼睛开一点，它可以看的视野可以广一点，对，就是可以躲避肉食性动物的攻击这样。
0: 而且我听说好像，从外表你们就可以看出是男生还是女生？
1: 怎么分呢？就是看我们看到它的鼻子，比较凸、比较黑的就是公的，那如果比较一般的就是母的这样。
0: 比较凸，鼻子凸出来一点点，
1: 是，
0: 然后颜色深一点点，
1: 对，
0: 就是。公的
1: 是，
0: 我这样放眼望去，好像公的很少呢哦。
1: 对啊，因为通常一个水豚的群体的话，公的只比较少数，大多数都是母的。
0: 为什么？那他不就很幸福？为什么会这样？
1: 那一次他们那个族群性的关系，通常都是由一只公的带领大概20只左右的母的水豚这样。哦，
0: 你们很幸福呢。好啦，那他们刚说到都是吃杂食性跟草，对，还有饲料，对不对？好啊，那今天来了要体验一下你的工作，可以喂他们吗？
1: 当然可以啊。
0: 好啊，好啊，那你待会带我去喂他们好不好？
1: 好哦。
0: 好，待会走。
2: 不要一直走嘛，要走去哪里？把我的食物留下来了。
0: 他们真的好可爱哦！我们现在手上拿的就是他们吃的草，是不是？
1: 对，这是牧草，这是他们很喜欢吃的一种草。
0: 而且他们这样啃食的时候，看，不知不觉就会看很久。那他们除了吃这个之外，你们还会帮他们准备什么食物？
1: 有啊，我们会帮他准备一些蔬菜，比如说高丽菜、红萝卜，还有他们专用的饲料。
0: 还有专用的饲料，他们会需要补充一些什么营养素吗？
1: 基本上他们的营养都含在饲料里面了，所以不太需要额外补充。哦，是。
0: 那他们吃的量多不多？
1: 算蛮多的哦。
0: 大概会有多少量？
1: 大概会有多少、啊？嗯，他们一天大概会吃到两大包的饲料。
0: 两大包哦。
1: 对对对。
0: 所以除了吃饲料之外，还要补充这个牧草的部分。
1: 是，因为它有纤维。对，
0: 我这样子一把对它来说是小 case 吗？
1: 是啊，
0: 难怪我这样一边喂，哎、欸，这根快要没有了哎。
1: 对，它默默的就可以吃掉很多。哦，
0: 你慢慢吃啦，好不好？那平常大家也会这样喂食，对不对？
1: 也会啊，对。
0: 好好好，你吃慢一点，吃慢一点，我们继续喂食你。李璇听他吃这个一直烤烤烤烤，会忍不住的提醒自己，好像我也要多吃蔬菜，
1: 真的，
0: 补充膳食纤维。好了，吃饱喝足之后，你们还会帮他做什么？
1: 我们接下来帮他按摩，
0: 还可以马杀鸡。喂，你们怎么这么幸福？所以平常按摩也是你们会帮他们做的事情。
1: 对啊，是。
0: 为什么要按摩？
1: 因为他，你看到、啊、他的毛，其实他的毛是比较粗的。嗯。那他一般的话，他很难去用到他自己的皮肤。嗯。那我们如果稍微的帮他按摩一下，他会就是比较舒服，会比较放松这样。
0: 真的耶，其实我近距离看啊，它的毛超级粗，会有点像我们看那个小刺猬的感觉，你知道？所以要帮它按摩，让它舒服之外，也可以帮它稍微整理一下就对了。嗯，
1: 对啊。
0: 怎么按？
1: 怎么按？我们就用手，嗯，然后放在它的背上，
0: 是，
1: 然后往前刷。
0: 要往前刷、
1: 哦、对，
0: 为什么不用任何工具啊？
1: 因为我们直接用手就好，用工具怕会伤到它。哦，对，就像这样。
0: 那像我们一般啊，比如说，我们养狗或养猫嘛，你要养猫，你摸它就会很开心，呼噜呼噜叫，或者说有一些很爽、很舒服的表情，他们会吗？
1: 他们也会，他们会发生一种啾啾啾的声音，
0: 啾啾啾。
1: 对，
0: 真的假的？
1: 是。
0: 那你再帮爱笑来听听看。哦，好，我现在听到都是在吃草的声音。
1: 对，
0: 你也太饿了吧，水豚君。我来帮按按看好吗？
1: 好啊，
0: 好，你说这样，
1: 用手，嘿，然后在他背上，
0: 背上，
1: 然后往前这样抓，这样刷，
0: 哦，好奇怪的触感哦。他会不会有什么反应啊？比如说舒服的话，除了会啾啾啾之外，身体上会毛会有什么奇怪的特征吗？嗯，
1: 他就看起来就会很享受这样。哦，
0: 哎，舒服吗？我今天要喂你吃饭，还要帮你按摩，所以平常这样子按要按多久？
1: 按多久？嗯，其实都可以啦，背部啊，往上一点点也可以。
0: 哎、哦欸，你真的很享受哎，这样一边吃一边有人按摩啊，他是觉得差不多是不是？
1: 对，哦，
0: 大爷呢吼，吃饱喝足，按完之后就要闪人了。
1: 对啊，
0: 所以他们平常这样子动作这么慢。有没有什么天敌，还是说他们怎么好像都没有警觉心的感觉？嗯，
1: 他们也是有警觉心的哦。他们如果受到威胁的话，他们其实跑起来是蛮快的。然后他们通常会找比较近的水池啊之类的，他就马上躲进去，对，躲避那个肉食性动物的攻击这样。
0: 所以水池算是他们的避难所，对不对？
1: 是。
0: 一觉得哦，有人要攻击我了，就往里面躲。
1: 没错
0: 啦，看来这边的水豚君都过得很幸福哦，因为每一只都这样很懒很懒，然后不知道在干嘛，这样好可爱哦。
2: 不要看我动作懒洋洋，一副睡不饱的样子，你们在干什么我都知道哦。我有超高人气的哦，即使都不动，大家还是会被我可爱卖萌的神情迷得不要不要的，嘿嘿。欢迎你也加入我的粉丝团哦。
3: 今天带来什么料理？
4: 我要来做素的握寿司。
3: 你给力！我这个手法我已经练了7749年了。这绝对是鲑鱼，吃看看哦。
4: 感觉上真的好像吃到鱼肉的感觉，对不对？
3: 我觉得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啦，素食原来可以做到这么的厉害。
5: Eric来了。又有美味的料理要教给大家了。今天我看到桌上哈，想必应该也是跟寿司有关系。
6: 好，来，我试试看。
5: 这个质地超棒的，跟豆花一样。
7: 那今天呢，元介主厨要带来什么料理呢？
3: 好，我跟你说哈，我是想要分享一个我在《圣至》这个书里面的，我觉得很好运用的泰式打抛猪。哎呦，
7: 真香啊！那种南洋的味道来了，哎，
8: 可以闻到香气了，对不对？
7: 对，
3: 同学们，
8: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它们是不会飞的水生鸟类，它们是游泳的专家，在水里潜泳，可以飞得又快又好。它们就是可爱指数爆表的企鹅。

0: 伟杰现在带我来看企鹅，可是啊，印象中我们去看企鹅的地方都很冷。对，你们的企鹅怎么会长在晒到太阳的地方？为什么？
1: 这就是我们企鹅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企鹅是来自于非洲，非洲西海岸的企鹅，所以他们生长的环境就是不一样的。
0: 他们叫做什么企鹅啊？
1: 他们的话叫做黑脚企鹅。
0: 黑脚企鹅是因为他们脚丫子黑黑的吗？
1: 也算是。
0: 所以像一般我们看到海参馆啊，或是比较常见是国王企鹅，对不对？他们就生长在比较寒冷的地方，走出来了耶，是不是？
1: 对啊，
0: 所以跟国王企鹅长得不太一样的。
1: 对，他们不太一样。
0: 特征可以帮我们介绍一
1: 下。特征的话不太一样的话，他们是身上的毛发，他们的羽毛就不一样，还有加上他们身上的斑纹也是不一样。对，
0: 看得到他们身上那个一点一点黑黑的。
1: 对，说到这个，他们的一点一点黑的每一只都是独一无二的，像我们人类的指纹一样，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一只都不一样，
0: 所以不会有任何一只跟其他只长得一样，对不对？
1: 对，不会重叠。
0: 所以它上面眼睛有那种粉红色的，很像眼影的地方。
1: 那也就是我们的黑脚企鹅的特征。他们的眼睛上面这个粉红色代表他们的粉红色腺体。如果他们体温上升的话，他们眼睛会有点红红的，然后他们会想办法降温的话，就会去水里面游泳，他眼睛就会慢的这边开始降温下来。
0: 所以那个是一个温度调节。
1: 对，有点像
0: 温度高的时候，这边就变红色，就代表要去游泳了，
1: 代表说要想去玩水或者是降温。
0: 所以他们现在啊是有点害羞，
1: 他们有点害羞，在门口
0: 游泳，不晓得要不要出来，
1: 因为我们在这边。哦，开始喽，试探。
0: 有啊，出来了，
1: 先试探一下。
0: 来，那他们这样从外表啊看得出来谁是男生谁是女生吗？
1: 这就可以看得出来了。公的跟母的体型就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公的体型比母的还要大，
0: 公的比较大一点。
1: 对，公的比较大一点。后来公的嘴巴也是比较尖一点，也比较大一点。
0: 所以我现在认真看的话，这些是公的还是母的？
1: 认真看的话，你知道第一个先观察他们的体型。
0: 体型。
1: 对。
0: 好。
1: 体型观察完之后，再观察他们的嘴角、
0: 嘴巴。
1: 对，每一只嘴角会不一样，公的跟母的嘴角就不一样。
0: 这一只是公的还是母的？
1: 这只的话应该是公的。对，
0: 而且它颜色好像跟其他有一点不一样，
1: 它因为这期间应该是在掉毛或者是换毛的季节。对啊，
0: 我听说企鹅好像，对伴侣很忠诚，该这么说吗？所谓的一夫一妻制吗？
1: 对，他们是一夫一妻制。
0: 你们怎么看得出来？怎么知道？
1: 因为他们属于群居动物，也是一夫一妻制，他们会就是他们就蛮钟情的这样，专一，
0: 比较专一。
1: 对，
0: 其实他们会这样一对配在一起，互相的照顾，然后可能跟前跟后这样。
1: 对，比如说他们在孵化蛋的时候，每只母企鹅在孵化蛋的时候，就会孵化两颗蛋。然后孵化期在38天至40天左右。然后孵化的过程中，有母的跟公的会在一起，
0: 是
1: 一起帮忙孵化，代表他们是一对的。哦，
0: 一个家庭啦。
1: 对啊，
0: 还跌倒，
1: 他怕我们吓他。他们准备要跳水了，可以仔细观察一下。
0: 准备要跳水，
1: 先排队一下。
0: 他们体型算小吗？
1: 他们体型算小，可是他们也是算没有说太小那种体型。
0: 大概多高啊？他们
1: 大概体型的话，我们的黑脚企鹅体型都是在68公分到70公分左右，而体重的话是在2公斤到5公斤左右。
0: 现在在排队准备要去游泳。
1: 对，他们现在有点热，想要玩水，可是这又不方便他们下来，因为他们很少会从这边跳水下来。
0: 好笑，现在有点不知所措。
1: 有人下去了。他们游泳的时候又是不一样的，他们每小时平均速度可以游7公里左右。
0: 我发现嘞。他们只要发现一只愿意当那个英雄
1: 带头
0: 领头羊的角色，就会一只一只跟着下去。
1: 对啊，
0: 那这一只是
1: 就是在害怕，
0: 有一点害怕。
1: 好，准备了啊，
0: 好可爱哦。平常待在水里的时间多吗？
1: 平常待在水里面的时间大部分是2分钟左右。
0: 不长哎。
1: 对，不长。
0: 要上来换气，
1: 他们会上来换气。
2: 大家都说我走路摇摇晃晃的，看起来笨笨的，很可爱。那是因为我必须靠着尾巴跟翅膀来维持身体的平衡。我肚子饿扁了，生日大餐准备好了没啊？
0: 伟杰，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是要喂他们，对不对？
1: 对，
0: 这一桶就是他们今天吃的东西吗？
1: 对啊，这一桶就是他们今天吃的。
0: 哎，这边2468。 十几只这样子够哦？
1: 够啊，因为他们一天会吃两餐啊、哦，早上跟晚下午，
0: 所以食量算不大吗？
1: 食量算蛮大，因为他们都是吃属于统计的三分之一啊、嗯，差不多是这边，对，应该是蛮多的。
0: 你知道吗？现在就是跟我们保持一个一定的距离，我们只要走到哪就跟我们这样平行的开始移动
1: 的、啊。
0: 好，那他们也不用补充其他的营养素、嗯，对不对？所以一般鱼的话，吃的话他们是会咀嚼吗？还是说他们有没有牙齿？哦，
1: 说到这个，他们是没有牙齿
0: 哦，没有牙齿，
1: 吃直接吞下去了。
0: 消化系统这么好，是不是？所以一条就哦，
1: 对，
0: 一口就没了。
1: 对啊，
0: 那他们会不会抢食啊？比方说你喂我啊，然后他没有吃到这样子。哦，
1: 我们喂的方式就是不一样。
0: 怎么喂？
1: 我们要喂的方式是用撒的，因为它是很难靠近到我们。哦，对，我们撒就是平均撒出去，他们就不会去抢一些食物，怕他们有攻击性。
0: 所以他们可能会因为害怕，
1: 对，
0: 或者说觉得说你是陌生人，就有点
1: 不太想接近，
0: 可能会有点攻击性。
1: 对，
2: 啊，吃饱了，下水运动一下吧。看到我的速度了吗？不是我自夸，我就是动物界的水行侠。睁大你的眼睛，赞同我华丽的泳姿吧。
0: 哇，这样子近距离看企鹅，机会真的很难得，而且看他们游泳很疗愈耶。
1: 对，
0: 走路好慢哦，但一到水里面的时候，哇、哦，健步如飞这样。所以企鹅它算是不会飞的鸟，对吧？因为它有翅膀嘛。
1: 对。
0: 可是，在陆地上跟在水里面，哪一个时间比较久？
1: 他们的话是在陆地上比较久。嗯，对。他们在水里面的话，他们是属于在水里面可以达到两分钟左右，
0: 就是游个泳这样。
1: 对。
0: 但还是要呼吸，
1: 对，还是要呼吸，
0: 不是像鱼这样可以一直待在水里面。嗯，但是待在水里是他们很重要调节温度的一个方法嘛？
1: 对，他们是调节他们身上的温度，怕太高会导致他们自己不舒服。嗯，
0: 所以这样潜下去，他们可以潜多深？
1: 差不多潜到深度应该是在130公尺左右。嗯，深度，然后他们游的速度又是不一样了。它每小时可以游7公里左右，这是平均的。如果说最快的话，可以20公里左右。
0: 嗯，他们有越来越不怕我们的趋势哦，因为慢慢的踏入我们的地盘，好可爱哦。它那个叫声是很像一种
1: 很像驴子，对不对？哦，
0: 对，它是驴子的叫声的感觉。
1: 他们可以叫公乳企鹅。
0: 因为叫声，
1: 对他们的外号，
0: 好可爱哦。
1: 还不止这样哦，他们还可以叫非洲企鹅。
0: 其实这样看他们啊，你看那个陆地上这样很慢，但是说真的，是有认证过的游泳高手，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很可爱哦。
1: 像他就在你旁边，就可以观察一下。
0: 对啊，然后这样子萌萌的，一直在陆地上面这样走来走去，其实真的是也是可以抹下很多底片。
1: 对，
0: 你看他们这样子摇摇晃晃的，其实啊，不同的品种都会有不同的习性，包括我们刚刚讲到，国王企鹅可能需要一些比较寒冷的地方，
1: 对，
0: 但相对他们是非洲的品种，
1: 对，
0: 所以我们只要准备这个，有穴居可以让他们躲。然后在游泳的地方有水，可以让他们调节体温，
1: 对，
0: 很可爱耶，这样看起来是很疗愈的萌宠哦。

0: 想要找一只很可爱很疗愈的宠物吗？大家养狗啊养猫啊很多人养，但是告诉各位，近几年呢，养猪也是一种风气耶，而且尤其在里头啊，麝香猪最受欢迎。真的假的？我这边就有一只，你看看，哇，很大只哎，这个真的是可以养成这样子吗？有对吗？麝香猪哎。
1: 大家好，我是麝香猪，大家都说我是最受欢迎的小猪，只是我也会有长大的一天啊，长成这样也不是我故意的，能吃就是福，对不对？

0: 树荫，它就是麝香猪，对不对？
1: 对，
0: 很大只。我记得我在那个 IG 啊，在很多社群看到人家养猪，哎，那个不是小小只吗？一起加胸贺钱。
1: 麝香猪的话，本身它小的时候只有一两公斤而已。
0: 对。
1: 但是你给它养到一年半以后，就是给它吃太好的话，太高贵的东西，它就会长成这样。
0: 所以这一只是你们养得太好，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哦，那麝香猪它是哪里的品种？
1: 麝香猪是台湾的品种，一种香猪。啊，它本身的话，它就是很爱干净。
0: 对。啊，
1: 因为我们一般把它当成宠物养的话，我们会特别照料它。其实它本身的话，也会发出小小一点香气。哦，
0: 因为我一直很好奇一件事，麝香猪为什么叫麝香猪？是因为它真的会有一个香味？
1: 会。
0: 我这样闻闻得出来吗？
1: 你稍微闻一下，
0: 我试试看好了。
1: 哎，它也是很乖的啦。
0: 所以好像都是饲料的味道，但是我告诉大家，因为一般我们都会想说猪好像会觉得它脏脏的啊，还是说臭臭的这样，哎，其实没有味道，哎，就是它其实不会是我想象中的那个臭臭的味道，没有，哎，
1: 没有。
0: 哦，麝香猪其实很爱干净哦，
1: 它很爱干净，因为猪的话不是像我们说的就是好吃懒做，因为它吃东西还有它排便的地方，它会自己会是分开的。它不会说吃的地方就在那边排便，它不会。这麝香猪有这种特性。
0: 其实猪是很爱干净的，
1: 对，
0: 他们会自己洗澡啊，
1: 对，
0: 然后自己滚一下那个地，对不对？
1: 对。
0: 啊，那个摒除这个印象，其实猪很爱干净，而且它也不会有臭臭的味道。
1: 不会。
0: 那它平常吃什么？
1: 平常的话，我们都给它喂一些水果啦。然后它是杂食兽，杂食动物，一般的话跟喂的话。

0: 我们的饲料不会给它喂完全饲料，就是一般底下的饲料。哦，除了饲料，我看到好，那个是玉米吗？
1: 玉米的话就是一些那个杂粮，给它补充一些营养。
0: 补充营养，它才会肥肥壮壮的。我刚刚听到那个水豚君吃草没有？对。 就觉得它很好吃，我在这边呢，哇，它吃东西好像也很好吃哎，很适合拍什么美食节目的。它就是会发出声音的，对，很可爱耶，
1: 很可爱哦。
0: 是，那它吃东西会吃很多吗？
1: 它其实的话，它是我们就少量多餐给它吃，不要一直给它一直喂太多。 如果像我一般啊，因为现在很多人都喜欢养猪当宠物吧，那我们是不是一开始其实不要让它真的吃的暴吃，或者说吃太多油脂？你小的时候哈，就是它你刚买来的时候，就是给尽量给它吃那个蔬菜水果，嗯，
0: 然后这个完全饲料的话，就给它吃少一点，它就会长得很慢。好，然后大家都说猪啊又懒又笨，OK，
1: 它其实也不懒，那它笨不笨？其实这种猪的话，麝香猪它本身都很聪明又很温驯，它的鼻子、它的嗅觉很好，嗯，它就凭着嗅觉，然后认识这个主人，
0: 真的、哦，它会认主人、哦，
1: 它的听觉也非常好，哦，它的，但是它眼睛的眼力会差一点。
0: 它是其实它本身非常温驯，而且你看光是会认主人就知道，它其实不笨哦，所以要摒除这些我们既定对猪的印象。 这个每一年都要打猪瘟疫苗，然后平常的话，我们都每个月，哦，差不多再饲料添加一些驱虫药给它驱虫，嗯，好，就这样就非常，就它会非常的保持非常健康。哦，你看人要做健康检查，猪也是要好好的照顾才可以健健康康的，
1: 对对，才会像这样胖胖壮壮的，
0: 真的很可爱呢。哦，好，你继续享用你的大餐，乖乖乖乖乖。
2: 好吃好吃，而我虽然爱吃，但是我不要变成猪，我要养成吃饱饭就剩散步的好习惯。一、二、一、二，远离肥胖，壮身体脂肪。一、二、一、二。啊，
0: 王兽医，啊，刚刚看完麝香猪，你说要带我来看一些特别的猪，结果来到后面，你怎么来带我看绵羊？
1: 它这个是从匈牙利过来的，叫绵羊猪。哦，
0: 长得像绵羊的猪。我看他们那个，外表看起来，你知道，远远这样看啊，都是那个绵羊的毛，那 QQ 卷卷的这样子。你不说我是羊呢？怎么会长这样？它是匈牙利的。
1: 曼加利茶的一种品种，
0: 跟野猪交配出来的，棕色，然后皮肤是剪毛，嘴巴特别像绵羊，所以叫绵羊猪，这是很稀有的，很特别，然后这样好萌好可爱哦，
1: 对对对，
0: 跟刚那个麝香猪感觉又不太一样，
1: 对对对，哦，
0: 他们平常吃什么？
1: 他平常也一般的话也是吃水果，然后一般的蔬菜。 然后给它一点那个完全的饲料，就是猪饲料给它吃。
0: 是，哎，对。可是像这样啊，它们那个毛这样子比较 Q 比较卷，会不会照顾起来比较麻烦？
1: 其实的话，它也是很爱干净，因为它吃的地方是在前面，然后它排便的话都是在后面规划在后面，然后以便于清洗。
0: 所以它的毛不用特别整理。
1: 不用特别整理，因为它其实这种猪的话也。 跟这是野猪有交配的杂交的品种，它本身会是比较凶的，凶的品种，
0: 真的假的？
1: 哎，对，
0: 因为你知道我看它这样子很像绵羊，很可爱，我以为它个性很温驯，
1: 不，它本身的话是一种也比较有野性的那个猪，
0: 没有办法像刚刚我们麝香猪这样给我闻啊，给我摸这样，
1: 对，不行不行，
0: 摸不得吗？
1: 摸不得，
0: 所以绵羊猪的个性很火爆，
1: 对，很火爆，
0: 难怪你不让我进去，
1: 对，
0: 我进去可能会有生命危险哦。
1: 哦，后面开始有一些那个很吵的声音哦，
2: 尖叫声还有猪叫声，
1: 好可爱哦。好啦，就是远远的观看观赏就好。你这样不讲啊，我刚刚这样看它的颜色，其实好像有点像贵宾狗哎。哇，那像这样子猪啊，它一般可以活多久？寿命大概多长？
2: 一般的猪的寿命是10年到15年之间。
1: 那好像也跟狗猫差不多，
2: 对，跟狗猫差不多。嗯，
1: 难怪越来越多人喜欢把它当宠物，
2: 对，
1: 也很可爱啊。
2: 它是外形可爱。
1: 好，那讲到可爱，听说你要带我去看其他猪，对不对？
2: 其他猪的话，会有比较小的猪，然后是台湾的衍生种。哦，台湾的那个一个另外一个蓝羽一个野生的品种。
1: 好，期待一下，
2: 对对，
1: 王兽医带我去看可爱的小猪。好啊，刚刚王兽医说要带我来看迷你猪，结果把我放在这边。哪里有迷你猪啊，大姐？
3: 有，
1: 请问一下，这里只有黑色的猪，请问我要找迷你猪在哪里？
3: 迷你猪坐在你眼前，这一群就是迷你猪。他们比一般的猪体重来比的话，常见的可以到100公斤，它们最重的只达到80公斤，够小了吧？
1: 像刚刚看的麝香猪，大概在150左右，但它们大概只能长到80。
3: 对，
1: 所以在猪界来说，它们就是真的是迷你猪。
3: 没错。
1: 好，原来它就是我要找迷你猪。但说真的，好像也不是很迷你了哦。但是它们是什么品种？
3: 它们是来自台东蓝羽。
1: 蓝羽的猪哦，所以除了黑色的皮之外啊，它们有什么跟别的猪不一样特有的特征吗？
3: 有特征就是耳朵，还有它们是黑毛黑皮。
1: 耳朵怎么了？
3: 因为小，所以它们又叫小耳猪。哦，
1: 没有这样盖下来，对不对？
3: 没有盖下来，
1: 所以它们是这样子
3: 尖尖的又小小的。哦，
1: 然后毛的话也是黑色的。
3: 对，是如果要分辨野猪的话，就是这样分。
1: 那如果像一般公母看得出来吗？
3: 可以看得出来。
1: 要怎么看？除了看那个器官之外，
3: 像公猪就是它的獠牙很明显，鬃毛刺刺的，
1: 鬃毛刺刺的，
3: 很秀气。哦，
1: 而且感觉好像毛稍微再平滑一点点，对不对？
3: 可以摸摸。
1: 所以公猪的话就会有獠牙，明显的獠牙，然后母猪的话就会獠牙没那么明显，然后毛比较柔顺一些些。哦，那他们这样子一般你喂是喂什么？
3: 他们除了喜欢吃保姆喜欢那个准备的饲料之外，他们又喜欢吃芋头跟玉米。
1: 好像也是蛮杂食性，对不对？
3: 对，
1: 会不会有特别要补充的营养？
3: 没有，但是有一个部分，就是在蓝羽的时候，会用他们嗅觉去找木耳。
1: 找木耳哦？
3: 对，找木耳。
1: 所以他们是嗅觉特别的灵敏，是不是？
3: 对。
1: 如果跟其他的猪比起来的话，
3: 没错。
1: 那会比较聪明吗？
3: 很聪明。
1: 因为我知道猪已经很聪明了，那他们可能会再更灵敏。
3: 对。
1: 再更聪明一些些这样子。
3: 那也因为他们有一个部分眼睛不好。
1: 他们的眼睛不好，
3: 视力，
1: 难怪嗅觉特别好。那这样眼睛不好，你们平常要怎么就是照顾他们？
3: 照顾他们的话，会有保姆来用拍手跟发出一个声音，呜呜呜的来指引他们。
1: 拍手是代表什么？
3: 就是要他们开始要下一个动作或者吃饭时间到了。
1: 那呜呜呜嘞？
3: 呜呜也是让他们明白说我们要。像他们要怎么样去做，或者说吃饭，或者要跑去哪里，
1: 所以他们会听你们的话，然后去做这些动作，或知道我们下一步要干嘛这样。
3: 对，
1: 很聪明耶哈，而且尾巴这样摇摇去好可爱哦。啊，现在是吃饱要走的时候，他们是要去哪里？
3: 开始跑步啦！
1: 开始跑步了，
3: 没错。
1: 所以我现在周围旁边看到这一整圈的运动场是他们的，
3: 他们的，
1: 不是我们的就对了，
3: 不是我们的，
1: 是他们的，他们要运动，
3: 对，他们要运动。
1: 猪不是就是吃饱睡。保持吗？
3: 当然没有啦，我们人都会运动啦，他们当然也要注意身体健康啦。哦，
1: 难怪个个都可以保持80公斤这么迷你的那种身材，就对
3: 了。没有，他们本来就只达到80公斤，
1: 最重就80了。
3: 呀，
1: 那这样子跑的话，一般他们，要这样子走多久，或是运动多久？
3: 这要看他们呢。 因为有时候我们保姆哥哥啊指引他们，有些会跑，有些会在那边绕圈圈，就是在玩一下，玩乐一下。
1: 那边是已经要 stand by 了，是不
3: 是？对，那边要 stand by 了。
1: 所以待会我们就要让这些蓝雨猪、迷你猪们来做运动哦，
3: 要开始做运
1: 动。好吧，做运动哦，可以拍手是不是？
3: 可以。
1: 拍手。哦哦，跑掉了呢哦。拍手。啊，你在干嘛？吃饱了，
3: 吃
1: 饱了。
4: 集合集合，我们最爱的运动时间到喽！快走快走快走！
1: 跑起来跑起来跑起来跑起来！跑起来跑起来跑起来！哦哦，很挤耶！跑起来跑起来！哦，很厉害耶 ！Go！

要培养小猪有运动习惯真的很不容易，但是没办法，为了你们的健康着想，还是要坚持下去。各位猪队友，继续加油吧。

0: 家具店的选项其实随着每个时代都在换。那还有一个件事情是，大家知道吗？像电视，你可以不用付哎。
1: 对，
2: 因为大家不看电视了。
0: 对，
1: 没错。
3: 我们遇到的少年很多，就是他在他的学校生活其实大部分是挫折的。那他要怎么样快速的去获得就是别人的认同，说你很棒，你很好，你很美，你很帅，其实就是从钱来的。
4: 那就是一次不小心跌倒，他就害怕，他吓到了，他想说他为什么会跌倒。后来他就越来越不敢动，越来越不敢动，到最后就是衰老，然后没有力气，然后就卧床。
5: 随着年纪呢，他的筋膜开始松弛，皮肤开始松弛，那加上一些生活的习惯，熬夜啊，喝酒啊，然后睡不好啊，那眼袋就更明显了。
2: 出国前要多久打是比较有保护力？
6: 至少要两个礼拜。像我刚才说的 A 肝也是两个礼拜打完才有95%保护力。有很多人说前一两天
2: 才来，
6: 来不及了。
7: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0: 好，接下来要去看什么可爱的萌宠呢？我也不知道。可是来这边，苹果、芭乐、胡萝卜，这个是要做什么？这个要喂我们园区巨大的动物，巨人动物。但是吃的也太清淡了吧？这么多蔬果，吃的比人还要好哎。所以是巨大的动物，我想象一下，应该很高或是很壮，对不对？
1: 对，很高很壮。
0: 是什么动物？
1: 就是我们园区的长颈鹿。哦，长颈鹿很高，脖子很长，舌头也很长，对不对？对。
0: 他们平常吃这个？
1: 对，只有吃蔬果，然后还有另外的饲料。
0: 但印象中啊，长颈鹿应该是吃树叶啊，或者吃草，对不对？哦，
1: 对，他们在野外会吃草。嗯。那我们饲养的话，我们是饲养桑叶跟鹿沟树。
0: 鹿沟树。
1: 对对。
0: 然后这些就是他们平常也会吃饲料吗？
1: 哦，我们有长颈鹿的专用饲料，
0: 也有专用的饲料，
1: 所以也要提供。哦，
0: 所以这一些想象中长颈鹿吃的话，它怎么吃啊？是直接整个给它还是怎么样？
1: 哦，我们的话，我们是会，因为它舌头是长的，所以我们需要切条状，它才可以慢慢卷起来。
0: 我来帮你好不好？你要先切胡萝卜好了。
1: 对，切的话，我们都会先对切。嗯。
0: 切成条状，
1: 对，条状，对，切两半之后，我们再从中间剖开，这样，就变成一条一条的，
0: 这样子一条一条。
2: 那我们大概
1: 就是一条的话，都会分为四等份，嗯，就变成这样。这样，对，那他们舌头要卷的话，他们就会这样卷起来，然后就吃进去。
0: 原来是这样，那苹果的芭乐，
1: 苹果的话。
0: 苹果跟芭乐，他们是圆的，所以我们在采的时候，我们也用会分为两半，两半之后再分为四等份，这样切下来，都还是尽量以方便吃为主，对不对？这样，然后会不会自己一边切就一边，发现长颈鹿少了半颗？
1: 甜的话，就他们很爱吃甜，
0: 真的，
1: 对，
0: 哇，好幸福哦。
1: 那切的话就大概是这样，嗯，
0: 那量呢，要怎么帮他们设计啊？
1: 量的话，我们都会平均分配。嗯，因为像这边还有其他的，所以我们会切完之后再分配。因为公的食量会比较少一点，母的食量会比较多一点，所以会分为公的跟母的饲料这样。哦，
0: 那我们来分一下好了，好不好？来帮忙分一下。
1: 那像我们刚才切到是只有一条，所以我们会先平均二，嗯，二，二，就每个先二，这样，对，
0: 公平啊，对不对？
1: 对。
0: 好，我们待会这样稍微一起切一切之后，大家就去喂长颈鹿喽。来，帮个忙。 一起一起。为了让长颈鹿有个强健的体魄，每天动物饲育员都要很辛苦地准备新鲜的食物，想方设法地让它能够摄取足够的营养。我也赶快来帮忙，等一下就要去喂长颈鹿啦。 你说这一集太精彩了，刚刚是企鹅，现在是跟长颈鹿很近哎，啊，修蛋几年后，哎，先生你一直挡到我镜头呢，所以这是他们吃的东西，对，
1: 这是他们吃的食物，
0: 吃什么？
1: 里面呢，我们有红萝卜，还有苹果跟番石。

0: 有好，莴苣都是他们最爱吃的食物。
1: 你现在一边跟我介绍，然后一边要一直躲他这样子。好，这些他们平常吃的东西之外，还会再另外补充其他的东西吗？
0: 我们补充的话，我们还会有桑叶跟鹿沟素。嗯，对，都是平常他们都要吃的。
1: 好，而且我现在近看他啊，就是远看觉得长颈鹿很可爱，可是近看。它舌头很长哎，而且颜色好奇怪，为什么？
0: 哦，它们舌头长度，它们大概有是15至50那么长。哦，
1: 给你。
0: 它们舌头的颜色是青黑色的，然后它们可以吃那个荆棘啊，那么不怕刺的那个叶子都可以吃。哦，对。
1: 它们的舌头这么长是特殊的，一个长度最多到多长？
0: 最多最长的是50，
1: 50公分，
0: 对，可以要50，因为他们要卷食物，对，他们是会用卷的，所以我们在切的时候，我们会像苹果的话，我们会切4等份，那红萝卜的话，我们就会切长块。
1: 哦，他又来了，
0: 长块的时候他就可以吃了。
1: 好，我们先喂他，放这里，对不对？
0: 对，我们就会放在这个盒子里面让他们吃。
1: 啊，放了，安逸很多。好了，你慢慢吃啦，我们不打扰你。在这里，放进去了。刚刚讲到舌头长是一个特征，对不 对？然后我知道长颈鹿也是脖子很长，还有它的前脚会比后脚长，对不 对？有三个这个很重要的特征。脖子帮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0: 脖子的话，因为他们在野外的话，他们脖子长的话是有一个优势。嗯，他们在争夺异性的话，公的长颈鹿他们会利用脖子跟头部的重量去跟对方打击。
1: 所以脖子对他们说是攻击的武器，
0: 对，是攻击的武器，非常重要。所以呢，我们会讲说脖子比较长比较壮的优势就可以繁殖下一代。哦，啊，脖子比较短比较细的话，他们就没办法繁殖下一代，因为母的长颈鹿他们比较喜欢长脖子以及粗的脖子。对，
1: 所以在长颈鹿界脖子越长越粗越好。哦，
0: 对。
1: 好，那脖子是一个很重要的特征，脚咧为什么会长？前面比后面长，
0: 因为他们前面长的话，因为他们脖子是非常长，所以如果前面是比较短的话，他们的脖子就没办法支撑，就会前面跳脖链，就会向前翘起来。
1: 哦，对耶，
0: 对，
1: 所以这是一种动物自己演化出来的成果，对不对？
0: 对，也可以刚好是平衡一个支点，刚好可以搭配他们的脚长，搭配脚脖子长这样来搭配。
1: 大自然真的很神奇哦，自己这样子演化。但是啊，这一集真的创下一个，我平常喂动物啊，喂这么久，我们第一次，这大概应该已经有蛮高的一个距离高度哦。
0: 对，
1: 我们为什么不能让他们在地上吃？
0: 因为他们在野外，他们在吃食物的时候呢，他们都是吃上面的落叶。因为他如果脖子低下来的话，就是代表是有点危险，因为野外有狮子、老虎，他们就会跑过来，就会攻击他们。所以我们在喂食的时候，应该也要符合野外的需求。嗯，所以我会把食物架得比较高，刚好他脖子也不会弯下来，也不会让他颈部受伤，
1: 保护他。
0: 对，保护他，
1: 也是他本来的习性，
0: 对对对，
1: 对不对？那这两只是哪里来的？
0: 这两只都是从美国来的，他们来我们园区大概有3个多月了。对，
1: 所以他们平常公的母的是看他们的特征吗？还是
0: 我们公的母的话，现在可以判断的话，我们就是母的体型会比较大，那公的体型会比较小。而颜色的话，母的现在会比较鲜丽，而公的话会比较灰暗橙色。
1: 近看真的很壮观呢，但是我们在讲话的过程当中，他的耳朵就一直这样。是在听我们讲话吗？
0: 哎，他们就是在野外，
1: 吓到你！
0: 他们警觉性非常强，所以因为他们在野外，可能随时都会遭受到攻击。专门耳朵在闪的时候，也可以顺便驱赶蚊子，也可以顺便聆听一下周遭是否安全。
1: 就跟我们，
0: 因为他们眼睛非常广，他们可以360度的周围都可以看到。
1: 哦，他们可以看，
0: 对，他们可以看360度。
1: 所以这也是他们天生的优势哦，
0: 对，他们的优势，
1: 耳朵特别灵敏，
0: 对对，
1: 可以观察，然后眼睛也可以看这么的广，对不对？
0: 360度这样，
1: 跟那个老们刚拍猪一样，就是猪会赶苍蝇嘛，所以它的耳朵也会有这个赶苍蝇的功能。
2: 你在拍我吗？我走近一点让你拍，这样够近了吧？我知道你们都很喜欢我，看到我都会大声叫我，故意要吸引我。是偷偷跟你们说，其实我对声音很敏感，任何的风吹草动都会让我很紧张，所以想要亲近我的话，记得轻声细语哦。
1: 可以吃什么不能吃？
2: 爷爷，好吃的树叶又来了，
1: 特别的味道。哎
2: 哎，你们不要推那么快嘛！
1: 来哦，加崩加崩。你说这个叫什么树？
0: 鹿沟素，
1: 鹿沟素，哎，这里， 所以他们平常喜欢吃这个叶子，是不是？
0: 对对，这个。

0: 这里
1: 还有桑叶，这里都是最爱他们最爱吃的。
0: 耶，来，哦哦，他们力气很大哎，
1: 他们都是用舌头这样卷这样扯叶子的，
0: 难怪那个舌头这么长哦。
1: 对，他们也不怕刺，刚好是他们的保护。
0: 所以我们刚刚讲到，其实它的舌头很长，然后前脚比后脚长，而且脖子也很长。
1: 对，
0: 除了这些的话，其实大家都很喜欢它们，睫毛也特别长哎，对不对？嗯，它们睫毛也好长哦。那像它们这么高啊，平常好像不晓得长颈鹿它怎么睡觉。
1: 它们睡觉的话，它们通常都是会站着，嗯，有时候会蹲着，蹲着比较少啦，因为它们在野外如果蹲着的话，就会被敌人攻击，所以它们会站着。闭一只眼，睁一只眼。那睁一只眼，他们也会观察一下周遭安全度。对，
0: 所以再怎么样，他们都没有办法好好睡觉。哎，站着睡觉。
1: 对，他们站着睡觉。
0: 那像他们平常这么高啊，或是说在照顾的时候，会不会有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
1: 注意的地方的话，就是如果进去喂食的话，我们要注意他们的行动以及他们的位置。
0: 要注意什么？
1: 因为他们的话，我们没有注意他们的行动的话，我们一走进去，他们会受到惊吓，就开始猛奔跑，会怕危险。
0: 那长颈鹿其实个性也是蛮胆小的吼，
1: 嗯，对，
0: 很容易就受到惊吓。好，那刚刚讲到，我觉得它最吸引我的地方应该是它的那个花色很漂亮哎。
1: 哦，他们的花色很像那个网子一样，
0: 对，
1: 所以他们的名字叫做网纹长颈鹿。
0: 它的真正的学名是不是？所以每一只长颈鹿或不同品种长颈鹿，它的肤色它的花色不一样。
1: 对，花色也会不一样。
0: 因为我觉得看起来很像那个蛋糕，是我肚子饿了吗？
1: 太了。
0: 好了，你轻一点了。没想到，其实平常知道长颈鹿很可爱，但是你介绍的那个状态之下，还知道其实有很多很多地方是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对不对？你慢慢吃好不好？好可爱哦！来来来来来，这些都是你的，不用抢，不用抢啊！
2: 虽然我到台湾才几个月的时间，但是在动物保姆细心的照顾下，让我可以很快的就适应这里的环境。所以想要跟我做朋友的话，赶快来找我玩，我在动物园等你们哦。
0: 今天这样真的太有趣了啦！第一次跟长颈鹿这么近，而且这样逛一趟动物园啊，更了解很多非常可爱又很萌的这些平常大家都知道的动物，在这些我们的饲养员的照顾还有介绍之下呢，我们就可以更深入的了解它们。如果有空放假的话，不妨呢去动物园走一走、逛一逛，被这些动物好好的疗愈一下吧。来来来，这些都给你，慢慢吃，慢慢吃啊！

十八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八十八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

啊，中港竹义宫是我们中港地区的信仰中心。金银子哈，中港地区这么丰盛，跟妈祖庙有关系。

做金银组到我大伯将近有百年以上。我父亲当初接来做事十八岁的时候，我在我父亲旁边磨练差不多有十多年。

烧金纸就烧比较好的，啊，烧少一点。这个颜料是用这个长在土地上的植物很好的颜料啊。烧金纸有分类，烧给神明的，啊，烧给祖先的，啊，烧给七爷拜拜好兄弟的都不一样。做金哈，那有三个人，一般的光福禄寿，这神明的表达，保佑我们人生福禄寿。人生福禄寿了以后呢，人会满足。

一炷清香不如一瓣馨香，一束鲜花不如一脸微笑，一杯净水不如一念净心，一串念珠不如一句好话。

0: 当然真的第一年一开始上去的时候，他们真的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就是也是真的就是一直跳一直跳，就是真的就像我想的一直跳一直跳，然后后来我觉得他们渐渐知道怎么拿捏跟观众的互动也好，或是跳应援这件事情。昨天平平他们也在讲啊，第一年第一场开幕赛第一场就有个大局下来之后，好几个去吐，真的是去吐，后来还也有人就是先休息，对，就是变成是他们昨天讲啊，就震撼教育，你不知道原来这个行业是这个样子。
1: 哎，其实我觉得我这一支舞王博璇，我觉得我还表现得还可以，因为我记得这时候好像有一些就是感觉表情管理有待加强，但我觉得这首我还行。我不会觉得很黑历史的感觉。郭永维。OK 。

0: 我那时候好胖哦，太胖了，幸好我现在瘦了。
1: 很多
0: 超紧张，而且那时候是在，我现在应该是青浦棒球场吧，超近，就大概我们现在这种距离而已。然后每个人都拿摄影机在拍，
2: 那时候也是第一次看到前面很多人拿相机，然后就是有一种，这也不知道他们是在拍我，但就是有人在前面拿相机拍的时候，就会感觉也会被他们的那种能量影响到，就想要尽力表现这样。哒哒哒哒哒，
3: 哎呀，那个旋律又在我脑海里了，讨厌。然后我刚看完了心得，就是我确实蛮有活力的，可可。然后还有我那个刘海到底是怎么回事？
4: 我在一开始面对啦啦队的应援舞台的时候，跟我想象中真的非常不一样，因为它是没有任何 action 跟 cut 的情况，你只要在那个舞台上，或者是一踏出休息室的门，你就是一直 action， 一路一直到你进休息室的那一刻，甚至是回到家门的那一刻，你才是 cut 的时候。所以有的时候没有办法很适应这件事情，就是你跳完应援，然后你就会觉得是卡了，然后那个状态可能就会稍微跑掉这样子。然后适应了这件事情，有一段时间才慢慢熟悉说，我现在这个应援舞台跟别的以往我所接触的舞台形式是非常不一样的这件事情。
2: 我知道，我觉得我前期都是一个蛮开心的心情，就是只要有比赛让我们去应援的话，我都很期待，因为我就觉得很好玩。
5: 我觉得我记得那时候还是热身赛的时候，那一天有一个人举着我的板子，我就会觉得哎，我真的有被别人看到的感觉，就是有一个粉丝拿着我的板子。但那时候就是连正式开赛都还没开赛，就真的只是热身赛了。我觉得那一天就是那个粉丝让我很印象深刻。
0: 但是我们真的踏上澄清湖的时候又是另外一种紧张，因为真的是正式球赛开始，球季开始，然后正式站上这个舞台。然后那天哥哥也有来，第一个就跳错，太紧张了。
6: 但是我们开幕战的第一场，哦，我那一组第一场那一组，我们一上去跳就跳到40分钟的大局，就膝盖闪合放了大概40分钟，然后我们下去就田宇跑去厕所吐，然后晨晨直接倒在楼梯间。就两个人都中暑，这样其实有吓到，就第一场而已，我们就来了这么重量级的挑战。
7: 现在准备了几分了？
0: 零分，我要吐了。
7: 零分的话，
0: 我已经记得。
7: 哦、吐了。
0: 我记得我快吐了。
7: 但是我们今天大家来到这边，球迷呢非常的帮忙喊应援，我们就放心的喊，然后让他们呢也就是尽情的来回顾你，好不好？
8: 希望大家等一下都可以回馈声音给我，拜托拜托。
7: 好，
0: 现在
7: 麻烦大家啦！
0: 谢谢大家。
8: 内旋外旋。
0: 哦哦，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听不下去了。就是这真的差非常多，因为平常你在跳啦啦队的时候，就是你要喊不喊没差，然后可是当团长的时候，你就是要去带动大家，所以你一定要喊。然后加上我觉得，我的声音就是可能不受控的时候，就是我可能在喊的时候，我没有办法很有意识的去控制我的声音，然后我就觉得很难听。像刚刚那些外旋，我觉得非常之难听，不知道现场听起来是不是长这样。
9: 国成，你听见了吗？是心跳声。如果我们因为害怕被骂，就闭嘴。那谁会成为我们的应援呢？
10: 没错，我宁愿被骂笑，也不要在球队需要保持安静。
9: 如果不喊，是要替女孩们挡住那些声音；如果不喊，是要带动。

0: 我第一次上应援舞台，然后在有现场有观众的情况下，是在去年的热身赛，然后是在洲际棒球场，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在洲际，就是因为我从小像你，居然可以站在洲际的舞台上面，然后当然像你最喜欢我以前就是喜欢白哥嘛，我去跟他在一三垒这样子遥遥相望。就感觉跟他是并肩站在同一个舞台上面，然后你就会真的觉得就是 dreams come true 这样的感觉。
1: 一开始就是我出登板那时候嘛，因为我本身就比较会流汗，所以我可能刚开始一上台就满身大汗的，然后大家都觉得我体力不好啊什么的。对，但我必须得说，我没有大家想象中这么累，毕竟我以前也是就是有在打球、有在运动的。对，我也是有训练在训练的。
2: 因为一开始不认识嘛，然后也不知道他喊的方式啊，或者是节奏等等，就是刚开始可能就是要磨合，但到后面就知道，哎，他这个时候可能会喊什么，然后这个节奏怎么样，就是都可以跟得上，对不对？就是这样，前面要磨合一小段时间，对不对？
3: 我有点忘记最一开始有没有被带动起来，但是我觉得。大家有渐渐的，就是越来越多人跟着我们一起跳，然后甚至到我们现在全主场，然后看到大家就是都愿意一起站起来的时候，就很开心。
0: 好的，应援团长，虽然说我才第一年，但是我自己的体悟是要能够顺势而为，然后创造高峰。我们都身为。都有曾经身为过球迷嘛，我们坐在底下，然后都已经场上球员打很烂了，你还一直在说来加油加油，心里就想说我的人还加油个屁啊什么的，这还难免会有这种想法，所以我自己能够共感大家现在心里想的是什么。那所以我觉得应援团长要怎么样做得好，就是跟着球赛的节奏，当今天现在比较低落的时候，不是要你完全放弃掉，但就是 keep 在那边，那顺势而为创造高峰，就是当我们那个风向一转的时候。你要把它添加柴火，然后把这个火扇更大。所以有一句话，其实我一直很认同，就是好的应援团长不是我叫你干嘛你要干嘛，好的应援团长是我自己做起，感染到大家，让大家加入你。
4: 竖起你的耳朵，认真听。
5: 听什么呀？
4: 倒计时的声音。
6: 老大，
5: 南星集团出事了，干。
4: 距离你身败名裂。只有不到24小时的时间。
7: 妞，于无声处听惊雷呀。
5: 什么意思啊？出事了。大事。
4: 我怎么信任你？
8: 你害我！
4: 你为什么要？
9: 别再往外上。
4: 叶总，那份报告真的不是我泄露的，
10: 他那是被人陷害的。
11: 即使是意外，也只能说明你们的保障措施不到位。
12: 我要告你们，告到你们倒闭为止。
5: 才几天，公司就这么没了。
13: 人生要像把伞，收得起，撑得开。
9: 做所有你想做的事儿，改变自己的人生。
14: 我会收复失地，一雪前耻。
4: 纵有疾风起，

0: 任何的不确定性都会造就我很焦虑、很紧张、很慌。我们又刚好第一次要上去跳应援的时候是在大巨蛋的时候，我真的在后台焦虑到每个人看到我说：“彭彭，你又在紧张，你又在焦虑了。”他说：“不用啦，没事啦，什么什么的。”
1: 最困难哦，我觉得最困难的应该就是跟粉丝的眼神交流吧，因为当舞者的时候，你不用看他们的眼睛啊，你就是跳你的舞就好，你就把你自己的舞蹈用好，其实就没什么问题，你不要跳错就好。可是如果像在应援台上，就是要跟粉丝互动，然后你要跟他有眼神交流，就是你要鼓舞大家，所以这是最难的。其实我现在还在学习中，因为你看着别人跳舞，有时候你会觉得他在看我吗？我就是会自己会觉得尴尬。可是其实应该要把这个心境撇除掉，就是专心的带动气氛就好。
2: 大巨蛋嘛，
3: 所以那时候也都还在对MV 舞跟应援都还在慢慢的调整我的力道。对，所以 Blackpink 那一首歌，我就是 Mingo 编的那一首歌，我觉得学的有一点点吃力。对，所以现在听到那一首歌就会有点回到那个时候，然后感受到那时候的压力。平常相处，在去年他比较多，都是有的时候会带我们编舞。我去年大巨蛋两次，他都有教我们舞这样。那今年比较少这个机会。那平常跟他相处，就是她是一个很可爱的女生，可是她对她的专业舞蹈表演的时候，她是很严肃的。所以我觉得相处上会有点反差，就是当我们在练舞的时候，他教舞的时候，其实要很认真、很专注的，然后不可以有那一种懒散、不想练的那样子的心态，就会影响到他，也会影响到所有人。小安，我觉得他在舞台上有一种很放松的样子，可是他的放松是他很享受在那样子的舞台，然后也带着他的自信。
4: 有一次表演 band， 我们到了表演的前，还是当那个礼拜，还是前一个礼拜，我们还在跟经纪人吵说我们学不起来，因为那时候还有一些主场的，就陈庆虎主场的活动，然后有其他舞要练，然后我们还有其他的商演要练，然后学那支舞的时间更少。反正 Winsa 就是这样，每次都会说我学不起来，学不起来，学不起来，但是只要到了表演那天，大家还是会把最好的成果拿上去。
0: 没有，我觉得大巨蛋很舒服，因为有冷气，所以有时候我们在陈清湖在弄发型的时候，我就在想啊，我今天好像很热，那可能会流很多汗，那我唯一能选择的舞就是把头发绑起来，马尾、双马尾或是低马尾这样子。但是我到大巨蛋，我就可以很放心的放头发。
5: 哦，有一场印象比较深刻，就是我的家人有来看我，看那场比赛，但是他们第一次到场，然后看我在台上这样应援。
4: 有，他们有来看过，他们还为了我去做了一个红布条。他们没有跟我讲，是某一次我去台中的热身赛，就是那时候官办热身赛在台中，然后他们就来，然后打开那个红布条，我傻眼，我在舞台上。
6: 嘉义他们也来，大巨蛋也来。陈清湖也有来，他们其实也蛮常来的，但其实他们这样其实都很路途遥远的来，但我一方面又会觉得他们这样太累了，又有点心疼他们跑那么远来，可是他们来看我，我也觉得就很开心，很感谢他们，因为他们就是一直都很支持我想做的事情。我是爸妈的宝贝。
7: 我从小开始学舞，一直到现在，他们其实都知道我非常非常喜欢舞台这一块，所以他们一直以来都是支持我做这方面所有的决定，包含我高中要去报考华冈，也都是全部人一起陪着我去。然后我觉得最让我觉得很感动的是，他们只要在我每一次很重要的表演，都一定会到。有的时候甚至跑到基隆去看我舞台剧演出，或者是哥哥会从台北下来到高雄的球场，然后来看我应援，或者是我们的周年表演啊之类的，他都会来到现场。 就不管我在哪里，他们都有办法来到现场，真的这样支持我。没有他们，就没有现在的我。

0: 个时候就也的确就是一年了，然后想要给他们有一个作品的那个概念，所以那时候也跟鞋子哥这边讨论，就是是不是能够来做一张单曲，让女孩真的也尝试除了跳应援以外的一些不一样的东西。所以就是第一年，就是去年就比较是在唱跳这件事情。那他们在录音室也磨了很久，然后后来拍 MV 也磨了非常久，对，我觉得也是一个对他们来讲也是一个经验。
1: 然后今天我成为了唱跳歌手，
2: 我觉得哇好酷哦，我竟然要出单曲，我要当唱跳明星了耶。

0: 那个时候我们好像才刚成军一年多而已，没有很久，然后就觉得，哎，我们真的有足够的资格可以站到女团这个位置了吗？
1: 嗯，我想各位女孩们在表演上都是非常有经验的，可是进录音室可以清清楚楚地听到自己的声音，听到自己的唇齿音，甚至是呼吸，想必一定会觉得有点恐惧啊！我当初也是这个样子，所以完全可以理解大家的感受了，这是没有问题的。但虽然说在唱的部分，然后包括情绪上的表现，可能还有很多进步的空间，但实际上来说，已经算是很棒的，就是给他们算分数很高。
2: 就是其实蛮多东西，我们都会请教他的，或是像单曲这件事情，其实我们真的是无头苍蝇，对，所以就是蛮庆幸那时候，谢谢鞋子哥那时候就，主动说好，他来协助这件事情，然后也让女孩就是也是帮忙看女孩在歌唱上怎么样在增进、在进步等等的，就是鞋子哥也陪他们录 MV 也好，鞋子哥都陪全程，他们到几点他就真的是陪到几点，就是真的很辛苦。
3: I don't mind 按下静音 right now。
4: 那时候我跟田雨是第一句嘛，第一句要有点讲悄悄话，然后要比较低的感觉。那时候我怎么录就是有点卡关，因为我唱歌的声音其实不算低。然后是这个后来就说，林夕你用一种喉咙要坏掉的声音唱 ，I don't mind 这种感觉。然后我唱了一次，他们就说对，就是这个。外面录音室外面就哇，就是这个声音这样。
5: 其实比想象中要好玩。那唯一要克服的就是，比较早期，就是我记得那时候要篮球比赛，然后可能凌晨，我们大概凌晨12点才到台北，准备要入住，然后可能早上4、5点就梳化。是那个休息时间其实是蛮不够，就很紧绷，然后很累。可是因为当下拍摄 MV 又太有趣了，就是有趣到我会忘记哦，原来我睡那么少。
6: 应该说我们小时候应该都有梦想过这种事情，都有幻想过这种事情，然后我们今天真的实现它了。
7: 没错，我们带了麦，然后在舞台上表演，
8: 我蛮开心的，对不对？因为我就是很想要做女团，跟女团一样有发单曲啊，然后唱跳啊，都是在我的梦想里面。我就觉得，小小的目标有点达成了。

0: 对我们的鼓励，对我的鼓励，都是我前进最大的动力。那未来一年，请多多指教哦。
1: 好了好了，都讲完。
2: 这个影片我也不敢看，真的我不敢看这个。Oh my god， 我是。不行，因为我的天哪，啊，他竟然把我自己剪进去遮住。我那时候情绪，好遮住遮住，好结束。
3: 非常非常感谢你们的陪伴，谢谢帮主持人所有球迷们，过去一年一直支持着我们，那今年也要继续陪伴我们哦。
4: 大家都在擦眼泪。
5: 其实这一年来，原本以为时间过得很慢，但是一转眼间马上就到了今天。还记得去年前的差不多这个时候是我们的成军记者会，然后今天就是我们成军周年记者会。想说的话其实有非常多，但最想说的除了感谢还是感谢。哎
4: 就是还记得那个时候，我们每个人都非常辛苦，然后完成一次又一次的演出之外，其实我自己那个时候状态蛮不好的。就是发生了一些事情，然后那一阵子过得非常不容易，然后告诉自己要演完，因为不能辜负那些爱我跟支持我的人。
2: 我那时候说，就是没有大家的话，就不会有现在我们。但那时候可能就比较感性吧。
1: 我觉得我那时候很紧张，因为我实在是忽然变胖太多，我就那一阵子。吃比较少，但感觉好像没什么用。
2: 我觉得好没洗啊，我不行，我觉得我那也是黑历史。我现在也不愿意看到那一部影片，我觉得是被大家的情绪渲染。但其实那一天我还有一个情绪是，那天我觉得我没有表现好，所以我其实那一天就有一点点沉重，然后后来又被大家渲染，然后我就一整个觉得想哭。
4: 那天就是大家都要每个人都要讲一下自己的一周年感言，所以很多人讲着讲着就哭了。我也是。
5: 嗨，大家好，我是圈圈，谢谢大家一路以来的捧我们这一开始一直到现在的一个原因。未来呢，希望大家可以继续陪伴我们。看着我们大家越来越成长，然后看到我们更更多的能力上，然后春
6: 春
5: 发
6: 电
5: 厂呢也要
6: 进过厂。啊，我说我就是一个不会在大家面前哭的人，就算想哭，我会忍住，我只会自己哭，我不想要哭给别人看，而且哭了妆会花掉。

就两个房子，做差不多以前的样子做出来。这一间就是这样的。

0: 就是又爱又恨呐、啊。
1: 是一开始因为我就是人，大家都会有那个号称180，就是可能说就是那叫什么？就是可能那179，然后说哦，我号称180那种感觉。然后我那时候其实最一开始是180，就是因为大家都讲180啊，然后是正常都说180嘛，所以我都讲我180。然后就突然有一天，就是不知道干嘛，就是可能应援的很有活力还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就说我长高了，变190，然后就突然间大家就是都说我190了。然后自从那次之后，就开始就是有霸告这个称号，
2: 蛮珍惜的吧，因为他也不是说一定要喜欢你，就是今天可以被这个人喜欢，其实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所以每次看到他们来看我，就觉得很感动，这样就是能见到一次就是感动一次，因为有些人不是说每次都可以来，对，有些人可能就是播控来啊，然后就久久来一次，我就觉得很感动，就是特别为了我这样子啊。写卡片这件事情我其实也蛮感动的，对对对，因为我觉得写卡片是一件要说出自己心里话的事情，其实很不容易，然后他愿意写出来然后送给我，我就觉得很感动。
3: 真真闪耀有光芒，就是
4: 温柔仙女黄狗龙，
3: 最漂亮最动人，
4: 耀眼富贵黄狗龙。
5: 我一直觉得为什么啦啦队女孩不能有应援口号，就是球员他们都有啊，每一个球员都有自己的应援口号，那我就觉得那我在生日会我想请我的球迷们帮我想一个，那我就现场抽了两个人上来即兴帮我想一段应援口号，我觉得蛮特别，就他们帮我完成这个愿望，但交给大家喊的当下，我觉得哦，蛮丢脸的。
6: 他是某一次，第一年的某一次在澄清湖，那时候好像跳个超级大举，就是跳到后面好像只剩下我一个人，还是很用力在跳，就好像就被叫发电厂，就怎么还这么有劲，而且那时候太阳超大的。大家都已经热昏头了，然后我还是很用力的在跳的那个人。我很珍惜每次跟粉丝见面的机会，因为我觉得他们都会就是会给我鼓励，或是对我来说，他们有时候在球场上面的表现就是给我充电的感觉。他们在帮我在帮他们充电，他们也在帮我充电。虽然说通常每次跳完场球赛觉得天哪好耗能好累哦，但有时候想想你其实蛮开心的，而且有时候很久没有球赛的话，会觉得天哪，好久没看到粉丝们的那种感觉。
7: 这些对我来讲，我都就是很感动，因为我其实做啦啦队，其实也希望自己可以带很多的正能量给就是很多人，就是比如说他今天不开心的，他看到我，或者是可能我跟他说加油两个字，即使是加油两个字，他都可以感受到力量，然后很勇敢的去面对人生的挫折，我觉得这对我来讲意义很大。
0: 当然粉丝的期望是能够更多一点互动，但是除了多一点互动以外，我期望粉丝可以看到的是你喜爱的女孩她有更多不一样的可能性，她有很多值得让大家注意跟欣赏的地方，那请大家把他们再宣传出去，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1: 希望我可以，我是赚大钱。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我希望就是，如果我50岁的时候往回来看，我希望我觉得我还是会一直都是啦啦队这个身份，跳到我不能跳为止，因为我觉得在这个舞台上面是很开心的，然后跟大家一起应援的时候，然后看到大家这样子回应我们的时候，我觉得都是很开心的，所以我希望我回想起来这整个都是很开心的时候，然后都是跳啦啦队。
8: 可能更有自信吧，对，就如果回过头跟自己讲的话，就是对自己更有自信一点。
2: 应该是一段很青春的岁月，就是是人生最精华的事情，就是最漂亮最皮肤最好的一个状态，然后应该会觉得当下到时候回想应该会觉得蛮热血的。
9: 就会觉得哦，原来自己也就是
8: 也漂亮过。嗯，
5: 搞不好我到四五十岁还在跳啊。我希望啦，就是我希望我跳到不能跳为止，然后甚至可以，因为我真的太喜欢球场，所以我也不排斥能转 MC 啊，转团转像女团长这种角色。所以我希望我四五十岁的时候，我还是在球场工作。
6: 我会希望那时候的我，我会觉得这时候的我的时光要是值得的，跟热血的，因为毕竟我来这边就是不要让未来的自己后悔，我一定要好好的珍惜每就是在活在每一个当下这样子，就是能努力做到就去看能做多少就做多少，不然真的以后老了就来不及了。
10: 我后来有看到就是人生都会人生必有一死，那我们就是要再怎么在这之间就是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所以我想要快乐幸福快乐的过，然后我也因为我也不想要后悔，所以我觉得我想做什么我就去做，
11: 我觉得我会很珍惜这段时间吧，我会觉得这是从我二十岁开始到我结束啦啦队的那一天，我觉得这一段时间我都会很珍惜，
7: 虽然很辛苦，但是我觉得辛苦都是值得的，因为这一段会成为你未来的养分。然后，虽然你现在面对到的可能不是你擅长的，或者是没有那么喜欢的，或者是你可能不想面对的，但是这些东西你只要勇敢的去面对，然后努力的去完成它，我觉得在对于未来的我来说会是一个很棒的过程。
8: 其实也快到了。现在的我会走到这里是以前的我带我来这里的，所以有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你是不是怀疑自己啊，你可能会怀疑自己的决定，但是不要去否认或是不要去批评过去的自己，那是当时的你做得最好的决定。我现在过着我现在过着二十岁的你想过的生活，就是二十岁的你，你可能你喜欢表演，但是你那时候找不到方向，那现在2026的你已经做了表演的事情了，那2026的你也希望未来的你可以有能力照顾好自己，有能力照顾好家人，如果都可以做到的话，其实就是现在2026的你所希望的事情了，所以希望你可以健健康康的，开开心心的就好了。

0: 可是他对我们初期第一届刚上来的时候是蛮严格的，所以我们那时候还蛮常被他骂。但是我觉得他都是为了我们好，就是他其实可能也不想要扮黑脸，但是就他还是要，就希望我们可以表现好。然后，我觉得他应该也算是一个很容易心软的人，就是他每次看到我们表演，或是有新的突破的时候，他都会哭，他都会流眼泪，然后就觉得他其实是一个就是想法很单纯，然后是真的真心的想要看我们在舞台上发光的妈妈这样子。
1: 我觉得当我们真的要崩溃的时候，他是鼓励我们，然后可能我们小调皮的时候就可能是
2: 他是大调皮，他不是小调皮，
1: 但是当我们真的需要一个心灵支柱，或当时真的就是心态真的很不好的时候，他这时候是鼓励我们的。
3: 总经理很常给我们一些建议，他就是他不一定会常常出现在我们的练舞室，但是他其实都有在默默的关注我们。对，然后他可能看到你就是哎，柔柔你最近怎么样，我觉得你可以怎么样做，你试着做做看，搞不好会更好。就是你可以很温暖的感觉到哦，他其实一直都有在关注你。
4: 他其实在我们去年的周年的时候，他有对每一个成员，对第一届每一个成员都打一段话，在他的就是公开的那个 Instagram 里面，那里面就有就可以看到他其实一直记得我们最初的样子。
5: 他知道我的个性，就是平常可能很冷静啊，然后很安静，但他也不会要求我要特别的外向。我觉得其实蛮感动的，因为他不会特别说，哎，你今天要怎样怎样，你这个场合你应该要开放一点啊，热情一点什么的，但他不会这样跟我说，因为他知道我自己的性格，就是不会特别限制要我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也愿意给我很多机会什么的。
6: 所以他给你什么机会？
5: 去甲子园，去年的时候。对，因为他我们去甲子园就是我自己去，我经纪人没有去，但他知道我超级无敌爱，但他愿意让我去尝试，我就觉得很感动。
7: 就是像在聊天的那种，不是说就是特别一句话点醒我还是什么之类的，这种不是这种很怎么讲，很正面吗？不对，也不对啊，我们聊天也很正面，就是一般在聊天的那种。但我觉得也很感谢，就是有总经理，就是有台钢、有桂田这个公司，这些公司的存在，然后呢，才可以成就现在的我。就是第一嘛，就是把我选进来，能让我有这个舞台，然后也让我实现我啦啦队这个梦想。然后呢，跟就是进来之后，给了我们很多的资源啊。然后让我们上了很多课，然后让我们去韩国、去美国，然后让我站上国家队应援等等的，给了我们很多的机会，然后让我们被更多人看见，我觉得这都是很感谢的地方。
8: 就是总经理他其实给我们很多的舞台，然后他其实就有一直讲说机会是留给准备好的人。我觉得在这行其实真的就是你要随时随地都是把自己准备好，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舞台会突然来，所以你一定要把自己准备好。总经理他都会一直鼓励我们。我记得有一次是可能粉丝发了一个我什么，就是说我笑容很甜美，然后什么，然后就说什么不要这么的自卑还是什么。粉丝打，然后转发他的限动，然后总经理就回复我说：“你有没有听到？”就是我觉得他其实私底下都有自己默默在关心我们，对，因为他可能就是有看到我可能很自卑啊，或者是很不自信的一个状态，所以他可能想要鼓励我，所以就是回复我那篇限动说什么：“你其实没有想象中的这么不好，或什么。”对，我觉得，就是内心会觉得很感动，因为我其实不知道他会有，就是有在 follow 我们。
9: 就没有白教，没有白骂。 其实都还蛮

0: 感动，因为他们很少跟我一开始就是很少，其实他们很少，可能就是真的我太凶，所以他们也不敢直接跟我说什么，有时候也会怀疑自己这样到底是对还是不对，因为太快，大家想要的舞台、理解的舞台跟实际舞台其实是不一样的，甚至在看评论时候，也会怀疑自己。那但是我希望他们在这里学到的是一个观念，就是不管未来怎么样，因为有可能我们没有办法陪他一辈子，但是也希望他能够在这里学到的一些经验观念，以后带了出去是能够让人家尊重。
1: 这两年来，我觉得我改变真的非常的多。我一直很常跟大家提到，就是我变得很勇敢，因为我小时候是一个很胆小的，都躲在哥哥后面这样。然后这两年来，是我第一算是人生中数一数二，很勇敢的去做我真的非常非常想做的事情之外，是完全不在乎其他人眼光。就算今天有人真的看不起我，或者是觉得说我不可能会选上，我以前是会很害怕，然后就躲起来。但今年这两年来，我觉得我好像可以慢慢开始去面对这方面的事情，然后变得不那么在乎。对，这两年来我改变非常多，然后也真的很谢谢，就是身边所有爱我、支持我的人，我觉得他们也是 push 我到今天这个状态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2: 因为如果我没有决定去尝试的话，就不会有后面这些事情，所以我觉得这其实还蛮感谢我自己那时候愿意就是打破我自己的舒适圈，因为对我来讲这是一个很未知领域，然后我的能力应该说我的训练的资历又没有大家多，所以就是其实要踏入这个行业其实蛮挑战的，就是我还蛮感谢我自己有愿意尝试，就是没有想说哎会不会失败，就想说算了不要做，就还是先去试试看。然后跟就是因为一进到这个行业之后，做的所有事情也都是我第一次做，然后就是我也没有想说不要做，就是都先去试试看。然后我觉得都有带给我一些学习。第一感谢自己，第二就是感谢其他所有总经理公司，谢谢你们让我进来。
0: 看到一些好的评论，对于温斯达的评价，其实我觉得，我觉得是欣慰的，因为代表我们一直以来想要走的那一条路是没有错的，就是努力认真，然后呈现最好的表演给大家，对，这是我觉得我希望我们能够带给大家。当然，未来其实一直现在一直在努力，就像刚才讲的，希望他们拥有舞台不是只有应援台，而是一个属于自己表演的地方。那甚至于，希望不是只有舞蹈这件事情，因为有些女孩她们想要做的可能不是只有舞蹈，可能还有唱歌，还有主持，还有演戏。所以我们现在其实渐渐。我们开玩笑，有点像大三啊，大三要进入选修课，要选自己的组别的那种概念，就是你的兴趣到底还有什么？我们来一起，我们提供了很多不一样的课程，戏剧课也好，唱歌课也好，甚至口条课、社群课，然后让他们去寻找，我真的哪里还有可能再走下去？还是我真的觉得，也许我现在在应援台上就是满足我的一部分，对，所以。希望他们能够更拓出去到不同的表演舞台，去展现更多的自己给大家看，让更多的人喜欢他们。

对自己可以不要名，但是为众生、为佛教、为形象，则必须要名。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彭爱伦，欢迎收看8月30号《人间新闻》。首先带你一起来看到桃园市都市发展又再一次的升级，第45期国强湿地重划区在27号的时候正式的动土开工。有别于一般的工程，这一次重划区里面特别规划了佛光山桃园讲堂的新弘法基地，因此典礼也结合了庄严的祈福洒净仪式，希望可以透过市府与宗教界的携手合作，不仅完善在地的生活机能，也能够为城市注入安定人心的力量。
1: 震天的太鼓声与祥狮献瑞为动土典礼揭开热闹序幕。桃园市第45期国强湿地重划区27号正式开工。典礼中特别安排庄严的祈福洒净仪式，现场超过500位政商贵宾与信众齐聚见证，祈求工程圆满顺利。而这次的重划区内也包含了由星云大师30年前所筛选的新弘法基地，象征未来这里将成为兼具现代化生活机能与心灵寄托的重要据点。
2: 今天的动土带给那个全海内外佛光人的一个希望，启动了这一扇在桃园生根、发扬我们人间佛教。
3: 这个道场是要代表我们佛光人接引全世界的佛教徒，因为这里是离机场最近的道场，会是一个代表台湾佛教界的一个接引全世界佛教徒的一个圣地，所以我们非常非常的期待。
1: 不仅要利用绝佳的地理优势放眼国际，各界更期盼让这块土地发挥最大价值，深深扎根服务桃园乡亲。
4: 我想未来因为四面临路，未来是佛光山一个最大的全国除总本山以外最大一个弘法基地，未来的建设要各位信德大众所有乡亲好朋友把这个心灵文化在桃园市发扬光大。
5: 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旗舰，让当地的人可以来了解佛法的这个含义，让每一个人呢透过佛法的理念让自己身心更加的安住。

0: 更加的快乐，更加的欢喜。
1: 期待未来我们这弘法基地落成以后，佛光山可以让我们的桃园又可以兼顾硬体建设，更能让我们桃园乡亲的心灵能够得到更高一个层次的这个造诣。
2: 请帮七彩高推举上升瀑布高升及官运亨通。
3: 随着一支支金铲落下，宣告重划工程全面启动，也让星云大师多年前播下的心愿能够逐步实现。未来透过建设与宗教人文的完美结合，提升在地的生活品质外，也为桃园这座城市注入满满的安定力量。人间新闻洪瑞礼物声援桃园采访报道。
4: 佛光大学推动的永续发展再传捷报，由佛光大学书食系发起的书心易主专案，透过了深厚的社会关怀与卓越的环境永续成果，荣获第六届台湾永续行动消除饥饿铜奖殊荣，展现出了土地、书食、关怀三者的永续善循环。
5: 请台湾法人私立佛光大学赵涵杰校长。佛光大学获得一项 TSAA 的奖项。
6: 佛光大学校长赵涵杰在司仪唱名下上台领奖，这是佛光大学第一次报名就得到铜奖肯定。
7: 在消除饥饿这一方面，其实佛光大学做得非常非常努力。我们在校内对于家境有困难的学生，其实我们就会发各式各样的餐券，来让他们不会有衣食住行方面上的困扰。但是这一次我想我们最重要获得青睐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书食系的同学师生们组成了团队，出去帮大家易主。
6: 获得消除饥饿铜奖的佛光大学书心易主已迈入第七年，累积服务数千位长者。一般人都觉得书食料理跟美味有所距离，但书心易主团队以专业做出健康又美味的料理。
8: 在一个油跟盐的一个减少使用，然后用食物的原味来凸显它本身的一个味道，然后这样子来讲的话，在它的一个饮食美味上面绝对可以大大的加分。
6: 今年台湾永续行动奖共有545项行动参奖，显示永续已逐步从倡议转化为具体行动。台湾过去以科技创新打造科技台湾，下一步更要凝聚各界力量打造永续台湾。
9: 我们有9大的一个区域，来看看我们国家未来的发展。我们从建筑啦、金融啦、生活啦、观光啦、教育啦、健康永续啦，我们的目的啊，就是希望大家能够互相交流一些经验，还有很多想法。
6: 佛光大学表示，未来将持续秉持慈悲教育理念，深化在地连结与全球永续双轨发展，让蔬食不只是营养的来源，更是推广土地友善与社会共好的强大能量。人间新闻郑仁宗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4: 凝聚教育共识，找回教学的初心，佛光山高雄市普门中学举办全校教职员工共识营，带领着教职员回到了佛光山参加研习讲座，还有巡山等。下午的时候呢，更前往到了宗祖殿里祖，期盼在星云大师的引领之下，将共识化为教育行动，培育社会统粮。
10: 架构真的是漂亮，还没。
11: 全校教职员齐聚一堂，展开一天课程。普门中学举办教职员共识营，透过交流凝聚新学年度教育方向。
12: 会在这个开学之前办理这个营队，希望呢借此呢跟大师接心，那也给老师带来一个满满的能量，面对开学后的挑战。
13: 普门中学这六年，老师对我的教育或是管教，那我希望我可以作为这样的老师去协助后面的学生，
14: 共识出发，然后沟通，接下来产出具体的方案去实行，这样，所以可以凝聚老师大家一起齐心合作，然后让学校更好。
11: 走出教室，回到佛光山，教职员依序巡山参访，并来到宗祖殿礼拜开山祖师星云大师，在庄严仪式中回望教育院心。
10: 我们要用心成就每个学生。会读书的，我如何让他能够继续读好书？那个会打球的，我如何让他们能够好好去打球？ 那么除了在自愈记忆这一方面的发展以外，那当然就是我们的老师啊，如何把这个学校营造出一个叫做三好校园。
15: 学生丢给你的任何一个困难难题，都在考验你的智慧跟慈悲。所以刚才董事长也讲，我们要改变我们习惯的方式，学生就是我们新的一个呈现，你用什么样的心对待他，他自然而然呈现回来的就不同。
11: 一日共事营除了为新学年度做好准备，同时让教职员重新思考教育工作初心与责任，在共同理念中凝聚力量，将所学带回校园，持续培育社会人才。人心无尘场高雄采访报道。
4: 从小亲近佛法，要让信仰陪着孩子们一起长大。佛光山新营讲堂举办2026佛光宝宝祝福礼，有将近200位的小朋友、家长和义工齐聚，从祈福、抓周到体能闯关，依照不同年龄设计活动，让孩子们在游戏与亲子陪伴当中学习三好精神。
16: 跟着法师虔诚合掌，大小朋友一起称颂观世音菩萨圣号，诵持心经。新营讲堂佛光宝宝祝福礼在庄严祈福声中揭开序幕。法师恭读星云大师为佛光宝宝祈愿文，祝福孩子平安健康，福慧增长，也希望佛法从小走进孩子生命。祈福过后，活动立刻热闹起来。小宝宝挑战幸福爬爬乐，体验抓周，在敲响幸福中，幼儿组则化身小勇士，挑战平衡木跳跳岛，和爸妈一起玩气球伞。现场更有祖孙三代一起参与，在佛陀座前接受祝福。从祈福到游戏，从亲子陪伴到三代同行，让孩子在欢笑中亲近佛法，也把慈悲、智慧和三好精神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17: 佛光宝宝祝福你有够
16: 赞。人新闻台南综合报道。
4: 佛光山传灯60百年仰望纪念特展，透过了珍贵的影像、墨宝等，记录星云大师一生弘扬人间佛教的足迹。自从5月份开始在佛光园美术馆的巴黎馆开幕，就吸引到了大批的人潮来参观。
18: 给我们的墨宝就是很感动的，
19: 墙上张贴的墨宝都是星云大师年年送给大家的祝福。佛光山传灯60百年仰望纪念特展在佛光园美术馆巴黎馆展出，开幕过后陆续迎来人潮参观，
20: 更加了解深入这个对星云大师一生弘法的这种精神。
21: 看到大师好庄严、好高大的一位法师，我要看到他真的有点进到自己亲人一样的这种感觉。
19: 回忆起初见到星云大师的感动，如今透过珍贵历史影像、文字及文献资料，重新回顾大师一生弘法立身的精神。
22: 你猜师傅打什么？
19: 聆听法师导览，深刻体会星云大师此心悲愿。巴黎佛光人透过观展深化信仰，也更加坚定要肩负弘法责任，带动人间佛教在海外持续发挥正向能量。人心法国综合报道。
4: 佛光山万年寺与国际佛光会、菲律宾协会举行托钵新学暨共僧法会，要将托钵所得的善款全数捐赠给佛光山丛林学院。
23: 万年寺大殿礼法师依序入席，信众排班准备供养，大家双手捧着供养物，恭敬走向法师，以一份发心支持心学，也为教育种下善缘。佛光山长期投入人才培育，这场活动不只是共生，也把大众的善款投入佛光山丛林学院，用在教育上，希望每一分布施都能让青年有更多学习机会，并在未来承担更重大的社会责任。信众以虔诚心意参与共僧，将一份心力化为支持教育的实际行动，也让法会的善念延续，为青年学习累积更多助力，让每一份布施不只成就当下的善行，也让善因善缘持续延伸到未来。人间炫飞兵综合报道。
4: 佛光山2026年南美洲共僧法会在巴西如来寺庄严登场，有来自南美洲各地将近300位的佛光人齐聚，以歌声、舞蹈和乐器演奏人间因缘，赠送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今年也是大师灵骨分登南美之后，首次与佛光人共度共僧法会。
16: 清亮歌声响彻如来寺，如来之子孩子们用葡萄牙文唱出三好歌，也用中文演唱四海都有佛光人，为共僧法会增添欢喜气氛。今年南美洲佛光人从巴西、阿根廷、巴拉圭、智利等地回到如来寺，不同地区准备各具特色节目，有歌唱、舞蹈、健康操，也有人以乐器和手语演绎人间因缘。佛光山南美洲总住持妙佑法师表示，今年三月星云大师灵骨分登南美，这也是首次与大众共度共僧法会，并勉励佛光人信仰除了正见正信，更重要的是把佛法落实在生活。
0: 致力佛光山觉权法师，
16: 南美洲目前共有8个道场、5个协会以及20个分会，15位法师驻席各地弘法。法会中，佛光人组成献供队伍，虔诚供养，随后在成佛大道依序投钵。佛光青年也穿梭其中，服务大众。从不同国家回到如来寺，以歌声相聚，以供养结缘。近300位南美佛光人在佛欢喜日共同发心，也让人间佛教法音持续在南美洲传扬。人希望巴西综合报道。
4: 佛光山巴西如来寺举办2026南美洲菩提眷属祝福礼，有35对的夫妻，超过100位亲友观礼，场面是相当的热闹，要一起来见证菩提眷属们在佛前坚守婚姻的本心，展现出人间佛教与佛化家庭相辅相成的温馨氛围。
1: 菩提眷属誓言书，
19: 国际佛光会理事洪慈和夫妇代表宣读菩提眷属誓愿书，在巴西如来寺举办的南美洲菩提眷属祝福礼，35对夫妻在诸佛菩萨见证下重温相守承诺。
2: 都有些人呢，为了今天的这个菩提眷属祝福礼呢，非常慎重的去挑选礼服。
19: 交换礼物，再次许下不离不弃陪伴。结束庄严仪式，来到户外，还有趣味游戏。夫妻排队体验，互喝交杯饮料，象征决心同甘共苦。欢喜在轻松氛围互动中增进情谊，也展现在如来寺实践人间佛教、佛化家庭、三搞人家的理念。人心我巴西综合报道。
4: 泰国南部受水灾所苦，其中和爱曼宽宗小学因为呢地处偏远，资源有限，国际佛光会曼谷协会就捐赠了30万泰铢，要来协助校园部分重建。就在日前已经完工，佛光人呢前往视察，也要来和学童们结下善缘。
19: 献给旅行者365日书籍送到小朋友手中，佛光人走进校园广结善缘。此趟主要的目的是视察日前国际佛光会曼谷协会善款捐赠所修建的厕所。
3: 我希望小朋友们能够记得，我们把这份爱给你们，你们要记得以后要把这份爱传下去。
19: 透过行动把爱传承，曼谷协会前进曼宽宗小学，把3好向下扎根，勉励学生记住今天受到的善意，未来要用行动把良善延续回馈社会，让3好不再只是口号，而是融入生活。人新闻泰国综合报道。
4: 要来鼓励青年勤学向上，马来西亚新马斯弘扬佛光山倡导教育理念，常年以来颁赠星云大师好苗子教育金，提供给弱势家庭优秀学生奖助学金。日前颁奖典礼有千人到场，一起来见证教育善因缘的延续。
19: 佛光山新马寺住持如宾法师亲自颁发奖学金，推动教育公益，延续星云大师好苗子教育扶植精神。 面对共僧场面庄严，适逢新马寺举办共僧法会，千人欢聚，共同见证，看见新马寺多年以来号召十方信众的发心护持，透过佛光基金会运作。

0: 作，为有需要的学生提供帮助，为他们减轻家庭负担。马来西亚通讯部副部长张念群也亲自到场勉励，鼓励青年懂得感恩，并将善意传承，让间佛教教育善因缘在社会持续流转。人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1: 国际佛光会北卡协会第二分会连续第三年响应非营利组织推动的助学文具计划，这一次呢，总共是捐出了14箱教学物资以及1000美元，要来支持在地的学校迎接新学期。
2: 一箱箱文具物资送到非营利性组织门口，北卡佛光山执三法师、国际佛光会北卡协会会长谢月娥及干部一行五人，亲自将募集物资搬下车送进机构里。这项计划透过社区企业与公益团体募集文具及教学用品，免费提供给威克郡公立学校教师依照需求领取，减轻教师自行采购的负担，也让学生有更充足的学习资源。
3: 你把那箱来下面地上那个给他。
2: 从物资的募集到亲自送到公益性教育支持单位，这份来自社区的爱心也成为学校与社区之间的连结。佛光人持续用实际行动响应助学计划，让募集而来的物品发挥更大作用，也把关怀送进即将开始的新学期。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1: 在美国加州举办的国际童玩节活动汇聚了多元文化与童玩乐趣，吸引人潮。而其中呢，佛光山的三宝寺也前往设摊，透过了趣味游戏以及文化交流，要来和旧金山的在地居民广结善缘。
0: 排队轮流玩游戏，各式摊位让小朋友分玩不亦乐乎。加州一年一度国际童玩节规划四大主题推广摊位，其中佛光山三宝寺也共襄盛举，在活动现场设置摊位，透过游戏和大众广结善缘。
4: Today has been really great. Kids are enjoying themselves, and it's been great bringing back to the community.
5: I had fun talking to all the kids, and the vibes are really nice, and there's so much good food everywhere, and so many people are learning about the temple, and I'm really happy.
6: One more.
0: 超人气套圈圈，还能够现场挑战拼字，学习三好精神。三宝寺透过社区活动和民众展开温馨交流，传递人间佛教与大众更加亲近。透过欢喜与慈悲结缘，也让台湾文化在旧金山被认识。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1: 由澳门佛光青年团主办的2026三好儿童夏令营为期6周的课程日前结业，小朋友不止学佛法，更结合三好与孝道，从团队活动中学习到了合作精神。
0: 拿着自己手做的感恩卡片，展现孝道精神扎根心中。澳门佛光青年团举办三好儿童夏令营，透过多元活动与敬老实践，带领孩子在欢乐中学习成长。
7: 哎，举办的好。
0: 小菩萨在学堂游戏中学习合掌、问讯等佛门礼仪，不只局限在道场，还特别移地到户外，透过在大自然中迈开步伐，不只亲近环境，更养成与他人的合作精神。历经6周时间，展现丰硕成果。
8: 我要感谢各位的老师，教我一起投身，说好话，做好事。
0: 开心诉说课堂成果，也有家长上台分享心得，从中感受扎根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的重要性与成果，也期许大众结业过后要不忘所学，未来透过行动把三好品格落实生活，传递到周遭。人新闻澳门综合报道。
9: 竖起你的耳朵，认真听。
10: 听什么呀？
9: 倒计时的声音。
11: 老大，
10: 南星集团出事了，干！
9: 距离你身败名裂。只有不到24小时的时间。
12: 妞，于无声处听惊雷呀。
10: 什么意思？出事了，大事。
9: 我怎么信任你？
13: 我害了
9: 你？为什么信
14: 任？别再问为什么。
9: 叶总，那份报告真的不是我泄露的。
15: 他那是被人陷害的。
16: 即使是意外，也只能说明你们的保障措施不到位。
17: 我要告你们，告到你们倒闭为止。
10: 才几天，公司就这么没了。
18: 门上要想把伞收得起，
11: 撑得开，
10: 做所有你想做的事儿，改变自己的人生。
9: 我会收复失地，一雪前耻。纵有疾风起。
13: 我的团队有一个最大的不一样，就是贫穷一号帮助贫穷二号。在我的团队来中当中，无迄种老鸟欺负菜鸟。大家在社会的低底层，靠着劳力工作，互相扶持，迄种美善哈，我觉得很美。
14: 原乡到都市，对那个过程。我觉得他妇女要适应的事情很多，对，所以因为自善又在我们在讲培力跟陪伴，所以透过社工的陪伴，让妈妈可以在这职场上慢慢的稳定，然后建立她的自信心，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讲非常非常重要。
18: 三到五分钟你就跟孩子一起玩，那不管你想要玩什么都可以，因为重要的并不是玩具的类型，而是说这个孩子真的能够体会到这三到五分钟我的爸爸妈妈我的家人是属于我的，我是真的有这个时间可以跟他相处，跟他一起。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国民法官制度推动到现在已经3年半的时间，虽然落实民众参与司法的理念，但是呢，在实务的运作上仍然是面对到了不少的考验。专家学者在一场制度发展座谈会当中，揭露出了目前的13大运作痛点，其中最受关注的一审重判、二审轻判的量刑落差，是讨论度最高的焦点。
1: 国民法官认为说，可能要判无期徒刑或死刑，到了二审以后反而就变轻了，可能变无期徒刑或是15年甚至10年以下。所以我说，国民法官的存在的必要性，还是要由这个人民大众大家要集思广益。
2: 国民法官只能参与一审判决，二审仍然是由职业法官来审理，经常出现一审重判、二审改判减刑的落差，这也导致不少的国民法官对于判决的结果出现质疑。
3: 有一审、二审就是要参加到底啊，对啊，这样才有意义。
4: 一审跟二审，就是由不同法官来审判的话，就是判决结果，可能有落差，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就是让这个国民法官参与审判，这个一审、二审要有一致性。
2: 审视目前各地法院的国民法官案件量偏少，而另外推动并且研议将重大的贪渎以及金融犯罪纳入适用范围。
4: 你那个诈欺了几亿、几十亿，结果50万就交保了，那判刑也判得很轻，所以这个国内这个诈欺案件越来越猖獗。
2: 国民法官在审理重大刑案的时候，必须要直接的审视血腥照片，或者是面对被害人家属，承受了极高的心理创伤风险。所以协会也表示，政府除了要给予足够的日费补助，还有雇主保障之外，更必须要建立完善的后续心理咨商和追踪机制。
5: 国民法官制度写下了台湾司法改革的重要里程碑，那么究竟如何在全民参与、专业审判以及保护国民法官的权益之间来取得平衡，这也尚待立法以及司法单位持续的滚动式检讨。以上新闻，张玉成、郑仁宗在立法院的采访报道。
0: 立法院日前三读通过《学校卫生法》修正案，未来学校面对到学生使用手机、平板等成瘾问题，可以进行适时的辅导管理或是限制使用。而蒙最新的调查也发现到了台湾的国中生数位生活正出现3大警讯，家长们要特别的留意。
6: 滑着手里的手机查资料、玩手游，已经是现在国中生的生活日常。儿辅联盟调查发现，台湾国中生90%以上已经有自己的手机，另外10岁以下有第一只手机的孩童也不在少数。摊开数字来看，国中生每周上网时间高达38.4小时，相当于每天花超过5小时上网。
7: 是我国小4年级的时候拿到手机的，然后因为是我爸爸妈妈是拿给我的，玩手游，不然就是查功课之类的，国文、历史那些的，历史里面有些不懂的题目可以去用 AI 去问。
8: 现在也是我跟孩子最大的冲突点，尤其他们现在的朋友都是在网络上，而且完全不认识，而且很多满嘴脏话的，所以现在对他们用手机的一个时间点我非常控管了。
6: 调查分析出警讯，10岁前拥有智慧型手机的国中生，在现实风险、网络风险及 AI 风险上的表现都比较高，但因为身心尚未健全，媒体识读能力也相对低。
9: 回到源头，坦白讲，我们的台湾的孩子，大家都知道，就是很多爸爸妈妈会把自己的手机用旧了，就把它交给孩子。那其实，在一些先进国家，以日本来讲，这个情况就几乎是不太可能发生了。也就是说，在以日本来说，如果这个未成年的孩子使用手机，他在源头注册的时候，他从电信门号就会做一些把关跟管理了。
6: 参考先进国家，台湾还能做什么？制定相关法令的相关单位及最亲近孩子的家长们，在面对孩子手机问题时，儿福建议避免使用强硬的态度排斥或是一味禁止，而是以沟通方式来导正孩子过度依赖手机的状况。但家长是否也该思考自己是否也在生活中做出最不好的示范？人间新闻，郑仁宗、林怡平台北采访报道。
0: 现在全台湾的校园都即将迎来新的学期，有不少的学校都在准备当中。我们一起来看到彰化地区县长王惠美视察小学的中央厨房，验收校园的食安教育环境，同时也要来参观校园农场，希望让属于彰化在地的农产可以给更多人知道。
10: 彰化县长选在开学前来到和仁国小视察中央厨房，参观校园农场。学校从栽种、照顾到采收的百香果，制作成百香果奶酪、气泡饮，在地食材从产地到餐桌。
11: 学到了百香果，还有很多种烹饪方式，可以里面有很多的营养素，然后可以做成很多种料理，
12: 让小朋友可以认识更多的这个食材，还有我们的水果。
10: 学校希望准备健康又美味的午餐，透过实地抽查加强把关，让家长可以放心孩子每天吃进肚子的食物。
13: 礼拜一就要开学了，很希望小朋友可以开开心心的回来学校，那享用健康美味的营养午餐。
14: 那不定期的来做抽查，来走进校园实际了解，多看一层，多把关一点，那家长会就会更安心哦。那我们希望孩子不只是在学校吃得饱、吃得好、吃得健康，而且他也要认识我们彰化，认识我们自己这块土地上面的点点滴滴。
10: 从中央厨房守住午餐品质，到孩子亲手种植制作料理，校园午餐不只是吃饱吃好，更把农场与餐桌连在一起，让孩子从每天的餐食认识在地食材，也更了解彰化这块土地。人间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0: 轻便雨衣，价格便宜，体积轻薄，下雨天的时候有不少的民众使用完毕，随手就扔进了一般的垃圾桶。但是先等一等，这样的你可能会被罚钱。环保局提醒，轻便雨衣其实是属于可回收塑胶，随意的丢弃最高可开罚6000元。
15: 下雨天骑机车，不少人最常穿的轻便雨衣，体积轻薄且容易购买，使用完即可直接丢弃。但这时候坏掉的雨衣该丢哪里呢？
16: 丢垃圾还是丢回收？
17: 垃圾。
18: 丢垃圾吧。
19: 丢垃圾吧。
20: 一般认为，我是认为是垃圾。
15: 大多人使用过的雨衣揉成一团，就直接塞进一般垃圾桶里。但其实轻便雨衣属于可回收塑胶，丢弃之前应该先移除上方的松紧绳，再把雨衣主体丢进塑胶类回收。
21: 其实这个雨衣的一般轻便雨衣的材质非常单一，就像我们塑胶袋一样是透明的，那这大部分都是所谓的聚乙烯 PE 材质所制成的，所以这个单一材质的东西是可以回收的。将我们这边棉绳的部分呢，将它抽出来，那就另外一个就是说袖口的部分都有所谓的伸缩袋，这个也是将它移除之后呢就可以了。那第二个动作就是将雨衣做简单的清洁之后，即可打包交给我们的清洁队去做资源回收。
15: 根据废弃物清理法，随意将轻便雨衣丢弃垃圾桶，最高可处以新台币6000元罚锾。呼吁大众要遵守分类，政府也将持续加强宣导。
21: 没有做好分类的话呢，那会违反废青法的规定，那罚则是最轻从1200开始。

0: 那最终是到6000，这边我们是持续宣导的哈。
1: 要民众留意使用完的轻便雨衣，顺手多做一个拆除松紧带、分类回收的动作，不仅能够爱护地球，更能避免荷包意外失血。人新闻高雄综合报道。
2: 面对到严峻的气候环境，现在的高中生是迈向2050净零排放目标的核心世代，对于气候素养与参与都是非常的重要。因此，环境部与教育部共同的推动，完成全国首部专门为高中生量身打造的气候变迁线上课程，现在呢更加入了实作。
3: 气候变迁绝非遥远的教科书名词，而是现在进行式，因此让青年在高中阶段就具备系统性的气候素养，是政府能给予下一代最重要的生存技能。面对日益艰难的生存环境，高中生自己也深有所感。
4: 现在气候变迁确实让我感觉很紧张，防止这种极端气候再继续发生，所以我们平常可能就要做好节能减碳之类的。
3: 为落实气候教育向下扎根，环境部与教育部展开跨部会合作，联合各类型高中老师，让气候教育的课程可以更多元也更实用。
5: 今年呢，我们特别结合了这个教育部学科中心的六大的学科群，包含了例如说农业，包含了生活，甚至有物理，甚至还有这种各种的知识在里面，可以帮助高中生可以动手做。而且这个气候变迁不是只有一个知识，是可以去行动的。
3: 气候变迁、净零转型这道艰涩考题，就是一门有手作温度的气候教育。跨领域融合高中校园课程中，政府希望有老师带着学生一起参与，让高中生都能成为未来推动气候改善的种子。人间新闻郑仁宗、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6: 咖啡店嘛，我后来不敢再去了，因为我所有教过学生，当他们艺术周没有路的时候，就会去咖啡店打工。那艺术真的是一条很苦的道路啦，所以当时成立 ACASWAP 的最初心就是说，有没有一个地方不需要经过任何审核，只要你是个具备充沛创造力的年轻人，不用透过艺廊来让你的作品被世界看见。
7: 老照片可能带来一种怀旧的感觉，所以整体来讲，我们透过这些照片，可以看到更多人性的光明、真善美的一面。那这些东西不是虚拟的，不是制造出来的，而是在过去时光的流逝当中确实存在过的。那从中有一份感念啊，学习，然后能够更好的走向未来。
8: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眼球突出，看东西的时候有双重叠影或斜视，有以上的症状就要多留意了。TED 甲状腺眼病变是一种自己

0: 所以你的世界会变得很模糊、很特别，那当然也是危险的。
1: 罹患甲状腺炎病，让艺人高慧君眼中的世界完全走样。临床上最常见的特征就是眼睑会上缩，导致露出过多眼白，外观常给人瞪人的印象。其次就是像金鱼眼一样的凸眼，再来就是会有斜视的现象。
2: 这个病变最主要就是你要确定第一自己有没有家族史，常见的就是爸爸妈妈或自己的亲戚上一辈的长辈有家族史，你就要特别小心。那第二个就是说，你一旦罹患了这个疾病，首先要注意的就是要戒烟，包括二手烟。
1: 甲状腺眼病随病情进展，可能造成角膜受损、眼压问题，甚至因眼外肌压迫视神经而影响视力，最严重会导致失明。除了影响视力外，更会对生活品质、心理健康与工作表现造成冲击，所以千万不要轻忽。人间新闻郑仁宗、林怡平台北采访报道。
3: 摸摸宠物或是带它散步，这一些日常生活中再自然不过的互动，对于部分独居或少有家人陪伴的长辈来说，却能够带来不少的温暖。屏东潮州三星社区今年将宠物陪伴纳入到长者关怀服务，透过了毛小孩拉近彼此的距离，也让长辈更愿意走出家门跟人互动。
4: 开心的摸摸狗狗的头，一边逗弄一边聊天，长辈脸上满是笑容。有了毛小孩在身边，长辈在志工访治时也显得格外有精神。对他们来说，狗狗不只是宠物，更是生活中最安定的陪伴力量。
5: 就是有一个伴，有一个回家，有一个说：“哎呦，要个只狗等我，安尼尔。”啊，最起码伊嘛要有我的陪，安尼。啊，就这样，心理上哦有一个固定的家，有一个安全感，啊，这样心情就好一半较低。啊，人吼食啊遮济岁啊吼，伊对别人讲啥物啊，对狗讲吼，伊会淡然就好。
4: 能陪着散步，听自己说话，这样简单的日常，就是长辈最需要的温暖。屏东潮州三星社区推动孤独处方间多年，今年首度将宠物陪伴带入长者服务，希望透过毛小孩零距离的自然互动，打破长辈心中的那道墙。
6: 因为有一只狗，有一只小动物跟他陪伴在身边，他就不会无聊，他可以跟他对话。有时候他没有伴可以讲话，他就可以跟他聊天。
7: 老人呢，伊较无爱接触无亲近的人啦，吼啊，所以阮今年推广这个宠物，吼啊，希望讲因安尼呢，算讲有一个工课通做，吼啊，伊阁会使饲物件，啊，阁含伊做伴，所以我是感觉这个动物宠物呢，是对许大人呢，应该是有一个帮助，因为伊心内有一个寄托。
4: 长期投入长照关怀的三星社区，从5年前就推动孤独处方间，到后续的银发达人，今年再导入宠物陪伴，为的就是依照长辈不同的生活状况，找出最适合的关怀解方。
8: 其实独居老人里面还有两层，就是尊严的独立者跟保护性的隐士，这两层的他是拒绝服务的。那我们为了要补这两层的部分，我们今年推出的宠物陪伴这个服务。那宠物陪伴呢，目前成功的案例有大概有16个。
4: 毛小孩的加入不仅让长辈的生活多了期待，更成功打开拒绝服务者的心房。三星社区也期盼持续透过这样简单的自然互动，让长者和社区重新建立连结。人间新闻屏东综合报道。
3: 为了要来强化对基层教职人员的心理健康支持，屏东县政府携手国立屏东大学深化教师諮商辅导服务，正式的为屏东县教师諮商辅导支持中心揭牌，期盼呢可以透过更多面向的諮商服务，拓展对县内教育工作者的心理支持后援。
9: 请揭牌。
10: 热闹见证屏东县教师諮商辅导支持中心正式揭牌，针对教师提供更完善的心理支持，为作为教育领头羊的老师们减轻负担。
11: 在教育现场的环境变化很大， 然后很多教师他们的

0: 压力逐年在增加，然后加上少子化，学校有各方面的压力，他自己个人的生活也有很大的压力，或是在教学师亲师沟通方面，我们会针对这个族群想要提供一些服务，然后我们也举办了一些讲座，就是成长的一些心理成长的讲座，还有一些团体諮商工作坊。
1: 在环境快速变迁，教师所承受的工作压力不容小觑。屏东县府长期投注资源，积极推动教师心理支持服务，希望透过諮商中心拓展多元面向服务，建构全方位心理支持网，展现对教职人员身心健康的关怀。
2: 除了在一些教育的行政跟这样的一个日常的运作之外，其实教师的心理的健康的部分呢，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那今天营西諮商所的这样的一个揭牌呢，也更代表了我们整个屏东县对于教师心理支持这个方案的一个起点。那甚至是说未来我们能够拓及到屏东县的其他区块。
1: 借由教师諮商辅导支持中心揭牌，展现屏县府对教育工作者心理健康的重视，未来将持续透过与屏东大学跨界合作，串联行政资源与心理专业，为教职人员建构更完善的后援体系。人新闻屏东综合报道。
3: 彰化社区大学举办2026年秋季教师职能研习，邀请到的是企业培训讲师杨田林传授团体动力以及班级经营，有70多位的教师透过了课程互动与实作，重新的思考如何带动学员学习，要来提升教育现场的互动与效果。
4: 左手举起来，抓一抓。
5: 研习现场，教师不只坐着听课，也跟着讲师做动作回应问题，在分桌讨论写下自己的想法，从互动中感受不同的教学方式。
6: 在他的课程中，我也感受到我们就是学习到的 不只是我自己教授和学员，讲师他都有提到三好四给，你好我好，大家一起共融和共同一起成长的这个 主题跟师父讲的道理是一样的。
7: 我觉得这种活泼的气氛我们今天都学到了，收获很多。
5: 课程让教师重新思考，除了把知识交给学生，也要让学员有参与和发挥的空间。讲师杨田林强调，教学不一定每件事都要老师亲自完成，
4: 善用学生的能力，善用学生的资源，善用学生的创意，就让学生有发挥的空间啦，把学习自主权还给学生，不一定要老师亲力亲为，因为大家现在的成人哦，都很有能力的，很有经验的，所以要善用大家的智慧。
5: 从如何带动学员到把学习自主权交回学习者手中，社区大学希望老师不只是传授知识，也能带动学员参与，让每一次学习都成为自我成长的机会。
8: 为什么同学们愿意一起又一起的不断的来学习？就是因为老师的一个教导，让他们在学习上有很大的收获，所以他愿意花更多的时间来做他开发他生命的第二春。
5: 这次研习让教师把教学方式变得更灵活，进而带动学员在课堂中找到兴趣与成就感，让学习不只是获得知识，也成为持续探索自己、发挥能力的一段过程。人间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9: 是因为抽高吗？还是说怎么样特别的因素？
10: 没有，就是因为妈妈看不下去，我每天在家里打拳。承办国宴，再交给桥底外围做 panel。
9: 进步的幅度超大，一些进步直接进到 MVP。
11: 在高中跟大学这个阶段，其实真的成长了很多，然后也是让我在大学有一个好的基础，能够去衔接职业。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彰化监狱烘焙坊推出的铁窗牌蛋黄酥，今年限量10万颗，开卖的首日呢，就接到了67000多颗的订单。对于收容人来说，作品受到肯定，不只是成绩，也重新找回了自信，还有累积一技之长的力量。
1: 烤箱里蛋黄酥一颗颗出炉，每一道程序都由收容人亲手完成。看着自己做出的月饼受到肯定，也让他们感受到努力有了成果。
2: 感谢大家愿意给我们机会，让我们有机会能在这边做事。对，然后因为有一点成绩之后，我们这边所有同学大家觉得说很有成就感，那也可以跟家人说我们有铁窗牌月饼，然后我们有做出成绩来。
3: 我关了十几年，然后其实这人生这十几年都是黑白的，只有在烘焙班这段时间才是彩色的。我回去以后，我会因为来到这里是一个对我来讲是一个柔软的转折啦。然后回去以后会让我的暴躁的心更柔软。
1: 彰间烘焙坊除了蛋黄酥，也推出素食绿豆碰，作品受到社会大众肯定，也让所有人更有信心，找到未来谋生的方向。狱方期盼社会持续给予所有人机会，让这股支持的力量一年一年延续下去。
4: 给他们肯定之外，那也可以帮助他们将来在社会上哦。找到一个新的方向啊，有一个谋生的契机，那也可以帮助他复归社会，这是大家可以来帮忙他们的。那这样的一个风气是逐年累积起来的啊，那一年一度，那会把这样的力量延续下去，这是要靠我们社会大众来帮忙的。
1: 一颗月饼从制作到被看见，对所有人而言，不只是技术的展现，更是一次重新累积信心的机会。当努力能被家人看见，也获得社会肯定，这份成就感也成为他们走向未来的重要一步。人间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0: 一年一度的 TC 音乐节即将登场，大提琴名家王健以及来自柏林、纽约、洛杉矶等顶尖乐团的声部首席也将加入今年的 TC 音乐节巅峰之上演出，为台湾的乐迷带来丰盛的音乐飨宴。
5: 小提琴声悠悠响起，新生代小提琴家们为即将到来的2026 TC 音乐节揭开序幕。音乐是超越语言的心灵桥梁，透过旋律与节奏帮助人们释放压力，孤独时给予陪伴与共鸣，是人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精神力量。
6: 这次演奏的是Dvorak 的大提琴协奏曲，这个大提琴它是一个跟乐队是合在一起的，非常的它的气势啊，它的这个起伏变化都特别大。
5: 王健与 TC 音乐总监胡乃元将首度以无指挥形式合作这首协奏曲，少了指挥居中协调，所有团员也必须更敏锐的聆听、观察与回应。独奏家需要自由，乐团怎么跟上他，又怎么一起把音乐带回来，对 TC 来说也是一个新的挑战。
7: 第一套节目是这个室内乐团，室内乐团是没有指挥的，我觉得大家必看来现场来，因为跟一般音乐会看一个乐团是不一样，那个60几个的音乐家在台上是需要互动。
5: 巅峰之上所指的不只是技巧与成就的高峰，更是作曲家在创作成熟之后对生命与世界更深一层的回望。音乐节将在台北、台中、嘉义、高雄登场，为台湾乐迷带来不一样的音乐飨宴。人间新闻吴声源、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8: 好的，谢谢。那我们
0: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ABO 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彭爱伦，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0: 签字是以字典部首为准。14岁到台北做活版印刷，活版印刷的时候也是在中华路。刚学的时候讲实在是大家讲很辛苦，印刷有三个部门，第一个是剪字的，第二个是排版的，第三个才是我们机房部的。
1: 叫薄板上板。

0: 你看他像姓李就好了啦。木字下面一个字是被勾起来，按键的按，药都有那个勾起来，是不是啊？我就很欣赏我们那个活版字在这边的美感。我在爱国西路起了20年前，22年前就2700多万，现在这里剩下多少？剩下600万，是不是啊？我也很想传承，这个产业是它给我成长，我3个小时都不做啊，我已经80了，要怎么传承？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将自己安住在无我无相之中，对感情不执不舍，对欲望不贪不惧，对世间不厌不求，对生死不惧不离，从而出离五欲六尘，超越人我对待，才是所谓的出世修行。

0: 奇怪，电锅做光感觉来手术的时阵哦，真紧啊！今仔日来加班啊？
1: 哪里比丁苗母真正足紧呢？
2: 这个手术的困难，不是讲比谁较紧，重点是膀胱顶的四支分支血管的处理，加右血管网的适应症型。电锅都是进入膀胱动脉分支血管啊！加班呢？
1: 这个停下来啊！看来用迄个中风胃导术吼，已经到极限的位置啊。
0: 金苗武也搁在继续，都是搁在向前。
3: 鲁道夫教授超酸的位置又搁较深啦。金妹吼，用的是高山的导师，唔知影甲法度达到迄个位置。这个地吼，唔是伊极限啦，这是中风胃导师的极限。

0: 金苗母即摆是想要夺拍鲁道夫的位置，搁要继续向前。
1: 拍拼会当弥补天分，以下不是所下。

0: 伊嘛停落来啊！哎呀，因这部简单啊，毕竟材料都无共款啊。今日这台手术哦，比鲁多夫教授做了较好啦。无唔对哦，而且用的吼是国产的刀丝，也就是讲吼，咱用技术弥补材料方面的差距，对不？柯主任啊，这是你搞得有风啦。
1: 我无做啥，这是家己拍命啦。
0: 也毋过，但是到这停落来，手术以后也是会出现跟鲁道夫教授同款的病脉啊！各位，魂骨这边是咧创啥啦？做东西。 那我这座接错的东西啊！

0: 伊是用林娇娇手术时阵的开膛锁，嫌过只粗的味道是，就有可能会造成分支血管损伤，造成术中出血啊！
1: 少年老气魄，胆也够大了。
2: 金耀武那边已经松脱起来啊！
3: 怎样？

0: 应该等下真正的技术啦。鱼卵酸螺，大头鱼，你唔通讲我甲酸螺两个放弃。
1: 我认为上盆汤的是白草烧爱鱼。
0: 卖两种我听无，苏里的反体字就是草的较好一尾鱼，你是咧讲啥？
2: 够厉害了！你得注意了，对吧？我都忘了呀，你真搞啊！
3: 你那昨晚那单鬼哦，我这功夫呢？
1: 掉钱吗？
2: 就是啊，古赛都是有这个了。
1: 对，就是安尼，一个全新的方式。

0: Nice，
1: 做下车。位置无问题，上台阶。

0: 成功啊！
1: ！
2: 你会继续吗？

0: 这样。
1: 你还在继续？这台手术照你来讲已经成功啊，
2: 伊还袂停落来。
1: 第一次开通，第二遍去干嘛啊？咧，
2: 真正厉害啊！
0: 继不继续啊？大头鱼，
3: 才拄啊开始，草丝啊鱼，你都是。
4: 我来感觉，第个手法虽然无进前遐尼啊紧，不过就是也是真灵活，对不？啊，
2: 我感觉到，迄道士吼，敢若家己生目睭，开始有意识安尼。
1: 已经手术遮尼久啊，处理三条动脉分支的微血管网，手有缘遐尼啊在，遮尼少年，真正是足有天赋的。

0: 的系统生态已经结束了呢。
1: 对我已经结束了。
0: 哎呦，一开始就算对我做法了。
1: 对我做法。

0: 这次三体中计需要克服三六大总共六组，即摆已经全部完成啊。
1: 来我海城头一天，拄到二十二天长七度出，都我知影一件代志。
0: 什么呀？
1: 因为我唔通想个伤心过去。
0: 好，做阿姐。
2: 哼。
0: 继续第七组。

0: 厉害，恭喜啊！真厉害了，真厉害，真厉害，真厉害，厉害！真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袂过来北台。不过老成功，李世杰永远不准过来到北台，敢无？
1: 有啥物好相思的啦？今仔日拢表现了真好，拢就辛苦啊，赶紧倒去休困啊！大家拢倒去休困啊！吼、啊，啊，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我唔对啊！
3: 老师，
2: 就亲像王良所讲的，拄只手术只要完成膀胱顶头动脉分支血管甲右血管忙了后，手术就算成功，刷落来步骤完全拢算是冒险的锦上添花。本来是当卖冒险啦，也毋过伊还是做啊。为什么啊？
3: 因为你无自信。
2: 不是，因为伫个电影的眼中只有唱衰。什么名声、地位、前程，对伊来讲，迄拢无存在。唉，小金啊。打拼虽然真重要，也毋过行向光荣的道路哦，更加爱专心。物件若看了侪，就行袂紧啦。这点，你甲我拢应该好好反省才对啊。

0: 所以我非常满意啦。对呀、啊，今天的这台手术哦，你做了非常成功啊。哎呀，为了八蛋，为了国产器材啊，把民主抢回来啊，还庆祝一下啊！我想要明仔再约你出来坐一下，一下便饭，下款。
1: 哎，你也是请啊，当然来参加，
0: 就好了。对呀、啊，你在想什么啊？
2: 我在想，拄只手术。

0: 我立志要成为全世界最年轻、最厉害的生态达人，把隐藏在各地的动物给找出来。
1: 看到了生物在自然界里的谋生能力，也从小昆虫看见大世界。
0: 原生原种的台湾山羊已经是非常非常珍贵的事情了耶。

0: 哎呦，已经成功啊！搁咧想啥物啦？
1: 你搁咧想第七组的又会更忙哦？
0: 哎对啊，王良讲个昨恁事情做 CT 时阵，拢做敢是六组，明仔加一组出来啊。
2: 拄只抽出的时阵，发现讲应该搁有一组，所以就试看卖，证明个加一寡想法。李主任，若找适合的关键病人，或者是下无线的病人，请你另外甲阮通知。
1: 阮发现一种全新的毒素介入机卡，号名叫做电。若想要发表相关的论文，都要搁较侪案例，所以李阿叔，拜托你啊。
0: 好，
1: 等你的消息咯。
0: 好。哎，对啊，一部电不时间，我再通知你。
1: 好，
0: 好，对，明仔再见啊。
1: 明仔再见。
0: 咱北大了，就需要这款的优秀人才啦。
3: 喂，
4: 英姐，今年团队在北大病院用国产毒丝成功完成下部线解决生态损。
3: 什么？国产毒丝？
4: 对啊，
3: 变哪有可能？
4: 今日早起拢已经有新闻啊，我有传起你手机啊，你看卖吼。
0: 对啊，我伫要出院啊，今日就出院啊。伊还有什么新的消息啦？嗯，啊，什么呀？地震恁成功啊？哦，我知啦，我知啦。这个臭小子，竟然成功啊！没搞起。
3: 哎呦，你嘛跟差不多嘞，已经几岁啊，火气阁这么大，迄、那个电医生吼有够厉害，让恁海城足有面子的呢。我听人讲吼，迄、那个手术足歹做诶，你吼应该欢喜才对啊。
0: 对啦，我是爱欢喜。加在因是海城医生，也那无好，我阁真正唔知影要安怎对付因呢。
1: 遐是赵宏斌啊，主要就要看影片，一定爱加看影片。阮当时是安怎成功的呢？就是看影片啦。
5: 来来来，宏哥，我跟你讲啦。当时吼，恁手术迄影片流出来了吼，阮的科吼拢戆起啊啦，真正厉害啦。来来，我来跟你敬一
1: 杯。我敬你。
5: 哎，宏哥，
1: 嗯，
5: 你讲到一点嘛都无唔对呢。即摆咧食饭咧，就开始咧看书啊。太过认真了啦，
1: 无甲你骗哦，
5: 哦，爱学一下，爱学一下。
0: 哎、欸，你看人第二啦，有够骨力的，连食饭哦，嘛咧研究啊，真正足认真的啦。
3: 是啊，
0: 对啊，敢有考虑来北大啦？对个，答应啊，给你给你答应伊啦。
5: 为什么啊？
0: 因为我是北大的。你无想要来啊？对啊，这是北大的。啊，是你啊，大哥，北大啦。我这拄好一个朴素的名字啦，可是你想要来？
5: 不要去。
0: 你敢不是要为你的论文从一下考给你手术的地数啊？
5: 那是做文要滴的，我无什么兴趣。要不过你这，那是患者有啥物需要，我当随时来动手术。
0: 我真正想无咧，海城这里说病人嘛少，设备又阁歹，你敢无想要换一个所在？
5: 我甲一个人有约定过。
0: 啥物约定啊？
1: 好啊，李主任，莫甲人为难啦。好，我敬大家一杯啊！来来来来来，坐下来，坐下来，来坐下来，来来来来，干杯干杯，
0: 干杯！
1: 来，
0: 哎，
5: 加菜加菜啊！来，
1: 多谢啊！
0: 我今日要食金包，哎呀，把你尿够亏啊！
1: 哎，依林啊，你去倒位啊？
6: 阮拄则出去办一寡代志，有人想讲恁伫要结束啊，都来接面啊。
0: 哎，你看啦，这敢不是气海小护士，根本是女秘书。
6: 我们要回去海城是吗？
1: 不对，庶民错过之下，又愿独出重围，大杀四方，以剑还乡。
2: 别听他的，不是这样啦，是因为这暂时没手术当做。
1: 哎，
6: 这才是真相对吗？
7: 白大爷关注的希望小孩的事情，为着要感谢你救白大爷，专工为何你？
2: 白大爷？
7: 嗯，
1: 白的对吧？关到我们经理的痕迹啊。
7: 哦，也有这个金龟，应该是正的，因的心意。
1: 好的，金龟。
0: 金龟好啊，有营养啊。
1: 啊，免了吃。
6: 我知影，有两银行金龟、金龟红豆包，佮金龟切球。哎，陈医生，你想要吃啥？
1: 你问伊吼，不如问插头。
2: 金龟饼。
1: 哎呦，会晓点菜哦。
2: 我吃过金龟饼，我妈煮的。
6: 哼，安尼就金龟饼，等去海城就做。
1: 来等啊，行。

0: 欢迎回来。
1: 花姐，我有够想你的啦，今天我来不及了啊。你身体有较好无？我看卖。
0: 足好诶，甲你同款，无正经。欢迎大家回来。这届研讨会你表现得真好，你心内的梦想又搁往前一步啊。

0: 北台那边什么款啊？
1: 人多，塞车，多谢。天气热，又够差。不过病人是真多，有真多病症。
0: 哼。北台那边打电话来给我，说是要调你过去。
1: 我已经记住了。
0: 嗯，要不过那边给我的建议，说是想要让北台跟海城作为合作的对象，互相派遣人员交流学习。
1: 这是什么意思？

0: 家具店的选项其实随着每个时代都在换。那还有一个件事也是大家知道吗？像电视，你可以不用付哎。
1: 对，因为大家不看电视了。
0: 对，
2: 没错。
3: 我们遇到的少年很多，就是他在他的学校生活其实大部分是挫折的。那他要怎么样快速的去获得就是别人的认同，说你很棒，你很好，你很美，你很帅，其实就是从钱来的。
2: 那就是一次不小心跌倒，他就害怕，他吓到了，他想说他为什么会跌倒。后来他就越来越不敢动，越来越不敢动，到最后就是衰老，然后没有力气，然后就卧床。
4: 随着年纪呢，他的筋膜开始松弛，皮肤开始松弛，那加上一些生活的习惯，熬夜啊，喝酒啊，然后睡不好啊，那眼袋就更明显了。
1: 出国前要多久打是比较有保护力？
5: 至少要两个礼拜。像我刚才说的 A 肝也是两个礼拜打完才有95%保护力。有很多人说前一两天
1: 才来，
5: 来不及了。
6: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0: 也就是讲，伊迄边派几个急诊科医生帮助咱病院。作为交换，你甲苏芬爱去迄边学习进修。讲实在，北大是上个顶级的三甲病院。
1: 我不去。
0: 等一下，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你要考虑清楚。
1: 我考虑得真清楚。我不去。我爸爸的愿望也未达成。我要跟您做伙创造一个中国的万豪。伊毋是伫个北大，嘛无伫个别位，就伫个遮。

0: 即个去北大，我除了处理好下坡线、介入生态处理外，阁有研究新的手术方式。华姐啊，我需要大量案例，这就拜托你啊。
1: 嗯哼。
0: 哦，对了，下坡线、介入生态术哦，麦当伫海城开始展开啊。对方这间个导师，这是代表电话，你该联络。
1: 嗯。
0: 我拢试过哦。安怎啦？我已经成功倒转来，可能由头革命。
1: 当老板因为急性的心包有过身呐。
0: 当老板？
1: 嗯哼。
0: 就是要投资咱海城病院的迄个哦。
1: 嗯。
0: 哎呀，那你即摆变怎？敢有其他人选？
1: 人选的方面，我再阁想看卖。是讲有一件代志，我要问你。
0: 哦。
1: 敢要加一个第二个团队？之前我问你，你怕死都唔肯。经过这个检讨会，你才会做出成绩。敢有改变你的想法啦？我真是感觉恁两个个性互补，会当做一组。
0: 不过我加入团队，要负责啥？
1: 人体因分离手术需要顶级的心外医生，但人甲伤外有留的人选嘛，一直是你。这段时间伊伫咧等你，这你心内足清楚的。
0: 我看煞煞去啦，我无想要耽误大家的时间。
1: 好，那呢？敢无想要转介者？这个八大之行充分证明你在介一方面的天分并不适合心外，是应该放下过去，重新定目标啊。

当然，你伫急诊方面做了嘛袂歹，因为目前咱病院是因为介入手术出名的。就像像你讲的，以后这方面的患者会大量增加。干那凭电线，一个即马现有的技术，绝对是无应付过来。我需要搁较侪厉害的介入医生。

0: 今天带来什么料理？
1: 我们要来做素的握寿司。
2: 你给力！我这个手法我已经练了7749年了，你知道吗？
0: 这绝对是鲑鱼，吃看看哦。
1: 感觉上真的好像吃到鱼肉的感觉，对不对？
0: 我觉得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啦，素食原来可以做到这么的厉害。
3: Eric 来了，又有美味的料理要教给大家了。今天我看到桌上哈，想必应该也是跟寿司有关系。
4: 好，来试试看，
0: 这个质地超棒的，跟豆花一样。
5: 那今天呢，元介主厨要带来什么料理呢？
0: 好，我跟你说哈，我是想要分享一个我在甚至这个书里面的，我觉得很好运用的泰式打抛猪。哎呦，
5: 真香啊！那种南洋的味道来了，哎，
3: 可以闻到香气了，对不对？
5: 对，
3: 同学们，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6: 台南400年来呢，地形地景有真大的变化。台江内海呢，咱即卖已经看袂到啊。咱的热兰遮堡呢，如今嘛已经无存在。但是唯一无变的呢，是安平这个所在，悠然是咱台南府城真重要的一个海港。如今嘛，伊悠然嘛是咱台南府城真重要的门要，继续守护咱台南这片土地。

0: 连体婴体检的结果已经出来啊，过一个月应该就会当动手术啊。
1: 查落来，应该申请输精导航系统啊。
0: 还有团队成员，你敢想好啊？
1: 差不多了。
0: 这里做的哦，足经典呢。
1: 要过结婚。
0: 伊若是知影，一定足欢喜。

0: 你要提无？
1: 要提什么？讲好清楚。那感觉困难，教练嘛用啊。
0: 我知影你个文员叫邱水多。

也知道你也未准备好，更加知影叫你做助理，对你来讲是侮辱。不过我更加知影，你比任何人拢希望这个手术成功，希望连天英姊妹也会当活落去，有甲平常人同款的人生。这是一个真困难的手术，可能需要超过20名医护人员共同打拼才会当完成。诸多助手、护士、麻醉师，拢是袂当欠缺的人员。阿丽是一个真好的同伴。当初是你牵我来参加这个手术，即马我嘛要甲你牵入来，咱大家做伙。

0: 好啦，都带念你，也阁算是真有诚意。
1: 那你算答应啊？
0: 哪会当无答应？我已经哭到安尼啊！我阁唔答应，我敢是人啊？
1: 安尼做啥啦？
0: 创啥啦？阁有啥重要惊喜哦？哎，第二，你敢是人啊？上贼船在做事哦，这臭小囝！
1: 也唔过，你已经坐到我的贼船啊？
0: 像坐你的贼船啊？
2: 陈医生有够厉害呢，北台走一日呢，回来地位拢无同款啊。听讲北台那边嘛想要治愈，也唔过伊无去。
3: 嘿呀，就讲这款大神哦，当然嘛爱留咧。哎，是谁加入你的团队啊？
2: 粉果，
3: 粉果，
2: 嗯，
3: 伊有做条件手术单，
2: 伊做伊做，
3: 啥？
2: 真条件吼，我嘛是，换做以前，伊若是甲人做助手，我怕是都唔相信。即马你想想咧，陈医生真正足厉害呢，竟然甲粉果说服个。
3: 依人，你即届毋是冇去北台？你甲阮讲看卖啊，这两个人是安怎化着为友的、啊？
4: 我嘛唔知影，可能是天才之间的互相欣赏。
2: 互相欣赏啊！我唔知影第一个团队有啥物要求，我嘛就想要加入嘛。
3: 别想啊啦，人团队要爱伊是医生，甲护士什么关系啊？
2: 嗯，冇希望啊。

0: 家里边，来会。
1: 哎，一六五哥，德哥，
2: 这个去北台，感觉啥款？
1: 有够强呀呢！鸡鸭两只，可以手术台技术好甲鸡鸭死人，有够爽的啦，是不是五哥？
0: 安尼，敢要加入军，做伙做点体验婚礼出？
1: 哎呦喂，我当然愿意啊！德哥和鹏哥哦，看起我，我当然一百个愿意啊！
2: 要唔过有一项代志都要甲你交代清楚。
1: 啊，你讲，
2: 你即马伫咧麻醉科有基本的薪水，手术补贴，加班费，遮物件，要唔过你若是……
1: 啊，毋过我若加入团队了，遮拢无啊。嗯，病的规定，
2: 毕竟无实际的创伤，这段期间，三星的一切可见费用，拢由团队家己解决。
1: 哦，
2: 也就是讲，加入团队了，旧的手术无啊，新的手术嘛，唔知会当坚持偌久的时间。
3: 对啊，当然啊，那是团队家己吸引到外界投资，甲新员发放补贴，银行嘛未做到。
1: 地主弟嘛，手术的包有济无？
0: 不确定。
1: 安尼你阁要做？
0: 做。
1: 一定都要做，为着科学研究，甲治病救人，现阶段一定无钱，不过将来就无一定啊。好诶，我著做个预算，干那现役手术室升级的费用，家属都无在你负担吗？院长、洪哥、大哥，我是买家的吧，多谢了。
0: 我讲的无唔对吼，伊是未来的啦。病医界人内底吼，伊上该欠钱啊。也毋过我查过伊的资料，做临床麻醉十五年，伊有影真优秀，无应该是无情安尼生。
4: 用梦想来骗欠钱的人，真正有够残忍的。
5: I would like to invite you to come with me to Germany.
6: 好啊。
0: OK，
6: 哦
5: ，No，
0: 那，好人真正无用，伊野心伤大啊，我看后也是蛮有问题啦。
7: 你有挂多少？
0: 百分之十。
7: 啥货啊？百分之十。
0: 不过，若选择将来介入治疗手术，产妇的本调胎率一半的风险，有可能两人活，冇可能两人死。院长，那即马放弃哦，是还过会过？
7: 姐姐，你不放弃哦？你敢咪甘愿啊？

药师宝忏是84000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查询专线02-8787-6338。

因为我是做聂隐娘的侯孝贤的第一排的那个电影是我做的，还有得金马奖啊，服装设计的。

早期还袂做兵的时，大部分时我拢咧做外务啦。做兵回来讲，无论安怎，你即马要重新开始裁剪法，我无去照老爸迄套。人客然后嫌的足侪的所在，我即回要开始那家己调整安尼。上海的师傅做的物件袂使修改，啊，阮即个福州师敢若种台湾人要穿的旗袍，就是有当时啊大裤，有当时啊长，啊，迄阵布贵啊，工俗啊，啊，无你啊，我即摆想完，你也要放一下，啊，一时啊有人去春秋，伊才袂，迄领衫才袂拍算。

啊，加在好豆吼，伊的拍片足慢的啦，啊，伊的时间真讲，好我安尼吼，真讲变有收入啦，啊，加减啊，研究一挂无同的物件嘛。

有禅，就像有花朵，能芬芳相遇；有禅，就像有山水，能美化环境；有禅，就像调味品，能增加百味；有禅，就像有阳光，能照古见今；有禅，才有人间。可以说，禅心是宇宙人间的本体。

0: 家文化对我来讲是一个，一个像人家讲的命啦，命天的事情。当然过去也有人很爱讲啊，客家文化的传教士啦。讲起来我也无嘛个过去特别一天要求我娘来做，不过就讲啊，可以将一个客家话、客家文化、客家人的一种知识内容，可以分大家来了解。啊，增加大家对客家文化的兴趣，啊，所以讲透过艺术一条吼，让大家更介意客家。啊，这故事啊呢，啊，这故一般出来演出，同一般的剧团无相同的是，爱丁屯一条向前山合作，爱丁唔会用该专业来去本人。本人講咪又有距離，啊，將啊，當然理所本然，我都會準備。然後等下我擺定，我都去擺。啊，舞台當過所有東西，我自家做得都自家來。因為來請人做啊，有咩要花幾多錢？啊，三十八千下來可以買些東西來陪陪些人呢。我等遇到愛陪些朋友嘅東西，擺一下安排錢嘛。哦，一般爱人唱爱人吃咩东西都会吃，也摆到吃加冻的，也会莲雾雪糕、酸果的雪糕。你看爱人安尼做事情，所以都唔在地都会给他不做的。每个人都有自家的讲，啊，当然客家人啊，够上客家嘛，你要讲客家够讲啦。对我来讲嘛，客家文化推展比较，也无嘛个讲一天嘛个任务的问题，就讲啊，我介意做一件事情，然后我有办法做到。啊，第三都讲啊，做一件事情以后呢，也受到许多人的支持，啊，同帮忙，啊，年纪是多一满的，还有按你的时间同体力，我都多做一些。
1: 是推动的，这样过来，你不要这样子，每次都这样这样过来，没有。好，再一次。
2: 因为我很害怕。
0: 过去学生时代都做法通，啊，经过一天的音乐啦、乐团的训练，也被戏剧的训练，当时诶，都过多人对客家音乐啊，对客家人的表演啊。有的人爱爱嘢啊，你咁样讲，诶，嗰种客家嘢是咩雅事？甚至有的客家人认为讲客家音乐都听唔到时代咩？啊，也有人咁样多去欣赏客家世界，因为冇了解，所以咁样改吹歌啦。
1: 来，上来之后，来，你们本来在这边中间一点嘛，快点。
3: 我要好好先站在这
4: 个高台，他是从中间高台，他不是从那边。
1: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要站在石头上，那就先站在这里。那你们在这边来上，
0: 所以我本身简单讲，我都想要做一个大家看到一个欢喜的一个表演方式，不管用音乐、用舞蹈，也算用戏剧，所以我都按到下几句咩，都下几句几句，哎，大家看到客家是一种欢喜心，有感意，那么有兴趣啦，有兴趣，那么有感情，有感情，那么认同嘛，所以一开始都按的简单啦。有乜嘅方式过好，我都试看啦。一想讲啊，我哋去做表演也好，一想我哋泰学教，一条客家文化也好，全部都系一种嘅舒坦语，好一啲方式啊，将佢家各异嘅东西送出去。某个方式，他家过呢片数得到，他家咁多个能够接受得到，我都用嘅方式。
5: Good people， 蝙蝠，
1: 你们这时候眼睛要有默契的看向花仙子。对他跟你们眼睛看的时候，你们就好恶梦。
3: 好，我知道了，那个是恶梦。
0: 还有呢？从小做戏剧，主要因为嗰度儿童剧哈，伊本身嗰度都很样的呀，嗰度都唔咩讲客家话的。啊，伊讲客家话呢，伊后尾故事本身啊，伊后尾思想同客家连接性又唔足。我用的带动客家人，除了语言以外，还有土地，啊个人文、社会结构性的重要的故事拿来转换啊。就除了谈客家话以外，把那些 TV 都客家人特有的精神啊，哈。 啊，当然有时间味道推送出去，客家话无办法用啊，都按图按册，唔怕嘛。哦，除了认同以外，还有加出；除了加出以外，还有文化的体验，也得种种啊。
2: 在很古老的时代，在那个时代里，有很多古老的生物，住着像龙啊、精灵啊，很多神奇的生物，虽然我们现在都没有看过，但在那个时代里面，到处都有这些令人惊奇的生物。那座山里面，这边到处都是好山好水。有一群精灵来到了那座山，就决定在这好山好水的那座山里定居下来。
0: 爱莫讲客家话可以做客家腔嘛？有咩做得？那体现的内容，客家咪有一重。像俺一摆故事都用三十公的故事，哎，将开山打拿啦，过去啊，那那先贤祖先按杀亡的过程，哎，体现起也会戏剧地摆。同时呢，将客家人屯自然乡下各种信仰跟文化呢，加一批客家人的事情，某天总一天让客家人来做啊。所以爱干部是按的都讲，客家人速度诶。用有用的过去而传下来的东西，尽量地都莫跌失下来。也老实讲，唔敢勉强蛮人，包括戏剧演员，伊在演出的时间，啊，都讲干来做客家戏分享，客家话呢，阿恁来练习，一般阿恁要搞啦。搞完以后呢，都是又透过唱歌的啦，啊，天天呢，又是讲的个唔标准，阿要敢伊讲，因为讲咯，讲唔标准，总系有讲。必须讲，伊讲唔标准，伊调度伊。去骂伊，去对伊，过好个方式都比结讲，阿弟家家去祭拜，让伊要过正确，安尼都好个。无去讲啊，一天呢一点要讲客家啦，讲个清标准，咱可以上台。甲同人讲吼，安尼客家话，咪开始困难保留，吼，因为唔本来都唔熟开始，嘿。问题因为轻重要，都是容易，也是一点个重要个事情。
2: 唉。我跟你们说了，等到那个金门的风师爷来哈，就你们都来不及了啦。
6: 啊，怎么办啊？冲啊冲啊！
2: 所以呢，我要救大家，对不对？
3: 对
7: 对。
2: 我要怎么救大家呢？
3: 我怎么救？
2: 啊！
0: 作为戏剧的专业的演员，麦个花本，你接不要角色，你会歪嘛？唔像我啊，接到法国人的角色，我要咩学法国话，佮佮真爽，佮佮台词。当然对有的演员来讲，因为安尼原因，伊冇办法同讲，也欲我演唔出来，因为感觉到对伊来讲够困难，可能托角色的时间，伊欲够考虑。所以我咧前讲啊，会讲客家话，感染学客家话呢，比较都够困难一些。
8: 只剩下你一个。
9: 然后大师
8: 哥
9: 开始讲
8: 了。好了，谢谢阿公，什么什么哆来咪发嗦啦西哆。
3: 小屁。
0: 所以有时间阿人对人来讲要体谅啦。你演过某个角色，阿伊可能要提文化上、感受上，甚至要训练伊啦，要提天数。
10: 还有啊，千万别让法国人生气哦，因为法国一生气就会放屁。
11: 哈？老妈，你说什么？
10: 爱过吗？爱那个，千万别让法国人生气气。
11: 还有呢？
10: 别生气，别生气啊！爱那个，谁让法国人生气气，我就对他不客气。
12: 爱豆地鬼毒，是表演那个臭骂的蚱蜢。因为到南部大部分感应讲的全部是自然，开放感应动手是新竹街道上就停停，所以到俩到平常时表演的时间应该是会讲自然，哎，该时间嘛是暗号改，嘿，因为平常时来讲话，哎，个舌头是往上的，啊，自然平常时的小舌嘴不用拼，对，舌头要放平一点点。所以你可以摸胸容，敢胸跳，讲个语嘛摸胸容。对。
8: 照肩膀。
13: 照肩膀。
8: 好。
12: 该理性上因为同期都讲，你可能会讲乜嘅？他在角色设定里面的台词，又对应你会讲黑，又对应你是讲建议是做得咧，我台下冲讲黑化用音啊，嗯。
10: 法宝啊，用一样拿出来呢。
2: 哎，我一个人没有办法。要大家的力量，
10: 大家呢？
2: 现在很多精灵帮忙，哦，来人呐、啊，给他们花环呐、啊，
10: 花环，
2: 花环，
10: 花环，那个有魔力的花环
2: 你们要帮我，不然我召唤不来。
8: 好了吗？我召唤好了吗？
7: 好了，
13: 好在哪里？
7: 在哪里？
8: 在哪里？哈？
7: 哪里？
8: 好，来来来来，小朋友，各位小精灵，跟我们大精灵去搬石狮工好不好？
14: 好，召唤石狮工。
0: 讲，你讲啊，吴客家无办法带本人一种幸福，本身无带顿感情，我让我本人感动，当然也有可能系感情无办法本他个安感动啊，但最少嘛有热情，所以一定要用感情落去啊，咱有办法伫情感嘅交流上带动到生意也好，家中也好，社区也好，必要要有安尼嘅热情落去。有温度一批，就像养分一样。我希望我一批的东西是对呀，家庭、对的情志、对啥个好事情。听伊如讲，一批的时节，我一批人的感动是以客家的身份看到好的客家。好的客家人，好的客家的互通，好的客家的体验。阿批人伊咪讲，哦，讲到客家，还有一个像下只古安的，唔会差。第三嘛吼，比较重要，当然都有的人做客家人，伊唔好有过多忌讳讲啊，安尼就等于天然普通啦。按地下只古会创诶，唔看到矮时节，唔睇舞台成效，唔都同样都演员，唔根本亦都会面神啊，唔都最重要个角色，唔可以马上提个舞台前面呢，天然都摇滚起落去，那爱创作个系一种感动。比方讲，省外边了国，地都怪远怪远的地方，也甚至过去个人来讲，对带顿老人家唱歌跳舞，佮连那一种都唔得。我过去太兴趣都讲啊，许多安尼钟头，我有弹弓啊，从来冇去过。嘿，许多个吼，我唔会骗你啊，有滴个连火柴都冇办法进出啊，佮风啊都一定细啊。啊，我那地讲呀，地方有没有客家乡亲？嘿，咩也要演出。maybe 都爱推送，爱一些人冇去啊。
10: 啊，我知道了，这个就是。
0: 也台戏，唔但唱，咱下只古话有嗯，咪也对的客家戏的形式。当然，冇讲啊，期望一天咧一多百个人，一多千个人，那是爱面子。一地杯无欠十多面子，一地杯只有付出，像师傅一样的，无的呢，养的落田的，啊饮水的，伊都会胎啦，胎的唔那么有无的，所以讲起来呢，都讲一球一球的客家田，当然我们是野国产的啦，富养的可能也得有家庭好高的地位去做啦。啊，有可能有的我们的叶都会种会抬，啊，提下什么样地步去个能量，啊，也用的黑白都会我们的客家人的田，啊，我们客家田爱一球一球地耕起来，我是乡下人啊，啊也无么个过户的碧轮花啦，哦，施禾插秧的割禾，哦，也都我生活中的平常，我都按那个碧轮花。目前来讲，下只股做位都安尼事，当然可以讲可能养一百仓啊，都唔会上新闻报纸啊，因为外乡有的地方都会像阿姨们用的轻工法根本冇得调咩，哦，也都安尼长寿安尼比数，但外该欢喜啦，该欢喜可以推客家味人去做一件事。
10: 会钻出去，这次最重要的告诉你，那块布是防水布。
15: 哦，钻不出来啦。
10: 我就把它撑破
16: ，哎，
10: 怎么办？
16: 海家上台，本意是讲，我对付一只恶水牛。
0: 啊，你来中央 提的过摩呀，算讲啊，有过有兴趣的事情，还没有空呢，随时都莫做啦哈。伊也每一天讲啊，有嘛个树叶白啦，有嘛个好处的啦。也都讲啊，爱想爱做的事情，一个职业，想爱去做，那就去做。啊，做的多一多就尽量去做。啊，多人天数，多人需要，我等都多做嘛。啊，但是自家爱看自家有安尼个材料，同也要时间同精力嘛。生命还是爱顾啦吼，不过可以按你讲都讲，爱自家将爱自家的生命同客家，他个过很意思。我希望去可以的范围内都尽量做。好，一般唔去到那时就当然请太个位数啊，那只客台嘛爱人咧太，哦一出门一号啊，对我来讲，我感觉系有安慰到一家生意呢，因此我演出感动到。未来，伊对台湾也好，对客家也好，对家乡也好，伊产生一种的啊兴趣，有安尼感情，啊有认同，然后伊提出来，做出过好的事情，我讲认为都是青苔肥沃的。
7: 大家好，我可以用药呗。
13: 哎，凡贤子啊，你干嘛这么紧张啊？
17: 毛毛虫会吃叶子。我有阴影
13: 哦，艾迪，我知道了啦。永耀呗，你想说？
18: 在从小提高雄师大，但是俺老母呢是提屏东竹田，头轮种玉同比，我都还记得。差不多拜六两年时间去买贵老母，吼去请阿公婆的老母来给阿爸喝提个。提平常时呢，就提高雄市学习到客家的音乐，我要在读做了十五年嘞。啊，国泰的呢，就同。

0: 爸爸阿妈来听书，来做一下下期古嘅创作，哦，学到青岛。本案呢，替高雄市安尼文件里边也做得好讲合法，来好客家音乐、舞蹈，还有安尼戏剧嘅创作。高泰以后呢，我对舞台、蛋糕嘅工作，吼、哦，比较严扎，变做一个创作团队嘅成员。今日下呢，也就变做我哋客家古嘅团长。请感谢游乐团的经历，本来在一个都市丛林地方吼，还会有安尼称呼，啊，请有创作能量的文化文件，也是爱用心。
1: 其实，咪是想讲，透过表演，让合法穿出去，咪是一种。对，冇大家看咧，可能同唔熟，唔过记得我去看伊表演嘅东西，系乜嘅东西，佢其实诶卖啲，啊，可能安尼讲嘅台词你会读嘛，冇动到系合法，可能一记一从啊少讲啊，其他时间还是会讲，诶，哎嘿，我的角色是金装的丑嘛嘅。它就是一个单词，但是后面还会搭国语嘛，蚱蜢啊，所以至少可能在听的时候，小朋友就会说，哦，我知道蚱蜢呢就是筹码的，就是这样子。对，
0: 踢木腿蛋糕最抽象的是什么？有没有？大家都觉得台词很重要，没？哪知道最抽象的就是台词了。哪等那肢体表演啊，吼，我们的布景啊、样片啊、荧幕啊，可以为观众带来最。车架最立体，马上就是变成一个虚拟的、模拟的环境哟。生发环境，安尼亲朋派子孙，为大部分观众好朋友一个认识客家文化、亲红的方式。
2: 高音还能讲吼，你把国外有声音如何诶？但是唔爱去想音乐运用的汤来音乐，所以慢慢地还能做国外做音乐，也开始讲求也要水准吞品质安尼。还有爱研究呢，都因为要创新，所以爱也呢，各好看呢音乐剧、舞蹈剧、历史剧，啊，爱尽量去国家去剧院。国家嘅表演素材，嗰个难度过高嘅啦，也要挨我去挑战啦。哦，因为睇见呢，代表客家嘅文化同艺术品质都也要水准。第二，如去国际，因为我去国际演出啦，吼，唔要讲三国我创啦，有诶跳诶是包弄弄啊。你讲我是摩西斯，如果演出普多罗杯，一天都要拿最好诶。后边看到呢，台湾客家嘅好同奖同杰出，你能够对台湾客家有一啲尊敬同好嘅印象，甚至带动一啲国家形象、土地嘅形象，安尼。

哦，我也琴修炼琴，我平常时带信主，我信主个客家人讲会得强。嗯，其实系因为了经验哦，我有些都为了南部的客家客家古的李教授哦，去写歌曲。所以我每动用很有了机会，就来参加几条表演哦。唔但像之前还有做过戏剧的部分啊，或者是唱歌当然系有天然几条表演。不过礼拜当特别的是，我天然记录是马来西亚改片，因为上摆是法国的时阵，我没有天然哦，所以我是话到礼拜在节目里面动身起，动有意思啊，因为我礼拜有挑战的就是三个字。

般谈到爱在表演的时节是大抵系徐航哥叫下多，不过因为李教授那片了吼，佮了会讲伊嘛舞蹈啦，还有戏剧，甚至百姓的东西，我许多了带了条东西，本外国人来看的时节吼，哎，可能咪会又展现出来，安尼台湾俩东东沿嘅客家面貌。所以应该是一开始咪当好去讲，因为爱年代系讲海钓强，不过为了社交叫关系，爱先强咪谈个事啦，看唔晓讲听听啦。不过两几百个参加吼，爱是话到带两东西出去，就算外国人唔晓得几多谈个宣谈，唔晓得客家话，甚至腔调个部分冇腔用，咪冇脏，因为客气古用一种诶，多元艺术结合个东西来表演，本外国人看到哦，原来诶你台湾那片个客家个表现按动多元，加上之前还有老佩叔。好像合作过，所以应该是许多东期待了，白个出席的表演。

其实可以改到地方，又改到秘密的具体的点，又改到可能未来对他教会有贡献的人的点。啊，我都想以前嘛呢，有缘的人，啊，一到全部都会我认为真是以 TV 学家、韩剧学家。一个客家是一代信仰，我都相当骄傲。

十八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心生正性，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八十八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

安平呢，使讲是见证咱台湾这个名称史源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所在。因为咱知影讲台湾这个名称吼，就是讲这个台湾吼，这个咱讲的这个台江内海。啊，这个内海呢，诶，这个南端凸出来的地方有七个坤心。啊，这七个坤心，第一个头坤心就是咱的安平。啊，所以过去呢，咱会使知影讲安平是一个兵家必争之地。啊，咱所讲的这个坤心啊，伊的意思就是讲，这是一个沙洲地形，就是咱讲的海波地啦，哦，还是讲这个浮浮地。啊，因为坤这个字，伫古早时代的这个观念内底，坤就是大只鱼啊。啊，这种大鱼跟沙洲隆起的这个山丘。感觉很像。咱知影昆新的地形吼，毕竟是外海，而且伊是泥沙淤积的地形，所以伊土地会使使用的空间非常的有限。啊，过去呢，即几个昆新所住的人嘛，加较少，上会使使用利用上济，其实就是咱安平这个所在。

1624年呢，咱荷兰人呢，就对着吼过去地理大发现呢，这个时代变化，吼，啊以及咱这个16世纪开始这个大航海时代，吼，诶，这种商业贸易的这个潮流，吼，啊，伊嘛来到台湾这个所在，做着这个热兰遮堡，吼，啊，另外伫赤坎这个所在，吼，就是府城内底，吼，伊就做着咱这个普罗民遮城。哦，啊，这两个所在呢，你若为荷兰时代地图看起来，你就知影讲，因为伊拄好是一个台江诶内海诶空间，吼，所以啊，你若船只要入来甲赤坎，吼，啊，你得一定会经过热兰遮堡，渐渐诶嘛，吼，这个所在变作讲，真侪无同款的国家，吼，啊，是无同款的外地人来甲遮发展，吼，啊，遮就变作是一个啊，足重要的商港，吼，啊，搁这个啊渔港。拢有伫即个所在发生，啊，所以这就变作是一个最重要的起点。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台南安平古堡。你晓得吗？其实啊，在我们台湾啊，就有欧洲的古堡，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安平古堡哦。那我们来靠近点看一下，哎，这个砌砖法、砌石法它的特别之处，你会看到，常常有人会跟你说啊，钉跟顺，什么是钉，什么是顺？来，我们用砖块来告诉你，这个是砖块。如果啊，它朝向你的话呢，这个就是钉；如果这一面朝向你，就是顺。这个顺，它其实在下面这个顺的中间。为了方便大家理解，我们来看一下英式砌法，你就会明白了。你看一下英式砌法呢，这个是钉钉钉，这个是顺，而这个顺跟顺它是重叠，有看到了吗？哎，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台湾城残基的前面，这个荷兰时期所盖的这个城基啊，哎，它大。

0: 有多长？大概65.8公尺左右。你有没有发现到这边有一个门洞？门洞的上面呢，会有一个权杖的造型，其实那个就是闭锁哦。这个闭锁啊，它呢主要的功能啊，就是让建筑呢能够更牢固。而更牢固之外呢，要让它更美观的话呢，因此呢就有做了一些装饰性的东西在表面。一开始荷兰人来的时候，他只是想要贸易，因此呢盖的是木寨城呢，叫做奥伦治城。后续呢从澎湖丰贵那边带来了很多的食材，还有呢从外面呢带来更多的砖块，建造了这一个空间。这个空间呢里面为主堡，这边呢外堡。主堡呢有上主堡跟下层主堡哦。往往我们一般的概念，你应该是先盖一楼再盖二楼，对吧？可是我们是从二楼开始盖，为什么呢？这牵扯到地形地貌。其实在安平古堡这边呢，我们不只是只能看到荷兰时期的这样子的建筑遗构之外呢，我们还能够看到更多不同时期的建筑以及文物哦。
1: 经历过这个荷兰人统治的时代，吼，咱1662年的时阵呢，郑成功甲伊的这个部队，甲荷兰人赶走。啊，所以伊就伫个咱这个赤坎这个所在啊，建立着啊最重要的府邸的中心。另外一方面呢，因的军队嘛，入来甲咱安平这个所在，甲这个所在呢打造成新的这个王城。伊嘛是利用着这个所在是有真重要的军需的这个需要，一方面造成咱赤坎地区、府城地区。最重要的外围的守护中心，同时阵呢，伊嘛是一个会当交流到府城最重要的一个商业贸易的一个外围的港都，所以看到汉人大量入来这个所在开垦，嘛是为郑成功的时代开始，为这个所在渐渐发展起来，咱汉人的这个祖先嘛来伫这个所在开始定居拓金。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在外堡的位置哦。话说郑成功来到安平这个地方啊，我们都很清楚，郑成功来到台湾其实是要反清复明的。而邪典门它为什么要在这个位置？它的主要作用又是什么呢？其实啊，内主堡它比较高，外堡这边比较低。当时它的出入口其实是在东边那里，我如果说要从这边出去啊，绕一大圈太不方便了，所以郑成功呢就封北门，开了南门这个城洞，方便呢大家可以进进出出哦。安平为什么叫安平？因为啊，郑成功以家乡南安安平镇的名字来称呼这个地方，所以呢这边呢就是安平镇城。那这个城因为王权住在这里，王住在家，所以叫翁霞，住在翁霞的西边叫做王城西社。有没有发现到很怪呀？因为我们既然用到社这个字眼，在当时应该都指的多数都是讲原住民嘛，但是安平这个地方很特别哦，这边用的社这个字呢，其实呢讲的是汉人的聚落，六个角头也意味着是六个聚落，有王城西社、英拉社，还有其他的公社哦。
1: 1683年呢，清朝政府派着施琅将军哦，为平湖迄个所在来甲咱台湾哦，上主要目的呢，就是希望甲郑成功伊的这个部署哦，甲伊的直接建立的这个军事的这个势力哦，甲炮掉嘛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清朝政府一开始其实无希望要甲台湾收做伊家己的统治的范围啊，吼啊，然后呢是因为这个施琅将军的上奏，吼，甲咱康熙皇帝解说，吼，因为台湾呢是算是中国的外海，啊，伊是一个足重要的吼，迄个时代嘛是更是伫个一个大航海时代，是足重要的一个军事据点。 所以因为安尼关系吼，清朝政府呢，伊则愿意甲台湾收做伊统治的范围啦。所以呢，伫清朝时代呢，清朝政府伊就伫安平这个所在设有这个水师军队，有分这。

0: 反背，也是你嘛，甚至讲有一寡民变事件吼。咱本地人的这个军队吼，伊可能因为安尼反背的对啊吼，所以伊迄个时阵呢，大部分呢拢是用到外籍啊这个班兵。
1: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税务司公馆。这个建筑啊，是清代年间所建立的哦。因为啊，这个空间呐、啊，其实一坤深就是沙洲的概念，在这里的军人呢，也就是班兵，都是水师，也就是海军的概念。后续因为开港通商了，运河洋行在那个方向，所以呢，就建立了这一个税务司公馆。而税务司公馆这边建立之后呢，在这段期间呢，发生了一件事情，也就是樟脑事件。樟脑事件把我们王城炸毁了，偏偏呐、啊，沈葆桢来了，要盖义在京城，发现到台湾候补知府林定国亏空吃案，钱不够了，怎么办？我们台湾人好聪明，就搬了这边的砖块过去义在京城哦，因为呢。有这种状况，所以呀、啊，日本人啊来了，说：“哎呦，傻眼，为什么？怎么都是一个废墟呀、啊？”因此呢，我就按照古籍文献资料，在帮祖堡再开始把它建立起来。因此你会看到里面呢会有海关宿舍哦，有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洋楼。在安平古堡，每一个建筑居然是不同时期耶，也见证了在安平古堡这边呢，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贸易门要哦。
0: 咱伫个这个安平遮看到的水师呢，大部分拢是为外地吼来甲台湾遮驻扎，啊，为着要让这个班兵会当伫遮住，啊，有这个交流的空间，吼，啊，有伫这个所在呢，大家会当生活做伙，吼，所以伊就设着。不同款的会馆，啊，这会馆呢，咱为即卖所知影的吼，的清朝时代有讲着讲安平有五馆，哦，啊，这五馆呢是不同款地方的人来遮驻扎所形成的这个会馆，啊，这会馆的功能呢真济，吼，佫是真重要的精神象征，吼，同地同一个所在的人来佮遮聚集。啊，伊可能伫这个所在祭拜。另外一方面呢，伊若有啥物代志爱仲裁，哦，有啥物代志爱来判决，哦，还是讲啥物重要的代志，大家要讨论，嘛是拢来会馆这个所在。所以这也是讲是生活的空间，同时阵伊嘛是精神象征的空间。啊，咱海上馆因为是清朝所遗留下来一个最重要的空间建筑，啊，所以咱伫即内底，咱会看到讲有真侪时代刻痕呐，啊，所以你也伫即内底呢，会看到讲，有一挂古早时代留下来，无同款时代留下来的一挂建筑特点，啊，比如讲你一礼拜，你得看到正门迄个所在都有一个刀剑兵，有刀有剑有戟。有无同款的武器，伫刀剑兵的另外一边呢，有这个剑师，剑师顶悬阁有立骨，所以这个刀剑兵的伊的意思就是讲，咱要甲外口入来无好的气场，还是讲外口入来无好的煞气，先甲挡咧，有一个缓冲的空间。啊，咱入来行入来，才是看到咱的这个正厅，所以这刀剑兵有这个闪避的这个作用。伊这个无同款形式的花窗，你会看到，比如讲有钱币式的花窗，啊有最特殊的早期的这个花草的花窗，另外呢，你正中你就看到有这个赤虎团炉，香炉，香炉的边啊，佮有放一挂蜜饯。蝙蝠啊，这个都是用来象征以这个空间祈福的这样子的一个作用，跟咱个生活内底希望追求的一挂愿望一挂吉祥图案，佮放伫个这个木雕的花窗上面啊，这东西咱伫建筑艺术内底看到讲，利用符号，利用图腾，然后来传达一些心里面所想的，还是他想要表达的象征意涵啊，这是海山馆里面很重要的建筑特色。
2: 探
0: 都要看到这个海山馆吼，伊是清朝时代水师留落来这个公共空间以外，咱其实伫安平这个所在吼，因为清朝时代这个班兵制度，三年一班吼轮替这个制度，和真侪水师呢，伊肯定嘛带着伊出任的人，还是伊家己吼来这个所在，啊伫这个所在定。

军哈，阿弟这个所在啊，地大哈，所以可能伫这个所在呢，伊在啊起着伊出林诶这个建筑。啊，伫这内底呢，咱也看到讲啊比较靠特色的哈，就是啊咱台湾清朝时代呢最重要的一个啊追溯的这个中兵哈。魏大勇呢，伊后代这个建筑哈，阿的今麦的个老诶，哈，啊，因为伊这间厝盖得熟哈，伊是一个单春手哈，单身手，伊就无像咱传统的三合院安尼吼，两边拢有春出去的这个护梁伫个，哈，啊伊就干阿一边，因为安平这个所在吼，你知影讲伊过去是一个困岛，土地空间有限，吼，因为遮是一个算作讲沙洲，吼，啊这是一个。坤心呐，吼啊！这个坤心的边啊呢，大部分拢是海埔地，啊无就是埔河地，吼啊！即个埔河地甲海埔地呢，会使利用的空间真少，所以过去啊，水师啦，吼，啊是讲来遮移民，吼，伊住伫遮，生活的空间拢有限，吼啊，大家甚至拢客做伙，吼啊！所以你伫这个啊单身所，你就会使看到清朝时代留落来迄种啊建筑格局，吼，诶，迄个。特色安尼吼，啊，这种单身所的建筑结构吼，伊虽然有一边有欠款，但是并不是讲诶，安尼这个内底格局吼的较歹无哦吼，伊这个空间内底呢，虽然小小一个十六平的空间吼，内底同款有便所，吼啊嘛是有一个灶卡。放新民公妈的所在，啊，另外一边就是伊的户梁，嘛是会使住人。啊，这个围墙外的外口吼，都咱这个在地这个白花吼，啊，彰显着咱在地这个建筑吼的材料，甲清朝时代吼，咱家是一个坤心吼，啊，这个地下人稠的这个建筑特色呢。在咱台湾民间信仰内底呢，你也看到足侪传统生活的空间，尤其伫安平遮，吼，因为伊早期呢过去是一个坤心，是一个沙洲，啊，这个地形呢较矮，吼，啊，所以你伫这个所在，你也看到讲，可能你的这个触角，吼，你要去对着阮家的大门，吼，啊，是讲你看到这巷仔，吼，逐条巷仔拢足矮，吼，啊，足细条，啊，这巷仔呢，佮弯来弯去。啊，所以安尼的情形之下呢，咱会看到足侪无形的、形成的一挂较无好的神煞。啊，这神煞伫传统社会的观念内底，嘛拢会感觉讲，这就是影响到咱家运、气运的问题。啊，所以伫个这个民俗的这个观念内底呢，民俗思维里面，咱就希望把这些无好的物件撇掉、删掉。所以呢，你就看到真侪空间衍生物。大部分的人出林，你会用的这个衍生物吼，可能拢是用这个八卦吼，还是讲山海顶。但是咱伫安平遮较特殊吼，安平遮呢，因为伊过去的这个族群吼，啊个伊遮生活的这个情形吼，伊就形成这个剑师。剑师呢，咱知有一个讲法就是讲，这是安平吼早期因为民政时代吼一挂驻军吼，因的藤牌顶冠有狮子。的这样子的一个吉祥图案啊，因为咱知影讲狮子也变作是汉民族的吉祥图案吼，主要就是因为咱伫个传统的这个汉民族生活空间内底找无狮这个物件，刚刚好迄是一个神兽，剑狮伊的形式有非常的侪种。啊，咱有当时啊呢，你也看到讲，对面吼，像有当时啊，伊对面多好是一个菜场，啊，这菜场内底呢，哎，咱知影讲过去可能有拜一挂无主的孤魂，哈，啊，有个人就感觉真紧张，啊，因为咱台湾这个民俗内底吼，民间信仰内底有讲到这个人死为鬼，啊，鬼死为剑。啊，所以呢，就用这个剑这个字啊，结合剑山的这个图腾啊，造型就变作是一个八卦呢吼，啊来对向啊压着这个对面的这个伊会惊吓遐无形的哦遐物件。啊，另外一方面呢，咱知影讲安平这个所在就是传统建筑吼，拢有用到珊瑚礁啊，还是讲用到在地一挂石材。啊，所以伊卖甲这物件呢，拢变作是伊这个剑山的素材啊，甚至讲是伊日常生活的这个建材安尼。比如讲，咱知影讲安平这个过去呢，伊是有这个花窑啊，啊，这个花窑呢，伊就生产这个白灰啊，所以可能用到蚵仔壳
烧出来这白灰来做着检筛。啊，有诶所在呢，像海山馆哦，伊诶迄个检筛吼啊，造型呢，因为伊检筛有手嘛，啊手纯粹应该爱有脚，但是伊无做伊诶脚料，啊无做伊诶脚料呢，看起来就像蝙蝠诶。啊，所以有人讲，这敢会是，就是因为伊这个海山馆吼，足侪拢是为海山遐来的这水师吼，啊，所以因为安尼呢，为着要呈现因地方啊福州啊，所以呈现福这个字，爱的坑这个蝙蝠的造型吼，吼伊有一个隐喻伫迄个所在啊，所以咱会使知影讲，剑师伊的形制吼，伫安平有真侪无同款的方式吼啊。用到在地素材、石材，也是在地一挂文化啊，甚至讲啊，内底有带着家己的愿望，吼，啊嘛有带着家己啊希望要解决生活空间的问题，啊，造成安平的减灾。

0: 来到这边到现在快400年了，这400年里面我们就把这个图腾变成文创，变成故事。所以我们这边有叫旧部落的小朋友，你们家的屋顶上我看到有风狮爷，你知道吗？你们家也是风狮爷有没有？那风狮爷现在很珍贵，外面都买不到了。哦，那风狮爷，
1: 那因为我在2000年来到台南来读大学，那读大学的时候，我就经常六日都会来这边带动中小学来教阿公阿嬷做陶艺啊，到国小去教小朋友做陶瓷艺术啊，我就有朝一日开始慢慢到巷子里面去看，我就开始认识哦，原来见是有咬剑，有左道右叫祈福，有右道左叫辟邪，有两只叫镇煞，我就哇，这个太有趣了。啊，是不是有机会把它用我自己的专长做成陶艺？那时候就已经开始在那捏，啊，捏一捏之后，因缘巧合让我有机会想说继续研究所，也留在南部，我就来安平老街，就在安平老街开始摆了剑师，摆了拉胚机，让我有机会用粘土来点土成金，让这个剑师开始赋予新生命。你看我们家有没有看到这只剑师在哪边？就在那边墙壁上有没有看到一只剑师？所以你看到那一只剑狮，大家看到之后，你跟他拍照哦。拍完照回来，老师看到你有画到有这9只剑狮，回来有帮你们准备一个纪念品要送给你们哦。好，接下来老师1分钟带你们去一个很安全、没有车子、没有人的地方。好，你看这棵树很厉害哦，这棵树它上面有绑个红线，有没有看到？树王公老公公，他很久了，100年以上了哦。所以你看这边每到初一、15呢，会拿香跟他拜拜。哦，它代表它有灵性，你看摸到它，哦，你可以心想事成，哈，有求必应，哈。但是它的房子周围啊，就会很多在地的文物古董在旁边。你看旁边这只剑狮，就是我们说的达摩道的哦。这个日月，这个达摩仙师，它在一个百年的古厝。那老小朋友找到这个剑狮之后啊，会看到达摩上面这边有七星剑，有日月穿线，这是达摩的头，红色的头在这边。所以小朋友看到它，那为什么这个剑狮跟它颜色不一样？因为它风吹日晒，红红的地方已经褪掉了，所以它现在颜色看起来就是红色地方的达摩的头已经不见了，哦，看起来比较木头原始的颜色。所以小朋友每次看到这只是不是它？我说就是它，因为岁月的痕迹，所以要让它留下来，就是变成这样一个氛围，哈。待会要让你找到这个最有名的叫什么剑狮？神秘剑狮就在这个巷子里面哦，跟着老师走。这个剑狮在里面左右两边看一下，有没有找到的？来，让你们先找。哎，我待会公布答案，要让你们去寻宝。它的全貌图在那边，整个图这么大张。好了，不要卖关子了，在这里了。来，我们往这个巷子45公分的巷子走进去。你敢进去看看吗？你这边不够瘦的人是进不去的。哎，好，你帮我看看这只剑狮有什么不一样？它眼睛有没有看到两个大眼睛？它咬几支箭？两支箭，答对了。他右边的脸啊被风化掉了，所以这边看不到他的眼珠，这边左边还可以看到他的眼珠哦。好，你只要你们家门口这边安装了一只剑狮在这边，就可以化解这样。每到初一、15啊，阿嬷就会拿香拜拜，或是重大节庆，他会准备一个水果来跟他拜拜。这个金光剑狮马上在你的，看一看哦，马上就在左边、右边，左边的门楣上有一只金色的，有没有看到？答对了，就是他。这个阿伯啊，这个阿伯以前这个家，他们曾经啊，就是有翻修过，在休息、在整理的时候，好多人在找他，找不到他。啊，为什么找不到他？因为他们家曾经有一只一模一样的剑狮，小偷拿得到他，把他拿走的，他很伤心，又喝了一只一模一样。哦，这个伯伯老老的，他有的时候就回到他的小孩那边住，他有回来这边住的时候，就把他挂上去。哦，平日他回来就挂上去，啊，六日又回去家人那边住，他就把它拆起来。为什么要拆起来？你知道吗？因为我手这样有没有都摸得到它，对不对？所以他担心说第二只剑狮就不见了，哦，所以人家要称它为一粒一修剑狮，哦，啊，这剑狮都已经60几岁了。因为我们有设计一些关卡，有地址，有路线，所以他会很安全的方式在安平用步行的方式找到剑狮。啊，找到剑狮过程里面会怎么样去完成这剑狮任务？他会跟他自拍，会跟他拍照，把它上传到 IG。到 FB， 让更多他的好朋友、亲朋好友认识哦。安平剑狮竟然是一个在地的守护神，跟着郑成功来到台湾，有400年的历史，用他们来讲故事。所以这个剑狮寻宝游戏是以在地文化图腾认识剑狮以外，他到旧部落里面去认识这些闽南建筑物，安平拥有的这些人文地产景，很多人就会因为这一块有深度旅游的包装，哦，半日游、一日游的方式，就会更蓬勃这个这一块的市场这样。
0: 拿起毛笔，我先示范就好了。老师拿起毛笔之后，我中间想要金色，要黄色，用毛笔沾上颜色，整个正中央全部涂金色。涂完之后不小心涂到旁边也没关系，等它干就好了。点一下，拉起来，你的眼睛就会一颗很大颗立体的在那边了。毛笔的中间有六个颜色，这六调色盘的这些颜色里面呢、啊，除了白色、黑色是最少画比较少的，你要画眼睛在画的，其他颜色让你们去配色。你的剑师上面有红色、紫色，代表有钱人哦，大红大紫，富贵人家。如果绿色比较多，代表身体健康、长命百岁的意思。好厉害哦，有的已经开始自创自己喜欢的味道哈、哦。刚刚在推广的过程里面，我发现这个剑师文化是很在地的东西，但是很多人都不认识它，所以我在安平这十几年一直就想说，那安平能留下什么，不要每次来就是固定的店家、网红店家，固定去吃个豆花、吃个虾饼就走了。我希望他来到安平可以多停留个半小时、一个小时，所以我就开发了说，哎，来安平，我让大家很快速时间用亲手自己动手做来做瓶瓶罐罐的安平壶，啊，用手来堆叠做我们安平有名的剑师。那你时间比较快，赶的时间呢，我们就有帮你做比较懒人包的方式，有配件包可以带走，或是有石膏模压一压，拿出来就是一个剑师。所以考虑到不同族群，有年轻的小朋友啊，有比较长者的，我们都把它变成一个可以带回去的伴手礼。那因为这样有文化意识，又有文化底蕴故事，大家愿意回去画完之后，他就把它在生活中提倡出来，把它结合在生活周遭，那这样的一个创生，整个地方就整个带动起来。

台南四百年来呢，地形地景有真大的变化。台江内海呢，咱即摆已经看袂到啊。咱的热兰遮堡呢，如今嘛已经无存在。但是唯一无变的呢，是安平这个所在，依然是咱台南府城真重要的一个海港。这个所在呢，为过去军事守护的要点，变作是咱即摆商业贸易，也是渔港渔会出入真重要的一个港口。如今嘛，伊游园嘛是咱台南府城真重要的门要，继续守护咱台南这片土地。

宙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即将为您播放的是 Take Play 场外之音。
1: 两个得到分数，把分数拉开，台上转向底角，虎毛维嘉外线的跳投命中，对直线切断，上边就有点客气了，应该要出手。

0: 聊的不只是球技，更是人生。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林志龙，欢迎收看全新节目《篮球 Top Play 场外之音》。这是一个要让你认识球场外球员们不为人知的一面。
1: 大家好，我是 Winstar 的柔柔。节目的每一集，我们都会邀请一位篮球圈的代表人物来到现场，跟我们一起 talk， 一起 play。
0: 今天这集不得了了，我们要找来的是在联盟一出道就获得新人王跟第六人的可怕的魔术师。
1: 没错，他不止控场稳、得分狠，还会用脑袋赢球。让我们欢迎今天 Talk Play 的第一集开场主角，来自台钢猎鹰场上冷静的魔术师古毛维嘉。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台钢猎鹰的古毛维嘉。
0: 我们看到的那个资料说你是花莲人嘛？
2: 对。
0: 那花莲如果说要找之前的前辈，从远古的神兽朱世清，大家很熟悉的中锋，那比较近一点的可能是黄镇。那

0: 像大家不觉得说是一个篮球重镇，当时怎么会想说会开始打篮球？
1: 因为那时候其实我从小就接触蛮多运动，就是爸妈都会把我送去一些夏令营啊，然后或者是一些社团的运动，就是像接触一些棒球啊、篮球、桌球，其实都有接触。那时候因为我读的国小，它只有篮球队跟桌球队，然后所以那时候就参加这两个项目，然后那时候特别的是因为我哥哥他也是参加篮球队，然后篮球队的规定是要国小三年级才可以加入球队，那所以那时候因为哥哥的缘故，就国小一年级就加入球队，一起去训练这样子，然后慢慢的就培养了这个兴趣这样子。
2: 那国毛在高中曾拿下助攻王，有没有哪一场球赛让你觉得特别印象深刻？那时候，
1: 我觉得高中的话应该就是高三最后一年的冠军赛，因为那时候其实我们那一年算是冠军呼声蛮高的，然后其实一路走来也都很顺，然后一路打到冠军赛，然后那时候就是大家其实外界都预测我们其实会拿下冠军，那当然球是圆的嘛，然后最后没有如愿的拿下那座冠军，然后也是成为我就是人生中的一个小小的遗憾。
0: 虽然遗憾，不过在能人的时候，或者说在 UBA 建行科大，应该都给你很多的这个滋润嘛，一些养分。那整个过程的心路历程，比如不同的教练啊，不同的队友，对你来说，在高中跟大学，你觉得分别比较多的这个心路历程的成长，大概是有哪些？
1: 哇，我觉得从现在自己这样回头看，其实觉得自己每一个阶段，每一个阶段都在成长。我觉得像在高中的时候吧，就是高一进去的时候，那时候第一年没有选到正选的十二人名单，然后 U16的选拔就是也没有选到，就是那时候其实对我国三毕业到高中的这个开头是很坎坷，就是会有点想要放弃这样子，然后到了高二，就是前面学长刚好不幸的受伤，然后让我就是有机会拿到先发这个位置，然后就是高二的时候就有比较多的发挥空间，那再到上一题就是像高三的时候，就是因为我跟我的两个队友，我们从国中开始一起打球到高中，就是那年高三是我们一起打球的第六年，然后我们都没有拿过冠军，所以那一场输了时候，其实我们三个都蛮失望。然后这个高中结束之后，就我们就一起到了建行科大，然后就是真的如愿以偿了，就是得到我们三个第一次的第一座冠军。虽然说我们那时候大一的角色比较像是辅助学长，因为前面的学长的经验啊，或是球技都还是比较好，然后所以我们的可能出场时间不会这么多，但是我觉得就是在那个团队里面，就是也有为球队贡献，然后拿到那座冠军的时候，其实也会觉得很当下会觉得很不可思议。那虽然就是在大三大四的时候，虽然也是第三名收尾，但是我觉得在高中跟大学这个阶段，其实真的成长的很多，然后也是让我在大学有一个好的基础，能够去衔接职业这样子。
0: 你进入到职业界了，就是说，因为毕竟一下子从业余到职业，会不会有一个，就是说你好像感觉他帮你特别多，或者是你学习，让你获得更多养分的球员？不一定是自己球队的。
1: 球员的话，球队的学长，其实那时候我第一年进去职业的时候，蛮多老大哥在的，所以都是蛮照顾我，就是不管是在球场上或是球场下，其实都很照顾我。那如果要特别讲说职业出来特别感谢谁的话，我觉得应该是建行科大的孟祖教练。
0: 孟祖教练，
1: 就是因为刚毕业的时候，那时候他刚好是总教练，然后我自己又是第一年去打职业的人，就是遇到的强度啦，整个跟大学成绩一定是不太一样，然后那时候孟祖哥也给我很多的发挥的空间，给我很多的信心去 在球场上表现，就是才会让我有第一年有这么大的一个收获这样子，对，所以就是特别感谢他。
2: 好，那刚刚聊到职业队嘛，古萌你在2022年的时候顺利进入职篮，就拿到最佳新人以及第六人的殊荣，有没有因为这样让你特别感觉压力倍增？因为反正还是你的第一年而已。
1: 我觉得第一年就是得到这两个奖项，是对我来说也是一个肯定，就是让我就是告诉自己，就是在能够在职业有自己的一个一席之地，这样就是我会觉得，就是让我能够继续让我去成长、去努力的一个动力。那到了第二年的时候，我觉得算是我自己一个撞墙期吧，就是因为我第二年的时候会想要，会觉得说，我今年的表现应该是要跟第一年的表现一样，甚至超越第一年的表现。那但是因为其实第一年有所表现的时候，就是对方一定是会做很多的情收，就是去找到我的球场上的一些优点或是缺点，然后去做限制这样子。那所以第二年的时候，其实就是有遇到蛮大的撞墙期。
2: 那你有怎么去调整这个撞墙期吗？
1: 其实那时候自己也不知道该如何调试，因为自己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状况。那时候就是有跟学长嘛，然后教练他们聊这个事情，就是他们会跟我说，就是其实我不用去想这么多，因为每个阶段一定都会遇到不一样的挫折，所以就是你我自己需要去找到一些方法去解决这些问题，像是比完赛的时候去检讨影片啦，然后找到说这场比赛我可能哪个部分做不好，然后我就需要再花额外的时间去把这个东西去做在球场上做训练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就是有时候需要持续继续做对的事情，然后慢慢时间就会让你就是有这个经验，能够让你去突破这样子。
3: 对，那这样持续训练当然也获得一些成效，因为这几个球季好像球迷觉得你进步非常多，而且持续在进步，特别在投篮的稳定度。那我自己个人的觉得，就是上季看你在投篮的这个果决跟出手的时机，感觉上都进步非常多。你自己的这个想法呢，在投篮的部分？
1: 其实我大概从大学开始，就是大家都会讨论我的投篮，就是可能。也没有说不好看，就是跟别人的不太一样。所以但是
3: 会进就好啦。
1: 对，但是因为当时就是我觉得那个投篮姿势已经就是植入我的脑袋，就是很难去说要马上把它改掉就可以。因为其实我觉得改投篮也是一个有一个风险在。那时候其实也有跟教练聊到，他就说其实如果这个姿势能够在职业赛场如果能够出手出去，然后有一定的稳定的命中率的话，其实也不用去做特别的修改，就是只要让我明白在场上就是投篮的时机点啊，然后去做这些比赛的情境的一些训练，就是能让我在球场上能够有更好的命中率的话，其实真的不用去做特别的修改这样子。
3: 插个话，就是去年跟费雷神合作，有时候你们一起上的时候，当然防守上可能会有一些挑战，可是你们两个一起轮流做突嘎的时候，是不是让你也获得蛮多不同的这个经验跟改善？
1: 其实我觉得像志宏哥讲费雷神，就是其实他去年赛季来到猎鹰的时候，我觉得其实在他身上其实学到蛮多的东西，就是他在练球的时候会做出一些可能像传球会传出一些我平常可能
3: 没有想到的，
1: 做不到或是想不到的事情。那我跟我队上另外控球，我们就会在训练的时候去模仿他，对，然后我觉得这是对我来说蛮大的收获，然后再加上其实他是洋将嘛，他在旅外的经验都是非常的丰富，然后他也都会就是不吝啬的去教我们该怎么在场上该怎么打球，该怎么传球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跟他打球算是 去年这样子是蛮多收获，然后也是打得蛮自在的。
2: 嗯，那上个赛季猎鹰有顺利挺进季后赛嘛？但在不幸的在冠军赛的时候无缘。那当时的时候
0: 哭得可惨了。
2: 对，我有看到。那当时的时候，队友跟教练团有没有跟你

0: 说些什么话，或是有没有给你一些鸡汤，是让你非常印象深刻？
1: 你说比赛结束的时候吗？
0: 对，就是确定无缘冠军战的时候。
1: 我觉得就是像蛮记得，就是科纳教练讲的吧，他就告诉我们要记住当下的这个 moment， 就是记住现在这个氛围，就是让我们就是记住这个氛围，就是该下个赛季该如何去准备，当作一个动力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其实现在回想，其实真的这个赛季，我觉得也是蛮多让我可以就是一个很有动力的一件事情这样子。
2: Play ball！ 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还有教练的生命篇章。
3: 那些不在球场上出现却一样精彩的时刻，
4: 那种打球的那种冲劲是，也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5: 不容易，在刚刚才
6: 打出去，现在的右外野方向又高又远，该不会是全垒打双响炮？
7: 欢迎收看《九局之外》。

0: 实在练球的时候，你会特别请教练帮你安排，或者是你自己会想要特别加强哪个部分？你会有什么样的行为帮自己另外再加强？
1: 我觉得额外找教练去做自主训练，我觉得对职业球员来说是非常重要也非常基本的一件事情。因为其实在赛季开始的时候，团队训练练到的东西其实都是比较像团队的东西，那我觉得很多个人的东西就是比较没有那么没有办法去训练到。我觉得这种时候就是需要去花时间去额外的训练，像可能像我在场上的位置需要练到我的投篮的稳定性，或是说挡拆后的处理球，那我觉得这些的训练都是需要去额外找训练师去训练这个部分。那像我休赛季的时候，像今年就有跟训练师去日本找日本的训练师做训练。那我觉得这次的训练其实也是蛮多的收获，因为其实在日本的小后卫其实也是算是我一个学习的对象。嗯，所以就是很想要去日本去看看，去学习他们的一些日本的脚步啦，或是说一些挡拆后的处理。所以我觉得这次的训练也是蛮有收获的。
2: 对，所以你到日本这一次的训练，你觉得主要就是脚步上，你认为跟你过去的已经知道的部分有什么比较大的不同点？
1: 我觉得像这次去学习的内容，比较像是他们日本的脚步，跟我跟训练师说我想要训练更多的一些挡拆后的一些处理球跟出手的终结。那我觉得在日本的这一次学到的比较不一样，应该是他们的脚步。就是觉得他们的一些脚步跟台湾比较不太一样，他们的脚步比较灵活，比较能快速的去衔接很多的动作，就是这类的东西是像我在台湾比较没有接触到的东西。
2: 对，攻防两边都有，
1: 比较着重在比较进攻跟
2: 进攻的部分。
1: 对，进攻的部分。嗯，
0: 那在球迷的眼中，古摩你算是一位很亲民的球员，有没有那种很疯狂的粉丝，就是在不管是在场边应援的呐喊啊，或是有什么特别的举动，你有印象？
1: 我觉得比较疯狂是还好，但是我蛮常看到，就是蛮开心的是，就是球迷穿我的球衣，然后拿我的毛巾，就是整套的应援的
0: 都是你
1: 的板子什么，然后都是我这样，我看到就是会觉得非常的有动力，因为我觉得就是有球迷支持的，就是会让我们有更想要去表现自己，去让球迷们看到这样子。
2: 那加入职业界，当然还不算是超级老将了，不过应该也是会有一些新秀嘛。除了虐菜以外，你比如说像志豪啊、允杰啦，他们会跟你讨教，还是你会主动给他们一些 pebble 吗？
1: 其实我觉得蛮特别的是，特别要讲应该就是志豪吧，因为其实我们两个是一样的控球的位置，然后他刚来的时候，其实真的算是给他一点稍微有点震撼教育。

0: 那种虐菜就对了。
1: 对，也没有到虐菜，因为他其实从大学进来衔接到职业，一定就是会需要一个阵痛期。嗯，那时候我也就是会去告诉他该怎么去场上该怎么去处理球啦，该怎么做。然后到了赛季开始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我们两个蛮像是，就像知音嘛，因为就是因为其实练球的时候，很多时候我当下看到的东西跟他在场边看到的东西其实不太一样。嗯哼。所以那时候他就会跟我说，哎，我就是这个挡拆该怎么做，就是哪个角度他有看到哪个空档，但是我没看到，他就会跟我说。然后像现在开始，我们就是其实会去互相去讨论球场上的一些东西，然后互相的去提醒，所以我觉得我们两个现在就是变得也比较就是能够去互相帮助对方成长的一个角色这样子。
0: 嗯，也挺好的哦，这学弟变成是可以回来教点东西给你。
1: 确实。
0: 那刚刚有提到说很幸运的在进入职业的时候刚好是孟竹你的大学院是在带你，那他跟科纳两个教练你都要做一些比较的话，有没有不同的地方？
1: 其实我觉得每个教练都有不一样的风格，都有自己带球的一些方式。那我觉得像如果孟竹哥的话，我觉得他是比较给球员很多的空间能够去发挥的一个教练，就是他让我在大学跟职业的时候的养成是让我比较在球场上比较有创造力。就是因为他会给球员很多的空间去做表现这样子，在一定的架构上面去做表现。那我觉得现在科纳教练他是比较有一个体系跟重纪律的一个教练。所以我觉得就是在场上的时候就是要清楚的知道自己的角色需要去做什么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两个教练都有我可以去学习的地方。那因为到了职业就是教练也是有可能去做更换，有时候也会遇到不一样的教练，所以我觉得就是需要自己去做调试，去做教练需要呈现一些球风这样子。
2: 那球团也在前阵子公布今年陈范将加入猎鹰一起打拼，那在跟昔日的老队友再次合作有没有什么感受？
1: 哦，我觉得蛮棒的，因为其实我们从国中开始到大学都是队友，所以当了10年的队友。然后我们毕业之后，我到了猎鹰，他到了富邦，然后到现在职业的第4年，然后我们又一起打球，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一起打球迈入第11年，所以我觉得蛮不可思议的。那在近期练球的状态，我也觉得蛮棒的，因为其实虽然很久没有一起打球，但是在场上的配合还是有很熟悉的那种感觉。那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还是需要时间去做更多一些磨合，就是让我们能够变得更好。因为现在球队的体系也都不太一样，所以我们都是需要去做学习的。这样
0: 会特别喜欢去动物园跟水族馆，是从小就很喜欢这些小动物吗？还是说是怎么样的一个契机跟动机啊？
1: 我也不太确定，就是真的蛮喜欢看动物，就有时候哦，我之前会养鱼，然后我会在鱼缸那时候养的时候会在鱼缸前面看，大概每天会看个半小时一个小时这样。对，然后我是跟陈帆一起养，我跟博彦，我们两个一起养，一人一缸这样。那时候住宿舍，然后就两个坐在那边看自己的鱼这样。对，
0: 所以养鱼的过程是你们一个放松的方式，还是说觉得看你们养大的鱼有这种成就感？
1: 我觉得会是耶，因为其实在学生时期都是在训练居多嘛，然后上课，然后不然就是睡觉、吃饭、打电动，就是大概就是这些的事情。那所以就是会那时候就跟他想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一起去水族馆看鱼，然后买鱼缸啊，然后买过滤器啊什么，去查资料说鱼要怎么养啊什么之类的，所以我觉得蛮特别的。
2: 我知道还会特别有人帮自己的鱼命名，你们会吗？
1: 我
2: 取名字，
1: 我会，但我现在不想讲，他就取名字。
0: 有什么难言之隐？
1: 我不好说这个。
2: 那陈范有吗？爆料他？
1: 他应该是没有。
0: 所以陈范看起来是比较闷骚的人吗？
1: 对，就是大家都会说看到他就是感觉不好相处，
0: 好像很严肃哈，这样
1: 不太讲话的。嗯，但他确实也是不太讲话，但是跟他熟了以后，你会觉得就是他很幼稚，像一个还没有长大的小孩子一样。嗯，对，所以我觉得那个反差非常的大。
0: 对，真的以前去球场准备播比赛的时候，我还是会去跟教练啊、跟球员去拉了一下嘛。然后，你知道看陈范在练球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好像他周围就是有那个防护罩，你知道吗？就感觉像走过去大概1公尺左右就会被触电那种感觉。所以，好像我没有跟陈范在赛前聊过天。那要
1: 跟他聊，他也聊不出什么。
0: 要跟他打开这个樊篱，要靠什么呢？要怎么样子可以跟他距离拉近一点？以你的这个过去的经验，
1: 我也不知道哎。嗯，应该就是他可能对不认识的人就比较没什么话讲吧。嗯哼。所以就是熟了之后，其实你会觉得他真的很有趣，很好笑。
0: 对啊，跟他跟
1: 对，
0: 想办法弄熟一点，
1: 就是熟了之后，对。
0: 那今天呢，很高兴从各个角度都来更加认识了一下古毛。
2: 没错，各位应援就一定要进场一起帮我们加油。而且我觉得今天采访，我发现古毛在讲到队友们的时候，眼神里面都特别有爱，就是特别想知道他们这些大男孩私底下的相处模式。
0: 对，那当然也感谢这个古毛今天特别抽空，因为还要忙着练球嘛。特别抽一定的小空档来跟大家聊，然后也让大家更加了解一下国王维嘉的各个生活面的细节。
2: 那我们就下次见喽，拜拜。
0: 拜
1: 拜。
0: 好，
1: 谢谢。
0: 开心吧，开心吧。
3: 修行无上菩提，断除一切业障，无上甚深微妙法，药师宝忏。

0: 药师宝忏是84000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路，查询专线02-8787-6338。
1: 因为李元素在1902年出生，1983年去世，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所以你看到画作就联想到，哇，三峡之美。跟米开朗基罗一样，他看到欧洲的教堂，看到京都的寺庙，所以回来三峡，他希望把庙宇变成一个美术馆的多角化的应用。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变成一个特殊的方式。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羡慕说，我们为什么要到京都跟奈良？我们自己有那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把它整合起来，然后去推广，然后怎么样给三峡人、给台湾人，甚至给国际上，发光发热。

0: 即将为您播放的是《酒局之外》。
1: 在酒局结束之后，故事还没有落幕。
2: 这里没有比分，也没有输赢，只有最真实的他们。
1: 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还有教练的生命篇章，
2: 那些不在球场上出现却一样精彩的时刻。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孙协志。
2: 大家好，我是 WinStars 的毛毛。
1: 欢迎收看九局之外。在这个节目呢，你将可以跟我们一起听见棒球人内心深处的故事。好，一开始呢就要先问一下毛毛了，就当初你怎么会想要当啦啦队，成为一个在球场上应援的人？
2: 其实没有想过，原本是想说就是继续当个舞者，对，但在某一个时刻的时候，觉得自己不应该停留在原地，应该要再更往上，然后体验更多不同人生会体验的事情，对，所以我觉得啦啦队好像是一个不错的职业，
1: 一个选项，
2: 对对对。
1: 其实现在在这个不管是任何的职业赛事的场上，应援已经变成是一个绝对不可缺少的一个文化。那当然大家就知道，在球场上的应援啦啦队是最重要的，可是在整场比赛当中，除了啦啦队之外，还有非常重要的灵魂人物，那就是团长的角色。所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就邀请到了两位团长，这两位呢虽然是很新的团长，但在经过一年的洗练之后成长非常多。让我们欢迎台钢雄鹰的两位团长柏成还有 Matt。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台钢雄鹰应援团团长柏成。
4: 大家好，我是台钢雄鹰应援团团长 Matt。
3: 哇，谢谢高，
1: 是是是，两位好，两位好，两位好。这个应该很少有机会可以在节目上跟大家分享当团长的心情，对不对？
3: 确实。
1: 其实当团长是不是压力很大？
3: 哇，这个你应该很多故事可以分享。
1: 我们可以娓娓道来，两位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当初是什么样的一个因缘际会，又或者是说为什么想要来当团长这个工作。
4: 我先吧，因为我本身就是从小就很喜欢棒球，我会加入这个圈子是因为我有个朋友，那就是现在兄弟的团长 Gary。
1: 他跟 Gary 是朋友。
4: 对，他先进来，然后透过他，我去年也就是前年，应该说前年，就是加入到应援团这个团队里面，
1: 是，
4: 所以才接触到这个工作这样子。
1: 就因为这样子，然后他也做了一个推荐。
4: 对对对对对，
1: 是。但是这是你心里也想要做的事情。
4: 对，因为毕竟可以把兴趣跟工作结合，也是大家梦寐以求，对我很向往。
1: 啊，那柏成呢？柏成呢？
3: 就是我自己也是从跟 Matt 一样，我从小就是非常热爱看棒球，也是跟爸爸一起看棒球长大。对，那时候会想来当应援团长，其实也真的是因缘际会。那我本来前一份工作是在做商务开发，在前一份工作的时候会有需要就是活动主持人的角色，那我就会自告奋勇，我说哎，老板，我可以上去。那老板说 OK， 好，省钱。我就被推派上去了。
1: 了解，了解，了解。所以就是以这样的一个因缘机会进来。你知道我对于柏成跟 Matt 就是第一次看到他们，我自己心里的感受是什么？就是我觉得柏成是一个口齿很清晰，但跳舞要再加强的一个感觉。
3: 是，
1: 真的，这是真的。因为大家我们要开诚布公，
3: 没错，没错，
1: 是。那 Matt 的话就是充满热忱的表演者，但体力不太行。真的，这是我对你们一开始在其实就是像开幕战，我也有在球场上，然后也知道说你们就加入了之后的带队这样，然后我也都有边看边看，所以我对你们的第一印象是这样子的。
3: 是，
1: 但是很神奇的是，这些东西只要给你们机会，给你们你们只要自己也是努力的，他就过了。后面你看多棒，整个球季的后面大家多喜欢你。好，接下来要请两位团长来跟所有的朋友们分享一下，就是成为团长之后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情要跟大家分享呢？哎 ，Matt 先来好了，就是后面有板子，直接写出你们的关键字，然后亮给观众朋友们看。Matt， 请亮牌。你写的是
4: 网上讨论度极高啊。
3: 哪一方面的？哪一方面
1: 讨论度极高？
4: 对对对。
1: 好，那哪方面呢？
4: 就是因为我第一次登场的时候，对，然后在上场前接收到一些攻击， 哦，对，
1: 哦，上场前，
4: 对对对，哦，
1: 是有某一个事件嘛，
4: 对 对, 对，
1: 但他后来也有解释清楚啦，
4: 是，但就是因为上场前遭受攻击之后，所以那时候对我的状态影响蛮大的。然后我还记得最印象最深刻，我第一次踏上球场那个瞬间，就有球迷就是直接到场，然后对着我大骂，一直骂这样子。内容我忘记，反正就是一直大骂，一直大骂。
1: 在那一场，
4: 就是不管我从，比如说我现在站在这边，然后我看到他在骂我，我就往另外一边走，他就跟着我一起走这样子。哇，
3: 向日葵的概念就是。
4: 向日葵的概念。
1: 他也就跟着你。
4: 对对对对对。
1: 会不会他其实就是喜欢你的、啊？哎、欸，
3: 闲货才是买货人，
1: 对、啊，
3: 是真爱嘛。
1: 闲货才是买货人啊，又爱骂又爱看，
3: 对，
1: 对不对？
4: 而且不说他真的喜欢我，没
3: 有，他现在已经转性了，自由了。
1: 对
3: 对
1: 对，哎、欸，没有，我跟你讲，这种是最好，就最好就是从一开始你们觉得我不好，但是我会一直努力的，渐渐的让你发现到说，哦，我是很努力在做什么，然后让你变成喜欢我。
3: 没错，
4: 对，这也是我那时候给自己设定的目标了。
1: 被这样子攻击，包括网络上的、言语上的网络攻击，心理的状态是什么？
4: 其实说真的，一开始就当下开始接受到那些讯息的时候，我第一个想法是我是不是没办法上台了？我觉得我自己是没办法上台的那种状态。嗯，就当下，因为那时候就只有我跟另外一位团长，但因为我比较有经验，所以以工作来说，我还是要把它撑完，所以我就硬着头皮上去
1: 了，把它做完。
4: 对对对。但其实我当时的心理状态是没有很 OK 啊，坦白这样讲。
2: 而且 Mate 也算是那种很容易自责的类型，对，负面情绪也算偏多的类型。
4: 你就往这样子，
3: 容易往心里去。
2: 对，
4: 我只是想要做得更好一点。
1: 好的，来博成跟大家分享一下，你写的是什么
3: ？OK， 我写的是跟 Winstars 当同事哦，不是，20年磨一剑。欸对对对，
1: 20年磨一剑怎么说？
3: 确实，因为就我一开始其实跟 Mate 他们当初一开始开赛的经历没有到那么相同，但是我对我来说当团长之后，会让我回顾我整个人生，会觉得哇，真的每一件事情都有他的安排。那也确实验证了一句话，就是机会是留给准备好的人。
1: 是
3: 对，因为我觉得团长需要的就是站在舞台上，然后口条的说话能力，以及对体育赛事的热情，然后对比赛的解读等等的。
1: 对
3: 对，那这些都在我可能过去学生生涯，或者说在前一份工作的时候，我还不知道未来这些技能会运用上的情况之下，就慢慢累积。那其实，在那个累积当下，自己也非常痛苦。
1: 是，
3: 但是没想到在未来的现在，竟然在棒球场上，在体育赛事的场上，真的运用到了。对，
1: 所以你看我刚刚讲的重不重要？你在球场上听你说话其实是舒服的，你懂得阴阳顿挫，你懂得在某一些时刻，不管其实任何都一样，唱歌也是，就是说话也是，它总是要有一些起承转合。
3: 是，
1: 对啊，这就是你辛苦过来累积，难怪会写20年磨一剑，
3: 真的。
1: 所以你有为了要特别要当团长而特别去练的哪一些才艺呀、等等的吗？
3: 就是说来惭愧，因为以前小时候就是也喜欢跳舞，对，那有一阵子很流行跳街舞，就是 breaking。后来加入到这个应援团的时候，其实一开始会觉得说啊，跳舞不就这样 ，breaking 这么高难度的我都 OK 了。但后来发现其实那个舞风真的差别很大，
1: 当然，
3: 而且又很吃有氧。
1: 对。
3: 然后我还记得一开始印象很深的是我们在季前的时候有一个开幕战前季，然后我们就被要求说，哎，我们来出一个表演。那时候就想说 ，OK， 那我们来挑战一下我们韩风舞蹈这个疾风街道，好了，
1: 对，
3: 就是我们 Winstars 的招牌嘛，想说要致敬一下学姐们。哇，崩溃，真的崩溃。那时候真的，因为我们也没有人教，
1: 对，
3: 然后就只能真的用上
1: 网入学，
3: 看网入学。然后其实中文资源又不多，所以还要去查韩文老师教的内容，然后听不懂，然后就跟着照本宣科这样子就慢慢练习。我还记得有一次我们在表演的前一天。我们在那个嘉义的饭店大厅，人家电梯一出来的地方，我们三个半夜在那边练习，然后那个每个人路过都侧目想说这些人在干嘛？对，那时候因为被要求说跳不好就不能上台表演。哎呦！
2: 但不得不说跳得很好，
1: 真的
2: 真的真的，
3: 谢谢学姐，谢谢
1: 有努力学啦。但我说真的，就是我真的觉得太佩服你们了。
2: 其实他刚刚讲疾风街道的时候，我第一次跳疾风街道验收的时候，然后那时候是小安跟 Mingo 在前面带领我们，然后还要验收我们跳所有就一组一组上来跳，我第一个包我就忘了。
1: 那怎么办？你怎么化解掉这个忘记这件？
2: 因为他就是验收，所以忘了就只能在下一段把它接回去，但是分数还是 太阳之照。
3: 难怪第一届没有选上。
2: 我要走了
3: 不是，
1: 好狠，
3: 没有，
1: 但再怎么样，他还是他们有入选。
3: 对。

0: 对对对。
1: 然后现在也变那个
2: 有补救回来，
1: 正式的。
3: 我跟 Mate 一样。
1: 正式的啦啦队，
3: 对，都冲过来了。
1: 但我跟你讲，在场上忘记，确实你第一下一定，第一拍一定会超级慌张，可是。

0: 应该是太阳眼镜，应该不会是近视眼镜。
1: 老花眼镜。
0: 然后这个就是一个钥匙圈。
2: 对，
0: 谁是谁的？你要我猜吗？
3: 对，小哥猜一下。但我已经知道答案了。
0: 我好像隐约可以知道，我觉得眼镜应该是 Matt 哦，然后这个是柏成哦。对，因为其实只有二选一。我是先说，我觉得眼镜是你的。
2: 答对，哎，
3: 来，
4: 为什么我是墨镜？
0: 不是，因为我觉得
4: 墨镜需要帅哥配。
0: 不是
2: 自己讲好不好？
5: 不是自己讲，
2: 你这很尴尬了。
0: 没有，你长得本来就也是帅的，没有问题。我的意思是说，我觉得墨镜在你的身上直觉会是一个装备。
4: 其实当时我最一开始会戴这墨镜的原因，是因为我们那时候热身赛在台南，太阳很大。所以我那天就想说，帮我戴个墨镜好了。哦。结果那天应援下来结束，我们的球团的，就是
0: 主管
4: 就跟我说，我觉得你戴这个墨镜造型还不错耶，还是你以后就戴这个墨镜就好了。对，所以我从那天开始就是有听主管的话，我就戴着墨镜这样子。对，当然同时就是戴墨镜也可以掩饰我就是场上的紧张感觉啊。就像我开始讲的，我一开始场上第一天上台的时候是不敢跟人家对视的，就是我觉得他们就是
0: 肯定
4: 来骂我来干嘛的，对，所以戴上对我自己也有保护的
5: 效果，
4: 对，保护的感觉，更安心一点，再专注在应援上，
0: 所以有一点点像是上场前，比如说啊戴上墨镜，他就有点像是自己的好我要上场了，它是一个开关。是的感觉，
4: 就变身了这样子。
0: 但是现在后面我看你也没有每一场都会戴、啊。
4: 我现在其实墨镜已经没有再戴了。
0: 对，是，因为渐渐的习惯跟人群对视的感受了。对啊，
4: 没错。
6: 争取三天，争取更多时间。你应该要上的是紧急救护课程。灾难发生时，救护知识能帮助别人保护自己。例如，心肺复苏术、基本创伤处理、正确搬运伤患，日常生活也用得到哦。即刻搜寻紧急救护课程，争取三天，争取更多时间。
0: 好，那柏成呢？这个调式，
2: 其实因为它随着跟我南北征战，它已经有点战损了。它原本中间呢是有一个笑脸，然后它是一个太阳的小吊饰。哦，对，那因为真的是随身携带着，所以有一天不知道在什么情况下，可能碰撞它就掉了。原本一开始觉得啊很可惜，就是好像就不完整，但后来转念一想，就是啊原本它上面的笑脸其实就现在转换到我脸上，然后带给大家。对，那这个是球迷送给我的，他可能就是有感受到我在场上传达出这种比较阳光正向的态度，那他可能也觉得哎不错哦，这颗阳太阳晒了不会变黑，但是可以感到很快乐，所以他就手做了这个小吊饰给我。那除了这颗太阳之外，还有一个是我的名字，就是柏成的 P 哦，对，然后还有一个
0: 完全真的是客制化，
2: 真的是客制，后面还有我们的背号07。
0: 好，那接下来就是要来看一下两位，据说为了我们今天的酒局之外，有带来很棒的才艺表演，是吧？
2: 没错。
0: 那谁要先身先士卒呢？
4: 不然就我先来好了。
2: 哦，要摔一波了。
0: Matt 先来，
4: 要赶快那个解决，还比较不怎么正经。
0: 看来会是非常精彩的表演了。
2: 头过身先过，
0: 我们来欣赏一下 Matt 精彩的才艺表演。

0: 很精彩，
1: 超帅超帅，
2: 是，
0: 一看就是有底子的啊，
1: 超厉害。
3: 对，小时候有学过啦，就是以前也是管乐队出身的，然后也是打击组，所以那时候就接触到爵士。
0: 那你在管乐队里面本身就是学爵士鼓？
3: 对，我就是打击组的。
0: 很强，
1: 第一次看到妹子这么帅。
0: 哎呀，鼓真的很难哎，我自己曾经有想说试着打鼓看看，但我真的喜欢不起来，我觉得脚跟手要完全的把节奏分开，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因为我自认我自己的节奏感非常好，然后可是。面对到打鼓就会有点分不了，
4: 真的很棒。
3: 是。
0: 那这个伯承呢？我看完打鼓之后，应该压力就会非常大。
4: 哦，是。我这个东西呢，回扣到一开始讲的主题。哦。每件事情的累积都有意义。我小时候很喜欢魔术。那其实呢，在今天我一直在思考说，到底要做什么表演？本来想说要唱歌还是跳舞，但为了节目带来一个大家从没看过的才艺表演。魔术带给大家，
0: 是魔术，
4: 魔术
0: 太好了。我本来很害怕你说要什么表演一段朗诵，因为你学国语的嘛。
4: 各位评审老师，
0: 一段朗诵，
4: 没有，
0: 我们就在旁边静静的听。
4: 没有。但因为我在曾经在棒球场上也有变过一些小魔术，我这边也有个不情之请，
0: 像是，
4: 请鞋子哥，我们这个小魔术可以先来一下吗？
0: 可以，可以啊，
4: 来一个，
0: 可以啊。好，那我要做什么
4: ？OK， 就是呢，我们先从空中抓一把魔法药粉，
0: 魔法药粉
4: 丢到你的左手，
0: 丢到左手，
4: 没错，握紧之后，
0: 握紧，
4: 转圈啊，好，要变喽，
0: 好，
4: 变可爱，
1: 好呀，耶，他之前叫我做过，
0: 这什么魔术啊？
4: 我解释一下，
0: 这是撩妹的魔法
4: 啊，魔法，
0: 这撩妹魔法应该对很多球迷朋友们会
4: 对
0: 很开心，因为最后会是。这样的状态，
4: 对，把这个可爱的呈现给他们镜头啊！我今天因为我也是鞋子哥粉丝，所以我也是帮大家谋福利，让鞋子哥变可爱给大家看一下。
0: 应该不会有人想看一个快50岁？
4: 没有，有变可爱，变可爱。
0: 哎，不是你才艺就这个啊？
4: 哎，对，谢谢大家，没有，
1: 没
0: 有。人家打鼓打的那流汗，然后还擦汗补妆那么久，
4: 然后我们就是一个负责出力，一个出脑的，没有啦。因为大家都觉得啊，我要变魔术就是来搞笑，但我今天。我要跟大家讲，一个专业的魔术师，随身会携带扑克牌，哎，就在这里，各位。
0: 天哪，你这样平常带着扑克牌，裤子不会觉得不舒服？
4: 有一点，对。但是好，那待会我会需要就是跟大家互动一下，可能需要毛毛跟 Matt。
0: 好，
3: 我也要。
4: 对。那今天要带来的这个魔术表演呢，其实不能严格来讲不能算魔术，因为这个是美国 FBI 啊，他们一直在调查这件事情，那真的是有被揭露过，就是接触感应，透过接触感
0: 应。你讲的好专业哦。
4: 哎，是，突然认真起来。
0: 对，
4: 因为我这个通常是不外流的，
0: 不外流，
4: 对，不展现出来的。
0: FBI 有认证过。
4: 对，所以待会大家看完之后请低调，好不好？不要截图传上 Threads 或是 IG。
0: 不是，你这样播出，那就全世界人都看得到，
4: 都看到的。好吧，那我今天就是舍身的啦，
0: 舍身的，没关系啦。来，
4: 那接下来我可以请毛毛站到这边，
1: 好，
4: 这
1: 边
4: 还有 Mate。好，待会我要请两位帮我做一件事情。好，首先我们先检查一下，这是就是一个正常的扑克牌。
0: 对，没错，
1: 没错，
4: 没有任何
0: 哈，
4: 对，一副扑克牌。好，我先请 Mate 来帮我洗个牌好了，好证明我完全没有做任何的手脚。
0: OK，
4: 那接着我要来跟大家解释一下所谓接触感应这件事情。顾名思义，就是透过人跟人之间的接触，我可以读到你内心在想什么。
1: 好恐怖哦！
4: 你脑袋在想什么事情？
0: 这样很可怕哎。
4: 这是真实的，这是真实的。
3: 我可以听到。
4: 你脑袋里面是装了什么东西？不敢
1: 接。没有啦。
0: 好，你现在不要乱想就好了。
4: 好，对，好。那接下来呢，我要请毛毛做一件事情啊，就是帮我从这一副扑克牌里面随便挑选一张。
0: 你没看？
4: 我没看，我没看。
0: OK，
1: 随便挑，是不是？
4: 对。
1: OK， 好。
4: 这一张，好。拿给我一下，来，秀给镜头看一下。
0: 对。好，
4: 通常这时候会有王美手势，就是这样。没有，
0: 给大家
4: 这张扑克牌。好，那请帮我收好。
1: 好的。
0: 好，所以伯承是完全没有看，
4: 完全没看到，而且他刚才洗过牌了。照理来说，这个顺序是已经乱掉。
0: 没错。
4: 来 ，Mate 也帮我选一张扑克牌。完全没有 say 过，也没有跟他们串通好。来，一样，把扑克牌要给我们现场的大家看。来，镜头都有带到吗？好，接下来一样帮我收好。接下来就要进入到我们所谓禁术的部分，接触感应。毛毛，请你帮我伸出你的右手，掌心朝下。 啊，跟正左手好了，左手先好。对啊，你牌先收起来，牌先收起来。对对。哇塞，
1: 那我先放在口袋。
4: 好，接下来要麻烦你做一件事情，就是专心的帮我想着这一张牌。
1: 专心的。
4: 专心的，它的花色跟数字。
1: 好。
4: 左手伸出来，我要来开始进行接触感应。天哪，
0: 这个真的可行吗？
4: 不是。你想要吃晚餐，你等一下再想。我们先想牌，专心。对对对对，
0: 我们
4: 先
0: 不要想。你怎么会想要吃？
4: 对啊，很烦恼是不是？
1: 没有。
4: 好，专心，专心，
1: 专心。
4: 来，颜色的部分，红色。数字我再想一下。不好意思，这个刚刚这个讯号有点模糊，但是在过去的表演过程之中，确实是发生过这件事情的。哦，那要解决的方法，就是因为我们接触的面积不够大，所以接触面积加大之后呢，这个讯号就可以读得更清楚。毛毛，接下来请双手帮我一起放下来，双手好面向我。
0: 接触面积还要加大，也帮 Winstar 打到歌
4: 啊，加大。来，音乐请下。
1: 啊！走开！你不要这样！
4: 好了，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
0: 不是，这是认真的。
4: 开玩笑，开玩笑。
0: 厉害，会这么做。啊，
4: 读到了，读到了。我们刚才接触面积加大，已经读到了。
1: 厉害，
4: 来，扑克来，帮我拿出来。
0: 都是红的。
1: 我很纯情的。
4: 各位观众，待会我讲一讲，你请帮我把牌翻出来。红色的爱心三，
1: 很厉害耶！
4: 掌声鼓励。接触魔术，接触感应，这不是魔术，这不是魔术。
0: OK， 这就接触感应，
4: 这是接触感应。
0: 所以你待会对面的也会有。
4: 还有他是不是？我忘记了，我忘记了。
0: 我有这一段吗？
3: 可以不要这个音乐吗？
4: 手帮我来一样 ，Mate。
1: 他们喜欢。
4: 我跟你讲。通常大家都说同一个魔术不能变两次，我今天就打破这个传统，一样，左手帮我伸出来，啊，右手，你右手帮我伸出来，手心朝下，准备好，各位，接触魔术，黑桃 K， 谢谢大家。
3: 啊，为什么我今天
1: 没碰到？啊，
0: 你都还没摸到他哎、哦！
4: 男生不用接触太多了，你拿出来，牌拿出来了。
0: 没有，说不定有些观众也想看啊。哦，可是他
4: 黑桃可以掌声鼓励。
1: 怎么可能？为什么？
0: 你们没有 say 好吗？
1: 没有。我刚刚弄那个反应了，绝对没有 say 好。
0: 真的假的、啊？
4: 这个大家低调好不好？我们就是留在我们、這個
0: 低调低调，我们这播出完会销毁哦。對對對，你们看完之后好不好？那也很谢谢两位今天来接受这个访问，因为呢，接受了这个访问，让所有的观众朋友们看到你们除了在应援场上的那个样子之外，也更了解你们的人和你们是什么样的一个个性。谢谢两位，谢谢，
4: 谢谢
3: 胡哥，谢谢。
0: 一场球赛要精彩哦，场上的每一个人呢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也谢谢你们陪我们进入这一场访谈，让我们能够在胜负之外看到更多温度，还有更温暖的故事。
1: 好的，那也期待下一次呢，和大家一起发现属于棒球人的九局之外。
0: 谢谢大家，我们下期见，
1: 拜拜，
4: 拜拜，
0: 谢谢主持人，谢谢美，谢谢。

0: 他把刺绣完全是当他的生命在从事。可是人总是会老化，可是刺绣是一种精神，精神应该是长存。
1: 我在饮个泉吼，我先十来岁吼，叫做刺绣师来跟咱的。
2: 现在都不是激进在刺绣的吗？这边还是有床的。
1: 刺绣师，我只能说强调三个原则：一形、二体、三色。形的那画，一定画水，才做得水。一形画，二体是方圆啊，普遍的话。三颜色，这三项啦，做得开吼，但你做得水，保证会水。像早期哦，像早期拢看呐，中国咧用牙多高，大概用的最多。
3: 这是专门给这种老这个的，我现在我拢偏医疗较好嘞，医疗好歹拢差。
0: 其实每一个国家都有文化。只要文化一直存在，这些所需要的工艺品就不会去失传。
1: 刺绣一生的志干嘛？我感觉爱尽量把将这刺绣吼教学生，他们在那个创作，所以以后会在台湾会更发达。
4: 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对自己可以不要名，但是为众生、为佛教、为形象，则必须要名。

今天很高兴这个机会在这里和大家结缘。那因为我们昨天书展开幕式，所以这是一个盛会，所以我今天呢是以四本书来跟大家结缘，跟大家说一些故事就容我坐下来跟大家分享。今天的题目叫为自己出征，活出自己的如来。我们的一生如果说是一个战场，是一个跑道，是一个出征的旅途，那我们今天为什么出征呢？我们为什么出征？为谁出征？你们想过吗？今天你们的一生，如果说你们在出征，你是为自己在出征吗？还是你在为你的父母在

0: 出征呢？为你的孩子在出征呢？为你的事业在出征呢？为你的爱情在出征呢？其实出征的路线非常非常的广啊，是各种交叉，就像我们从高空俯瞰所有这些高速公路交叉，可是应该要有一个目的吧？所以出征的时候，你知道你的目的是什么吗？这个很重要哦。如果我们只是附和的出征，那可能就不知道真正我要去哪里了。就像现在的世界啊，我们看到乌克兰的战争，我们看到以色列的战争，这两个战争都是真的不知道为什么要战争，因为这个世界上需要的是和平，需要的是爱。那他们出征的目的是什么呢？你们有深思过吗？所以当我们自己要出征的时候，就是说我为我自己出征的时候，我的目的是什么？我是像乌克兰被别人唆使而去展开了一场无谓的战争呢？还是我像以色列一样，为了1000年的仇恨而牺牲了这么多无辜的人呢？那这种出征值得吗？应该吗？所以当我们自己要为自己的生命出征的时候，我们要自己好好的想一想，我是为了什么出征，我为谁在出征，我出征的目的是什么。最后你赢了吗？一个人的出征你赢了吗？还是在你这么忙碌的路上，不停的出征的路上，你其实反而错失了身边很多爱你的人、想你的人、护你的人，到最后，你可能连自己都失去了。就像现在世界上的战争一样啊，其实，无论以色列或这个巴基斯坦，无论 Ukraine 或任何的其他的国家，战争真的是太可怕也可怜了。我觉得我们佛教徒在现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大很大的责任，我们应该让我们身边的人了解，只有慈悲、爱跟和平才是这个世界上所有人类所需要的，而不是战争。所以我刚刚讲了啊，就说你是希望，有的时候我们为自己出征的时候是希望一枝独秀，我看不得别人好，所以我一定要赢过他，然后我就去出征了。这个出征可以是在学校里面争第一名，我在事业上争我要是最强的公司啊，我在任何的东西上我希望我是一枝独秀，那我就去出征了。那这个出征真的你要深思之后，一枝独秀对吗？我觉得星云大师的老二哲学更好啊，排除异己。其实现在以色列的战争已经到了一个排除异己的地步了，已经不是当初因为巴基斯坦曾经对他们展开了一些攻击而反击，所以已经变成一个很可怕的一个态度啊。那所以当你要排除异己的时候，也是很可怕的，人的心里面的那个仇恨让整个自己都迷失了，迷失的时候我们做的事情可能就会是错误的，这个自己要警惕。我觉得学佛最好，学佛是对付自己，不是对付别人。当我们有一点点迷失的时候，你要记得赶快找到自己，赶快问自己，我迷失了吗？我对吗？我今天走的路途是真的吗？所以你这样子你就不会误入歧途。所以下面我就说五毒所使啊，五毒贪嗔痴慢疑。我们在这个世间做人，难免都有贪嗔痴慢疑，多少的关系。当然，可以修到这个觉悟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排除贪嗔痴慢疑。像《心经》里面讲的"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可是我们都是在走出征到那个地步的路，现在。 所以在这个当中，我们看到我们自己五毒的时候，我们要更警惕更小心。那最后呢，是心灵的探索，就是认识自己。我们要去认识自己，找到那个真正的自己，所以要活出自己的如来。对，我刚刚讲说四本书跟大家分享，《密勒日巴尊者传》，在场的有很多人读过吗？知道密勒日巴吗？是，密勒日巴是密宗的一个很大的大家都尊敬的一个长者，一个大的修行人。他的故事我简单的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密勒日巴从小呢生长在一个其实还蛮富裕的家庭。很遗憾的是，他七岁的时候他爸爸就往生了。往生以后呢，他的财产就被他的伯父和姑母霸占了。然后呢，伯父跟姑母就跟他的母亲说，15岁，等密勒日巴15岁的时候，我会把财产还给你。所以他的母亲和他还有他的妹妹就很忍耐的等到了密勒日巴15岁。可是15岁的时候，他的伯父跟姑母完全没有要还给他的意思。所以呢，他就非常的生气，不但没有要还给他，还对他的母亲、对他的妹妹和对他有非常不好的行为跟虐待。所以他的母亲非常的生气，就叫密勒日巴去学黑法。于是密勒日巴学了黑法回来呢，就开始报仇。所以他就在他伯父娶媳妇的时候把他这个下暴冰暴，把这个35个客人全都打死了，再下冰暴把快要收成的稻田全部都打烂了。所以呢，就造成了很大的这个损失跟人命的伤亡。可是他呢，因为是基本上他有慧根，所以他到最后觉悟了，他觉得说我错了，我要忏悔。于是他就决定他要出家去修行。他就找了一个师父叫马尔巴，马尔巴上师看到他，马尔巴上师一看到他就觉得说你有太多的业障要消除了，所以对他百般的刁难，不但不教他任何的法术，因为在密藏里面是学法术，而且呢给他很多的9次让他去盖经书的石屋。他盖1/3就跟他说我地方弄错了，再搬另外一个地方。等他再盖快要好了，我是原来要盖一个3角形的，你怎么盖4方形的？就这样百般的刁难他。他的背上肉都已经烂掉了，因为在山上他背了石头上去。所以他的师母马尔巴上师的太太看了也很不舍得，女人的这个爱护他的徒弟的心，就偷偷的拿了他结婚的时候的家里给他的一个红宝。因为在密宗的话，你要再去求其他的上师，你是需要供养你家里最好的东西。他就跟他说，你赶快逃走吧，你去找某某人，我已经帮你安排好了。结果呢这个密勒日巴走了以后，这个师母回到了他老师马尔巴上师的房间，就看到马尔巴上师在流泪。他就说，愚蠢的女人你不知道我是在帮他忙，他的业障太重了，所以呢你这样子让他逃走，你要让他再受更多更多的苦难。所以在这个修行上呢，他是一个吃了很多苦很辛苦的一位上师。可是最后呢，他当然他自己根气很利，他也非常的勇猛精进，所以他最后是找到了他自己心灵的如来。所以他在自我关照下得了正果，他也觉悟了。所以这个是密勒日巴尊者的。所以我这个故事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人生常常有很多东西其实是很辛苦的。那另外我又觉得星云大师说的心甘情愿这是最好的，真的是甘愿受甘愿做心甘情愿。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相信佛法人都是有因果的，今天为什么这会发生在我身上呢？无论是好或不好，必有其因， 啊，所以就是说预知过去是今生受者是，预知来世因今生作者来世果今生作者是，所以必有其果，必有其因。所以我们当接受的时候，我们就要有大师的精神，心甘情愿，永不退票，勇猛直前啊。那大师他曾经这个跟我们大家讲，他就是这样忍了一生啊。那所以大师就说，他说要做事就要忍耐，要成就就要委屈。所以我们今天坐在这里，如果有一点点的小的委屈，或者觉得自己有点忍耐，我们想想我们的师父，我们的星云大师今天成就了这样的佛光山，让我们每一个人在这里受益受惠，有一个慧命的家，他是这样忍了一生。所以我们的忍耐一点都没有重要，因为我们都是要寻找我们心灵的探索，跟大师一样，有一天得到正果，得到我们的觉悟，我们的真正的路。
1: 译文是温度，是觉醒，是为创意发声的媒介。
2: 对我们生活，我们对重视的事情要有多点关心，甚至要付出行动。
1: 文艺复格，透过人物故事、系列报道、译文讯息以及系列单元，分享视野，开拓生活更多可能。

那第二本书呢叫《魔戒》，大家应该看过，尤其年轻的啊，好苗子，你们看过《Lord of the Ring》这个电影，这个外国电影《魔戒》有没有看过？这个电影呢，一共有这个电影其实很复杂，因为它里面是讲一个人对一个人的一生的一个很勇敢，然后要去征讨的一个路。那我其实这个电影我很简单的跟大家分享，只是我自己的想法。当我看这个电影的时候，我觉得好累哦。可能我们那个赵导演看过的时候，那电影啊，好不容易啊，他们解决了一个问题，还没完呢，这第二个问题又来了，而且每一个都是那么困难，那么痛苦。所以我看完那个电影的时候，我唯一的心情就是说，哇，好苦啊，怎么一个接一个连喘息的时间都没有。所以在这个人生的路上啊，其实真的是有的时候就是这么一回事。可是呢，如果我们能够让他放下一点，自己退后一步，其实人间的事情也就是这个样子啊。那魔戒我就讲这么一点。那全面启动，英文叫 Inception， 你们有没有看过？这 Titanic 演铁达尼号的那个男主角 Leonardo 他演的。这是讲一个寻梦、做梦、执梦、盗梦啊、真的，他们是这个也是个很老的电影了。可是，在那个时候，他就是告诉你，一个人可以到他用一个方法，可以到一个人的头脑里面去执梦，他把他要的梦执到你的头脑里，所以你会做他的梦，或者他到你的头脑里去偷你的梦啊，就是说。尤其这种商业战争的话，他可以到你的头脑里去偷你的梦，然后他就知道你在想什么，执梦盗梦，然后虚虚幻幻，真真假假，就搞不清楚到底是真是假。其实我自己是觉得说，我们的人生常常也是这样，真真假假，假假真真，你到底是醒的还是睡的呢？有的人有的时候就说，哎呀，我刚刚好像，这是真的吗？还是我刚刚做梦是这样子呢？所以这个电影其实蛮有趣的。那更这个梦呢是这样子，蛮合乎我们佛法的，它是一层一层一层要越来越深入的，每一层进去都是有危险的，所以它一层两层三层越深入的时候，那我就举两个里面主角的例子。有一个主角叫 Fisher， 他是一个大企业家的儿子，他从小呢就觉得他的父亲跟他一点都不爱他，而且呢，他跟他父亲从来没有感情过，然后父亲永远离他很远，所以他从小对他的父亲是保持一种非常有点仇视的这种心情。所以有一天呢，他这个 Leonardo 是这个男主角说， 你来，我帮你做这个执梦跟盗梦的这个测验。所以他也勇敢地接受，到他第四层的时候，这个是最深，他做的时候他就跟他讲，有危险的哦，你可能会回不来，那他就愿意。可是很重要的是，他到第四层的时候，他就发现他家里有一个很大很大的保险箱，因为他家里非常财富雄厚，那他父亲家里的他家的保险箱是像银行那种，你们大家都看过，对不对？所以他就好不容易把这个银行的保险箱打开，打开里面是什么？他的父亲躺在这个保险箱里面，这是梦啊，这是梦。他父亲躺在保险箱里面，病了，在床上，已经快要往生了。所以他父亲就很微弱地跟他讲，给他一个密码，他旁边还有一个小的保险箱，他就跟他说，你把这个保险箱打开来。所以这个 Fisher 就把这个保险箱打开来，你知道他看到什么吗？他爸爸在大的保险箱里面，还有一个小的保险箱，应该是最珍贵的东西吧，希望所有人都不会抢走的东西。结果 Fisher 看的时候，他震惊，是他小时候玩的一个风车。所以这个让他震撼得不得了，他才想到说，原来他的父亲心里有他，原来他的父亲是爱他的。所以很多的时候，这个电影给我的启发也是说，有的时候我们
看到的不一定是真的，对不对？其实我们每个人都知道，真的也不一定是你看到。所以当这个 Fisher 看到这个时候，他是 很震撼的。然后呢，在另外一个就是这个男主角，这个 Leonardo， 他自己他一直觉得他的太太是被他杀死的，所以他其实一生都在逃避，所以他就一直在做梦，也不想回到现实。所以到最后呢，他也是经过了这个梦的第四层，他终于跟他太太面对面见面了。然后他发现说，原来他太太的死跟他没有关系，他才这样子才释然了。可是他已经逃避了几十年，所以他后来最高兴就是他回到他家，因为他到最后连回家都不敢，因为他一看到他有两个孩子还有一个父亲，他看到他们的时候他心里非常非常的难过，因为他一直觉得说他太太的死是他造成的。所以等到他到了梦境里面发现说，哦，原来不是这样，所以他第一件事做的就是回家抱住他的小孩。可是这个导演，我想这个我们的这个赵导一定很，这个导演的最后的手笔做得非常好，他没有让你知道这个 Leonardo 到底是在梦里还是醒的，哦，他怎么知道他醒的或者睡的？他是用一个陀螺，他每次转这个陀螺，如果这个陀螺转转转就会倒的话，他就知道这个是真实的世界。可是如果这个陀螺转转转一直转一直转一直转不会停，他就知道，哦，我在梦里，这是他自己告诉自己。所以这个导演到最后的时候让这个陀螺呢快倒没倒就这个电影就停了。所以这个电影也很有趣啊，我觉得是自己对自己的一种探讨。其实真的我们观自在的观啊，就是要这么深入的探讨自己一个人的内心。我们对别人都很容易，对自己的时候真的是有太多层的门自己关起来了而不愿意面对。可是如果我们要修行，我们要觉悟，我们一定要勇敢地去把每一道门都打开。所以就是你发现你的父亲你误会他了，就是你发现原来你的太太的死亡跟你没有关系，这样你才可以回到真实的世界里，然后让你自己做一个真的人啊。那这个电影我觉得这个导演非常的高明啊。我一直觉得说一本好的书或者一部好的电影，我怎么样子觉得它好，是它拍完以后你看完以后你还要去讨论很多东西，你看完就没有了嘛。然后就说，哎，杨校长那电影看过了记得吗？啊，哦，好像所以呢你要知道一个值得讨论的书跟电影才是一部好的电影啊。好，那就是我刚刚讲 Inception 认识自己。那最后一本呢就是讲为自己出征，今天的题目啊，这本书在这里，我非常非常建议大家读，非常容易读啊。其实这个是中英对照啊，一边中文一边英文，其实书很薄可是非常的有意思啊，是一个外国人写的啊。那可是我真的觉得大家应该有机会为自己出征啊。这个故事呢是讲一个武士，他是这个国家里面以前呢，这也是故事啊，你们要都记好，这都是故事啊，不是真的。这个武士呢，他在以前呢，他是他国家里面最棒的武士，因为他永远只要一有问题，他就第一个穿好他的盔甲，然后骑着他的战马就跑出去，不管是打仗救公主，他最喜欢做的是救公主啊。那很多公主其实后来跟他说，我实在不要你救，你来救我做什么？可是他就觉得那个是他的责任，他的任务，他就要去救公主。所以他几乎有，他到最后呢把自己弄得很忙啊，到最后几乎他连脱掉他这个盔甲的机会都没有了。所以有一天呢，他的儿子就问他的妈妈说，妈妈，爸爸长什么样子？你就知道他几乎没有脱掉他的衣服。所以他妈妈呢就带了这个儿子，家里有一张他的油画像，就到他的油画像前面说，哦，你爸爸长这样。
所以呢，这个妈妈到最后呢，也受不了这个爸爸了，觉得他永远冰冰冷的，因为他衣服就不脱掉了，他晚上也就这样子。所以他太太就跟他说：“我要跟你离婚了，我要带着儿子离开。”哎，这个时候这个武士震惊到了，他说：“你怎么可以离开我？你怎么可以走？”所以呢，他就跟他太太说：“我现在就把这个衣服脱掉，我把我的盔甲脱掉。”结果你们知道他脱得掉吗？他脱不掉了呀。这个盔甲就像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我们常常为了武装自己，哈，我就说，我是这样，我是那样，我是那样，所以你的盔甲就越穿越多，越穿越多，到最后为了面子，为了情面，为了很多理由，你一半是不想脱，一半是脱不掉了，啊，因为那个变成你的商标了。所以当他发现他的盔甲脱不掉的时候，他很紧张。所以他就跑到市集里面去找一个铁匠，啊，铁匠，铁匠，你帮我把我这个盔甲。铁匠拿了最好的榔头啊，什么，怎么敲都打不开。那他这更急了，他想怎么办？他就回家跟他太太说：“他说你不要走，你不要走，我会想办法去脱掉。我去跟国王说，我去请假。”所以他就跑到皇宫里面去跟国王请假，他要去找人帮他脱掉这个盔甲。啊，结果呢，这个皇宫里面就碰到一个小丑，这个小丑呢是他一向看不起的。这小丑就跟他说：“你呀，我跟你说，第一，国王出去圣战了，不在皇宫里；第二呢，我跟你说，唯一能够帮忙你的人就是到森林里面去找梅林 ，Merlin 就是 Arthur King Arthur 亚瑟大帝故事里面的那个梅林，他的老师。”那他一向瞧不起这个小丑，他就说：“你开什么玩笑 ？Merlin 老早就死了，你叫我去森林里面找谁呀？”他说：“你去找，我跟你说，只有他可以帮你。”所以他就回家就跟他太太说：“我现在去森林里面找 Merlin， 你在家等我。”然后他就给他爸太太要给他派了一个拥抱。可是他穿着这样给他太太拥抱的时候，把他太太差一点掐死，因为他又硬又重，他自己也不知道他用了多少力，所以他太太就说啊，就大叫，就说：“拜托拜托，你千万不要再抱我了，我实在没有办法。”然后他就只好自己去了。他去了森林里，

0: 所以他到了森林里呢，他就开始整个森林晃晃晃晃了一个月都没有找到梅林，他心里就很不高兴啊，这个死梅林你到哪里去了，这个小丑一定是开我玩笑叫我来这里找你。后来呢，一个月以后终于梅林出现了，出现了以后呢，他就看到了梅林，他就说为什么你现在才出现啊？你知道为什么我的哒哒哒哒哒为什么一大堆哈？他就跟梅林说，问他问了一堆的问题，所以梅林就跟他说为什么你总是问问题啊？然后他就说当然了，他们说你可以帮我忙啊。所以梅林就说，那为什么答案你觉得应该是别人给你呢？其实我们的人生常常这样，我们常常把问题都丢给别人，然后希望别人给我们答案，然后别人给你答案的时候你又不满意，你说不是，我不是要这个答案，那自己又不回答，那怎么办呢？所以这个就是这一个武士他的情况。所以呢，这个梅林就跟他说，我跟你说你只有自己想办法，我没有其他的办法。那这个武士这个时候他已经口很渴了，因为他在里面他也没有办法吃饭，因为他这个东西这个面具都拿不起来。所以这个时候梅林就叫了一只小松鼠，拿了一杯甘露一样东西给他喝，可是他这个东西喂不进去嘛，所以这个小松鼠就去跑到旁边拿了一根芦苇草做成一个吸管，然后就用这样吸管让他吸。哎，这个武士呢就是一个很世俗的人，他就说哎，你这个主意很好，哎，这个吸管以后可以卖钱。那个梅林就说你都要死了你还要问卖钱，所以他就跟那个小松鼠说好好好，他就喝了以后说哎呦这么难喝，梅林说你要死了你就喝吧，喝到最后他就说哎，味道还不错。所以在这个书里面呢，这一杯叫做生命的泉源，就是他开始真正开始他的生命就是在这一杯水里面，虽然苦可是最后是蛮好喝的。那这个就是那这样子之下呢 ，OK， 梅林就跟他讲，你啊想要脱掉黑甲，你唯一的方法是去上真理之道。真理之道呢，是你脱掉盔甲第一步。你啊学习，其实我要问大家啊，你们爱自己吗？爱吗？怎么爱呢？自己有烦恼吗？那爱自己怎么会有烦恼呢？其实啊，这也是我的问题啊，我不是在考你们。爱自己其实是要让自己可以爱别人，爱自己不是说让自己所有东西都满足。我们的五欲至圣的时候是你的确爱自己，最后我会跟大家讲这个十二因缘法啊。你爱自己的时候，因为我们生下来的时候，你看十二因缘法里面这个无名氏，然后六入等等等等，你到生出来的时候是第一个是触嘛，碰到受，受你以后你喜欢了你就要取，取了你就要有，有了以后你就开始舍不掉了，生老病死，因为每一样东西都有它的生老病死啊。像手机好了，我们这一天还在跟我的朋友说，光是手机你看呢 iPhone 它逼着你要换电脑手机是怎么逼？我原来有个 iPhone 11，它半个钟头就给你没电了，然后呢你就没办法叫一直插电，插到你实在受不了了，你只好去买 iPhone。 我现在是 iPhone 14，现在 iPhone 15来。所以就说很多东西就是这么样子的，因为你太喜欢它，你太依赖它了，到最后他就给你很多的烦恼。所以在这个真理之道的时候呢，脱掉盔甲其实也是就是说把我们自己身上这些累赘慢慢的去掉，其实每一样东西都是我们自己加上去的啊。所以他就跟他说你唯一的方法，而且呢梅林跟他讲这条路很难走，指了一条路在山上非常非常的陡，然后他说那个武士就说好，那我骑着我的马去。他说不行，不能骑马的。那他说我只能请鸽子跟松鼠陪你。哎呀，这个武士觉得你侮辱我啊，鸽子跟松鼠这么两个小东西 他们能保护我吗？那梅林就说，你等一下到时候你就知道他们，你很需要他们。果然后来他就靠松鼠去拿一些果实，然后这个鸽子去找一些东西，这样喂它，让它能够慢慢的活下来。那这个时候呢，这个梅林就跟他讲说，他说你啊，你以为你自己爱你的孩子吗？你以为你的孩子跟你太太爱你吗？所以他梅林就说，你写一封信给你儿子吧，看看你儿子怎么回答你。他就写了一封信给他儿子，告诉他说我很爱你等等，就请这个鸽子把这个信送去给他儿子。过了一下，鸽子把回信带回来，你们知道是什么吗？是一张白纸，上面一个字都没有。所以这个武士就很伤心，他就觉得说他儿子怎么跟他一点感情都没有呢？于是他更让他坚定了他需要去把他的盔甲去掉，所以他就要学习怎么样去走这个真理之道。所以梅林就给了他三把钥匙，就跟他说，你在这个路上有三个城堡，这是三把钥匙，可是这个钥匙只能进去，出来你要自己想办法。所以他就拿了三把钥匙，他就走了。所以梅林跟他讲说，看到他看到那封信非常的失望的时候，就跟他说，当你学会接受而不期待的时候，失望就会少得多。是真的啊。当我们，所以这个 expectation 英文这个期待的时候，常常你失望的时候，你反而是更痛苦的。所以一个人要了解自己。所以好，我们就第一个城堡叫沉默的城堡。这个沉默的城堡是进去你就一个人进去，然后很安静，没有人，所以他就拿了钥匙开进去。进去以后，你知道他发现谁在里面吗？国王。他去宫殿的时候，这个小丑不是跟他说国王去了圣战吗？所谓的圣战在这个书里面就是说他去了一个像我们讲的禅修中心类似这样的哈，他就去了。所以他看到这个国王，他很高兴，他跟国王说，哎，你在这里，那我可以跟你讲话。国王说 No， 你不能跟我讲话。他说我是来找我出去的门，因为这个进去以后是没有门的。那他就跟国王说，国王说我已经快找到我的门，而且我常常回来。这句话我觉得很重要。国王就说，当我发现我自己有迷失的时候，我就会回到这个沉默的城堡。他说，因为当我们跟大众相处的时候，我们永远想办法把我们最好的一面展现在外面，对不对？我们大家都有经验。可是只有你自己独处的时候，其实你才能够真正看清楚自己。所以这个跟我觉得跟打坐是一样的。曾经有人问我说，打坐的目的跟好处是什么？我说其实是认识自己。因为你常常可以否定说，哦，我一点都不在乎这个，我也不在乎那个，我无所谓，我老早放下了。可是当你打坐的时候，你的妄念来的时候，哦，我的，像我们在家的人，我的儿子怎么样啊，我的厨房怎么样啊，我的房子怎么样，我的工作怎么样，就表示说其实这些念头你嘴巴可以说，哦，老早放下，其实全部都回来找你。所以只有当你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你自己可以看见你自己。所以这个国王就说，我已经找到我的门了，所以我也要走了，你自己慢慢的想。
1: 上河歌仔戏精彩大戏，人间卫视隆重。

所以这个武士就看到国王就走出去不见了，那剩下他自己一个人。他自己一个人，他就发现他好害怕，他从来没有自己一个人过，因为他一直需要别人来证明他的存在。这个是一个人，我一直觉得说，一个人如果不能习惯跟自己独处的话，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因为就等于你把你所有的东西都交给了别人，而你自己没有把握你自己的生命。所以他在这个沉默的城堡里面的时候，他就忏悔了，因为他自己就觉得说，哦，果然我其实对我的太太也没有太好，我对我的儿子也没有太好，我一生到现在其实做错了很多的事情等等。所以他就开始哭了。在这个时候他就看到了一个门，然后他就可以出去了。因为那是忏悔的力量。所以我们学佛啊，我们常常打这个参加法会，尤其大悲忏啊、水忏啊、现在马上要来的水陆法会啊，其实都是我们自己在忏悔，我们自己是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由身语意之所生，一切我今皆忏悔。忏悔的力量让我们能够得到真理，那我们能够看清楚我们自己的路。所以当你一个人不能忏悔的时候，你是永远是迷茫的啊。所以他在这个沉默的城堡里面终于看见了他自己，他开始哭了。然后他就发现这个城堡越来越小了，所以他就听到一个声音跟他说，那是因为你开始和你自己接近了。所以这个沉默的城堡教会他怎么跟他自己相处，怎么看到他自己，怎么爱他自己，他才有这个能力。其实大家真的想一想，如果你不爱你自己，你没有能力爱别人的，真的是这样子啊。你们丢一个参禅的话题给你们，为什么？好，他第一个城堡算出来了。出来以后呢，他就看到了松鼠跟鸽子在外面等他，他很高兴。虽然他当初觉得这两个小东西你们算什么，可他忽然出来看到亲人一样，他就很高兴。所以好，他就开始去他的第二个城堡。第二个城堡是知识的城堡。知识的城堡，知识是属于大家的，所以不需要是你一个人，是大家一起去的。所以知识是一种光，在我们的学佛的里面啊，心经也一样啊，对不对？这个你当你看到这个一开始的时候，是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这个照跟无明是相对的啊。你有光的时候，你就会看到智慧。所以他在这个知识的城堡里面，他要学习的是看到他的智慧，看到他的光。所以他就说，爱不等于需要，爱不等于需要啊。所以他爱是不是需要呢？需要跟爱不一样，不一样啊。在英文其实很清楚啊 ，need and want 啊，这个是需要跟你的欲望。我们人生常常是很多是 want， 不一定是 need， 我们不一定需要，可是我们常常需求很多东西，所以就会造成自己很多的烦恼。那所以你喜欢的话跟你需不需要是两件事情。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就在这里面他开始更接近了他自己。他自己就觉得说，好，我是不是应该要改变我自己呢？那他就忽然看到有一棵苹果树，那这个苹果树就说，你要学我，因为我是无所求的。因为我们在人生里面常常我们，你看一棵树好了，其实树也是我们学习的啊。一棵树它在那里成长，它没有声音，然后它只是很努力的往下扎根，然后它长了很多的果实，有人来就把果实摘走，它也就让它拿走了，他也没有生气，我再长，我明年再生。所以可是我们的人常常很多东西被人家拿走的时候，你就会起很多的烦恼。所以这个他就看到一棵苹果树，所以他就这个树就跟他说，你要学我，因为本来就是这样，人生是一种布施，是一种施舍，而不是一种取求。所以他就在这个里面呢，他就

又得到一个忏悔的机会，所以他又看到了他出去的门。第三个城堡是智勇的城堡，这个智勇城堡里面是有一只巨龙，有一只很恐怖的龙，所以他吓得半死。他看到这个龙的时候，这个龙好大，吐火什么，他的屁股都被烧焦了，他吓得要命。结果这个松鼠跟鸽子就跑来跟他说，哎，你不要怕他，你只要相信你自己，这个龙就会知道，就会不见了。可是他不信，他说你看我屁股都烧焦了呀。他说对，可是你再试试看。于是经过这个他看不起的鸽子跟松鼠的鼓励之下，他又重新相信了自己，说我可以。结果当这个龙看到他的时候，真的就越变越小，越变越小。所以这是像我们自己内心的恐惧，当有一个东西你不认识的时候，你自己就会恐惧，恐惧的时候就害怕，其实可能没有那么可怕，可是就会变得很可怕。那于是很可怕以后，你就不敢再去看它。所以有了这个鸽子跟松鼠来鼓励它，它才有第二次去面对的机会，所以它就可以克服。那我就曾经跟我几位法师也分享啊，我说我有两个小孙子，现在讲讲我的孙子。他们呢，从小因为我的先生啊，非常的精进，所以他每天一定礼佛。所以我的两个孙子看到我的先生的时候，一定我先生每天下班回来，他们在家看到就阿公拜拜啊，阿公拜拜。那我先生就带着他们去佛堂，然后就我先生一定跟他说，你磕三个头，然后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啊。那这两个小孩子就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我那个大孙子现在4岁半，小孙子才1岁半，可是小孙子学他哥哥有模有样啊，也在那边磕头。就4岁半的那个小孙子那天要去上幼稚园中班，第一次去学校他就很害怕，因为是一个新的环境。他爸爸妈妈就跟他说，我送你去学校啊，然后下课的时候我再来接你。那这个孩子就，我们就看到他的眼睛里面有一些担心，所以元修我先生就跟他说，不怕不怕，他说你怕的时候就念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你就不怕了。所以呢，那天放学回来，元修下班了，就看到我这个小孙子，就问他说，你今天去学校怎么样啊，怕不怕呢？他就说，阿公我不怕，我一怕我就念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所以啊，这是恐惧每一个人都有的。我也记得我自己换学校的时候也是很害怕啊，就是说去了学校一个人都不认得，要重新开始交朋友等等。换一个职业也一样，因为我不知道未来在哪里。其实结婚也蛮可怕的、啊、对不对？结过婚的人因为结婚也是一个完全搞不清楚的未知数，都是要靠你自己的勇气跟爱和你的毅力去克服。那这个就是人生啊，所以在这个智勇的城堡里，这个武士就学到了他需要勇敢，勇敢以后他要智慧，第二他要相信他自己。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相信我们自己，因为我们自己刚刚题目就是活出自己的如来，如来我们本自具足啊，是因为我们的妄想执着而我们自己没有看见。

将自己安住在无我无相之中，对感情不执不舍，对欲望不贪不惧，对世间不厌不求，对生死不惧不离，从而出离五欲六尘，超越人我对待，才是所谓的出世修行。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这东西》。身边有没有一种人，或者你自己就是，每天的生活就是公司跟家里两点一线，没有太多的思考，每天重复过着同样的日子，会不会觉得自己很空心呢？像这样的状况是从小就会发生的，还是长大之后夜深人静的时候才有这种感觉呢？赶快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是我们的心理师莫姿婷，莫老师。
1: Hello，大家好。
0: 还有也是我们的心理师马纳雄。
2: 嗨，大家好，我是马纳雄心理师。
0: 好，那既然马纳雄

0: 在马英九擅长的对手就是青少年朋友们，好不好？所以我们先从这个青少年朋友们开始讲起好了。
1: 好啊，
0: 你有发现现在身边的青少年们其实蛮两极的，有一派就是非常积极有目标的前进，嗯，另外一派就会觉得就算生活很优渥，嗯，生活条件很不错，他还是觉得很懒很躺平，脑袋也不用思考太多，
1: 嗯嗯，
0: 会不会这样？
1: 我觉得因为在青少年这个阶段其实是一个很特别的时期哦，
0: 嗯，
1: 因为有一位心理学家叫Erikson， 他提出来那个社会发展的理论，
0: 嗯，
1: 他说在这个青少年的这十几岁青春期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他要去找到他的自我认同。
0: 嗯，
1: 好，那如果这个东西发展的不好，他就会变成是那种很迷惘的，
0: 嗯，
1: 他就想说，哎，我是谁啊？我在这边干嘛呢？嗯，我未来要往哪里走，
0: 嗯？
1: 这个是青少年时期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任务。那过去我们那个年代的话，常常就会是，哎，好像都人家就跟你讲说啊，你就不要想那么多嘛，你就先好好念书，对，考一个好的学校啊，以后找一份工作，嗯，好像那个路比较固定。
0: 嗯，
1: 那现在这个社会是非常非常多元的，哦，包括说你在社群上面可以看到的，就是大家同侪之间比较来比较去啊，或者现在也没有说，像我自己就听过有些青少年，他可能还在念书，他已经开始在帮人家接一些类似短影音啊，嗯，这些东西的工作剪接啊，嗯，甚至他自己就在拍，
0: 嗯，
1: 所以现在就是你可以发展的事情太多，那好处是多元嘛，多元发展，
0: 嗯，
1: 可是另外一方面也有可能就变成有些青少年就不知道那我到底要干嘛，
0: 嗯，
1: 我到底未来要往哪个方向走，所以我觉得这个也可能会让他们虽然看起来生活过得顺顺的没有太大的问题，可是却有一种心理的迷惘，
0: 嗯，
1: 不知道说那我到底选择什么会比较好，嗯，那这个时候就可能会让他有一种这种空的感觉，就好像，嗯，好吧，那就这样子过日子了。
0: 所以我要请教一下莫老师，
2: 嗯，
0: 好，就照您的经验来看，你觉得这种比较没有欲望，
2: 嗯，
0: 没有动机，
2: 嗯，
0: 没有目标的年轻人，嗯，好，青少年，他们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跟他的原生家庭有关吗
2: ？OK， 嗯，这群孩子哈，我在回溯到二十几年前，
0: 嗯嗯，
2: 那其实我看到一群孩子，他们嘴巴常常说三个字，
0: 嗯，
2: 叫做好无聊哦，
0: 嗯嗯，
2: 好无聊哦。我想现在的年轻人也常常说这个。
0: 嗯，
2: 那当时二十几年前听的时候，大部分是青少年的孩子，那比如说带他们到，因为我们会去把他们带去一些郊外啊，哈，让他们可以体能发泄啊，或者是接触大自然啊，这是很美好的事情嘛，哈。可是当把他们带到那边的时候，他们三个就说：“来带我来这边干嘛？好无聊哦。
0: 嗯”嗯，对
2: 对，好。所以刚刚主持人问的这个问题就是说，当我发现这群人的时候，他们嘴里最常讲的是有三句话，
0: 嗯，
2: 好，那第一句话就是好无聊哦，
0: 嗯，
2: 那如果通常父母听到他说好无聊，可能就会说哦，你很无聊，那你去背个单字啊，嗯，或者是说
0: 书念完了没有，功课写了没，
2: 对对对，
1: 考卷写一下，
2: 对，或者是说可能有些父母就说啊，那不然我带你去走步道啊，
0: 哦，嗯嗯，
2: 那他们第二句话就是说我不要，
0: 对，
2: 好，所以说完好无聊，就第二句就说我不要，
0: 嗯，
2: 那说完我不要呢，父母就会说那你想要做什么，我不知道，
0: 我不知道，
2: 对对对，所以这三句话就是好无聊，不要跟不知道，
0: 嗯，
2: 所以你说这个也是青少年那个空心的一个缩影了，
0: 嗯，
2: 所以当我说在二十几年前就发现这群孩子，所以我们有个名词是我们自己给他们的啦，叫做无聊症候群，
0: 嗯，
2: 对，就是三句话最常挂在嘴边。可是我发现哈，到二十几年后的现在，我发现讲好无聊的孩子哈，年龄层越来越降低耶，连幼稚园的孩子，
0: 嗯，都常说好无聊，
2: 对对对对对，我就想，嗯，哇，这个是现在父母亲和孩子要面临的问题，
0: 嗯，
2: 那给他们什么他们都说我不要啊，
0: 嗯，
2: 我不知道啊，对，所以你说刚刚主持人说这是什么造成的，我觉得第一个可能是这群孩子因为无聊的意思就是说他不知道要干嘛，意思说他可能从以前到现在他都是 被安

0: 排好的。
1: 嗯，
0: 那个被安排的环境就是放学后去安亲班，安亲班回来赶快洗澡睡觉，隔天就是这样子的一个 routine。 我想这是很常我们现在看到的孩子都是过这样生活嘛，就是大脑里面也没有想自己想说我想要做什么，
2: 目标是什么？
0: 对，然后都是
2: 动力是什么？
0: 对，都是被安排好的。那被安排久了以后，你说到了他十二岁还是十五岁，问他你要做什么，他怎么能回答得出来呢？这是第一种被安排的。第二种就是，可能他有说，哎，我想要去跟同学干嘛干嘛，可能父母就说。
2: 不准，
0: 对，
3: 书都还没念完，
0: 对对对，你单词背完了吗？
2: 一直想玩，
0: 对对对，就是一种又被否定了。
3: 嗯，
0: 那我干脆就说，我不知道啊，要干嘛？因为我想的，我说的，可能都是会被否定的。
2: 没错，而且二十年前这一批青少年，现在二十年后成年人，
0: 真的，
2: 所以到了成年人的时候，他也常常觉得自己有这种空心感，觉得空虚无力，怎么办？为什么会这样？
3: 嗯，我觉得会，因为。现在如果的就是进入社会之后啊，对，可能你说哎，青少年或是儿童的时候，乍看好像照理压力应该就是你把自己要做的一些事情做完，然后不知道要干嘛。可是进入社会之后就变成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就有生存压力嘛。
1: 嗯，
3: 对，那什么同侪比较啊，我觉得社群真的是一个很让现代人更容易陷入这种比较来比较去的这种焦虑情绪了，
1: 嗯，
3: 然后加上说你说什么物价涨啊，或是生活上工作上的一些繁忙，所以有些人我觉得成人之后的这种空心，他比较，我自己会把它比较是解读成说他有点像是我们说burn out了，就是燃烧殆尽了，他被生活的各种压力、各种辛苦还有工作的繁忙，他到最后你觉得哦，那我还能怎样？我还能干嘛？有点是我每天日复一日把该做的做完，我就已经精疲力尽了，所以我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去想。OK， 那我自己到底喜欢什么？我想要什么？或者可能现实上他即使有，他也未必有办法去做到。那我觉得这个久了之后，就会让人是感到挫折的。
1: 嗯，
3: 那挫折久之后，也许有些人他就会决定。好了，那我就躺平了，我就放弃了，我也不要去管我想要些什么，我连想都别想，因为想了只是失望嘛。就像刚才莫老师有提到那个小朋友想要干嘛，然后立刻被家长打枪。那成年人可能是他有一点想要干嘛，然后被现实生活赏了一巴掌那种感觉。所以久了之后就变成说，那就干脆都算了。可是这个算了，不是说他真的。发自内心的接受，我觉得那是一个挣扎，而这个就会让他内心是那种空虚的感觉是越来越强烈的。
1: 嗯，
2: 好，那刚刚提到就是没有感觉这件事情，或是我不知道我要做什么这件事情，如果有人这样跟我讲，我会觉得这个人怎么那么严重，这世界上怎么可能没有感觉？就像我们常常会看新闻，我们会有共情的能力，看到悲伤的事情我们会哭嘛，是不是？看到是那个世足赛，你会开心吗？就类似这样的状况，所以人怎么会没有感觉？所以真的，你有遇过，有人对人生的事情真的没有感觉的吗？
0: 嗯，没有感觉，这个我想应该是有些时候人说不出那个感觉是什么。
1: 嗯，
0: 我举个例子，
2: 没有办法形容，是不是？
0: 对对对，比如说我常问，可能父母亲啊，可能也问主持人说，如果你的小孩今天把成绩单带回来，他是满江红，你看了以后你的感觉是什么？
2: 生气呀，暴怒啊，是不是？伤心啊，我怎么可能？我这么聪明，小孩这么笨，怎么可能？
0: 是不是？对，所以像主持人讲的都是生气啊、愤怒啊，是讲感觉嘛，对不对？但是会很多时候父母的反应就是说，哦，我要去问他为什么会这样？哦，我前面那句话是说，那你的感觉是什么？他就说。我要去问问他为什么会考这样，是不是手机害的？如果是手机害的，我就要把他手机没收起来。他没有回答我的问话哦，
2: 就是你感觉怎么样？
0: 对对对对，他讲的都是马上下去的是他发生什么事了，我要知道，然后要对症下药，要去解决问题。所以这变成是他的
2: 没有感觉，
0: 没有，他不是停留在感觉，他是马上去跳到。想法，那个对想法跟行动，
2: 这应该说是现实层面。
0: 对，
2: 他没有感受，他就直接切入现实层面。
0: 对对对对，
2: 对不对？
0: 但是这是真的蛮多， 家长，嗯，有些时候像我刚刚的问题，很多家长的反应都是这样，
2: 怎么可能？
0: 十个里面大概有八个都会回答像刚刚的这种答案，很少像主持人说哦，我会感觉很愤怒啊，我会感觉很失望啊。
2: 怎么听起来我是那个少数？我以为我是多数。
0: 但是我发现有训练过以后，就会慢慢去想他的感觉是什么。没有训练的时候，就会跑出想法跟行动比较快。
2: 你的训练是指什么？
0: 训练哦，就是训练的意思就是他。像我们心理师嘛，我们常常就会问人家的感觉是什么。那我
2: 在引导他说出感觉，
0: 像引导他说出感觉。比如说，他不会讲感觉的时候，我们会说：“那你现在的生理的反应是什么？你当时候你会觉得心跳很快吗？或者当时候你会觉得呼吸很急促吗？这个可能他会有感觉，他会想到哦，对，我的身体反应是这样，所以我身体反应是这样的时候，所以我连接到的一个情绪感受，会不会是你那时候很生气，或者说你那时候很紧张、很愤怒？所以可能是在他们的大脑里面，我觉得这是从我们的。可能家庭文化哈，成长的过程中缺少对这种情绪的命名。我们通常不会在家里问说：“孩子，你觉得你现在是很开心吗？”可能去参加一个什么营队回来，妈妈就问说：“你有没有学到什么东西？”对，
3: 那没有认真，
0: 对，你有没有认真？老师讲什么，你有没有听？但很少问说：“你在那个营队里面，你发生什么事啊？”然后孩子会啪啪啪讲说：“那时候你感觉是不是很开心啊？因为有同学来找你玩啊。”我想很少父母会跟孩子聊的时候是聊这一块的，
2: 所以我们现代人对于这个自我觉察就有点越来越困难。很多人都说这个没有感觉这件事情跟这个情感识别障碍很类似，真的吗？我们先休息一下。

0: 来坚持用 Nakashi 左唱来传递人与人之间的情感。
1: 骑摩托车对我来讲就是一个返老还童的好工具。没事，我踏上的这个贼船呢、啊，我就感到真的很年轻。
2: 33岁的时候，跟团员们约定好，等我们都过了50岁，要再回来玩团。我还是一位摇滚农夫，我把幸福种到田里面，你把幸福吃进胃里，这就是我种田人生大大的满足。

0: 好，就像我们上一段节目谈的这个没有感觉、嗯、跟有人说这个叫做情感识别障碍、嗯嗯、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关联吗？
1: OK， 如果真的要说到障碍、嗯、那真是叫生理性的啦、嗯、所以如果是真的是从生理的角度说情感识别障碍、会比较多，像主要是像我们说自闭症这一群孩子，嗯，自闭症这群孩子确实就是我们常说他看不懂别人的脸色嘛，嗯嗯嗯，那这个叫情感识别障碍。那但是像我们刚刚前面说的，他其实，你以为他是情感识别障碍，其实他只是他在他的生活经验从小到现在，他没有机会学习什么叫做感受。什么叫做情绪？所以看起来就是他好像有障碍，但其实是他没有这个经验，这是可救的。
0: 他只是没有这个经验，那如果有经验之后，他就没有情感识别障碍了。
1: 他慢慢会发展出来。这个
0: 就说我失恋之后，我以前不知道什么叫失恋，
1: 对
0: 我现在心会痛啊，这就是失恋的感觉，
1: 对对 对, 對，
0: 是这种概念，是不是？所以是经验的问题，
1: 经验问题。嗯，我觉得那个经验真的要。回溯到好小好小的时候，甚至就是我们说那个婴儿期，好，这个有个心理学的专有名词啦，叫做主要照顾者要对孩子做一个叫做镜映的角色，镜映好像就是那个镜子，好 ，mirroring 就是你会镜映孩子现在的感觉是什么，比如说婴儿在哭的时候啊，哇哇哇哭的时候。妈妈这个时候，如果她会静应孩子的情绪，她就会说：“哦，你是不是饿啦？你很肚子很难过，很不舒服，很想喝奶奶，对不对？很难过，对不对？”她就会静应孩子这个情绪，孩子慢慢从父母的静应他的情绪，然后离。

0: 理解到说，哦，我就是饿了，我有个需求，就是要喝奶奶。他慢慢他就对自己的感觉跟需求有了一个连接，这个连接越多越多，其他到长成人的时候，他就会很容易找到自己内在的感觉是什么。但是如果这个过程我们说断裂了，就是比如说那个叫产后忧郁的妈妈哈，她可能对孩子的哭，她很不耐烦。你哭什么哭啊？我被你搞得很烦耶，这样子类似这种反应，孩子就不知道他那个哭是，
1: 对还是不对？
0: 对，他失准了，他不知道，所以他一直好像就是像可能马纳松刚刚说的，他可能要为了迎合外在，哦，好像外在的情绪是他要去处理、去解决的，他没有自己的感觉，所以这个叫断裂了。所以刚刚讲的那个情感
1: 识别障
0: 识别障碍，也有可能就是这种比较是生活的经验
1: 碍。
0: 产生的。
1: 好，那请教马大雄，你的经验里面遇到的这些没有感觉的人，情感识别障碍的人多吗？
2: 因为我自己很多时候是接那种伴侣夫妻的嘛，那我发现这种对自己的情绪情感断裂的人，他有时候还会另外一个状况，就是他也很难去 get 到对方的情绪是什么，因为等于说他对于情绪这个东西是很陌生的。刚才老师有提到说，这个是需要生活经验在成长的过程中去发展起来的。比如说像这个不是我个案，是我一个朋友啦。我们在聊天的时候，因为这对朋友是新手父母，然后他是先生在就是工作，然后太太请育婴假，然后一个人一打一顾小孩这样子，然后那个小孩就差不多1岁吧，但那是比较不好带的那种小孩，就是该说那种会一直哇一直哭一直哭的。好，然后我那个朋友就是带得很崩溃。那其实那个崩溃，其实他背后是有很多的挫折，很多的焦虑，那当然也有一些烦躁，然后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试了很多方法安抚，好像都效果不好。好，那他试着跟他的先生讲，但他先生一直就是一个就是情绪很少的人，不管自己的或是对方的，去了解对方的。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跟他先生，他都已经讲到哭了，但是他先生呢，就是处理处，他先生就觉得说，哦，是这样哦，那我就要来解决这个问题，那要不要问你爸妈能不能帮忙带，还是说我付钱去请保姆好了，可是对于这个太太来说啦，当然解决问题也是需要的，可是她当下其实会比较希望我的那个挫折，我的难过是被你看见的，可是对先生来说，他也不是故意不去理会，他真的会，他第一个联想到就是那我怎么解决问题，他不会特别去在情绪这件事情上有所停留，因为他对于自己也是这样，他那个朋友跟我说，他先生就是他几乎没有看过他有什么情绪，就是都把事情做好，那如果他脸看起来不对劲，他问他今天是怎么了，他也说不出个所以然，他只会说，哦，我什么事情还没做，所以我要去把那个做好，哦，主管念了我一顿，好，那我就要怎么样去改善，那不会像我们说，被主管念了可能就会想要找朋友抱怨一下嘛，我们可能会生气啊，可能会不耐烦啊，但那个先生就他不会去碰情绪这一块了，那这个其实就会影响到他们之间的互动跟关系。
1: 这样听起来是不是有一种个性叫做讨好型人格，会不会很接近？比如说他们很习惯满足别人的期待，所以他们没有内省说我自己有什么感觉，不知道自己要什么，像不像讨好型人格？
2: 我觉得可能又有一点点不一样。讨好型的话是说我一直去满足对方的需求嘛，刚才我们在讲的比较是他跟自己或是别人的情绪有所断裂，就是不太一样。但你说他之间有没有点相关呢？也有可能哦。如果他一直习惯都是满足对方的需求，那他自然不太会去重视我的状态，对，不管是我要什么啦，或是我现在心情怎么样啊，我现在是觉得很烦呢，很难过呢，这些东西会被摆在很后面，他想的就是我要赶快把别人的事情给处理好，我要赶快满足对方，对，然后或者是我要赶快解决问题，
1: 好，所以类似这种没有情绪的感知能力，会不会是从青少年就出现？那青少年什么样的心理会造成这种空心感？
0: 就像刚刚说的，那个可能不是青少年哦，可能要追溯到更早期，对，就从婴儿期他的 他是跟父母的主要照顾者的一个互动里面，可能就是对于这种情绪的一种被理解跟被回应，就比较是忽略的或者是断裂的状态。
1: 好，所以我们觉得很好奇，就是说，在这个世代以前，我们都没有听过说有情感辨识障碍啊，或者是空心感啊。以前呢，光是忙着要生存，就很忙碌了，
2: 是不是？就
1: 没空想这么多问题了哈。所以我们很好奇说，这些状况是以前没有被提出来，还是因为现在大家都说可能是3C的时代啊 ，AI 的时代啊，所以大家的脑袋跟心灵没有连接在一起，脑袋一直转，但是心灵面没有被满足到。你们认为呢？
2: 我觉得是有影响的、我觉得那个影响是说，虽然现在看起来好像
1: 大家都好忙，
2: 对，好玩的事情很多了，对，我们随时可以，就是你现在你可以找很多事情来做，你通勤的时候有手机嘛，对不对？然后甚至你可以追剧啊，然后太多事，反正现在基本上有一只手机，什么事都可以做了。可是这么多的看似刺激，好。但反而会让我们太习惯那种是快速的，
1: 被喂养的。
2: 对，有一个词现在有一些心理学的文章在讲，就是那种速效的多巴胺了。当我们今天做某件事情，然后多巴胺会让我们想要持续的更有动力的做某件事。可是如果这种是速效的，就变成你会想要赶快再获取下一个刺激。但是我们获取的刺激又是那种很短的，好像短影音嘛，像以前过去我们可能你要看个故事，你要读一本小说，哇，也许是要分好几天的。可是现在你可能就是看一个1分钟、3分钟的短影音，你很快会暂时得到满足。可是这个东西就是来得快去得快，你又要赶快再找下一个刺激。所以虽然看似你一直在做事情，你的生活、你的时间被填得很慢。可是这个东西的差异就是它比较没有办法累积意义感。你看过去我们如果是读完一本书，哇，那是一个历程，对不对？或者说像刚才玉芳姐提到那个 AI3C 啊，如果我们今天要跟别人有一些交流聊天，约朋友，约碰面什么都要花比较多时间，然后现在很多人是直接跟 AI 聊天的，对，他就可以快速的得到一些回应跟满足。可是这个东西跟真的投入比较大量的时间心力得到的意义感是不一样的，那个是比较你把它想成是长效型的多巴胺，可是我们现在已经很习惯是速效型的多巴胺，就变成你要一直一直去补充一直补充，可是它效果又不持久。那这个反而我觉得是会让人空虚的。
1: 所以我们请教一下莫老师，所以心理学上面真的有讨论就现在很流行的空心感这种词吗？这个跟空心感跟所谓的忧郁症啊，或者是说心理困扰这样的疾病怎么区分？这是有量表的吗？
0: 目前我知道是没有量表，那它其实也不是归在我们所谓的诊断的一个疾病啊哈名词里面，它应该是一个算是一种主观的经验，一种形容现在的状态，那还不是到一种疾病的一种那个归类，那空心感跟忧郁症，我觉得有一个比较大的区别，就是说空心感会说，哎，我做这些都感觉没什么意义，就刚刚说找不到意义感，就是空没有意义，但是忧郁症的人可能说，我连活下去的力气
1: 都没有，
0: 对对对，那个
1: 程度还是不一样，
0: 还是不一样。空心感的人还可能还每天都在 routine 的
1: 继续往前走，
0: 往前走，可能也还没有感觉自己空心，或有些人就已经有感觉，有些人没感觉。但是忧郁症的人，其实他已经本身自己当事人是非常已经受到他的疾病给困扰，是很
1: 低沉的，
0: 对，无法自己跳脱出来的。
1: 好，所以像如果不管你是有忧郁的症状，或者说你是有空心感的感觉，你找不到你人生的意义，找不到你的动力，找不到目标，那像这种办法，有办法自救吗？休息一下。

这个两个房子就差不多以前的样子做出来。这一间就是这样的。

0: 的确，生活在现在会有人有空心感，有一种状况是他很忙。忙得没有办法思考他人生的意义，对不对？那有一种真的就是被喂养，然后不知道怎么发掘自己。好，假设现在的青少年，他觉得自己每天都提不起劲，我们可以怎么帮助他？从哪一步开始，他可以建立找到自己？
1: 我想这个可能也是一个慢慢来的过程啦。这个像已经到这种状态，不，他不可能是很快速的。那个慢慢来的经验的第一步。可以去问这个年轻孩子说，有什么时候你做什么事情你会有一点点感觉，不用太大的感觉，但是你就是对这件事情有一些些感觉，你是有兴趣的，好，那可能他当时第一时间他会说不知道，但是没关系，我们还是很有耐心的再慢慢去帮助他去想，想到一件小事情或者是什么事都可以，那但是最重要的重点是他自己想的，不是别人帮他想叫他去做的，由他自己想出来的事情，他就值得去试试看。这是第一个，去问问他，或者他自己想想看，到底是什么事情是我想做的。当然，我觉得现在年轻朋友最大的一个回答，最多的回答会说就是玩手机啊，打游戏啊，那但是也没关系，我们可能旁边的人在跟。看他打游戏玩手机的时候，去跟他，也许跟他聊说，你在玩什么啊？你在做什么啊？那你为什么对这个东西很有兴趣？我举个例子，我的一个学生他很喜欢看，不是 YouTuber， 是 VTuber， 就是有动漫面具的那种。
2: 那后面有一个人是在讲话
1: 的，
2: 真人、
1: 真人，但是他戴着动漫面具的哈，他很喜欢看这种。VTuber 的这种直播，然后他当然这种也是有那个 donate 的系统，就是
2: 要花钱
1: 的，
0: 对，打赏，
1: 对，打赏的，对对。然后他说他最开心的事情就是当那个 VTuber 在直播的时候，当他 donate 的时候叫出他的名字。
0: 谢谢
1: 啊，对，
0: 玉芳小姐，打赏10,000元之类的，
1: 对，他就是啊，那个他好开心哦，我就找到一个点，他对这个感觉是有感觉的，所以他的需求可能就是他很需要
0: 被看见
1: ，所以说，如果他们在这个时候很无聊或者没有动力的孩子，他们通常都会喜欢手机啦。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利用手机的这个他的经验，慢慢去跟他再去去谈，去了解他为什么对他所做的事情有感觉。然后第二个就是除了跟他谈他的经验之外，我觉得第二个可以谈，他可以尝试做一些不用很大的事情，很小的事情。那这个小事情他做了之后，他会觉得有一些成就感的。那我这边有很多的个案学生，他们常常做一件事情做完之后，他们很有成就感，就在他们身边的事情可以做的是什么呢？就是整理房间。他们把当整理房间，可能不是全部整理，或者是有部分整理，整理完之后，他们就觉得有点成就感。而那个整理是他们的自己去做的嘛，也是他们想要的，所以这产生了一点的成就感。我觉得第三个最重要的就是他们身边要有朋友，要有人跟他们有一些互动。对，这些孩子如果是越有人跟他们互动，他们的感觉会开心，然后会比较刺激，他们有更多的想法会跑出来。
0: 好，因为我们接触到一些年轻人呢，特别是这个青春期，国中或高中生这样子的阶段，他们常常不知道自己的兴趣或是自己的人生将来要做什么，因为他们说他们的人生觉得好像只剩下念书这件事情，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帮助他们重新认识自己，找到自己。
2: 其实这个跟刚才穆老师提到的找想要做的事情很类似哦，就是未来想要做什么，有什么方向啊、目标啊、梦想啊。如果一开始就直接切说啊，你未来的梦想，一般青少年就
0: 找不到的，我知道。
2: 这个别说青少年啦，你问我们成人，我们大家就啊，
0: 我也没有特别想法。
2: 我现在只担心今天晚上要吃什么啊，明天股票怎么样的，所以不要太快就跳到说是什么人生什么十几二十年后的，可以先让他们去找兴趣，因为兴趣这个东西不是你睡觉某一天睡起来就 蹦出来的，他是需要去找的。那像刚才莫老师就有提到，可以去问他们对什么是你会觉得喜欢的，想要试试看的。然后我觉得第二步可以做什么嘞？就是让他实际去尝试或体验。因为可能青少年会说啊，我就不知道啊。那如果我们有找到一个他说哦、那个好像还可以啦，不排斥，那就实际上要去经历看看。因为有些人会想说，我今天是找到一个兴趣，我才开始去做这件事。但其实通常是我们在边做的过程中，才会边更了解说我到底对这件事有没有兴趣。我们不太可能说完全设想好才去执行，而是同时同步进行的。因为你去进行执行的时候，你会去感受嘛，你会去经历，你才比较知道说，哦，这个东西好像还可以哎。好，那如果还可以，那就鼓励孩子多做一些。啊，如果他真的去体验了第一次，他真的觉得啊，就浑身不对劲，浑身不舒服，那也没关系，我们就再找下一个。好，那还有一个就是，当孩子试着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不管是透过我们的鼓励啊，或他自己有想到一些，那我觉得身为家长很重要，就是不要只看结果。我觉得那个过程是值得去给孩子一些回馈的。比如我 用我自己的女儿当例子啦，因为她之前小二的时候有参加那个学校的说故事比赛。那时候我们就陪她一起去买道具啊，制作道具，然后她就每天会一直练习讲给我们听，然后我觉得都讲得很好。可是当天实际上比赛的时候，一个是会紧张啦，一定因为在台上嘛，才小学生而已。第二个是因为其他的同学其实也表现得很不错，所以最后他没有拿到奖项。可是其实我完全不在意他们拿奖，我跟他就是说，哎，我觉得你这一阵子是真的非常认真，也很努力的在练习，我觉得做的是非常好的。所以要去肯定的是过程。而不要只看说，因为我觉得
0: 糟糕我是相反，我竟然只看结果不看过程的。
2: 我
0: 要跟你好好学习，是不是？就是这个过程帮助他们看到自己。
2: 其实这就是一个很好的结果啦。对，因为刚才其实说不要只看结果的意思，就是不要只看表面上的啦，成绩啊，
0: 第一名啊，第二名啊，第三名啊，
2: 对，而是说这个最后这个过程，是不是对孩子有得到一些帮助？比如说让他对于表达说故事更有兴趣了，比如说让他更有一些勇气可以站在台前了，这个其实对他们都是好的事情。所以这是一个我觉得可以注意的地方。
0: 好，这个说不定我觉得每个人或多或少从小到大都有一段时间会出现空心感。
1: 对，
0: 时间长短的问题而已嘛，对不对？所以我先请教一下莫老师，你自己有出现过这种状况吗？
1: 刚刚主持人说很好，就我觉得真的是多多少少人都会经历这个啦。那我觉得有一个部分可以很好的去想，就是说当自己感觉有这种空心感的时候，会回想是说，哎，我什么时候这个感觉开始出现的？那个回想到那个时候，我觉得有几个点可能是会产生这个空心感的一个出发哈，比如说是一种失落，比如说那是一个关系的结束，或是那是一个角色的转换或结束，或是那是一个阶段的转换，那个好像在那个转换期，没有跟那个转换的原来的那个角色也好，关系也好，好好的说一个告别的过程。就会有产生这种空虚的感觉。那这时候就是要把自己再拉回来哈，拉回来跟自己的那个自我的感觉的解析度再调整多一点，然后让自己对自己的感觉更清晰一点。我觉得最好的方式就是写日记啊。
0: 自己可以看得出来。
1: 对，写日记。
0: 以前我发生过什么样的心情转折？
1: 对，没错没错，把自己的感觉透过日记写下来，也不需要去评价自己说，哎，自己怎么现在是这种状态？你就把它写下来之后，慢慢就这个过程就是在找回你跟自己的感受了，那个连接。
0: 其实空心感有时候它可能是日常生活里面随时发生的，对不对？那也有可能在婚姻里面发生， 通常大家觉得婚姻里面不应该发生空心感，因为很忙，要处理的事情很多，但还是有可能会出现这种状况。有人跟你反映过吗？
2: 会耶，我反而觉得可能就是因为太忙了，因为就被那种柴米油盐酱醋茶有没有？就你光啊，如果又有孩子的话，那就不得了了，
0: 没时间两个人好好理性沟通，
2: 对对对对对。可是就变成你夜深人静的时候，你可能就突然讲说。我现在好像是跟一个室友住在一起，
0: 是、uh-huh.
2: 好像那种，你知道那种以前那种会脸红心跳、甜言蜜语、嗯，好像都没有了。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在婚姻或者亲密关系里面的空心感。嗯、uh-huh. ，那就我的经验，其实这个很容易会出现啊， uh-huh. 因为有时候交往久了、结婚久了，大家忙生活、求生存、顾孩子， uh-huh. 就会。比较忽略说去经营双方之间的感情、嗯，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人之常情，就是熟悉了之后，好处是你会安心，嗯嗯，那另外一方面来看，就是你会觉得平淡，嗯嗯，所以我自己会，如果我通常在带这些就是情侣伴侣的时候，我都会去鼓励他们说。有时候你是需要刻意的去经营的，嗯嗯，那种新鲜感有时候是要刻意的去制造出来，嗯，才不会让两个人好像这个相处久了，然后越来越空虚的感觉。嗯
0: 哼，所以有遇过个案来跟你諮商说，我觉得我跟另外一半好空哦。
2: 有哎、欸，其实还
0: 蛮多的，也是会多，也是有。
2: 对，那如果说他们来只是因为这个原因，然后他们意识到了，嗯，然后觉得哎、欸，我们关系好像有一点平淡，嗯哼，不对劲，嗯，这个。我觉得要
0: 还算好事，
2: 对，要救回来几率还蛮高。最怕的是什么？就是怕的是那种他已经空虚到他觉得跟这个人他已经完全
0: 不在意了，
2: 对，已经不在意了。他就是想要，甚至可能已经要离婚或者要分开了。嗯，对，因为这个就已经拖太久了。嗯，所以我都会鼓励，只要觉得跟自己的另一半好像越来越平淡，嗯，哦，你就觉得两个人之间的感情越来越无趣，嗯，这其实就是一个警讯了。嗯，
0: 这个叫做那个会弄花期啊，是不是？所以如果你跟你的另外一半在婚姻里面发现会弄花期啊，嗯，我们可以怎么做？休息一下。

0: 我都有客人的钥匙啊，啊，有的有是有的是密码，啊，现在都有什么指纹锁之类的。
1: 对，所以客人都还蛮信任你的。
0: 对啊，所以这个工作真的你操守好，那你工作你当中你没有给他偷工减料。那我也常敢跟伙伴说，你本身就是一个产品，别人用得好，就主动帮你介绍。
2: 打扫完之后，我们还是会有一个简单的讨论，哎，我们今天的整个工作状况。每一次每一次这样的会谈，你会发现到妇女每一次每一次都有成长。嗯，对，从第一次她没有自信，到慢慢的她会跟你讨论说，哎，这个地方或是这个区域，下次我们可能可以再怎么做会更快。
3: 如果今天这个人能够从打扫里面适当的打扫里面得到一个满足，他会觉得说啊，我打扫完我真棒，我觉得我又完成了一件事情。像刚刚蔡阿姨所说的，就是我们打扫完之后会觉得说，哎，我会觉得我是一个有用的人。

0: 喜欢逛街也不逛了，甚至工作也觉得啊，我也不知道干嘛，这个就是一个比较广泛的空心感了。那如果是广泛的啦，就是他是对所有事情都没兴趣的话，我觉得第一步是真的是不要急着去，你知道有些人一急啦，就会想要赶快去 push 对方，甚至就会有一点指责说，哎，你干嘛这样？哪有什么事情是那么无聊的啊？你应该要怎么做怎么做？就我们有时候会太急着想要帮对方，然后陷入了一个赶快分析呀，赶快推他一把。可是这个对于说都已经觉得很空虚的人来讲，他其实会有一种压力的。所以如果呢，我们的伴侣说真的是陷入这个空虚状态的话，我觉得第一个可以做的事情是，不是去帮他找新的刺激。刚才说到，其实这个时代刺激太多了，而是好好的去体验、去经历那些他喜欢做的事情。举个例子好了，像我自己，其实刚才莫老师不是说，其实我们成长过程多少都会有这种空虚
1: 空
0: 感，
1: 心感，
0: 其实不止成长过程啦，有时候我们出社会之后也会有。我有一阵子就有，我有一阵子就会觉得啊，工作那么累，然后好像也都这样日复一日了。那我那时候的寻求的刺激是什么嘞？就我是个喜欢买衣服的人，所以有一阵子我就很喜欢逛那个线上的就看这个喜欢就买。可是我发现这没有让我空虚感减少，可能收到的时候开心那个几分钟，然后又继续空虚，又继续买新的，就陷入一个恶性循环。然后后来我发现这件事情之后呢，那时候我老婆她就跟我说：“你不要只有买啊，你要穿呐。”那我想说，对哦，我买那么多，那我应该要想的是，比如说，好，我今天就算只是去咖啡店工作，我也特地的穿上我新买的衣服。然后跟他约会的时候我也穿，或者有时候可能，就其实也没有要干嘛，我就是穿上那些衣服，我去体验哦，这个新衣服的好在哪里？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对于空虚感的改善是有帮助的，因为我不再只是一直去买新的，一直要寻求新的刺激，而是我去好好的放慢步调，去体验这些东西。所以说，如果今天是我们的另一半呢，你觉得他最近生活真的就是完全没动力，瘫在那边像一个烂泥，OK？首先呢，可以去找找看，说他生活中原本的兴趣，或他想要尝试看看新的兴趣是什么啊？不要多，一两个就好。你可以陪着他去体验，陪他去享受那个过程，就说那种生活的热情，其实需要慢慢找回来，而不是一下蹦的就突然变得超有动力。
2: 好，那如果有一种状况，另外一半他已经完全封闭自我，然后也不愿意沟通，那怎么办呢？
3: 可能要去先去，首先要去先去了解他那个不愿意沟通的背后是什么啦？那如果说是很严重的，如果是忧郁的状态，那当然可能就要去寻求医疗的协助。但是如果他是一种可能心理上觉得好像有一种缺少安全感的状态，那这个时候的另外一半就要小心，就是像刚刚马拉松讲，也不是要用一种推动的方式说，那你就要讲啊，你讲出来我们才知道你发生什么事啊，你不讲我们怎么帮助你？那这个就太多了，那这个反而让他觉得很有压迫感。所以如何创造一种让他觉得有安全，他是即便在这种状态下，不管是空心也好，不愿意表达也好，他也是被接受的。那这个表达可能就是说没关系，慢慢来哈。你如果等你想说的时候啊，我都在，我都愿意好好听你说。那这会让对方就感觉是稍有安全感的，慢慢建立这种安全感，可能是对这个开放沟通是比较有帮助的。
2: 好，除了这个夫妻双方之外，还有一种状况，比如说父母看到孩子突然间变得很冷漠，或者是很安静，像这种状况，我们要怎么判断说他现在只是哎？青春期少年维特的烦恼，还是说他是真的心里面有一点困扰
3: 我觉得这个可能要用几个轴向啊，就是说父母看到以后也不要太紧张哈，或者有些父母就是啊，那他就只是青春期而已嘛哈，那到底是要太紧张，还是要就是随便哈，让他过了就没有这个阶段就不会有什么事了。我觉得有几个指标可以让父母参考的，我们叫三 D 三个 D 哈，第一个 D 就是 duration， 就是它的长度，它的持续。

0: 续的长度。比如说有些时候，哎，孩子今天回来就啊，好开心哦，可是一下子他就脸很臭，但是第二天然后他又很开心，这个变化是青春期很正常的变化。但是如果今天发现说他不讲话已经一段时间了，超过我们说两个礼拜你就要注意了，如果是一个月以上，哇，这个可能就是要寻求专业协助。好，所以这是持续的时间的长度。那第二个 D 是什么？第二个 D 就是 degree， 就是它的严重度。那严重度是跟自己比啦，好像有些孩子可能本来很活泼很爱分享的，可是他突然之间都很安静，都关在房间，不跟你沟通，不跟你讲话，然后很容易生气。那如果跟自己比，那个落差变化太大了，很严重，或者是说他的卫生习惯也出问题了，比如说他不喜欢洗澡，不想洗澡，或者是他吃东西吃很少，这个严重度就看得出来，跟自己比是越来越严重的。那第三个就是他的第三个 D 就是 daily function， 就是日常的功能。好，比如说他平常就是上学嘛，去补习嘛，但是他可能好几天他都不想出门，也不去学校，也不去补习，或者说你发现他的成绩一直往下掉，一直往下掉，那这个就是他的日常生活功能受损了。所以以上我讲的这三个，如果有达到标准的话，那父母可能就是要警戒心高一点，在可能需要一些专业的协助跟帮忙。
1: 好，那最后一题最重要。好，父母想要帮孩子找回动力，马大雄，你会建议我们应该做哪些事情啊？哪一些事情是地雷绝对不要碰的？
2: 其实像我们刚刚有提到一些都可以纳入这个参考啦，像刚才说到是第一个不要急嘛，对不对？然后鼓励他去想一想他有什么想尝试的，觉得还算不错的。
1: 他说我都没
2: 有。其实我觉得刚才穆老师那讲的超棒啊，就是手机啊，不要想说他手机就一定不好，他喜欢用手机是干嘛呢？好，他为什么喜欢看这个 VTuber？ 为什么他喜欢玩这个手游？他在里面会得到些什么？我觉得跟孩子沟通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先多去了解一下他背后的东西。不然其实有的我们身为家长看到表面，有时候那个就压起来了，就一着急就可能就讲话就比较直接，或者是变成是在指责，那后面就很难谈下去了。然后第二个刚才有提到说就是鼓励他可以多方的去尝试，尝试的过程呢，身为家长的我们不要只看结果，你可以多给他一些鼓励，尤其是他的那个过程。然后我觉得有几个地雷要小心的啦，就是不要都永远都只是给孩子命令，你应该就这么做，你这样就对了。而我们其实是要鼓励他去思考，而他想要什么，还有刚才莫老师提到的，那你这样你这个感觉怎么样呢？你心情是怎么样？就是让孩子去想他想做的事，让他去跟自己的连结，让他去看到自己的需求，他的喜好，而不是由我们都发号施令，然后帮他做任所有的判断跟决定。因为这样子久了之后，他就会觉得啊，我就都照别人的就好，我就满足别人的需求就好，那我不重要，我也不想要去想那些东西。那这个就很容易在成长之后就会变得，刚才我们一开始讲到这次的主题，那种空心感可能就会跑出来嘛，就只负责满足别人，然后没有再满足自己的需求了。
1: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想一想，就是人生来这个地球一遭，肉身难得，是不是？我们应该要充分发挥它的极大化、利益化，不要变成一个空心大老官。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莫老师跟马大雄老师，谢谢两位，谢谢，也要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就下次再见。

0: 因为政府还没有采取废耕的时候，我这些步骤我都不用担心。衣服做丝绸那些要才要抽丝嘛，我们做被子做平面剪，因为你不要一个一个去剥，就洗蚕宝宝织成整大片的。我单单组平面剪组变可以做蚕丝被的时候，我就花了四个多月。我每天都煮两公斤，煮了四个多月，煮到哈，啊，人就不知道怎么办了，啊，一直煮，我看到那个品质我都不喜欢。就是一个步骤，就是煮过，水漂干净，还要洗，没有洗就是切切。洗了，后来晒干，啊，一拉的比较，哦，差了18000里，啊，那时候才用，啊，有救了，有救了，有饭吃了。
1: 还有它的韧度很强啊，真的啊，啊，都是不会断啊。
0: 客长他就跟我说，他就叫我不要那么辛苦，啊。那时候就刺激到我的啊心啊，有一位说啊，台湾不要养蚕，台湾，我那时候心脏都快爆掉了，我一直坚持要把这个产业根留在我们国家。
2: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有禅，就像有花朵，能芬芳相遇；有禅，就像有山水，能美化环境；有禅，就像调味品，能增加百味；有禅，就像有阳光，

0: 能照古见今，有禅才有人间。可以说，禅心是宇宙人间的本体。
1: 修行无上菩提，断除一切业障，无上甚深微妙法，药师宝忏。

药师宝忏是八万四千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路，查询专线02-8787-6338。

0: 欢迎收看幸福食堂，我是谢元介。今天幸福食堂又要用甜点带大家去过节日了。先来欢迎今天为各位上菜的主厨，也是我们幸福女神凯瑞老师。
1: 大家好，我是凯瑞。Hello， 谢元介。
0: 凯瑞老师，好久不见哦。
1: 对。
0: 最近去了哪里？
1: 哦，因为前一阵子呢，我因为工作的关系去了一趟北欧，然后呢，又跟家人出去旅游，所以这段时间呢，我收集了许多蔬食的知识啊，要回来跟幸福食堂的观众朋友分享。
0: 有没有什么特别，或者是有没有什么好玩的事情可以跟大家分享，在这一趟旅程当中？
1: 啊，其实还蛮多的，很多人会担心说，啊，如果到了北欧，不知道素食呢，会不会很不方便？其实，在北欧啊，有很多的素食餐厅，像 vegan 的餐厅、蛋奶素的餐厅，都还蛮丰富的。如果呢，大家又想要吃比较特别的 fine dining 啊，记得要 Google 哦，有很多很不错的 fine dining 的餐厅呢，都很值得去。
0: 了解，今天准备什么样的料理？
1: 今天我们做了要两款的蛋糕啊，就是因为前一阵子不是有200集吗？
0: 是，
1: 有读者回馈说很喜欢我做的蛋糕，所以我们今天又特地带来两款全植物的蛋糕给大家。那因为呢，最近就是节庆要到了嘛，所以我就

0: 带来一个就是欧美非常流行的节庆蛋糕。
1: 我们先从食材开始介绍好吗？
0: 好，那这个节庆蛋糕呢，就有分两种的方面，一个就是干材料的部分，然后一个是湿材料的部分。那干材料呢，我们就有低筋面粉、杏仁粉，然后还有一些调味，你看有肉豆蔻啦、姜粉啊，还有肉桂粉，然后我们还有一个天然的香草精跟泡打粉。
1: 了解。
0: 那我们先请袁姐来帮我们过筛好吗？
1: 没有问题。
0: 从这个面粉开始，
1: 面粉过筛，
0: 对，还有杏仁粉。那这个杏仁粉在全植物的蛋糕里面也非常的重要哦。它里面有这个油脂啊，可以让这整个全植物的蛋糕呢，更加有保水性哦。
1: 了解。
0: 所以做出来这个没有蛋的这个蛋糕会吃起来比较柔软。好，那我们这个杏仁粉也帮你加进来。
1: 好，来。
0: 还有泡打粉也很重要哦，我们把它一起过筛。
1: 好。
0: 好，那我们是全植物的蛋糕，没有蛋的时候我们要用什么样的食材来取代它？首先我们就要知道这个蛋里面呢，它给我们这个蛋糕什么样的功效。除了它的味道之外呢，我们的蛋是不是它有一些粘稠？
1: 没错，
0: 粘稠度。那什么样的食材会有粘稠度？我们很常用到香蕉，对不对？
1: 是。
0: 还有譬如说奇亚籽啊，有些人还会用山药哦。然后呢，我们今天要用的是嫩豆腐。对，嫩豆腐也可以让它有保水性，但是不能只有光用嫩豆腐，我们还加了另外一个食材叫做柠檬汁。
1: 嫩豆腐加柠檬汁，
0: 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搭配呢？其实它很像全素的 buttermilk、buttermilk 叫酪乳酪奶。像外国人他们在做奶油的时候呢，就会有这个 buttermilk 是它的副产品。它的质地会比较浓稠一点，然后带有酸性，所以我们今天呢就用这个嫩豆腐呢加上柠檬汁。
1: 了解。
0: 就会有这个 buttermilk 能够让这个糕点呢，这个烘焙啊更加的蓬松柔软。
1: 了解。这个真的是完全不知道的细节，
0: 是不是？
1: 真的
0: 真的要教。我以前也不知道这些东西的时候，做出来纯素蛋糕就像那个发糕啦，或者是粿啊。
1: 哦，这我最在行了。
0: 哦，真的很难吃。
1: 我最在行了，真的。
0: 所以呢，来看幸福食堂了，就会知道说这些小撇步。
1: 有福了，各位朋友们，把它学起来。
0: 好，太好了。
1: 好，
0: 像这个杏仁粉是没有关系的。这杏仁粉呢，它本来的颗粒就是比较粗
1: 的。
0: 对，你就是让它有空气感，然后要过筛不了的话，你就把它直接倒下来。
1: 这样可以哈？
0: 对，可以，可以，可以。然后我们也把这三种新香料呢也把它过筛。
1: 好。
0: 好，然后我们再继续来讲解我们的湿材料里面还有两种糖，一个就是二砂糖，另外一个是黑糖。那这个黑糖呢，除了甜味以外，还有很重要就是它的颜色跟它的风味。我们今天要做的是一个节庆蛋糕嘛。我们希望我们的风味是非常的十足。刚刚有没有说这个节庆蛋糕其实它的来源是德国那边来的，叫史多伦蛋糕。
1: 没错。
0: 对，这个史多伦蛋糕呢，它的特色就是它的风味非常的十足，然后它的内馅也非常的丰富。那我们今天的内馅等一下再告诉大家我们加了多少的料。
1: 史多伦蛋糕其实说真的我完全没头绪，甚至它的风味什么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我上网搜寻了一下，它是来自于这个十四世纪前，他们以前天主教是不能用奶油，在斋戒期的时候是这个贵族去拜托那个当时的
0: 教皇。哦，教皇。
1: 对，拜托他可不可以使用奶油，使用奶油，然后后来教皇愿意，然后才有了这一款蛋糕出现。
0: 是。
1: 对，但是因为奶油我们是要吃全植物的嘛，
0: 对，
1: 我们是蔬食嘛。
0: 对，
1: 老师今天要教大家的是完全不需要用到任何奶油也会很好吃的。
0: 对，不需要奶油，不需要鸡蛋，
1: 没错，
0: 一样我们可以保有它的传统的风味。好，我们刚刚有说我们有嫩豆腐，好，放进来，还有很重要的柠檬汁，这样子就可以放 buttermilk。 好，然后还有黑糖，还有二砂糖，然后再加一点点的盐。好，我们先让它搅拌。
1: 完全看不出来是甜点哦。对不对？只有老师出现才会有这台这么优雅的波比奇亚。 好安静哦。

0: 欸，很香欸，
1: 你已经闻到了吗？
0: 闻到啦、啊，
1: 不是咸豆浆的味道，好
0: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是甜点的味道。
1: 好，我们稍微把它就是打匀，嗯，轻轻的。接下来呢，我们还要放入油脂。
0: OK， 这个油脂橄榄油。
1: 一般没有味道的油都可以。
0: 了解。这个油脂一进去，就是一个很 creamy 的 sauce 了。
1: 我把它打一下。
0: 好。
1: 因为它的分量比较少，然后这个机器比较大，所以我们。然后多次的把它搅拌，还有刮旁边的这个壁。
0: 好，了解。
1: 一定要把它打溶解。嗯。
0: 油脂加柠檬就是一个sauce的一个基本要素。
1: 对，就是沙拉酱的基本要素。
0: 对对对。哦，这个质地很赞哦。
1: 对，它
0: 观众朋友们，
1: 你看它的油跟它的豆腐呢都要混合在一起，非常的均匀哦。最后呢，把香草精加进来。
0: 好。
1: 好，哇，这样完成，
0: 更香了。
1: 对，
0: 香草精下去，整个甜点的氛围出现了。
1: 对，然、后真的，我觉得香草精下来后，它整个那个温暖的气息哦，就更加的浓。
0: 对，
1: 好。那我们在把这个干湿材料呢放在一起之前呢，我们刚刚说史多伦蛋糕呢是一个丰富内馅，然后香气非常十足的。那它的这个丰富的内馅里面有坚果，跟果干、嗯，
0: 了解。
1: 但是呢，果干呢它是比较干的。那以前呢，我们就直接泡这个柳橙汁，但是我发现呢一个新的方法呢，可以让果干更好吃，就是把这个果干啊跟柳橙汁先煮一下，大概5到10分钟，你把它煮软，吸饱了。柳橙汁，你看这样子，我们刚刚就煮好了、
0: 欸。你不说，我以为是新鲜的那个
1: 水果吗？
0: 水果粒耶，对啊。
1: 没有，它就是果干。好，那我们稍微把这个柳橙汁稍微挤压一下，哦，不要让它那么多水分。好，那麻烦袁介帮我把它倒进来。哇，我们很浓稠，
0: 真的超浓稠的。
1: 而且我们并没有加水分哦，
0: 对，
1: 完全靠的是。这个嫩豆腐里面本身的水分，
0: 对。
1: 然后史多伦蛋糕啊，它是一个比较浓郁的，然后比较没有那么稀的这个，你看一下这个面糊，
0: 欸，旁边的香味真的很香，
1: 嗯，一点点黑糖，
0: 黑糖肉桂，就是那种
1: 冬天，
0: 对。可是我自己闻起来很像圣诞节，嗯，
1: 对，因为它里面有丰富的这种新香料。好，大家看一下。它是比较干一点的面糊，嗯嗯嗯，
0: 好，哇，好香哦！
1: 然后我们这个时候就把满满的坚果，然后还有这么多
0: 果干，好丰富哦！
1: 哇
0: 哇，好丰富！
1: 这个我觉得我们有加料哎，我们这个坚果头特别的多哎。
0: 真的蛮多的，
1: 对，这个是
0: 我们这一间甜点店，就是买甜点送坚果。哦，
1: 你看这个不得了了，这个
0: 跟外面饼干一样啊，买空气送饼干。
1: 哎、欸，这一年都你看这么丰收哦，满满的。然后这个时候呢，就要拿出我们的烤模出来。那这个烤模是我们要烘烤之前，我就会把油刷在这个上面，薄薄的一层，然后再放上面粉。然后也不要太多，我们就这样子拍一拍，我们就让它整个表面呢都沾上了面粉。这样子的话，我们在烘烤之后就会防粘。
0: 了解。
1: 这样做法很简单。好，那我们现在来把它放进来。
0: 这个是好方法，以往大家会用那种烘焙纸，嗯，这不需要，直接用这样就好了。
1: 它的这个面糊是属于比较浓稠的，嗯，所以我们在烘烤的时间也会比较久。大概35分钟到45分钟之间，
0: 了解，
1: 就看我们的量多少，
0: 了解
1: 啊，我们每一个机器也不太一样，大概就是35到45分钟啊，175度
0: ，OK，
1: 嗯，然后最重要的是啊，你在烤的时候啊，剩下最后5分钟，你要拿一个尖尖的像刀子啦，或者是像针一样去插中间，让这个中间看起来拿起来的时候啊，不要有粘黏，这样就可以了。
0: 了解，
1: 好。 这样子就完成了。
0: 好，
1: 我们就拿到烤箱里面去烘烤。
0: 好，进烤箱。那老师因为时间节目的时间关系，他已经先准备了一个

0: 糖做的人玩偶啊，那些陶，对，都可以放上去，我觉得很棒。这个也适合挤那个植物奶油，
1: 哦，真
0: 也
1: 的，
0: 可以，对不对？
1: 也可以，可以，可以。
0: 好，来，观众朋友们，请见笔长。老师，通常碰到很漂亮的东西，我都会不知道怎么样从何下手。
1: 但是呢，我们不管怎么美，我们一定要来切开来试吃看
0: 期
1: 看。
0: 待，这很像一座山，然后上面长
1: 你看
0: 满
1: 这
0: 了
1: 个像不像
0: 花
1: 山
0: 果，
1: 峰？
0: 像那个 Christmas tree，很像吧？Christmas tree，辛苦了，来吃看看。
1: 我要吃这个果干最
0: 我也
1: 多的地
0: 是，哎，
1: 方，
0: 我也是，哎。
1: 来试试看这个柳橙
0: 慢慢来。
1: 汁，好香，
0: 哦，好满足哦！它吃起来是松软的，它那个是硬饼，它那个蛋糕体就是很绵密，一下就不见了。我觉得里面配的果干配的很棒哎，
1: 对，
0: 因为它这样烘烤过，它的湿润度在，
1: 对，不会那么干硬哦。
0: 没
1: 然后
0: 错。
1: 最主要是它的果干，之前我们这样子用煮过的处理啊，所以它酸酸甜甜的，很带味。
0: 没错，没错，那一个柳橙汁是在后面慢慢尾韵才会凸显出来。
1: 对，
0: 老师，这个蛋糕我们现在是稍微有摆过一下下了，
1: 对，
0: 热的呢？
1: 哦，那个辛香料的味道也是很出来的，
0: 对，
1: 很温暖。
0: 它那个一些一个老师刚说的那个，我刚吃到那个肉桂味，那个就是很冬季，你会觉得很幸福。我刚刚想到很多，除了糖粉之外，果干之外，也许我们可以加一点巧克力酱，
1: 哦，
0: 我觉得
1: 淋
0: 好像
1: 上
0: 也
1: 去
0: 蛮搭的。然后我
1: 吗？
0: 刚刚说那个冰淇淋，开心果冰淇淋。
1: 如果是热热的蛋糕配上
0: 开心果冰淇
1: 冰淇淋，我喜欢香草冰淇淋。OK，
0: 好，这个蛋糕只是先入门，等一下还有更精彩的甜点带给大家。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

0: 蛋糕呢，我们叫它香蕉面包，它的英文叫做 banana bread。这是什么东西？大家也看得出来吗？
1: 大家知道这是什么吗？它变泡沫哎！
0: 来看一下，
1: 太漂亮了哎！
2: 是不是就蓬松了？你好厉害
0: 哦！这就是蛋白霜。
1: 你好厉害，
0: 有没有？
3: 家具店的选项其实随着每个时代都在换。那还有一个件事也是大家知道吗？像电视，你可以不用付哎。
0: 对，
4: 因为大家不看电视了。
3: 对，
0: 没错。
2: 我们遇到的少年很多，就是他在他的学校生活其实大部分是挫折的。那他要怎么样快速的去获得就是别人的认同，说你很棒，你很好，你很美，你很帅，其实就是从钱来的。
5: 那就是一次不小心跌倒，他就害怕，他吓到了，他想说他为什么会跌倒。后来他就越来越不敢动，越来越不敢动，到最后就是衰老。衰老，然后没有力气，然后就卧床。
6: 随着年纪呢，他的筋膜开始松弛，皮肤开始松弛，那加上一些生活的习惯，熬夜啊，喝酒啊，然后睡不好啊，那眼袋就更明显了。
4: 出国前要多久打是比较有保护力？
7: 至少要两个礼拜。像我刚才说的 A 肝也是两个礼拜打完才有95%保护力。有很多人说前一两天
4: 才来，
7: 来不及了。
8: 晚间6点，生活智多星。
1: 欢迎回到幸福食堂，朋友们，接下来这道甜点我觉得厉害了。我看到这个食材之后，我觉得应该造福了很多健身仔哦，我自己就会想要把它学起来。老师，这道蛋糕叫做什么？
0: 这道蛋糕呢，我们叫它香蕉面包，它的英文叫做 banana bread。
1: 香蕉面包。
0: 对，你可以叫它面包，或者是叫它蛋糕，但是呢，它的英文就是 bread， 就是面包。我猜是因为呢，它是放在一个方方的像吐司盒里面去烘烤，所以它的英文就叫做面包。
1: 了解，但它是吐司的形状。
0: 对，
1: 蛋糕界的吐司啊。
0: 对，没错，
1: 可以这样讲啊。
0: 是是是。
1: 好，香蕉真的算是所有健身者必须要的水果。
0: 真的，
1: 因为它的这个胶质够高，然后它的热量虽然高，可是问题是在健身，它对于健身的表现是很好的。你可以小小一根就可以补充到齐全的热量，还有齐全的蛋白质。
0: 对
1: 对，那如何把香蕉变成不一样的料理方式，而又不会这么的罪恶？因为有些人去用油干煎香蕉，或者是用很多的糖，或者是这个炼乳啦，对不对？把它变得很甜，那个都是负担。
0: 对对，
1: 我们把它变成蛋糕。今天去健身。

0: 人大家在吃香蕉，你吃香蕉吐司，哦，健身仔看到你又要羡慕你了。
1: 好，
0: 老师来，你们准备了什么？
2: 好，我们这个也需要干湿的材料，所以我们先从这个干材料做起。Bread 嘛是面包，所以我们呢就用中筋面粉。
0: 了解。
2: 然后我们还有这个苏打粉，嗯，我们没有用泡打粉哦，因为它传统上呢它就是用苏打粉。然后还有两种的新香料，一个是肉桂粉，一个是肉豆蔻。
0: 了解。
2: 那我们请袁健，我们帮我们来过筛。那在这个同时呢，我们来讲解一下这个湿材料。那湿材料呢，我们说这个是香蕉嘛，
0: 对，
2: 香蕉面包，所以我们就准备了这个香蕉。我们今天准备的香蕉是比较熟的哦，它已经有黑点点了，嗯，那当然再熟一点点也没有问题哦，因为传统上呢它就是需要这个很甜的这个香蕉风味，但是比较熟的香蕉呢它其实是比较稀，所以我们今天除了这个香蕉之外，我们还有其他另外的可以让它更蓬松柔软的纯植物取代蛋的方式，上一集是不是有讲到说我们用嫩豆腐跟柠檬汁？
0: 对，
2: 那这一集呢，我们用浓豆浆加上柠檬汁，我们把它加一点点柠檬汁进去
0: ，OK，
2: 好，然后搅拌一下。然后它就会变成糊糊的这个效果，
0: 马上凝结。
2: 对，你没有看到它马上要凝结，我们就像是咸豆浆那样子。
0: 对对对对，
2: 放更久呢，它会更糊哦。好，这也是一个取代蛋的方式。还有一个是幸福食堂从来没有教过大家的一个方式。
0: 没错。
2: 对，就是这个，这是什么东西？大家也看得出来吗？
0: 大家知道这是什么吗？我刚刚也在旁边看了一个，完全是一个黑人问号。
2: 对，这个。你们一定吃过它，鹰嘴豆的汁，鹰嘴豆的水
0: 哦，
2: 你们很奇特。我们是从这个鹰嘴豆罐头里面的水取出来的，那它这个里面呢，它有蛋白质啊，还有这个皂苷，那它也算是这个纯素烘焙界里面的一个红心。那我们来看看为什么，我们把它加进来，这是一罐鹰嘴豆的水。好，然后呢，我们把它用个机器把它打起来，大家看一下效果如何。
0: 鹰嘴豆水耶。
2: 对，好，我们要一点。
0: 哎呦，
2: 有一个小机器就可以帮助大家。
0: 哎，它变泡沫哎，
2: 然后开始变白了。
0: 对，
2: 好，
0: 好神奇哦。
2: 它是一个可以取代蛋白霜的一个做法，它是纯素的做法，所以你可以拿来做马卡龙啊、慕斯啊都可以。
0: 哇，这个好棒哦！完全没有想到鹰嘴豆水可以这样。
2: 来看一下
0: ，Fine Dining， 太漂亮了！哎，
2: 是不是就蓬松了？这就是蛋白霜。
0: 你好厉害，
2: 有没有？这神奇吧？
0: 就是那个蛋糕上面可以挤在上面的奶油感呢，
2: 是不是？
0: 对啊。
2: 那它的这个做法呢，就是又是可以拿来取代蛋，
0: 好棒哦。
2: 那我们需要来称一下
0: ，OK，
2: 因为我们的量只需要60公克，
0: 好，
2: 所以基本上一罐的鹰嘴豆可以大概做2份的这个香蕉蛋糕。
0: Okay. 这真的很棒，
2: 好，
0: 在家里面操作鹰嘴豆。你可以鹰嘴豆拿来煮饭，
2: 对，
0: 拿来做酱，然后它水也不要浪费，可以拿来做甜点。
2: 一般都会把它丢掉，对不对？
0: 对，没想到这是好东西。
2: 你看我们多蓬松，多可爱。好，接下来呢，我要请袁健来帮我们剥香蕉。
0: 好，
2: 就剥2根香蕉，我们把它放进来。
0: 剥香蕉，交给我就对，其他的我不一定能胜任。
2: 好，
0: 好，
2: 那我们稍微撇个几段进来。
0: 好。
2: 然后我来放黑糖，
0: 好。
2: 然后我们这边黑糖也是要给予它风味，而砂糖。
0: 你说为什么你会想要介绍这一款蛋糕？
2: 就是前一阵子我去纽西兰的但尼丁这个小城镇的时候，我吃到了一个香蕉蛋糕，就这个，然后觉得惊为天人。它既湿润，但是又扎实，没有想到呢这么好吃，所以我吃完以后回来就很想要跟大家分享。做一个纯素版本的，
0: 你可以在外面吃到这个蛋糕好吃，你马上回来就可以操作，
2: 就是太好吃了。
0: 你这很厉害，
2: 真的，
0: 你的味蕾好厉害哦、喔！我在外面吃到好吃的东西，我就
2: 好吃，
0: 好吃。完了，我回去不会做啊，
2: 所以要多看我们幸福食堂，对不对？
0: 没错。
2: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刚刚 你看这个
0: 变豆腐乳了，
2: 对，这个浓豆浆加上柠檬汁，
0: 豆浆
2: 是不是？
0: 没错，
2: 就糊糊的，它就可以拿来取代蛋。嗯，好，我们把它放进来。
0: 刚才加了一些些盐巴，但我们老师这次的那个配方跟比例在节目后面都会跟大家介绍，可以在节目后面参考一下哈、嗯。
2: 好，我们接下来就拿来搅打，一样。
0: 肉桂、香蕉、黑糖的香气，一打之后香气就出来了。
2: 好，非常快速，把我们的油放进来。
0: 哦，了解。这个分开油最后面分开下来是必须要的。
2: 我们先把其他的食材彻底的把它搅拌均匀，然后再放油脂会比较容易。
0: 了解。哦，更浓稠了。
2: 是，那个打进去了，它这样它才乳化。然后我们分两次下，这样子。嗯。
0: 也还好，你的机器都保持在一个温柔的情况。我们原本幸福食堂用的那台机器，是楼上四楼都知道你在打东西。哦，好，
2: 好，最后我们再把这个鹰嘴豆水啊，它叫做 Aquafaba， 把它打进来。
0: 了解。
2: 最后的时候，然后也不用太打得太用力，轻轻的就好。
0: 它主要是要
2: 把它加进来。
0: 这一款蛋糕用这样子的方式，让它的蓬松度跟支撑性变得更丰富。
2: 对、哦，学会了这些技巧，就不用怕说全植物的蛋糕你做出来像发糕啦，跟贵。
0: 没错，没错。
2: 好，那我们就来轻轻的搅拌它。你看多温柔，把它搅拌进去就可以了。
0: 老师带来的器具都跟老师很像。
2: 好的，湿材料已经打好了，我们要放进干材料。大家看它多湿润啊，跟刚刚的那个比，是不是它的这个糊啊会比较湿？大家看一下，刚刚那个是水分几乎是没有的，完全靠嫩豆腐。嗯、然后这个呢，我们是加了你看多鹰嘴豆水，对不对？
0: 对。
2: 还有加浓豆浆，
0: 没错。
2: 然后它本身这个香蕉里面水分也是很多的。嗯嗯。那在这个同时呢，我们请袁介帮我们切这个香蕉。
0: 好。好。好的，完成了，你看，漂漂亮亮。
2: 哇，真的很漂亮哎、欸。
0: 可以哦，可以哦。
2: 对，但是你的皮为什么没有剥呢？
0: 等一下，要干干净净的这样。哦，哇哦，是不是？好，
2: 你看，你看、
0: 欸，很香啊！
2: 你看这个苏打粉啊，它碰到了我们刚刚里面有柠檬、嗯，对不对？它就开始作用，
0: 对，
2: 它会产生一些气泡，
0: 泡泡，
2: 对，它会产生气泡，
0: 真的，
2: 有没有？大家看，
0: 对对对对，
2: 啊！但是我们的苏打粉其实放的很少、嗯，因为我们并不希望它做出来非常的蓬松，
0: 了解，
2: 嗯，好，就这样，我们把它放进来。
0: 老师，我看你这个液体比较少，是因为我们等一下烤的时候它会发起来吗？
2: 它会发起来，会一点点，但也不是说那种像蛋糕一样。
0: 了解，了解，了解。
2: 嗯、好，我们这样动一下，然后晃一下，它非常湿润，然后再请袁介，哇，你那切得很直哎，
0: 很直哦，而且对称两条，
2: 对呀，
0: 比例我抓得刚刚好、
2: 啊。再放一个，嗯，对称它，然后呢，我再加一点点的这个黑糖撒在上面。
0: 啊，好棒。
2: 这样子，它在烘烤的时候颜色就会很漂亮哦。
0: 哇，好期待啊！耶、yeah ，好期待啊！
2: 对，这也是我非常家常的一个蛋糕。好、嗯、
0: 好，嗯，这样子我们进去烤箱大概多久时间、嗯？多久温度？
2: 这个呢，它需要比较久的时间，大概45分钟、嗯，然后180度，那就是要看你家的烤箱的温度。
0: 了解。嗯、好，进烤箱。太香了，各位朋友们。老师，好赞哦、喔！
2: 对，你看它是不是一个很朴实的一个蛋糕？
0: 对啊、嗯、它有它的那个扎实度。
2: 对，它是扎实的、哦，所以它就说面包跟蛋糕之间。
0: 对、嗯，然后我这样子烤完之后，那个香蕉的香气是非常浓郁的。
2: 对，还有黑糖的味道。
0: 没错。
2: 对，赞！我们赶快把它切开来。
0: 好，来，迫不及待，来，观众朋友们一起品尝。
2: 你从中间切开来，
0: 火面图。哇！
2: 看到了没？
0: 好漂亮！哎、欸，你看那个四边啊， 这样子烤的有一点这样子脆脆的，然后中间是软糯的。
2: 对，
0: 光看这个质地，我觉得哇，这款绝对中了。
2: 吃吃看。
0: 吃哦。
2: 好香哦。
0: 好、哦、幸福。嗯，它很舒服，它所有的糖都是很天然的。香蕉的甜啊，然后加上我们刚刚用的黑糖的甜，
2: 对，
0: 都是微微的衬在里面。太甜的甜点其实我会怕，
2: 对，
0: 这个糖度甜度是刚好的。我甚至觉得切成这样子吐司状，真的把它拿来当吐司，里面夹一些你喜欢吃的东西。
2: 对，
0: 对，你也许可以夹一些生菜。我觉得那个甜甜脆脆有一个纤维的感觉，用巴沙米克醋拌的那种沙拉，
2: 一起搭配着吃，
0: 应该都好吃、
2: 很合哦，
0: 真的都好吃。好，期待老师带来更多美味的料理。老师最近应该都会
2: 常常没有啦，在啦，最近被说了，
0: 不过也好，因为老师去外面旅游，顺便会带更多新的东西、新的料理来
2: 进行食堂。
0: 跟大家结缘哦，好，幸福食堂祝福大家每天都幸福，我们下期见，
2: 再见。

金刚心般若观，金刚会无量光，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佛相应，

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

南无十方法界常住三宝，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过去多宝佛，南无十方分身释迦牟尼佛，南无法华经中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南无法华会上佛菩萨，南无法华会上声闻缘觉一切贤圣身，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还没有上课之前，有一个人问我一个问题，他觉得这个问题在现在的社会乃至对我每一个人来说也是蛮重要的，所以他希望呢我也可以提醒大家。什么问题呢？人生的实相，老病死生，是我们没有办法避免的。但是在没有办法避免的当下，如果从佛法的角度，怎么样去说明现在普遍呢非常严重的失智？失智不是我不要失智你就不会失智，也不是呢我感觉我好像在失智了，不是啊，它是没有办法让你可以透过感官的直觉去知道自己开始有这些现象，是别人呢慢慢会发现你为什么会东望西望，为什么很多东西都错位，而且慢慢呢有很多的现象是有点颠倒的。可是也许他刚开始跟你说的时候你是不会承认的，然后慢慢发现一两个人也确实自己确实哦，我为什么会这样？但是我们说多少人在这种初期的当下他会接受也许我真的有一点点失智的象征。我们说站在佛法的角度啦，也许我说的给大家做参考，因为我们很可能家中都有长者，也很可能自己呢活到了一大把的年纪，怎么样让自己不要给自己烦恼，我们也不要给别人烦恼。如果要简单的说，失智站在佛法的角度，它本来就是有业力的呈现，但是对于一个学佛修行的人

0: 来说，本身怎么去解释啊？我说毅力在人生里面有各种的福报，对不对？然后是这个福报呢的种类非常的多，我的色身的健康与否也是一种福报，但是色身健康的福报它还分了很多类。任何一个人病痛也好，体质弱也好，其实都是一个色身上面的福报问题。人为什么要到老年的时候才会有这些严重的自闭症？因为你的色身的福报已经慢慢往下降了，所以你潜在的过去生跟你的色身的福报有相关的业力就会呈现。那如何呢？站在我们一个学佛的立场，我们尽量啊去泯除以后，或包括现在呢，家中有长者的人，你的家中的长者如何让他呢在晚年不会有这样的问题？我告诉大家，就是要修持。家中的长者，你也要想办法让他念佛，至少呢你拿着念珠给他，你说你都不用数，对不对？但是呢你只要拨念珠，拨一颗念珠，你要念一个佛号，可是你要把六个字念得清清楚楚，那你呢最好拿一个佛像给他，你说啊，你念佛的时候看这个哦，看这个哦，看清楚哦，你就是念这一个，让他呢在念佛当下他的脑筋会动。如果呢我们来说，你现在还有色身的福报啊，你也可以自己修啊。那修为的过程，每个人每天要有定课，那这个定课呢没有限制多少，你就是每天要做。为什么？你要累积你的福报啊。那如果我希望呢我的后半生在人生里面能够真的有一个生命的尊严，所谓生命的尊严是我活得很快乐很自在，我纵然要走了也很阿萨利，对不对？不会呢我又有色身，可是我已经没有精神意识，这叫做一个生命的尊严问题。所以学佛的人，你一定要有定课。那你定课是什么？每个人都可以自己定。我每天呢诵两三遍心经，这也是你的定课啊。我每天呢早上诵一点佛号，晚上睡觉之前诵一点佛号，这也是你的定课啊。我有空的时候我抄一个心经，那也是你的定课啊。可以随你的时间做你应该做的定课，就是不要呢让你的脑筋停下来，就是你一定要动脑筋，动要动在正念的上面。当然我做这些定课做什么？我当然要回向啊。我曾经在南海讲过一场的，就是我人生舞台的退场机制。我们简单的说，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退场，对不对？当然退场在人生里面有很多的角度，但是我们最重要是要讲我最后要退离人生的舞台，我自己本身希望用什么方式能够走下台。一般的舞台里面你可以有喜剧的收场，对不对？也有悲剧或者一个问句啊，都可以，因为让你想嘛，没有结局的，就是让你想。但是对我们人生来说，我相信一个学佛的人，你本身都是可以规划的。至少呢，我可以透过我有限的生命里面，我逐渐的规划过程，不断的增加我呢健康的福报，消除我身体的病痛哈，这些呢比较难以对治的重担。 和严重的障碍啊。只要你肯修，我相信这些问题都不会出现。除非你觉得我很有福报，是我现在我都不修，等到你说啊，我退休以后我再来，我就笑啊。等你退休的时候70岁，诵个经吧，哎呀，眼睛啊，模糊了，诵一点就累了。啊，坐一下呢，腰酸背痛啊，对不对啊？请问呢，当你色身已经有这样的状况的时候，你哪来的心力要做修持啊？你一定要利用你现在，你六根还可以操作，六根灵活，给自己多修一点福报。那你说啊，我们看到别人这样的现象，当然也会难过，因为我们不希望别人有这样的现象。不管自己长者也好，别人长者一样，通通都是一样的。可是我们怎么样自己避免，然后帮助家里面的长者，能够尽量啊，不要这种现象。还有有时候呢，叫他背简单的字句。背一两句那个经文嘛，因为背他就要想，他就要动脑筋，无形中呢就会增加他那个一根。我们说色身就像机器一样嘛，你如果机器慢慢动，慢慢慢动，慢慢动，它就不容易生锈啊。如果呢你长小都不动，脑筋常常会嗡呆空白，那这个几率就恐怕就很高。因为退化了之后，你通通不动，他真的要失智的机会就非常高。因为你不知道想什么吗？然后最多有时候开电视，然后眼睛看着电视，脑筋不知道想什么。你只不过电视的音声陪着你而已，可是事实上你不一定是看电视。他觉得我们学佛的人，事实上都应该要有这样的观念。帮助自己，也帮助家中的长者。
1: 咖啡店嘛，
2: 嗯，
1: 我后来不敢再去了，因为我所有教过学生，当他们艺术周没有路的时候，就会去咖啡店打工。那艺术真的是一条很苦的道路啦，所以当时成立 ACASWAP 的最初心就是说。有没有一个地方不需要经过任何审核，只要你是个具备充沛创造力的年轻人，不用透过艺廊来让你的作品被世界看见。
3: 老照片可能带来一种怀旧的感觉，所以整体来讲，我们透过这些照片可以看到更多人性的光明，真善美的一面。那这些东西不是虚拟的，不是制造出来的，而是在过去时光的流逝当中确实存在过的，那从中有一份感念啊，学习，然后能够更好的走向未来。
4: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我们学佛的人，事实上每一个人都要多修一点福报。那这个福报来自于呢，我们每一个人自己的定课。你肯不肯修，就要看自己，不会有人要求你的。有时候呢，现在修也看不到成果，因为你不会知道的，因为它是一种潜移默化的，慢慢呢净化你的业障啊。不可能，你现在就可以看得到。至少呢，你在修为过程里面，你自己会感觉，哎，我的色身越来越健康，好像虽然老了哈，还是奇奇怪怪哈，但是勉强还可以用，就是不会有那些大的毛病。这个色身的老迈本来就很正常了，只是不要有太多这种严重的慢性病。给自己麻烦，也给别人麻烦，所以他希望说：“老师，你也提醒大家，好提醒大家，所以饶舌几句，给你们做参考，只希望大家自己要有定科。任何时间因缘，不是都可以念佛吗？任何时间因缘，不是都可以做定课吗？”任何时间因缘都是我们的道场，不是吗？所以，如何培养自己的正念，把你的心念放在了佛法的修持上面，增加自己的福德，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哎，长养自己的智慧，长养自己的福报哈，在生的当下哈，活得有点尊严，大家靠努力吧。我们上次呢，提到这个。穷子玉啊，上次特别就说啦，因为前面的经文上面有提到方等的说法特色哈，谈偏次小啦，叹大包圆，然后慢慢呢又转到波罗蜜，所以我们之前也说啦，这个波罗蜜说法的一个形态就是转调，就把大乘的菩萨哈。这种成佛的法门，慢慢转交给这个二乘人。那所谓的副财呢，就是把大乘法的智慧的法财给那些小根基的人，让他们也可以知道哈，原来人人都有一个成佛的佛性，这种光明智慧。纵然呢，你所修的是小乘法。可是到了波罗蜜时，他告诉你说，这个也可以会通成佛的法门。那最后呢，当然要把你呢这个执着小乘法的心态要去剔除，所以叫做淘汰。所以你会发现呢，哎呀，这个经文上面呢就说啊，这个长者有疾啦，四肢呢僵直不久啦，所以告诉穷子说啦。哎，我现在有很多的金银珍宝啦，仓库盈溢啦，其中多少呢？随便你拿。其实慢慢的已经转到大乘的波位，它一个说法的内容了。那今天我们来继续来看哈，本身呢，在经文上所说的，最后呢，如何让小乘呢听闻之后，他可以觉得哇，原来我修学小乘的法门，可是现在可以得到大乘的法财。复经少时，复知子义，见已通泰，成就大志，志比千金，意已忠实，而命其子，并会亲族、国王、大臣、刹利、居士，皆悉以疾，及至先言，诸君当知，此是我子，我之所生，以我城中，舍吾逃走。临贫辛苦50余年，其母自母，我米我蒋，习在本城怀忧推命，夫以此意，勿得之。此时我子，我食其父，今我所有一切财物，皆只有先所出内世子所知。在这一段里面呢，当然就指的。这个二乘人慢慢呢，在一个修行佛法的过程，他的根基已经慢慢成熟了。
也就是说呢，他听闻大乘法，他已经不再会怀疑或恐怖了。那也慢慢的透过佛陀说法里面知道呢，大乘佛教如何修行，所以成就大智。所谓大智呢，是指的是他愿意成佛，愿意行菩萨道。就好像我们刚初学佛法的人，你跟他说了我们要行菩萨道，他会听得懂吗？他听不懂的。说啊，我们呢要多广结善缘才能够成就佛道，我相信他绝对听不懂的，因为他还没有入门，对佛法的各种的修学法门的层次上面他还不懂啊。就像那个

乘人从一开始他呢听闻佛陀的法，到现在来说，他的根基慢慢成熟了，他呢才能够呢成就呢他想要修学佛道，成就佛道的法门。然后呢，他下面呢说了自比先心，因为过去以前呢都觉得我就是一个小乘者吧，所以呢我发现佛陀的说法，觉得那个跟我没有关系，那是跟菩萨说的，自己觉得有点卑微哈，因为自己的根基不够啊。所以佛陀现在呢讲呢大乘的佛法，可是呢佛陀现在临意终时，指的是佛陀在世间的因缘已经快圆满了。那快圆满了呢，当然开始呢他要告诉这个二乘啊，要告诉他每一个人呢都有佛性。可是从一个譬喻来说，因为呢所有长者家中的财产事实上是象征佛陀的智慧光明，那现在他要把这些的财产呢赋予给那个穷子，那为什么要呢找来比方说亲族啦、国王啊、大臣、刹利啦、居士，在譬喻的内容上面它是有它的含义的。并会亲族，这个亲族是本身的所有诸佛菩萨他方的菩萨哈，就好像呢你家里面要娶媳妇，我相信你一定会请客，对不对？请客的过程你会请谁啊？你的亲戚吗？对不对？我要告诉我的亲戚们说我现在娶媳妇嫁女儿吗？那这些呢就好像佛陀要把这个大乘的法门赋予给这个二乘人，本身也有这些菩萨啊，这个菩萨呢本身也有一些层次的问题。所以你看到并会亲族是指的他方的菩萨，国王呢为什么叫国王呢？就是我们呢在修学佛法的过程，为什么一门就可以通84000法门，但是要通才行啊。因为任何一个经典都可以对治我们无限的烦恼，但是要看呢你通不通啊。你说呢普门品是观世音菩萨的慈悲嘛哈，度化众生的方便浅巧，可是你有通吗？为什么一本经都叫一个国王？因为一本经它其实就可以主宰我们在修行上面解决我们所有的问题。就是我说你要通啊，你不通呢当然就没有办法利用你所修的来对治。我们呢常常学佛过程呢会有一个毛病，什么毛病呢？人家说金刚经很好我就诵金刚经，人家说药师经很好我就诵药师经，人家说啊地藏经可消业障我就诵地藏经，人家说普门品啊那个求观世音菩萨最快那我就诵普门品，人家说那个大悲咒啊可以开智慧又可以消业障啊可以治病，我就上大悲咒，每一个都很好。可是我要请问你一个法门诵多久？也许诵了一年就换了一个，诵了3个月又换了一个。有时候你注意看哦，哦那这阵子在诵什么经，隔一阵子问他没有啦，我现在换了。啊你是在读书吗还是在做修持？我们一直说解在一切佛法，行在一门深入。在这么多修持里面，你一定要有一个主，然后透过这个主呢，当然有些呢各种经典来说它都可以做互补啦。所谓互补呢就是它可以做一些对治，可以做一些这个助道用啊，就帮助用的。

假设说我现在是种的黄花金，我在种黄花金的过程，如果现在呢，临时有一些病痛，我当然可以种大悲咒啊，我也可以种药师经啊，可是这些呢，只是暂时对治，对不对？也许我送几遍，送一个月，我之后我就要回到我的修持门上面的啊。你说七月份啊，为了回向呢，给过往的亲人，也许他们在六道里面并没有学佛，所以我七月份里面呢，我送地藏经，这也是对治啊。我七月份送完地藏经，我还是要回到我原来的修持的经典上面啊。所以这些的经典都可以叫做辅助你。但是你究竟修哪一门，你是要深入的。我什么佛号都念，可是就是你专哪一个佛号啊？因为每个佛号有它一个功德啦，有它的一个能量。那对你来说，如果不让你练习的佛号，它都不会计较的。这问你来，对你来说是要有作用的。你说我们在修行过程里面，我愿意这样去修，修到最后的结果是什么？你自己衡量，叫做无所得吗？反正没有关系啊，我反正我也不计较，我修什么到最后没有什么，我都不计较。哇，太有智慧了，层次太高了。我相信大家都希望有所得嘛，哈，因为毕竟我是凡夫地啊，我是凡夫地的凡夫。所以我当然希望我在修的过程里面，哎呀，消除我的业障，增长我的智慧，乃至呢，你为什么要发愿？你要去希望净土的人，当然希望能够正念现前，意知实智啊，心不颠倒啊，然后所有的希望圣众能够现前接引啊，这不是你的希望吗？但是你要做到这些的时候，你要有前行的功课，你必须要做功课。你久而久之，你很自然的，到那个时候心念一起，你真的就走了。如果你不培养这种习惯，你以后就很难哦，掌握你最后的姻缘。我们只提醒大家，行门一定要有一个专的。你说我专了，我可以好几种吗？只要你有时间，你十种也没有关系。如果呢，你没有时间，一种两种就 OK 啦。其实行门不在多，而在呢，你要。

0: 直续永恒。那光念佛都可以念，多念佛三昧都可以开悟的。大乘呢，为什么要把大乘叫来？其实它是一种象征了菩萨道里面的等觉的菩萨啦。哎，帮忙做证明嘛，这些人们已经根基成熟了，所以他们能够堪受大乘的法财。当然还有一些呢，跟你差不多的，就在家居士。为什么呢？这些呢，有些都已经是实住啊、实行啊、实回向的菩萨、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学佛过程里面，你碰到问题的时候，自我检验。菩萨的52个阶位里面呢，它就有几个字代表：信、住、行、回向、地，对不对？你前面50个就是5个字代表嘛。那我们不要说等觉妙觉的，我们说前面五个字里面，我遇到问题的时候，我先问我对三宝的信，我能够坚持吗？我理解吗？我可以接受吗？第二个字叫做住，我遇到所有的逆境困难，我都可以住在佛法当中吗？如果呢，你凡事的心念遇到任何顺境逆境，你都可以住在佛法的上面，哎，那个就是真正的佛子啊。如果呢，你遇到困境逆境的时候，你在对三宝的信心还在动摇，对不起啊，你的实信位的恐怕都还不及格哎。佛陀要你信吗？佛陀才不要你信呢、啊，他哪里需要你？人家他自己就成佛了，是我们自己必须要自我肯定你内在的佛性。是如何培养你的自信心？要靠自己啊，谁都没有办法帮你。佛陀给你很多的方便前条，要靠我们自己、啊。所以这边呢，他就说了：“哎呀，这些呢，找来了。”他就对这些人说了，当然等于说这些人都来帮忙证明你啊，哎，本身可以接受大乘的法财，所以他就说了，哎呀，诸经当知此是我子。当然他这个是这个四大声闻对佛陀那个心得的报告哈、啊，就说呢，哎，原来呢，这个呢是我的孩子，所以现在呢，因为刚开始哈、啊、一起的时候，慢慢的。走失啊，所以已经流转50多年啦、啊。那为什么会走失啊？就是我们众生起无明喽、哦，因为无明烦恼就在六道里面开始流转嘛。那51年呢，事实上是象征我们呢在五道里面哈、啊，三界五道里面慢慢一直在那边流转。那现在你看哦，习在本尘怀忧推命。忽以此间亦会得知，那意思说呢，一开始呢，虽然他们遇到佛陀也听闻声闻的法，可是他们一直根基没有办法提上来，所以当时呢，佛陀是有点担心的。可是慢慢因为他们根基成熟了，哎，好不容易呢，在说法过程里面他已经能够相契了，当然佛陀开始就能够用了善巧方便来帮助他们，提升他们的层次。所以在这里面呢，本身也可以说明呢，就是我们在一个学佛过程里面，我们呢是跟二乘人是一样的，就是慢慢学佛过程要不断的去增长我们内在的信心，这个信心是来自于对我们自己本身佛性上面的肯定，对修行上面哈本身的认知。你说了，我为什么一定要做固定的功课？为什么我一定要找到我自己修学的法门？你想过吗？啊，学佛呢，不是我只要呢，轻轻松松、自自在在就好。我为什么一定要做这些功课？我为什么一定要有自己相应的法门？有时候我们自己可以想啊，难道你希望你学佛到最后？这些学佛的 过程没有办法增加你的智慧，没有办法净化你的心灵，没有办法改变你过去不好的习性。你希望这样吗？如果呢，你希望在学佛过程能够慢慢的让自己能够更幸福、更自在，因缘越来越顺，当然你就自己要做功课喽。这个没有办法的事啊。过去呢，带了多少钱是固定的，可是今生要你努力赚啊。不然呢，就只有呢过去所带来的业因缘不断在呈现的过程里面。你又不增长福报，当然只有随业流转了，就只有这样。所以在这一段呢，其实佛陀是在说，这个二乘人慢慢的已经能够接受大乘的法财，所以最后呢才会说：“哎呀，他又说了，世尊啊，世时穷子闻父子言，既大欢喜，得未曾有，而作是念：我本无心有所需求。”金石宝藏自然而至。当然，同一个相上来说，我穷子管理这个长者哈，家中所有财产，他本来就讲这个不是我的吗？我只是代为管理而已。现在呢，突然说啊，原来我就是这个有钱长者的孩子，所以所有的财富都是我所有的。但无形中，当然非常的欢喜。就像我们呢。每个一开始的时候，都想：“哎呀，佛陀好厉害哦！佛陀呢是个圣者，说你看他修行上面都可以成就佛道。那我们一个凡夫啊，那个烦恼这么多，又没有智慧，苦难又这么多，就是我们自己卑微嘛。可是当你在这个过程里面慢慢发现，其实每一个人都有那个内在呢光明的智慧，只要你肯做，别人就可以成就的。”
1: 竖起你的耳朵，认真听。
2: 听什么呀？
1: 倒计时的声音。
3: 老大，南星集团出事了，干！
1: 距离你身败名裂，只有不到24小时的时间。
4: 妙，于无声处听惊雷呀。
2: 什么意思？出事了，大事！
1: 我怎么信？
5: 你不害我？
1: 你为什么信？
6: 别再问为什么。
1: 叶总，那份报告真的不是我泄露的，
7: 他那是被人陷害的。
8: 即使是意外，也只能说明你们的保障措施不到位。
9: 我要告你们，告到你们倒闭为止。
2: 才几天，公司就这么没了。
10: 人生要像把伞，收得起，撑得开。
6: 做所有你想做的事儿，改变自己的人生。
1: 我会收复失地。一雪前耻，纵有疾风起。

我们呢，每一个人都有那个内在呢光明的智慧，只要你肯做，别人就可以成就的。历代高僧里面很多个都是这样哎。你看那个周立盘陀伽，你有比他笨吗？在经典记载里面，你有比他笨吗？当然，我们一般呢所听到的就是，哎呀，他扫地啊，扫地啊，扫心地，就是不扫心地空扫地，就为了背这个背很久啊。可是最后呢，因为扫心地嘛，就扫出罗汉来了。其实他是在讲一个法门，就是我们的心念，我们的自我的关照。如果能够常常呢，自我关照的心念能够处于呢正念，处于清净，处于无挂碍的境界里面，你很快就会开悟啊。当我们接受六尘的时候呢，当然有很多的烦恼。那这无非是要告诉我们，我们的色身本身就可以创造你的法身智慧啦，你会相信吗？我们这个色身是六。

他老人家，你看他的行程，他有觉得他老吗？他没有觉得他老啊，而是心力没有老，他的色身，他有像你这么自在吗？四五十年的糖尿病嘞，脚呢现在又没有力耶，可是他老人家啊，从没有喊过一声苦，也从来埋怨没有埋怨过一句。他再怎么样，他都可以利用所有时间因缘去度化众生。哎呀，去医院开一个刀，就度了很多医生。坐个飞机，就很多那个机长啊，空服人员呢，都要听他开支。他的色身也是跟我们一样啊，会变化。可是呢，他在生存的当下，你知道他创造多少生命的价值？这、就是我们可以学习的。你如何利用你现在的色身，为自己多行善事，多做一点自己有意义的事，但是不要做伪善。大家看过那个一进宫吗？就是遇到灶神吗？他呢放生，他也供养，也做善事。可是到了老年呢，家庭也不顺，工作也不顺。当然，外在的因缘也不顺，就开始埋怨了。你看到我做这么多的善事，通通没有保佑，也没有改善，这个做善事有什么用啊？大概念的太多了，那个灶神实在听不下去。我在想，那个灶神实在听不下去，当然就来找他。他说：“哎。”你呀，不要埋怨呐！你做善事，你所做都是伪善。他说我哪里做伪善？我放生哎。他说是啊，你确实放生。外在放生呢，你自己呢，桌子上面呢，常常鱼啊虾啊，你有做吗？我有供养啊，布施啊，是啊。你确实有供养，有布施，可是呢，你都喜欢上钟钱呐、啊，你只是要图一个好名声呐、啊，你不是真正的为了利益别人而做啊，所以他叫做伪善。他说你所做的这个行为上面都是伪善，你哪来会有福报啊？所以他开始就改变了啊。改变了，你才能够改变你的福报啊！所以，我们呢，真正做善事的人，是要站在对方的立场想，你的善事是要利益人的，不是只是利益自己，而是要利益人。从对方的立场想，我怎么做能够帮助对方，才是真善，不是为了自己的名闻利养啊！所以不可以做伪善。就是虚伪的外表呢，感觉你做了很多，事实上你都是给人家烦恼。所以学佛人要不要智慧？要智慧啊！你没有智慧就被方便所缚，你没有方便呢的智慧，不是真正的智慧啊！我们的色身，它可以创造你的法身慧命，所以从色身里面你怎么知道我在六根的当下？我如何让我的六根都能行善，而且是站在利益别人的角度，当然希望能够同时要利益自己吧。既然说的对不对？当然要这样啊，两者兼顾最好嘛。但是不能两者兼顾的当下，你也要能够站在对方立场，利益别人的角度嘛。

这才是真善。所以那个道婶只是告诉他，你做善事吗？要打从心里做，不是表象。美其名说了那么多，你自己都做不到。所以呢，下面呢，他就说了：“哎呀，世尊啊，大富长者，则是如来，我等皆是佛子。如来常说，我等为子。那当然，最后他要呢回过头肯定吗？哎，我说的这些呢，啊，其实呢，这个长者就是我譬喻的，就是我们的佛陀。那佛陀已经在过去的。”方等会、般若会里面呢，华严会上面常常说呢，一切众生都是佛子。为什么众生都有佛性呢？只要你能够认定呢，人人呢都有成佛的可能性，可以转化的可能性，可以成圣成贤。你有这样的信念，我今生呢也许修得不够，我今生也许呢能力不足，没有关系呀。最重要是。我要建立我的信心啊！我慢慢来，我慢慢修都 OK 啊。可是你要从这个里面去体认，我的因地修行上面，每一个人都有福音的这一点。那我们今天呢，就上到这边，最后请我们所有的菩萨呢，一起来做功德回向，愿闻法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所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身口恒清净，三障悉消除，生生俱生智，愿如妙吉祥，悲苦救世间，愿如观自在，行善事众生，愿如普贤尊，善观诸勤品，愿如慈世尊，忍辱极精进，愿如常精进，为法常舍身，愿如药王尊。生生常见佛，处处恒闻法，弘然智慧灯，普照于法界，圆满活菩提，同归无上果。更愿所言所行所思，慈悲喜舍遍法界，悉福结缘利人天，常尽戒恨平等忍，常会感恩大愿心，

我们店已经90几年了。对，那我们因为我们店很多都是比较走礼俗方面的，台湾的那个礼俗，所以这些东西还是得保留下来。目前卖最好的当然是寿桃嘛，因为寿桃是拜拜要用，可是也是算比较就是有特定的日子啊，大家才会大量购买。寿桃我们首先就是先打皮嘛，然后再包馅，包馅我们要进去烤箱里面去做发酵，我们这是属于干发的，不算湿发，就是用烤箱去让它热有温度，然后弄一般的常温再发酵这样。大概发酵大概40分钟左右，放进蒸笼里大概蒸15分钟，然后拿出来要压那个寿桃的那个馅，一条那个中间那个像桃子那个馅，然后再喷那个粉红色的那个食用色素。因为寿桃比较属于节庆的东西，所以可能在拜拜观世音啊、什么妈祖神会比较多人买。对，或者有年轻人觉得这个蛮好玩的，也是有点不太一样，也会去特别买这个来送他朋友这样。应该说，因为大澳城这边有一阵子是没落下来，对，现在后来就是移到西门町东区那边嘛，而且日本人那个时候也退出台湾，所以陆续很多店都是收掉了。对，然后剩下比较像最早的台湾人经营的，可能就是义美跟我们，对，还有李廷香吧，四家比较老的，对。

对自己可以不要名，但是为众生、为佛教、为形象，则必须要名。